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尔跳鼠被大勇拿了夜光石，我们和大勇美琪斗智斗勇，终于物归原主。雨后的绿洲湖。
1: 喂，给我住手！
2: 棒棒，哼哼，棒棒太帅了！
0: 起来，胖飞，要下雨了。
3: 没事儿，我的睡袋防雨。
0: 这雨看样子会很大，可能会引发洪水。
3: 不会吧？
0: 这里地势太低了，快收拾东西。
2: 这么收拾，效率也太低了。看我的瞬间整理大法，够快吧？
0: 傻笑什么呢？还不快走！
2: 来。等等，
0: 到前面的高地去。下一场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还是再爬高点更安全。
3: 周林姐姐，你怎么了？
0: 我的虎宝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啊？哦，
3: 就是那个你睡觉时搂着说悄悄话的布娃娃吗？
0: 也不是。总之，虎宝对我很重要。
2: 这么大人了，还非得抱着布娃娃睡觉啊？啊，
0: 我……对呀，怎么样？我得回去找虎宝。
3: 赵琳姐姐，别去了，乌云还在呢，万一再下大雨，会很危险的。
2: 我们站的位置还不够高，得尽快到高地去。
0: 好吧，我不找虎宝了，我们走吧。

0: 看什么呢？赵琳姐姐，
1: 怎么了？
2: 哎，还在想那个破娃娃呢？
0: 它不叫破娃娃，它叫虎宝。
1: 对不起，虎宝不见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他陪了我那么久，我都没机会和他说再见。
0: 少林，
1: 让我静一静就好了。
0: 鸿飞哥哥，这怎么办啊？没了虎宝，少林姐姐都不笑了。
2: 有了，补上不就行了？我们找找虎宝的替代品，肯定能让他重展笑颜。
0: 明白。
1: 梦梦，怎么了？
0: 赵琳姐姐，你能帮我把糖果拿出来吗？我把我最喜欢的糖果给你吃，你吃了就不会再想虎宝了。
1: 谢谢你，梦梦。
2: 别再为虎宝难过了，这个给你。
1: 这也太贵重了，怎么好意思啊？
2: 不用不好意思啊，给你抱5分钟，你记得轻点抱。
1: 你自己抱吧。
0: 鸿飞哥哥，我怎么觉得赵琳姐姐更不高兴了？
2: 不知道，女生的心思真难猜，看来必须得出大招了。
1: 这什么？
2: 虎宝二号，根据我的计算，还原度至少有97%。
1: 啊？这不像虎宝，虎宝他……鸿飞，那里应该是最安全的，你带梦梦先走，我要去找虎宝，找到了就马上和你们会合。
0: 赵琳，
1: 赵琳姐姐，那样太危险了，
2: 你也不能为了一个布娃娃冒这么大风险啊！
1: 虎宝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布娃娃，他是我的朋友。
0: 朋友？
1: 每当我想念虎妞的时候，我就会和虎宝说说话。
2: 老虎的牙齿？你在老虎嘴里拔牙？
1: 我没有，这是虎妞留给我的礼物，它是一只小老虎，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分开了，我很想念它，就想照着它的样子做一个布娃娃。因为做到太晚，导致我上课睡觉，虎宝被爸爸没收了。有一天我回家，发现姑姑已经帮我把虎宝缝好了，从此以后虎宝成为我的树洞，我抱着树花的好朋友，所以我必须要回去找他。
3: 太感人了，
0: 太浮夸了吧。
2: 我们一起去找虎宝。
0: 对，赵琳姐姐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
1: 谢谢你们。
2: 怎么会这样？这里是我们之前的驻扎地，我怎么不记得有个湖啊？
1: 刚才的雨太大了，雨水汇集在低洼处，形成了湖泊。
0: 大雨好恐怖啊！
1: 万一雨水把湖泡冲走了怎么办？
2: 别着急，据我观察，水应该淹不到那儿。我们做个筏子划过去看看。

开始滑了，坐稳了，出发喽！哎，马上就到对岸了。嗯。

0: 会来到这儿？
1: 就是啊，我们再找一次，这次一定能找到的。啊，
2: 可以了，我们都尽力了。
1: 可是，
2: 或许我不该这么依赖虎宝。我们都要长大的，不是吗？啊，没有虎宝，我还有你们呀。
0: 那你以后有话就对我和梦梦说，我们当你的树洞。啊，
1: 赵琳姐姐，以后由我们来陪着你。
2: 谢谢，有你们在，我一定能适应没有虎宝的日子。好啦，满血复活，我们赶紧去高地吧。
1: 好。
2: 啊，要不要帮忙啊？
1: 啊，红兵啊，发生什么事了？
2: 啊，我的虎宝，
3: 太好了！
2: 等等，虎宝怎么会在这儿？
0: 龙飞，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早上慌里慌张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扔到背包里了。啊，找到了虎宝，实在是太好了！
1: 都怪你。害得赵琳姐姐难过，还让我们在这里瞎折腾。
4: 哎呦，对不起，放过我吧，
1: 太过分了。
2: 虎宝，欢迎回来。
0: 路上怎么有哥哥的手套？什么？哥哥还被美琪和大勇追踪？请期待下集对战红山谷。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上集，我们在绿洲找古堡时遇到了危险，咒灵姐姐选择了放弃，没想到古堡竟然在这儿。
1: 对战红山谷。

0: 好热啊！
1: 来，赵林，赵林，
0: 怎么了？
1: 这手套很像我哥的，他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
2: 白琪，白琪，你就不要生气了嘛！
3: 都怪你，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他们，你竟然没看住！
2: 我不是故意的，不过追踪器已经装好了，我们能收到信号，不会跟丢的。
3: 信号也不好，如果没追上，有你好看的。
1: 他们是指谁啊？我们得跟上。嗯。
2: 哎，那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子大学生，伤了腿还能跑那么远？哎呀，
1: 戴眼镜高个子大学生，还有这手套，大勇说的很有可能是我哥。
4: 如果彭宇哥哥在，那我爸也一定在。追上去问清楚，
1: 别打草惊蛇。
2: 咋了？
3: 后背。好痒！
1: 你激动什么？
3: 我的脚！
1: 对不起。
2: 呀，方向错了。哎，不对，方向没错，是我看错了。
3: 你还是配副眼镜吧。

0: 要的东西你都能弄掉了。
1: 弄掉了什么呀？我们再靠近一点。
0: 我有无人机试试。

0: 你身手灵活，你要不你下去捡？啊！要下你下，你弄丢的，你疯子！
1: 哎呦，哎呦，哎呦！
0: 你这演技还是别装病了。
1: 哎呦！
0: 喂，你有事吧？
1: 哎，肚子……
0: 哎，给我站住！
2: 下面是流沙，
0: 在那儿，咱们得拿到它，赶在他们之前找到爸爸和朋友哥哥。
2: 这有点难呢。
0: 迎难而上是我赵琳的风格。
2: 赵琳姐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我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的？
1: 鸿飞，梦梦，我们上当了！
2: 啊！周仲林，
3: 你们还是太嫩了，一点小伎俩都能上当。
0: 我哥的照片，手套，难道？
4: 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跟着我们，所以使用了点手段。
1: 那你们抓到我爸爸和彭宇哥哥也是假的？
3: 当然，
0: 你们。
3: 赵林，你会交出笔记本的，对吗？还不快求求你赵林姐姐。
1: 赵林姐姐，不能把笔记本给他们。住手，我给你们。
5: 不能给。
1: 先放了他们。
3: 你们可别轻举妄动，否则赵林上不来的话可别怪我。先把笔记本给我。
4: 哼，到手了。
0: 周云，
2: 周云少喝点奶茶。
1: 你什么意思啊？ 周云姐姐，不飞哥哥。
3: 家伙，你有点吵啊！害怕的在发抖呢。
2: 伤害我的朋友，我不会放过你们。

0: 我不是故意的。啊！不好，朝赵林姐姐方向去了。
1: 行了，这山体太脆了。什么声音？好像是朝我们过来的。啊！

0: 阿翅难飞，这回肯定要全剧终了。
1: 不能轻言放弃，否则他真的剧终了。
0: 哥哥，我还没来得及把无人机送给我哥呢。
2: 赵林姐姐，鹏飞哥哥，
1: 我们快离开这儿！默默，你快追美琪他们！
3: 嗯，
1: 快，我们预先设置的溜索就在前面。

为夺回笔记本，我追着大勇和美琪进入石兽镇和他们周旋。请期待下集《勇闯石兽镇》。

0: 机。大勇每期用计把我们引到红山谷，赵林为了救我和梦梦，把笔记本交了出去。
1: 勇闯石兽镇。
2: 这都是些什么呀？美琪，你咋了？
3: 快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2: 你快跑！
3: 站住！
2: 咋办呀？这狼人速度太快了！
0: 既然甩不掉，咱们就想办法在这里把它解决掉。
2: 还愣着干啥？
4: 这是什么地方？他们都哪儿去了？

0: 有了，我把尸首全部打碎，他们就没地方藏了。
1: 疼疼疼！这石头也太硬了。
2: 还是一个一个找吧。
3: 疼吧？
0: 啊，美琪！
3: 喂，这里！
0: 站住！哼！
4: 嘿，笔记本在我这儿。啊！
0: 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4: 有本事就过来拿呀！
2: 好晕呐！
0: 放开我！
5: 好样的！
6: 抓不着我们呢？
4: 无人机，放我别跑，我们来了！
0: 赵丽姐姐，鹏飞哥哥，
4: 别管他们，我们走。站住！这边被包围了，你们两个把笔记本还给我，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哎，抓得到我的话，我就把笔记本给你们。
0: 别跑！
3: 啊！我来断后。哼，你们休想从我这儿过去。
4: 赵林，你快去追，这里就交给我。行，可别跟丢了。啊，梦梦，
0: 对不起，我跟丢了。
4: 没事，梦梦，我们分头找找。那里更隐蔽。
5: 够了！
4: 你的脸皮堪比城墙啊。
3: 多谢夸奖。
5: 哎呀，弄坏了小帅哥的无人机，好心疼啊。
4: 站住。笔记本，赵林，梦梦，笔记本在大勇身上。
0: 你跑不掉的。
5: 我的头发很珍贵的。
4: 笔记本，
0: 赵林姐姐，我拿到了。
4: 我们走，这里这么隐蔽，他们是找不到我的。大勇应该带着笔记本跑远了吧？
5: 美琪，笔记本被抢走了。
4: 好玩了，从这边走。
5: 这石头该不会是美琪做的吧？简直老天都站在我们这边。
0: 赵林姐姐，你们小心，这些石头又重又硬，打他们可疼了。
4: 这里就是爸爸笔记本上说的伊洛国的练兵场，伊洛国人就是用这些石兽来训练他们的士兵。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3: 你们想办法，办法可不想你们。
4: 原来左边控制动作

0: 右边控制方向。我懂了。
1: 美琪，你控制好时兽啊！
2: 这笔记本非抢夺不可。
0: 这些时兽是被美琪控制的，它在哪儿？
2: 哎。
0: 不熟练而已，再来！
3: 救命啊！救命！
0: 啊！哎，原来他们只会重复一种动作，而且只会沿这个。

绝不能让你们跑了。

0: 人呢？破坏太严重了，根本没办法控制。
1: 时迁要他，流沙妖进来了。
2: 赵林，你们快上来！
3: 天啊，是不是老板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们了？
0: 大勇和美琪很快追来了。周旋中，我们发现一间密室和其中的秘密，请期待下集《兽人之谜》。

0: 及，我们被美琪操控的石兽打得措手不及。幸亏鹏飞找到了破绽，成功脱离了石兽阵。兽人之谜。
1: 你的脚辣眼睛，快把鞋穿上。
2: 我怎么没觉得？
3: 大意了。
4: 那些洞是做什么的呀？
5: 要是能继续休息一下就好了。
2: 的确，不过就凭我们想爬上去，从逻辑上来说，门都没有。
0: 台阶，太好了！
5: 我就
2: 说嘛，也无绝人之路。

0: 再坚持一下，就快到了。
1: 气喘的比我都足，就别逞强了。
0: 我没有啊。
1: 啊？啊！他们追来了，快跑！
2: 站住！我走不动了。
1: 别追了，我更走不动了。不怕谁一样的对手，就怕你这样的队友。
2: 啥意思啊？
1: 要不是你大出血，我早就趁其不备抓到他们了。站住！

0: 我不是害怕，我是担心你们好吗？那现在咋办？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等着被风化吧？
1: 有风，洞里应该有别的出口，走。
2: 哇，这里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啊！
1: 没想到里面竟然这么复杂，得尽快找到出口才行。嗯，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迷宫法则。
1: 啊？
0: 大部分的迷宫只要摸着一侧墙壁一直走，就能找到出口。
1: 真的假的？
0: 爱信不信，不然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这么复杂的地形，咋找啊？耐心点儿。这块石砖好奇怪啊，像是啊，缺了一角的一落花。
1: 一落花？
0: 啊，别乱碰！
2: 居然被我歪打正着了！嘿嘿，哎，
0: 等等我！
2: 跟爸爸记录的图案一样，这里果然和一洛国有关。不过，这个地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赵琳姐姐，你们看，有好多笼子。
0: 啊！

0: 么了？走了走了，我们去那边瞧瞧。
1: 啊，这个台子和我变身的地方一模一样。
2: 之前我们在壁画里好像也见过。
0: 你们看，这壁画好像和兽人有关。
2: 的确，上面画着，国王用了很多方式，终于发现能让人永远变身兽人的办法。并且打造了一个兽人军团，他们四处征伐，疆域不断扩大。
0: 看这边，
2: 兽人发狂失控，国王抓来更多的动物和人，打造兽人军团。人变兽人，兽人继续发狂，太残忍了。就是因为这样，兴盛的古国才走向衰落的吧？
1: 变不回来了。
2: 梦梦，
1: 我会发疯，还会。
2: 梦梦，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让你变回来。
0: 就是，三个兽皮匠还抵不过一个老国王吗？对吧？
2: 对呀，相信我，梦梦，我们已经离真相更进一步了。
3: 他们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0: 大勇，你继续找，我去外面堵他们。
2: 兽人军团训练场，
0: 这有条通道，说不定可以通往外面。
2: 啊，有个石门，
0: 这灯台肯定是开门的机关。不对啊，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2: 哪能那么简单？会不会要两个同事扭啊？
0: 有道理。啊，还是不行啊。
4: 出来了，
5: 原来没有机关啊。
2: 哇，外面好亮啊，天气真好。
0: 是啊是啊。哦，
2: 走吧。
0: 美琪，
5: 动作还挺快，下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该怎么做了吧。

0: 哼，想要背包，自己拿去了。你，你杀我！
1: 你还是怪你的贪心吧。希望你的同伴能快点来帮你脱困。

0: 呢？
1: 失手了。
0: 太让我失望了。看来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1: 大勇，快给我出来！
2: 喂，
3: 美琪咋关机了呢？哎呀，
2: 美琪，我迷路了呀！
4: 小羊遇到危险，赵灵姐姐救了它。
5: 看，小羊的主人来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上。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咱们对他可不能掉以轻心，提防着点。嗯嗯。鱼来了！哎哎哎！丫头，从那儿扔的这些啊！
1: 你别管了，赶紧吃吧。
0: 来来来，吃点吃点啊！
2: 天牛
0: 哥，这几天怎么不见吴先生？
2: 水月说，他去了临城，要有大买卖了。
0: 在进棚路上干。嗯。水月说，这风声太紧了，换换地儿，兴许能时来运转呢。
3: 我还是觉得那个吴先生有点蹊跷，你得防着点他。
0: 哎呀，都是吃两条线的，长那么多心眼干啥？
1: 哎，不是我心眼多，我不是怕咱们以后吃亏吗？啊？
0: 那是丫头，听个劝，别疑神疑鬼的。
1: 既然拜了把子，那就是割头不换的兄弟。师爷号称及时雨，那可不是空有虚名啊。好吧，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干？大概这几天吧。
4: 哎呀，不说这些了，赶紧吃。嗯，
0: 好，
4: 快快快，
0: 多吃点，多吃点。
4: 好，
0: 你也多吃点。
4: 又甜又脆的大红枣啦！ 卖枣了，刚刚摘下来的新鲜大枣。是这儿吗？嗯，就是这儿。我们进去看看。
1: 走。
4: 卖枣了，有人吗？卖枣了，有人吗？
5: 哎，你们俩找谁啊？大哥，你看俺们是卖枣的。
6: 卖枣哪有闯进人家里来卖的呀？
5: 俺看您这个门没有上锁，俺们就进来了。俺们姑嫂这一天一个枣都没卖出去。
6: 哦，要不你先尝一个。
5: 还挺甜，就是刚刚摘的新鲜大枣，
6: 把这一篮都给留下吧。
5: 哎，
6: 多少钱啊？
5: 9毛钱。
6: 这么便宜。行了，不用找了。
5: 谢谢。
6: 以后别再干这种事儿了，省得人家当小偷把你们抓起来。
5: 啊，知道了。

0: 这两个女人。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看，郑翔和筷子会没有啥来往，这说明郑翔和那个黑手是两个系统的人。
2: 这更进一步证明筷子会的那只黑手很

0: 可能是日伪的残敌。
1: 哎，局长，我有个情况要跟你们通报一下。
0: 啥情况？
1: 那天在街上啊，我偶然发现鲁大姑在秘密的跟踪郑翔。
2: 啊，
0: 鲁大姑？哎，他没有回硬核支队啊？
1: 哎，我估计他自己悄悄留了下来，秘密调查局列电复案呢。
0: 这个鲁大姑，他这么做啥意思啊？啊，自作主张，自以为是，横插一杠子，这不是明摆着瞧不起我们吗？
1: 现在的问题是，他这么做，不是在破坏和干扰我们的整个计划吗？
0: 哼，没准他已经打草惊蛇了。
2: 啊，龙哥，根据我这几天掌握的情况，郑翔暂时没有啥异常反应。
0: 不行，关副局长，你马上去找政委，让他劝阻鲁大姑同志。郑翔和他的特工小组远不到我们收网的时候，一定要稳住郑翔，不能让他成为惊弓之鸟。
1: 好，我这就去。
0: 这个鲁大

0: 珍珍，刚睡醒啊？你瞧，太阳都偏西了，整整睡了一天。
1: 我睡觉关你什么事啊？
0: 你不是说来枣庄寻亲的吗？大白天的睡觉，晚上寻亲啊？
1: 多管闲事，

0: 今天小票车会不会晚点呀？
1: 应该不会吧。你的票，你的。
0: 小军，这边。

0: 国军往北走，是不是要去东北啊？
1: 听说他们在那边跟咱们部队干上了。
0: 双师协定都签了，你说这和平能来吗？
2: 我们渴望和平，但也不耽于和平。老黄，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
0: 政委，你说咱共产党和国民党会不会真打起来啊？
2: 这说不准。

0: 快点，快点，快点！哎，这，使劲点，快点啊！好，好啊，军火好啊，价钱好又好卖，干一次顶十次。师爷，不投军火是咱们筷子会的规矩，这样做不就坏了规矩了吗？
1: 啊，这也是无奈之举啊。这阵枣庄管得很严，可是兄弟们得活呀！啊，
2: 放心吧，
1: 丫头，快点装车吧！啊，快！
2: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3: 别扭，哎，师爷，真不愧是黑旋风啊！
4: 武师长，
3: 装好了，别等我，把他送到破砖窑。啊，
4: 好，
3: 快快快，快把货送走，快点快点，快快快！哎呀，快点！
4: どうした？いつけど検査をしてます。

0: 然后转。哎呀，杨特别，想不到咱们又见面了。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着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美军上校特别调查小组组长史密斯先生，这位是国民政府代表罗立本先生，这位是金浦铁路总局的全权代表胡绍康先生，这位是共产党的代表。 林峰先生，
1: 林代表，你好，
2: 你好，
3: 林代表，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选择。

0: 松尾先生好啊。
1: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站住。
0: 装得挺像那么回事儿，一会儿弄个绅士，再扮个说书人，挑个货郎当，今天又变成了个磨刀人。
1: 你到底是谁？
0: 不认识我了？
2: 枣庄火车站调度室的郑，现在应该叫你郑站长。
0: 戏演得不错，松尾少佐阁下，我一直在关注你。当年临枣地区日伪宪兵司令，日本投降后，你以装死的方式潜伏下来，先在警备团当伙夫，现在是筷子会的师爷。我说的没错吧？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来警告你，以后不允许你在京浦铁路线上再给我们制造任何麻烦。
2: 你们是什么人？我制造了什么麻烦？
0: 最近这起军队爆炸案就是你干的。不久前临枣支线的运兵专列也是你们颠覆的，还有更早的运粮车也是你劫的。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给我记住，以后你所有的行动只限于支线铁路。
2: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可我这是给共产党制造。
0: 现在国军比共产党更需要京浦铁路，
2: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指派？
0: 我可以让共产党随时把你抓起来，他们正愁着抓不着你。
2: 你不会干这种蠢事，我完蛋了。你不是也暴露了吗？当年枣庄军统秘密的潜伏特工，果真是你。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把你弄死。我剑子泪。
3: 小福，
4: 红哥，你别看俺走了那么几天，俺可想你了。
3: 来，坐坐坐坐。小坡，知道我为啥提前把你叫回来吗？
4: 知道，回来啊，参加调查军列爆炸案。
3: 对，调查军列爆炸案就需要像你这样一个懂爆破技术的人，你现在就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专家。
4: 红哥，俺这才学了十几天，好多东西还搞不懂呢。哎呦，
3: 别给我说不懂，学过总比没学过强吧。
4: 对对对，
5: 报告。
3: 啥事啊？
5: 特别行动小组李副官求见。
3: 让他进来吧。
5: 是。
3: 你小子，
4: 局长人来了。
6: 刘红局长
3: 啊，
6: 特别调查小组请您去一趟。
3: 请我去一趟？啥事啊？
6: 军内爆炸案的事。
3: 啊，好。小波，
4: 哎，
3: 你马上去找官副局长，要立刻投入工作。
6: 是。
3: 走吧。
6: 好。
3: 哎呀，各位都在啊。
7: 坐。
3: 哎好。哎呀，
7: 姓名。
3: 啥？
7: 姓名。
3: 哎，这就怪了，你们连我姓啥叫啥都不知道。
7: 别废话，姓名。
3: 杨大伯员，你们这是搞啥名堂？你的副官告诉我是请我来谈案子的啊，你们要是跟我谈案子咱就谈案子，要是不谈案子那我就走了啊。
7: 哎哎，刘局长，别误会啊，叫你来就是和你谈案子的啊，而且啊这是特别调查组的决定，鲁南铁路局所有相关人员都必须接受调查。如果不信，你问问你们林代表。来，坐坐，坐吧。
3: 那这么说，你们把我叫来，是搞

0: 调查询问。
1: 对，询问，询问。
0: 啊，那好吧，那你们就问吧。
2: 姓名？
0: 刘红。
2: 职务？
0: 杨他妈远，你们这是跟我扯啥蛋呢？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白费一道手续吗？啊？有啥事儿你们就开门见山，没必要多此一举。
2: 我这不是多此一举，是传讯的程序。
0: 传讯我？我是犯人啊！哎，就算我是犯人，那我也轮不着你来审讯我，那得我们首长说了算。杨特派员，你一个跟王秃子穿一条裤子的特派员，你来传讯我，你不配！
2: 哼！刘红，我警告你，无理取闹不仅蔑视特别调查组，也是你做贼心虚的表现。
0: 谁是贼？我看你的挺像贼。我提醒你，现在可是国共合作时期，我是鲁南铁路局首任局长，是共产党首长任命的。要是你们能坐下来好好的跟我商量，咱还有的谈。要是你们这种态度，我只能告诉你，老太太吃丑豆，我没工夫跟你在这磨牙。杨特派员，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叫刘红，今年40有2，现任鲁南铁路局的局长，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再告诉你，枣庄现在是解放区，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如果有谁违反了解放区的规定，我刘红就有权利把他轰出去。杨特派员，你给我记住了，以后你少跟我来这狗屁的一套。
3: 你看看，你看看啊！他刘红对我们特别调查小组太不当回事了啊！
1: 杨特派员啊，我早就说过了，刘红是共产党任命的局长，传他一定要谨慎。现在倒好了，啊，他要是万一把咱们真赶出枣庄，咱们回去怎么交代呀？
3: 是啊，
2: 他要是把我们赶出枣庄，我们倒好办了。
0: 政委啊，你说气人不气人啊？他们这帮王八蛋，他竟敢审问我！这是在解放区，是在咱铁道游击队的地盘上，他们是不是太张狂了？
4: 哎呀，老黄，来来来来，坐下喝口水，消消气儿。
0: 我坐不下。我跟你说，政委啊，他们要是再敢这样蛮横无理，我就把他们轰出枣庄。
4: 人家跟你斗的是心眼儿，你给人家斗的是莽撞。你真的把他们轰出去，那你可就上人家当了。
0: 我咋就上当了？
4: 他们想激怒你，就是为了让你有过激反应，然后在他们报纸上说咱们共产党是做贼心虚，不让他们调查，那咱损失不就大了？
0: 他们才是贼呢，贼喊捉贼啊，在咱自己的地盘上破坏咱自己的铁路，毁咱共产党自己的名声啊！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大傻瓜吗？
4: 铁路是咱们的，但炸的军裂可是人家的，他们就是想嫁祸给咱们，把破坏和谈的帽子扣在我们的头上，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0: 那照你这么说，咱对他们就没办法了，就任他们骑在他头上拉屎撒尿还不能吭一声？政委，我跟你说，我刘红做不到。
4: 哎呀，老红啊，对敌斗争不仅需要勇气和胆量，也需要智慧和策略。你现在不仅是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你还是鲁南铁路局的最高领导。你动动脑子，要学会用各种手段和敌人斗。
0: 斗？咋个斗法？
4: 来，坐下说。
5: 小鹏。高副局长，
6: 查得怎么样了？
5: 你看，找到了这些现场的证物。

0: 就这几个破烂玩意儿，你找了半天就这些东西。小破，你告诉我，这能说明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就是现场的证物啊。
0: 我说小破，局里送你到军区，感情是白让你去学习了。
1: 官副局长，你这话咋说的来着？啥叫白送我学习了？再说了，本来三个月的培训，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招回来了，这样人家咋查嘛？
0: 哎，我说你，本事没长，脾气倒长了啊，会找理由了啊。
1: 啥理由啊？本来就这么回事。
2: 小破，小破。
0: 哟，小破，这帮你破案的人来了啊。你小子，
1: 关副局长，你说啥呢？关副局长，
2: 哎，你回来也不告诉人家一声，害我到处打听，都找到这荒郊野外来了。
1: 你咋来了？这是爆炸现场，你快回去。
2: 哎，人家大老远来找你，你怎么这个态度？
1: 啥态度？我工作的时候就这态度。哎，我告诉你啊，别再跟着我，你要再跟着我，我就把你抓起来。
2: 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哼！
3: 中兴煤矿的同志们说，这个克里特对我们破案会起很大作用。
4: 哦，哎，政委，那待会儿咱们就去找这个克啥特？
3: 克里特，
4: 克里特。
3: 对。哦、他们说，克里特先生是德国的犹太人。抗战之前就受雇于中兴煤矿。
4: 哦，
3: 他在部队服役的时候就从事过工兵爆破，是工业爆破和军事爆破的双料专家。
4: 哎呦，那太厉害了。
3: 是。
4: 哎，政委，要是有这个杨老头帮忙，那咱的案子很快就破了吧？
3: 那当然了。
4: 哎，政委，那你说这个杨老头好打交道吗？
3: 你还不知道吧？他们给我介绍说啊，这个克里特先生对中国人感情很深
4: 啊。
3: 本来抗战以后啊，他侨居青岛，人家要回国的。这回听说中兴煤矿要恢复重建，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中兴煤矿的邀请来了。
4: 嗯，好。哎，政委，那咱还犹豫啥？咱哥俩赶快扒了一口饭去找他呀。
3: 瞧你这急性子。
4: 哎，走。哎，走。
3: 你
5: 说吧，二位来找我一定有什么事情
3: 啊？是这样，我们想跟您请教一个问题。
5: 请讲。
3: 如果对爆炸现场进行技术鉴定，能不能了解到爆破使用的器材、爆炸技术的特点？
5: 当然，只要现场遗留的痕迹充足，就如同刑事侦破，现场的任何蛛丝马迹都将会查证凶手。你们不会是为金浦路军列爆炸案而来的吧？
4: 啊，克里特先生，我们来找你啊，就是为这件事儿。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想请你协助我们侦破此案。
5: 对不起，我不会接受你们的邀请。
3: 克里特先生，您能说说为什么吗？
5: 原因只有一个，我厌恶战争，我更厌恶政治。战争已经结束了，对于一个不幸的国家和不幸的人民来说，应该庆幸噩梦已经过去了。可你们的毫无责任感的政治家们，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却还在酝酿着把战争继续下去。我已经闻到了你们国家弥漫着的火药味，我讨厌这个火药味。对不起，我是外国公民，这件事跟我无关，我不能卷入到你们两党之间的政治纷争里去。好了，请吧。
3: 那好，克里特先生，那我们就告辞了。
4: 告辞，
3: 走。

0: 说翻脸就翻脸，
1: 爱憎分明，毫不掩饰，这就是克里特。
0: 哼，你说他是非不分。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8: 嗯。
9: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

0: 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

0: 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

0: 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扎、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 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

0: 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2: 这个消息，
3: 马小浩回来了，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2: 他坚定不移。
5: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2: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2: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你跟小波啥关系啊？
11: 我是他朋友。
14: 小波的朋友？好，这车明天找小波修去吧。
11: 哎哎，
15: 绝不能打草惊蛇。
16: 陈部长，可是铁路局最近要上报他当铁路局常务副局长，
15: 这件事他本人知道吗？
16: 最近就要找他谈话。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哎呦，
2: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德国老头的脾气太古怪了，说翻脸就翻脸，
1: 爱憎分明，毫不掩饰，这就是克里特。
0: 你说他是非不分，共产党国民党各打五十大板，谁都不尿。
1: 哎呀，克里特不合作，这倒是事先没想到的啊。
0: 现在咋办啊？离咱承诺的时间可是越来越近了，拿不出确凿的证据，那咱就麻烦大了。
1: 还得想办法让克里特先生跟咱们合作。
0: 啥合作？哎呦，我觉得这个老头啊太难打交道了。
1: 老洪别急，车到山前必有路，总会有办法的，走。
0: 哎呀，
2: 哎，针头线脑，胭脂水粉，针头线脑嘞。
3: 宋伟，你跑不了了。
2: 大嫂，你想要点啥呀？
3: 啊，
2: 我这儿针头线脑、胭脂水粉都有。
3: 实在对不起，大叔，俺认错人了。对不起。
2: 没事没事。针头线脑、胭脂水粉。
0: 德叔。
4: 哎呦，刘局长，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4: 哎，
5: 德叔。
4: 哎。
0: 德叔啊，他是我们的政委，枣庄市的市委书记，他也来看看你。
4: 哎呦，哎，
5: 别动别动，您躺着您躺着。
4: 哎呦，书记啊，你说你那么忙还来看我，我这
5: 德叔
4: 啊，
5: 在这待的怎么样？
4: 好，挺好的
5: 啊。
4: 书记啊，多亏你们铁路局和铁道游击队安排我来住院，免费给我治疗肺病。哎呀，真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们呐。
1: 哎，德叔谢啥，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就是德叔啊，我跟书记今天来啊，还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4: 谁呀？
0: 是中信煤矿过去有一个德国的工程师，他叫克里特，这个人你知道不知道？
4: 克里特
0: 啊，
4: 我想想，我想想，克里特，你说的他叫克里特？
0: 对啊，
4: 德国人。
0: 对对对对，
4: 哎，知道，矿上的老人都知道。哎呀，这个人脾气不好啊，动不动就和人家发火吵架，就为这个，他可没少吃那些小鬼子的苦头。
6: 对呀，他差点被那些小鬼子给整死啊。
1: 哦。
4: 那年日本人来的时候，他还没来得及撤走，小鬼子占了煤矿之后啊，就逼着他给日本人做事，克里特坚决不从啊，小鬼子就折磨他，把他的腿给打断了，还打断了他两根肋骨，
6: 他还被矿井所啊关了一年多啊。
4: 哎呀，矿井所那个所长啊，那小子可不是个东西呢，用了不少损招啊折磨克里特。哎，老杨，那小子叫啥来着？
6: 小野。
4: 对了，大家伙都叫他魔鬼小野。
1: 哦，德叔，你老在这好好养着，有什么需要找老洪找我都行啊，有时间再来看你。
4: 哎呀，好好好好。
0: 德叔，
4: 哎，
0: 那我们就走了啊。
4: 哎，
0: 别动别动，躺下躺下。
1: 哎，
0: 我走了啊。
1: 走了啊。
4: 你们太忙了，就不要再来了。
1: 老洪，我有主意了。
0: 行，
1: 走。
7: 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你们还来干什么？
0: 克里特先生，我们来找你啊，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7: 什么事？
1: 是这样，克里特先生，我们一直在追捕一个人，想让您从这些照片里指认一下。
7: 什么人？
1: 一个日本人。
8: 魔鬼。
0: 克里特先生，你没事吧？要不要上医院啊？

0: 这老头没事吧？
1: 应该没事。一个让他永远都不会忘掉的日本人，他受了自己太深了。
2: 这些照片你们是怎么搞到的？
1: 哦，我们在攻打警卫团的时候从他们那儿搜到的。
0: 哎，对，
2: 他叫小野，他就是你们要抓捕的那个人吗？
0: 对，不仅仅是小野，还有一些跟他同样的小鬼子，在我们攻打警卫团的时候让他们侥幸逃脱了。这些人不肯放下武器，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
2: 这么说，金浦路军列爆炸案就是他们干的？
0: 对呀，就是他们干的。可是啊，我们拿不出让人信服的证据呀。
2: 好吧，我接受你们的邀请。
0: 啊，
2: 请进。
3: 还没吃饭的吧？
4: 啊，
3: 俺这就给你弄啊。
4: 别坐了，别坐了，歇会儿。歇会儿
3: ，那俺就歇会儿。
4: 咱们歇会儿。媳妇儿，今天又上大街去抓兔子了？
3: 啥抓兔子？大街上哪来的兔子？
4: 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哎，这个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一天啊，路过一棵大树底下，碰巧了，他捡到了一只被撞死的兔子。后来啊，他每天都到那棵大树底下去等死兔子。哎呦，他呀左等右等，一连等好几年。你猜咋的？
3: 咋的了？
4: 他胡子都等白了，就没等来那只死兔子。你说傻不傻？
3: 你编故事笑话？你是说俺就是那个等死兔子的人？俺就是要等，一直等下去，非要把那个宋伟给等出来不可。
4: 好，行，你愿意咋等就咋等，我跟你争了。
5: 局长，政委，政委，
4: 哎，
5: 你们来了。
4: 他们那边在找啥呢？
5: 根据克里特先生的吩咐，大海捞针。
4: 大海捞针？
5: 啊，就是把路基上的碎石呢和爆炸遗留物收集起来，过滤一遍。
4: 哦，哎，
1: 小波跟克里特先生呢？
5: 啊，在那边工作呢。
1: 啊，去看看。
5: 好，
4: 嗯，好。
5: 小波，
6: 政委，局长，高副局长，报告。
2: 啊，
4: 克里特先生，你好啊。
2: 你好，
1: 克里特先生，辛苦了。
2: 你好，
1: 你好。
2: 两位长官跑到现场来，一定是为了问结果的吧？
4: 格里特先生，我们真的是不好意思来逼你啊，可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
2: 你放心吧，现场勘察的工作已经基本可以结束了。
4: 哦，
2: 从明天开始进实验室做分析工作。
4: 哦，
1: 好。格里特先生，我们给你派的这个助手还好吧？
2: 婆，好样的，好学乖，礼貌，经常让我想起我自己的儿子。
5: 政委局长，你们不知道吧，克里特先生对小波可好了，就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把什么都交给他了。
4: 小波，没想到几天你就认了个洋爹啊。
7: あのドイツ野郎生かしておけないならば殺せばいい。小野君、最近ちょっとおかしいぞ。家が欲しくなったが。
8: いえ、帝国政治のために全てを投げ捨てます。私に家などありません、家族も。しかし少佐、我々数十人の軍に依存して戦うのは

0: 雷特先生，克雷特先生。
1: 嗯，
0: 您的宵夜我都替您准备好了，刚下的是您最爱吃的羊肉大馅饺子，您摸摸，还热乎着呢。
2: 不，谢谢你。
0: 别客气。真真，这么晚你咋来了？
3: 我找你有点事情。
0: 你回去吧，我们工作呢。
3: 不，我不走，有些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0: 我说你这人，
2: 晚上好，美丽的小姑娘，我们在现场工地见过面，对吗？你去找婆，她对你很不友好，事后我批评了她，对女孩子必须要有耐心，不能欺负女孩子。
3: 谢谢柯先生，我今天来找小坡，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一点点小误会。
2: 年轻人，爱情这个东西很折磨人的，有误会要及时消除。
0: 克雷特先生，您别听他瞎说，我们之间啊根本就没误会，我就是有点烦他，疯疯癫癫的，也不分个场合大小。
2: No， 对女孩子要有礼貌，女孩子的邀请通常是不能拒绝的。你现在可以走了。
0: 克雷特先生，咱们还有工作呢。
2: 实验室的工作即将结束，刘红局长他们明天就能拿到鉴定结论报告，今天晚上这里已经不需要你了，你去吧。
3: 谢谢柯先生。
2: 等等，闭上眼睛，张开手，现在睁开眼睛，
3: 是巧克力。
2: 爱情是需要甜蜜的。
0: 克雷特先生，那我们先走了。
3: 柯先生，再见。
2: 好的，再见。

0: 有脸哭啊？昨天晚上站哪儿去了？
1: 我
0: 啥我？政委嘱咐过你了，拿到鉴定报告之前不要离开克里特，不要离开克里特，你给我脑子全忘了。
1: 吴哥，我错了，处分我吧！
0: 处分你，处分你，克里特先生能活过来吗？啊！
2: 老红，干啥呢？哎呀，
0: 我饶不了你！
3: 政委，那些记者都走了？
4: 没有，都跟过来了。
0: 你看看你，去把那些记者轰跑！
1: 是。
5: 哎，让我们进去啊！
6: 不行不行，不能进去，
7: 不
6: 能进去！
7: 哎，
6: 让我进去！
7: 不让跑，
8: 凭什么不让跑？
6: 你不，
9: 我是中央社记者，我们强烈要求进入现场采访。
10: 你强烈要求，我还强烈要求你马上离开这里。
9: 哎，你什么态度？记者采访受法律保护，你们懂不懂国家法律？
6: 对呀，
5: 怎么能这样呢？
10: 我不懂，我看是你们不懂。保护好凶案现场，这就是法律给我们的权利。我可提醒你们啊，如果你们再这样闹下去的话，我会依照破坏凶案现场的罪名逮捕你们，把他们赶走。
6: 走吧走吧，哎，走了走了。
11: 不是这样啊，是这样，真是的。

0: 老黄
1: 啊，
0: 你注意到了没有，这屋的东西好像什么也没动。
1: 你说的对，
0: 他们现在可以断定他们到这儿来只有一个目的，
1: 军烈爆炸案的鉴定报告。
0: 对，小宝
2: 到，
0: 你把这现场画一张草图，再写一个文字说明。
3: 是。
4: 龙哥，政委。龙哥，
1: 亮子，
4: 啥事儿啊？调查组让我通知你和政委，马上赶回去。
1: 啥？
4: 哎呦，真是越热越出汗。政委，还是你去吧，我讨厌那帮家伙。
0: 也好，那这样，赶紧跟德国驻青岛领事馆联系，把克里特死的情况如实的告诉他们。
4: 好，我马上就办。
0: 亮子，走。
5: 李先生，铁路爆炸案你们什么时候结案？
0: 捉到凶手，找回克里特先生鉴定报告的那一天。
5: 那要抓不到呢？你们担负什么责任？
0: 杨特派员，有句俗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凶手已经露出了蛛丝马迹，放心吧，我们不会找不到的。
5: 那总要有个时间吧，史密斯先生，你说呢？
6: 这样吧，再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这是最后一个期限。如果你们还不能如期破案，一切的责任和损失将由你们铁道游击队承担。
0: 好吧，
2: 我去那边看看，你把这里看好。
7: 是。
8: 小坡哥哥，小坡哥哥，小坡哥哥，小坡哥哥，
2: 放开！你来干什么？走开！
8: 对不起，我来晚了。
2: 你压根就不该来。昨天晚上要不是你来找我，我守在这儿，贺先生能被害吗？
8: 这也不能怪我呀。
2: 就是怪你，就是因为你把我给引开，给凶手制造了机会。我告诉你，你就是帮凶。

0: 你无赖好人！昨天柯先生让我们一块儿出去的。再说你也没告诉我，你
1: 我们的事凭什么都告诉你啊？你是谁呀？
0: 我是谁？你说我是谁？
1: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自从认识你以后。

0: 从现场遗留的这枚纽扣来看，凶手应该是铁路上的人。我私下里排查了一下，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郑翔一个人。
1: 哎，政委，咋是郑翔呢？应该是小鬼子干的。
2: 我认为很可能是郑翔，为了阻止军烈爆炸案的调查，完全可能杀人灭口。
1: 关副局长，恐怕没这么简单吧？啊，郑翔虽然有杀害克里特的动机，但是据我的调查，克里特活着的时候，他跟郑翔就没有打过交道的。
0: 老黄，我不同意你这么看。这个爆炸案是冲咱们铁路来的，现场遗留这枚铁路制服的纽扣说明，凶手是铁路上的人，或者跟铁路有关。
3: 您的证件。请进。

0: 哦，站长，来，坐下。
1: 今天的传讯只是个借口。
0: 站长，有什么新指示吗？
1: 你不是也想见我，有话要说吗？
0: 对，站长，我确实有很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这次事件以后，我立刻展开了秘密调查，嫌疑查明实情。京都县军列爆炸案，是当年临枣地区日伪宪兵司令孙伟及其残部
1: 小野中队。
0: 站长已经知道了。
1: 哦，我是徐州站的站长，自然情报的渠道也就多啊。
0: 我已跟踪到孙伟，并对其进行了警告。站长，我怀疑枣庄调出事有他的人，最可疑的对象就是那个叫小东北的，他很像是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工，否则的话，孙伟是不可能拿到军列运行的具体时间表的。
1: 你的眼睛怎么总是盯着那几个日本人？对日本人的所有秘密调查，你必须马上停止。金浦铁路关系着党国命运的大局，鲁南段还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老头子如鲠在喉啊！在国共相争的这盘棋上，金浦铁路鲁南段是一枚非常重要的棋子。戴老板对我们徐州站可是寄予厚望啊。
0: 是，属下明白了。正因如此，孙伟的破坏行动才让人无可容忍。
1: 当然，在金浦路上发生这样的事，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但它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要面对它，接受它，利用它，并且使它的可利用性最大化，充分利用这次事件向共产党施压，迫使他们做出让步，在谈判桌上彻底解决金浦铁路鲁南段的权属问题。
0: 是，
1: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首先在舆论上把这次军列爆炸事件和共产党铁道游击队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0: 我明白了。
2: 葛先生，我对不起你，学生没能保护好你，葛先生，都是我的错。葛先生，对不起。

0: 小破哥哥，我是来向你，向你老实道歉的。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从柯先生手里接过糖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充满父亲的慈爱。我想，如果他有女儿，应该也该跟我一样大。
1: 他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可是到现在还不知道父亲被害的消息。
0: 都是我不好，那天晚上就不该来找你。你骂得对，我就是害死柯先生的帮凶。小破哥哥，你打我吧，你打我吧，都是我不好，你打我吧。
2: 放手！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你这样能替老师报仇吗？
0: 小破哥哥，我一定帮助你们把真凶找到。
2: 行了，你别再添乱了，凶手我们已经有眉目了。
0: 谁？
2: 这是个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0: 不，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想知道，也许我能帮助你们呢。小破哥哥，我求求你告诉我吧，我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我求求你。
2: 好，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大概的范围，那个凶手可能是铁路上的人。
0: 不对，不对，你们肯定搞错了，不可能是铁路上的人。
2: 你凭啥这么说？
0: 聚类爆炸案是谁干的，克里特先生就是谁杀的，我知道是谁杀的。
2: 你咋知道的？
0: 我就是知道。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一个黄毛丫头，你知道啥呀？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还有事儿。
0: 我就是知道，我能帮助你，你等着吧。
3: 大嫂，您先买点啥？
4: 啥也不要。
3: 不要，你看看人也行啊。
4: 去。错了，宋伟会不会装扮成别的样啊？
5: 我见子嘞，将才到。我剪子嘞，瞧。

0: 你落有什么事儿啊？你杀了那个德国人，却嫁祸在我的头上，共产党就差没把我给抓起来了。哼，抓起来好啊，死了也是党国的烈士。把军力上抢的那批货给我们交出来。凭什么？你说呢？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

0: 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啊，我每天你就坚持20分钟哈。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

0: 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

0: 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

0: 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是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0: 这本情报就要做僵尸消息，
1: 无怨无悔。
2: 防疫火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孙大强。
4: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5: 你说话到底算不算话？
6: 我咋说话不算话了？
5: 你现在说话就不算话。上次是不是你说的？下次有机会一定提拔我，一定替我考虑，是不是？现在机会来了，提拔副局长，你提拔我了吧？你替我考虑了吗？你还是不是我大哥呀？你拿我当啥了？当三岁孩子呀？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哎呦，
9: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他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的灯泡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2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4: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5: 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战战阁下，又有什么事儿啊？
1: 你杀了那个德国人，却嫁祸在我的头上，共产党就差没把我给抓起来了。
0: 抓起来好啊，死了也是党国的烈士。
1: 把军力上抢的那批货给我们交出来。
0: 凭什么？
1: 你说呢？
0: 有本事自己去铁路上搞啊，别想趁火打劫。
1: 少废话，让你交你就交。
0: 我要是不交呢？
1: 现在我就打死。
0: 彼此彼此。姓郑的，你上次提出的建议我已经答应了，今后金浦铁路不会再坏你的好事。可是你不要逼人太甚，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0: 你们怎么样？大哥带咱没话说。大哥，兄弟们跟着你从胶东过来，就是服你。
1: 你说我们大哥，你说说。
2: 大哥，把我们找来有啥事儿？你说吧。
0: 我叫你们来，就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1: 咱
0: 们筷子会马上就要出事了。那个宋师爷，他是日本人。啊啊啊！
1: 军烈爆炸那一天，我听见他和一帮人说话，说的全是日本话，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懂，但是我敢肯定，他们一定是日本人。我也早就怀疑了，特别行动组的那伙人是宋师爷带来的人，平日深居简出，躲着不见人，个个凶神恶煞的，原来他们是日本人。怪不得老家伙炸军烈，原来他不是吃两条线，是成心回两条线。炸
3: 军烈那晚的行动，我总觉得非常的奇怪。
0: 他瞒着咱们，叫自己手下那帮人干的。大哥，你说，现在怎么咋办？咱们现在不能轻举妄动。跟大伙说这事儿，就是让大家留个心眼儿。首先，咱们得弄明白了这个宋师爷的真实身份，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1: 嗯。
0: 还有，我怀疑杀害德国人的那个凶手也是他们中的一个。我们得有证据，有了证据，才能让弟兄们看清他们的嘴脸，把他们揭露出来。 到时候，大家才能够心服口服，明白吗？
1: 明白。
4: 我天之雷，将才到。我天之雷，将。

0: 来，
1: 哎，两位都站了啊。
0: 我再敬你这位大主任一杯。哎呀，大哥，你啥时候学会挖苦人了？啊，狗屁主任！我是啥呀？丫鬟屁股上挂钥匙，只当家不做主。
2: 你说刘红也不是怎么考虑的，怎么最后给你弄个仓库主任？太奇怪了，
0: 我就是想不通。他是我啥人？他是我娘的干儿子，我的大哥，是他把我带到这个队伍上来的。每一次战斗

0: 我给他丢过人，脸上抹过黑呀啊！我真是想不明白了，他为啥处处排挤我，拿我当外人？
1: 两位先生买烟卷吗？
0: 不买，去那边。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做梦都在想，真就妥协回家，不干了。
2: 哎，兄弟，妥协说说可以，那只是个策略，但你千万不能不干，否则你会更冤。你平时不是也老说吗？凭什么呀？咱兄弟好歹也是抗日英雄，上过报纸的风云人物。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再这样憋着忍着，让他们摆布？我想明白了，由他刘洪当局长，我这辈子也别想翻身。
2: 我还是那个意思，树挪死，人挪活。你还记得前两天就在这儿咱俩谈话的内容吗？
0: 前两天，老张，你是国民党吧？
3: 是。买烟卷的干嘛呢？出去，出去。
0: 我孙玉田从抗日那天起就发过誓，这辈子我跟定共产党了。叛变投敌的下三滥勾当，我孙玉田不干。
2: 兄弟，这不能叫叛变投敌，这叫国共合作，你知道吗？毛泽东跟蒋介石在重庆又握手又干杯，你能说毛泽东是叛变吗？按照双十协定，以后国民党跟共产党就是一家人了，他铁道游击队也得是政府的军队，到时候回过头来，说不定就是你兄弟领导他，而不是他领导你了。
0: 大哥，以后那是上面的事儿，咱管不着，我也不想扯那么远。如果现在叫我过去，我不干。
2: 那你总不能让刘洪他们就这么骑在你脖子上，让你一辈子翻不了身。你自己不是一直也这么说吗？
0: 那是我们哥俩的事儿，我跟他早晚会有个了断。
2: 好，不说了。
4: 政委，
5: 啥事儿啊？
4: 洪哥，调查组要搜查我们的仓库。
5: 什么？这个时候搜查咱们的仓库？
4: 哈哈哈！各位都来了啊。
6: 刘局长，打扰了，兄弟前来执行公务，请配合一下。这是调查组的搜查令。
4: 搜查令，你们有啥理由搜查我们的军需仓库呢？
6: 有人举报说在你们的仓库里发现了金浦铁路爆炸案丢失的物资。
4: 啥人举报？我看你们是无中生有吧。
6: 刘局长是不是心虚了，不敢让我们搜查？你仔细看看，这上面也有你们中共代表林峰先生的签字。
4: 杨特派员，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你可以搜查。孙一田
7: 到，
4: 把仓库打开，让他们搜查。
7: 是。
4: 杨特派员，请吧。

0: 只是虚惊一场。
1: 杨头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自打我认识你以后啊，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不说实话。
0: 我今天说的是实话，真心话。
1: 好。
0: 是发生了，刘局长，对这些武器作何解释啊？
2: 孙玉田，
3: 你们这是栽赃陷害！
0: 栽赃陷害，刘局长，你们说话可要负责任。
3: 你别得意，我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
0: 盼着你们查清楚，这赃物是从你们仓库搜出来的，希望水落石出。来人，
4: 到，
0: 把赃物带走。
4: 是。
0: 留下人继续搜查，看到底有多少赃物。记住，一定要认真清点数目，列出清单，还要请刘局长在清单上签字。这可是定案的证据。
4: 是。
2: 红哥，孙玉田，
3: 哥，这真是栽赃陷害啊！哥。
5: 干啥事儿都得讲个良心，啊！说吧，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说话呀！啊！穿上公家的衣裳，发着公家的饷，咋不干人事呢？这不是坑我吗？不是？看见没有，我这把枪。告诉你们，真要是出了事儿，我可是不负责任。
6: 老李，你过去是吃两条线的，是共产党救了你，把你当人看。咱得对得起共产党啊！你说是谁干的？
7: 不是我。
6: 真不是你？
7: 真的不是我。
6: 我告诉你，如果我知道是你干的，我一枪崩了你。我对你不薄吧？
3: 你他娘的不能坑我呀！是你干的，你承认就行了。
6: 不是我干的，真不是你干的，
8: 真不是，
6: 啊，
8: 真不是。
6: 行，好，好，好，我要是知道是你干的，别怪我孙玉田对你不客气，我扒了你的皮。
5: 记得那天是你值班是吧？
6: 是我值班。
5: 发现有人来过吗？
6: 没有人来过。
5: 郑祥来过吗？
6: 郑祥？谁是郑祥？
3: 你别装孙子！姓郑的站长，你不认识吗？
6: 认识认识。
3: 来过吗？
6: 不知道。
3: 你再说一遍，来过吗？
6: 你让我想想。你让我再想想。
5: 耍我是不是？
3: 耍我是不是？
9: 耍你？什么事儿？
3: 别装蒜了！仓库里那些东西是不是你放的？啊？是不是你放的？
9: 兄弟，先别那么冲动。

0: 拉了我反水，我不答应，你就栽赃陷害，你们到底安的什么心？
1: 你有证据吗？
0: 你不承认是不是？好，我把你交给刘红，刘红他有法子叫你开口。
2: 哼，你给我站住！
1: 事情是我干的，
0: 还是条汉子。好，好汉做事好汉当，你现在就找刘红自首去，为我平反。
1: 凭什么反呢？事情是我做的，也是你做的，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刘红他们会怎么看？你的仓库钥匙怎么会在我的手里呢？
0: 你个王八蛋！姓郑的，你太狠毒了！
2: 这是战场事，
1: 别再节外生枝了。你早晚会明白，谁才是真正帮助你的人，帮你夺回本应属于你的东西，不是他们。
3: 我就不明白了，孙雨田在这里面到底是个啥角色呢？是同流合污，还是被人给利用了？
4: 哎，他是麻病大意，让人钻了空子。
1: 是麻痹大意。
4: 对，麻痹大意。
3: 局长，事情没这么简单。孙雨田这个人花花肠子不少，这件事情依我看，不排除是他跟别人合伙干的。
4: 不能，仓库出事以后我查过他，先是蔫了，无精打采的，后来我听说他把那个仓库保管员还给打了。他是非要把栽赃的人给找出来。
3: 他会不会是在给咱们演戏啊？
4: 他演啥戏啊？他哪有那个本事啊？
5: 老黄，他麻痹大意也好，他同流合污也好，总之这件事跟他肯定有关系。哦对了，你昨天不是跟我说有人给你写信，说郑翔跟他接触频繁？郑翔是国民党的人，他跟孙运前接触频繁的话，很可能他就是栽赃案的主谋。
3: 政委，郑翔是主谋，孙运前就是同伙，咱先把孙运前抓起来。
4: 不行，孙玉田这个人啊，是有不少的毛病，可他就是再出溜，他也不可能害咱铁道游击队吧？
3: 局长，人都是会变的，孙玉田敢在背后打你的黑枪，他有啥事干不出来啊？
4: 那是走火，不是打黑枪。军区的鉴定报告不是出来了吗？
3: 现在的形势非常复杂，这个时候啥事都会发生的。
4: 哎呦，官副局长，孙玉田是咱的兄弟，他不可能背叛咱。
3: 你咋这么护着孙玉田呢？你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4: 你咋说话呢？啊，啥叫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没有板上钉钉的证据，咱就不能冤枉一个出生入死的兄弟？
3: 你啥都好，可你太讲江湖义气了。
4: 江湖义气咋了？江湖义气有啥不好？要是没有那些兄弟，就没有咱铁道游击队的今天。
3: 这是两回事。
4: 啥两回事？
3: 本来就是两回事嘛。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就别争了。老黄啊，你知道自打军烈爆炸案以后，我为什么一直在怀疑郑翔吗？你们俩想一想，那军烈上的武器是日本人窃取的，如果说郑翔是栽赃案的主谋，那这些武器是怎么到他手里的？
4: 哎，政委，那你的意思是说郑翔跟那些日伪残余勾结在一起了？
5: 很有这个可能。
3: 要是这样的话，事态可就严重了。

0: 丫头，丫头，
1: 查清楚了。
0: 啊，进去说吧。
1: 进来吧。说。
0: 大哥，师爷手底下确实有几个日本人，他们经常来快次会，

0: 小军，打瓶热水过来。嗯。
1: 支队长，今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跟丢了，一进了火车站货场，这个郑翔就没影了。我那天也是跟到火车站货场跟丢的。
0: 你说这个郑翔生活一直都很有规律，看着也很正常，而且每天晚饭后都会出去散步1到2个小时，而且路线都很固定，都是由他居住的小胡同到火车站。他这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把电台藏在他常待的地方吧？那你怀疑郑翔的电台不在他屋里？
1: 对，郑翔很狡猾。 当年枣庄沦陷的时候，日本人费了那么大的劲都没找到国民党的秘密电台。我想，我们以前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他一定把电台藏在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0: 对啊，支队长，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以前错误的以为电台会架设在他的院子里，可那天我们化妆成卖枣的进了他的院子，并没有发现天线。
1: 可是什么？郑翔每天傍晚出去散步，天黑后才回来，这是他的生活规律。难道说他是出去发报？他这样规律的生活，才不可能引起别人的怀疑。他就是利用这样的正常生活，然后进行他的秘密行动。哦，我明白了，
0: 支队长。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1: 继续跟踪郑翔，一定要找到电台。嗯。哎，西屋那个真真，这两天有什么情况？他呀，还是昼伏夜出。对了，支队长，正要向您汇报呢，在你回来之前，那几个年轻人又来了，现在还在他屋里呢。我刚才去偷听了一下，里面说话声音很小，只听见说什么“筷子会”“师爷”“大当家”的一些江湖话。
2: 看来这个真真来路还真是不小啊，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嗯。老黄，你看看这个，国民党的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说咱们铁道游击队坚守自盗，破坏京浦路，制造事端。哼，这帮王八蛋，他们这才是贼喊捉贼呢。
3: 他们是想一箭双雕啊。
2: 不仅在政治上打压我们，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推给我们，同时还利用这次事件大做铁路上的文章。啥？做铁路上的文章？
3: 对，夺回京浦路鲁南段的控制权。
4: 他们休想吧！嗯。
3: 所以啊，鲁南军区命令我们，要尽快的澄清事实，挫败敌人的阴谋。
2: 嗯，哎，政委，你讲的真是好。
5: 刘局长。 李先生。

0: 今天的会谈主要是我们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换一下意见。史密斯先生就不参加了，委托我来主持这次会谈。
1: 可以，不管是谁主持，只要有诚意，我们什么都可以谈。
2: 那好，在正式会谈之前，我先宣读国民政府交通部的决定。

0: 政府的监督下，成立津浦铁路总局鲁南支局，具体的任免事项由交通部提供人选，呈报国民政府批准。
1: 胡先生，你这是交换意见吗？你这是分明在宣读圣旨啊。
0: 刘局长怎么说话呢？这是政府文件，有大印的。
1: 你们有你们的政府，我们解放区有我们解放区的政府。
0: 你要知道，国民政府是现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1: 我们解放区的政府是唯一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府。
2: 诸位，你们的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的双十协定中，已经承认也服从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的领导。我想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3: 我们不否认，但是我请问罗先生，我们共产党人管理铁路，就是不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那么我们拱手把它交给你们国民党，就是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这恐怕讲不通吧？
4: 李先生，我请你好好看看国民政府的文件，如果你们拒绝交出津浦铁路鲁南段的管理权，那么就是不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必将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厉制裁，包括动用军队强行接管。
3: 杨特派员，我们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恐吓吗？如果你们胆敢用武力，胆敢破坏和平，别说我们手中的枪杆子不同意，就是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也不会答应的。
4: 李先生，不要用大话吓唬人，谁破坏和平？不执行国民政府的文件，这才叫破坏和平。
5: 杨特派员，你们不要总是拿你们这个所谓的文件做借口，你们要是想让这个文件生效，必须同时有延安方面的文件。我是延安指定的全权代表，我对这个所谓的政府文件表示不能接受。国共双方有协定，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我们有权利守住自己的岗位，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国民政府单方面提出收回铁路管理权的本身，就是无视共产党的存在，这是原则问题，我们绝对不会让步。1939年9月，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我们的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想提醒那些喜欢动用武力的人，我们山东解放区的居民有决心也有能力保卫人民的铁路，不信可以拭目以待。
0: 重庆来电报要通车时间表，特派员你看着办吧，这老头子可亲自过问了。
4: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胡先生，如今我们连铁路的管理权都无法收回，通车谈何容易啊。
0: 哎呀老兄啊，事到如今你怎么还说风凉话呢？这津浦铁路通不了车，我们交通部有责任，你们军统的，你们军统也有责任。老头子已经开始骂娘了，说我们鼠目寸光，不顾党国存亡，是一群饭桶笨蛋，在津浦线上跟着共产党纠缠，这正中了人家共产党的下怀。
4: 这么说事态真的很严重。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

0: 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2: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药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

0: 爷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呢，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

0: 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嗯、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这个消息
7: 花钱后悔来了，
6: 让村里鸡飞狗跳。
8: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6: 他坚定不移，
9: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6: 是要追回爱情。
10: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6: 振兴乡村。
1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2: 一起努力努力。
6: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

0: 草。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他们把我关在破船窟里边，打我，骂我，他们还说又把我关进大牢里去。哎呀，
0: 这些王八蛋！
4: 帮正妹洗洗。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4: 哎呀，老红都跟俺说了，说你一个人单身，让俺隔三差五过来帮你拾掇拾掇。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克平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啊，咳克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克平胶囊。万通牌咳克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津浦铁路通不了车，我们交通部有责任，你们军统的，你们军统也有责任。老头子已经开始骂娘了，说我们鼠目寸光，不顾党国存亡，是一群饭桶笨蛋，在津浦线上跟着共产党纠缠，这正中了人家共产党的下怀。
1: 这么说，事态真的很严重了。
0: 当然。 如果津浦线不通车，这事态会变得更加严重。
2: 梁老兄，咱们不要纠缠于津浦铁路的归属权了，还是赶快把案子结了吧。津浦路如果通不了车，那咱们回去都不好交代。

0: 不行，案子不能结。我还是那句话，费了这么大的精力，不能半途而废。
1: 誰かが疑い始めてる。すでに密かに調べてるかも。
2: 誰ですか？
3: ヤト、シャリジョ。
2: 松尾さん、メールお願いします。私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
3: 君の部下でヤトの手下を密かに監視してくれ。彼らが何かを見つけ出したら、すぐに切れ。
2: はい。
3: 手配したら西大院に戻れ。ここに残るな。
2: はい。松尾さんは？
3: 私はまだ残る。ここの用事が終わったら私も帰る。
2: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4: 来，过来看看，瞧一瞧，便宜了。哎，哥们，你看我这啥货啊？
5: 新编的
4: 裁缝，便宜。你看看吧，过年了，你买一个吧，啊？哎，好嘞，您慢走啊。哎，瞧一瞧，看一看啊，各种杂货。
6: 哎，干嘛呢你？小哥，把这张废报纸送给我吧。
7: 送给你？我们这都是花钱收的，准备拿去卖的。
6: 那我买下来。啊，够不够？
7: 哎，够了够了够了。哎，你要这些废报纸干啥？
6: 我喜欢。
7: 神经病吗？
6: 哦，太好了，终于被我发现了。天助我也，宋师爷，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要干啥？
8: 大哥，小五子临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这张报纸，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9: 这是三年前的一张旧报纸。小五子肯定在这张报纸上发现了他们什么线索，所以他们才要杀他。
6: 大哥，要给五子兄弟报仇啊！
10: 对
11: 对，报仇！
9: 这个仇一定要报，我还要让他们血债血偿。这个人杀人凶残，一刀双刃。你们仔细的想一想，师爷手下谁最擅长用这种刀法？
6: 好像师爷手下面那个留小胡子的。
9: 小胡子。

0: 小坡哥哥。柯先生有你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学生，我想他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1: 还没有抓到杀害柯先生的凶手，柯先生是不会瞑目的。
0: 小坡哥哥，我知道谁是凶手了。
1: 你又知道了？你知道啥也知道？
0: 我问你，柯先生死的时候是不是脖子上面有一个 Z 字形的刀口？
1: 你咋知道的？
0: 那杀害柯先生的凶手就是他。
1: 谁呀？
0: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还不确定。对了，你们铁路局能找到1942年10月21日的山东日报吗？
1: 你要旧报纸干啥？哎呦，珍珍，你这整天头一下脚一下的，到底啥意思吗？
0: 找到了那张报纸，所有的谜底都解开了。小坡哥哥，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0: 来，坐着。没伤着吧？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大姐，多谢你出手相救。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我的那些弟兄们了。
0: 谢就不必了，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跟他们怎么结的仇？你不说我也知道，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就是筷子会的头，他们都叫你小李九，对吧？
1: 我不是头，我只是个摆设。
0: 那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追杀你的都是些什么人？
1: 他们是日本人。
0: 日本人？
1: 嗯，京浦铁路军裂爆炸案就是他们干的，德国工程师克里特先生也是他们杀的。我现在是在暗中调查他们，所以他们就要杀我。
0: 姑娘，喝点水。你知道吗？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什么路？
0: 投案自首。
1: 我，珍珍，别犹豫了，听我们支队长的，没错。支队长，
0: 明天你就跟我去投案自首。你放心，只要你坦白交代，立功赎罪，我们人民政府会给你条出路，而且会保护你的生命安全。珍珍，你怎么犹豫了呢？啊，咱不是说好了吗？说好的事情不能变啊！走。珍珍，我先进去找刘红局长，先打个招呼，等一下再叫你进去啊。
2: 进来。

0: 哟，刘大顾同志，你坐吧。哎，喝口水吧。我听说你在调查这个郑翔和跟踪他。哎呀，刘大顾同志，你应该相信我这个局长。哦，不不不，你应该相信我们。
1: 刘红同志，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我今天来呢，谈的不是这件事情
0: 啊，
1: 我是有个很重要的线索来给你汇报。
0: 你跟我汇报？
1: 对呀。
0: 那你说，你说。
1: 刽子会你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了，不就是那些毛贼吗？你说。
1: 我昨天救了一个刽子会的人，从他的嘴里知道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
0: 啥线索？
1: 日本人。
0: 日本人？
1: 我跟你说呀，这个刽子会鱼龙混杂，他们当中什么人都有。我救的那个人叫珍珍，他说有一个日本人就是刽子会的军师，而且他还跟我说铁路爆炸案就是这个日本人策划的。
0: 啥？这个军师是日本人？
1: 对。
0: 王八蛋，这只黑手果然他娘是日本人啊。朱大公同志，你等着，你等我抓住他，我亲自把他崩了。
1: 刘红同志，你先别着急嘛，这个人我给你带来了，具体情况你再仔细问问。哎，珍珍，珍珍。
0: 哎，刘大公同志，你带来的人呢？
1: 刚才就在这儿呢。
0: 行了，你别蒙我了，我没有闲工夫跟你瞎扯。
1: 哎呀，你说我蒙你干什么呀？哎，小同志，刚才我带来那小女孩你看见了吧？
2: 看见了，她走了，你进去没多会儿她就走了。
1: 走了
2: 啊？
3: 都擦干净点啊。
2: 好，局长
3: 哟。
0: 你们好啊。
3: 红哥，你咋来了？
0: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儿啊？
0: 坐下说吧。
3: 你们两个下去忙点别的吧。红哥坐
0: 啊。坐吧。小波啊，
3: 哎，
0: 听说你交往了一个丫头，啊，是不是啊？
3: 是。
0: 她叫啥？
3: 叫珍珍。
0: 她最近来找过你没有？
3: 哦，那她有两天没过来了。那咋了，红哥？
0: 她要是再来找你啊，
3: 啊，
0: 你就把她给我抓住了。
3: 哎，这。抓住我，
0: 就是别让他跑了，明白吧？啊？
3: 红哥，你这头一下脚一下的，到底咋回事嘛？
0: 你真不知道？
3: 不知道啊。
0: 你知道这个珍珍她是干啥的？
3: 不知道。
0: 她是刽子会的人。小李九，你知道吧？
3: 嗯。
0: 小李九就是珍珍，这个珍珍就是小李九，所以啊，你一定要把他给我抓住了啊。

0: 真真，
1: 报纸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2: 大哥，找不着啊！三年前的旧报纸哪有那么好找的？
3: 我找了好几家旧货店，有的有旧报纸，可就是没有1942年10月21日的《山东日报》。
1: 不行，一定要找到。只有找到他，也许咱们才能解开一个天大的秘密。
0: 可是上哪儿去找啊？哎，对了，学校里会不会有啊？
1: 嗯，你们要多动脑筋想办法。除了学校、官府，还有那些大户人家、读书人家，要发动所有的兄弟以收购旧报纸的名义，挨家挨户上门去收购。
2: 嗯，行，好的，行，大哥，
1: 这件事情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千万不能声张。
0: 嗯，
1: 小五子的死已经告诉我们，宋师爷的人已经盯上咱们了。
2: 是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地方以后不能再来，他们已经发现了。
4: 请进。
1: 小坡哥哥，
5: 你就是小林行啊？
4: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瞒着我？
1: 我本来不想瞒你的，可是我害怕。
5: 跟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1: 我还有好多事情瞒着你。
5: 你
1: 本来我是要去投案自首的，是你们鲁支队长带着我，就是那个女的，30多岁。
5: 我知道，那是鲁大姑同志，运河支队的。
1: 那天，他带着我到了铁路局门口，去找刘局长，让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可是，报纸还没有找到，宋师爷是谁，这些秘密都没有揭开，我怎么能去向刘局长交代清楚呢？所以，后来我就跑了。
5: 啥宋师爷？啥报纸？
1: 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1942年10月21日的《山东日报》，你帮我找了吗？
5: 我帮你问过了，铁路局是新成立的，根本就没什么旧报纸。
1: 也许有一个地方有，你可以帮我找到。我今天来就是因为这事儿。
5: 哪有？你说吧。
1: 枣庄火车站，那里的报纸不都是给旅客阅读的吗？他们可能把旧报纸保存下来了呢。
5: 我帮你问问。你待在这儿，不许走。
1: 小坡哥哥，我不会走的。我在这儿等你，等你找到报纸，陪我一起去刘局长那儿投案自首。就是他，他在刽子会里面是军师，弟兄们都管他叫宋师爷。
6: 宋师爷。
1: 嗯。
6: 难道这个宋伟他还真活着？丫头，那你说说，你还知道啥？
1: 刽子会里面还有一批日本人，他们都是听宋师爷指挥的，还有小票车上被劫的那个姓吴的。也在刽子会做账房先生，他们杀人越货爆炸军列，都是听宋师爷指挥的。
6: 你是说这些事情都是这个宋师爷指挥的？
1: 是。
6: 小波
7: 到，
6: 我现在命令你集合队伍包围刽子会。
7: 是。

0: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红八，依我看，咱们得留些人在这守着他。你认为他还会回来？这个王八蛋，他能跑到哪儿呢？这些钱留给你和你的弟兄们，过些日子，我再派人送些钱过来。
1: 谢师爷，我走了以后，弟兄们各回各的家。你还住吴先生那儿？没事，不要出门。砖窑那儿就不要去了，啊，一定要记住。为什么？
0: 丫头去向不明，窑厂肯定暴露了，去了会很危险的，知道吗？
1: 他们的目标就是你。嗯，那当然。
0: 有彭亮在，他是绝对不可能放过我的。是啊，但是不要紧，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他们抓不到你。等我把弟兄们都联络起来，筷子会一定会东山再起。
1: 好了，那俺等着师爷。
0: 嗯，我如果有行动，会让冯掌柜的人去通知你。你若有事，可以到快活里直接找冯掌柜。
2: 师爷，嗯，
3: 保重。政委，
2: 政委，
3: 老黄，
2: 哎，你看，这报纸你看过没有？
3: 看过啊，这不老报纸吗？
2: 对呀，这个人，
3: 这不松伟吗？
2: 对呀，松伟这个狗日他真没死啊，他就是筷子会的黑手啊。
3: 找到证据了？
2: 小李九告诉我的。 这个松伟啊，就是筷子会的师爷。我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就去抓他，没想到让他给跑了。哼！
3: 哎呀，他奶奶的！哎，
2: 政委，你说这天底下他还真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3: 嗯，我原来对这事儿就有怀疑，但苦于找不到证据。日本人和希特勒都用过这种手法，冒名顶替。
2: 哎呀，哎，政委。
3: 你说这个松伟他花了这么大的本钱，找一个长得一样的人替他去死，他这背后，他一定会有啥名堂吧？现在连冈村宁次都在为蒋介石服务，松伟跟国民党不可能没关系，这背后肯定有名堂。
2: 哎，不管他有啥名堂，哼，反正有你政委在啊，我心里就踏实。
3: 哎，谢谢。
2: 嗯，哟，不行。
3: 我得赶快回家了，你回家干啥？啊？回家做饭啊？
2: 你算了吧，嫂子在家做饭呢，还用你？哎呀，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我走了，走了。
3: 什么呀？鬼鬼祟祟的。

0: 回来了。哎，这
1: 转悠了一天也没等着那只兔子。
0: 哎呀，老婆，你看那饭已经做好了，你是先吃饭呢还是先歇会儿呢？
1: 先让俺歇会儿。
0: 好，那就歇会儿。

来，靠这儿歇会儿，来，靠这儿，哎，来把腿拿上，哎，疼吧？哎呀，哎，你说你啊，这转悠了一天，也是不容易啊，我给你转两下啊。

0: 大红
1: 啊，
0: 你有事儿啊？
1: 没事。
0: 没事？那你就是有毛病。说，啥事儿？
1: 媳妇儿，还是你说的对啊，我错了。
0: 啥俺对你错的？
1: 你说的那个松伟啊，他真没死。我们得到情报，然后去抓他的时候，那个王八蛋他跑了。
2: 怎么样？俺说他没死吧？你就是不信。现在你相信了吧？成天跟俺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怎么样？你说啊？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错了吗？
0: 这叫啥认错呀？

0: 那还咋认错啊？你总不能让我给你跪下吧？
1: 你就得给俺跪下。你跪不？跪不跪？
0: 哎呀，行行行，哎呀，媳妇儿，我错了，行了吧？哎，
1: 俺跟你闹着玩呢。你说说，宋磊那家伙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0: 他就是跑到哪儿，我也要把他抓住。
1: 嗯，
0: 媳妇儿，你可真行。我给你捶捶。
2: 特派员，你看，京浦铁路总局刚刚发来急电，老头子又在重庆骂人了，交通部长已被撤职，京浦铁路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车，老头子扬言一定要杀几个以儆效尤。哎，咱们三个人的脑袋能在脖子上待几天可就没法说了。
3: 对了，咱们可以向徐州求救啊，让徐州出兵，反正早晚也得打。
2: 是，
3: 这是最后一步棋了。
4: 罗代表，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不要指望军队解决问题，以后不要提这种荒唐幼稚的建议了。
3: 我荒唐幼稚？要不是你荒唐幼稚，咱们今天能落到这个地步吗？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秋后算账，相互埋怨？且不说为了党国的大业，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我们能不能团结一点，大度一点？
3: 你自视清高，自视高明，你把我们都当成阿斗了，你还让我们怎么和你团结？
4: 你说话要负责任。
2: 哎呀，你们两个不要争了好不好啊，我们应该尽快破解眼前的僵局啊。
3: 破僵局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丢卒保车。
4: 你说吧，怎么丢卒保车？
3: 共产党不是一直要求缉拿凶手吗？
4: 嗯，
3: 我们就把你手下的喽啰给他们送两个，堵住他们的嘴。
4: 不行，军统的人都是党国的精英，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我不能出卖他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交出自己的弟兄。
2: 哎呀，特派员，无论你的人多么重要，他也不如京浦铁路重要，更不如我们项上人头重要，对吧？
3: 就是啊，咱们不能为了这件事把咱们自己的小命都搭上。
2: 是啊。
5: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军统特派小组他们在枣庄地区的成员绝大多数人都隐藏在铁路系统。
0: 嗯，名单摸到没有？
5: 暂时没有，目前我们怀疑的对象只有郑翔一个人。
0: 那他们的电台军区敌工部查的咋样？
5: 也没查到。据这个军区敌工部的同志讲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电台使用次数少，二是可能跟电台频繁更换收发报地点有关系，所以不太好查。
0: 嗯，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

0: 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那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

0: 棒。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

0: 断尽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

0: 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0: 翠女，不瞒你说，干娘好些日子没吃过这么可口的饭了。闺女，你说俺家玉田咋娶了这么个媳妇儿？那不是咱庄户人过日子的女人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啊，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军区敌工部查的咋样啊？也没查到。据这个军区敌工部的同志讲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电台使用次数少，二是可能跟电台频繁更换收发报地点有关系，所以不太好查。

0: 小菊，
1: 嗯，
0: 咱们都找了这么多天了，你说电台怎么就找不到呢？
1: 是啊，
0: 郑翔是个狡猾的东西，当年小鬼子费尽心思都没找到他的秘密电台啊。
1: 支队长，照你这么说咱就找不到了？
0: 怎么找不到？他铁道游击队找不到，咱们硬核支队不可能找不到。
1: 那你说咱咋找啊？
0: 我想郑翔一定是把电台藏在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1: 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是啥地方啊？
0: 郑翔去过的地方咱们都去过呀。
1: 哎，支队长，有些地方咱没找过。
0: 哪儿？
1: 火车啊，郑翔是站长，他经常上火车。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走，去火车站。
1: 哎，支队长，这么多火车咱们上哪找啊？
0: 咱一辆一辆的找，我就不信找不到了。走。

0: 起得很早嘛。
1: 特派员心情不错嘛？
2: 活动活动。
1: 昨天晚上想得怎么样了？
0: 哎呀，特派员，你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2: 啊！别说了，我已经请示了戴老板啊。
1: 那戴老板怎么说？
2: 批准了。走吧，我们去见林峰。
0: 好好，
1: 走走走
0: 走。
2: 林峰那儿怎么不能一起去？还是留个回旋的余地。胡先生，还是你一个人去吧。
0: 我去？
2: 对，一个人去有些话好说。
0: 好。
3: 哎呀，林先生，说来惭愧呀，我们每次都说真诚，可每次总是出现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4: 你今天这话倒是挺真诚啊。
3: 那是，我今天是抱着真诚来的。林先生，如果我们这边把案犯交出来，你们共产党方面能否信守承诺啊？
4: 等等等等，把案犯交出来，案犯怎么会在你们手里？
3: 哎呀，林先生，有些事情我们也是没办法啊。我们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我们内部的事情我就不细说了。如果我们能满足贵党的要求，你们是否同意马上结案，并允许我们进入金浦铁路现场施工呢？
4: 好吧，只要你们交出案犯，我们共产党人是会信守承诺，说话算数的。说吧，案犯到底是谁？
2: 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
5: 请站长指示。
2: 你和你的特快小组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5: 我们要转移了。
2: 你们已经暴露了，仓库栽赃陷害，杀害克里特，这些情况共产党都掌握了。
5: 克里克不是我们杀的，是日本人干的。
2: 现在的形势需要你担负起这个责任。
5: 站长，为什么要袒护日本人？
2: 不该问的别问，执行命令。
5: 具体任务是什么？
2: 向共产党方面交出电台，另外交出几个小组成员。
5: 站长，电台可以交，只是手下这些兄弟跟我出生入死抗战八年，不合适吧？
2: 干了这么多年竟然连军统的规矩都忘了，这是戴老板的指令。牺牲的同志，戴老板会给他们请功的。
5: 我接下来去哪儿？
2: 原地前

0: 严复待命，军统局直属的特别行动队马上就要进入枣庄，归你指挥，配合金浦路的行动。
1: 我明白了。
0: 记住，两天内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不露声色地潜入地下。
1: 是。张大哥，咋的了？我瞅着你今天有心事啊。仓库栽赃的事露馅了，并且刘红他们已经知道是我干的，马上就要来抓我。
2: 啥？露馅了？他们会不会连我也一起抓起来呀？
1: 他们暂时还不会动你。
2: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是仓库主任，而且跟你接触频繁，我脱离不了干系。
1: 我不会把你牵连进来。我现在要给你指出一条路，你必须马上去主动报案，一定要告发我。
2: 不可能，我孙玉田干不了出卖朋友的事儿，
1: 你必须得这么去做。要知道，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至于到时候怎么自圆其说，记住，事先自己一定要好好动动脑筋。
2: 大哥，那咱们就后会有期。

0: 哎，这是林代表刚刚给我的潜伏特务的名单，你看看。
1: 哎，咋才这么几个人啊？这不是特快行动小组的全部名单吗？
2: 哎，局长，这有正响，这儿。
0: 老黄，事不宜迟，赶紧抓捕这些人。好，梁导，小波，跟我走。
3: 是。

0: 我们还有三个弟兄没撤出来呢，我们不能扔下他们。
1: 他们已经暴露，撤不出来了。
2: 不，完全来得及。你是故意把他们留给共产党的。
1: 执行命令，发射。
2: 是。

0: 政委，
1: 老洪，哎，怎么样？
0: 他奶奶的，硬是让郑祥这个王八蛋给跑了。郑祥住的那个小院，我带人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的搜查了一遍，既没有发现电台，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2: 政委，局长，
1: 官印，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2: 抓住三个，有一个开枪拒捕，被我们当场击毙。
1: 人呢？
2: 彭科长正在突击审讯。
0: 好，好啊。
2: 啊！
0: 哎，鲁大姑同志，你咋成这样了？咋回事这是？
3: 我在火车上发现了郑祥，还有电台。他跑了。
4: 李正同志，就送到这儿吧。
1: 好。
4: 怎么着，刘洪同志，你还在生我的气呢？
0: 我咋会生你的气呢？我这个人呢，从来不跟女人生气。
4: 这就好，这才是革命同志嘛。我这个人呀，一不怕争吵，二不怕批评，但是就怕搞一团和气。啊，
0: 那就二团和气。
4: 啊。好好好，刘洪同志，后会有期。
0: 有期有期。
4: 李振同志，再见。
1: 一路平安。
0: 有啥看的？
1: 再见。
0: 各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刘洪没有说假话吧？
1: 我们共产党人是说话算数的，这回你们可以相信了吧？
5: 那是，哈，相信，相信，你们共产党人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我洪某佩服，佩服啊！
6: 请问刘局长，这个损毁路段的施工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
0: 那清理完现场以后，我们马上就开工。但是修路的资金要由你们国民政府来承担。
5: 你放心啊，京浦铁路总局已经向交通部打了报告，资金由交通部直接拨发到鲁南铁路局。
1: 这就好，那就请各位放心吧。现在工程指挥部已经成立了，由我们的刘洪局长任总指挥，由我们的关副局长和胡代表任副总指挥。
5: 嗯，
1: 到时候就请你们来验收、剪彩，等着听火车拉表吧。
5: 既然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吧。
1: 好，我们走了。
0: 好好好，
1: 再见。
5: 哎，走。
6: 刘局长，拜托了。
0: 不必客气。
7: 雷教同志、刘洪同志、关毅同志，我相信金浦铁路这篇文章你们一定会做得大气漂亮。
0: 一定，放心吧，首长。
1: 再见了。

0: 你把这个拿到德信当铺当了吧。夫人，这可是您上个月刚买来的呀。有什么办法啊？如今的日子是越过越穷啊。媳妇儿啊，跟谁苦穷呢？啊，去吧。哎，媳妇儿啊。
1: 我是让你睡当街了，还是让你要饭去了？我看这样下去，真的是离要饭不远了。
0: 媳妇儿啊，这件首饰啊，就算是在当铺暂时存着，你放心，用不了一个月，我保证给你赎回来。
1: 瞎说谁不会呀？

0: 我白菊花混了这么多年，就剩这点家底儿，全都贴给你了，还赎回来，我看最后啊，人都得搭上。
1: 是花有一红，是人就得有一运呢，啊，我这不是走背字吗？我保证，咱肯定会有时来运转的时候。
0: 得了吧你，我自从嫁给你，我就没见过你顺当过。我买这套房子花了那么多本钱，本想结婚收点礼钱吧，哎，没想到被林红结了花轿，闹得满城风雨的。我少收了多少钱呢？我，
1: 这能怪我吗？这得怪你呀，是吧？你非要逼着我正式成亲，还要大办婚事，是不是？
0: 孙玉天，你还有良心吗你？我把什么都给你了，你正式跟我成亲就不应该吗？我告诉你啊，如今我那20条大黄鱼都已经花完了，现在该你来挣钱养活我。你要是再花我一分钱，你就不是男人。

0: 玉天儿，咱们不吵架了啊，说点正经的。你说这日子坐吃山空，可咋办呢？你说话呀！
1: 说啥呀？总不能让我去偷去抢吧？我是共产党的干部。
0: 还干部？一个月就赚2斗小米，还干部呢？当局长才算是干部呢。
1: 2斗小米怎么了？是光着你了，还是饿着你了？
0: 你说这话你还有良心吗？我是吃你的还是穿你的了？还抗日英雄呢？我看你就是个吃软饭的。
2: 再说一遍，我他娘掐死你！我
0: 嗯，玉田儿，我错了。你别生气，你就当我又胡说八道了呗。我不就是替你打抱个不平吗？你看，抗战8年啊，到头来混个啥呀？1块钱津贴，2斗小米，除了养活老娘以外，还得养活我。以后咱俩要是有个孩子，那这点钱怎么过呀？
2: 别说了。
0: 哎呀，你听我说啊。我得跟你说，谁让我是你老婆呢？人家刘红都把你仓库主任给撤了，你说你还待在这儿干啥呀？你在我白菊花心目当中那是抗日英雄，有本事有能耐，我不会看错人的。你要是把打小鬼子那点心思用在赚钱上，那咱家的日子还愁过得不红红火火的？
1: 你真是这样看我？
0: 当然了，我白菊花见的人多了，没一个能跟你孙玉田比的，包括你局长刘虎。
1: 媳妇儿，既然你这么说，我也给你露个底儿。这几天我想来想去，也算是想明白了，大权在人家手里，我硬要跟人家干，那不是傻子吗？
0: 嗯，
1: 退一步天地宽，我他娘的妥协不干了，总可以了吧？
0: 好，咱不给他干了，干自己的事儿。你准是个好样的。
1: 妥协之后，那我干点啥呢？
0: 哎，行了行了，别想了，咱先吃饭去啊。走，咱先吃饭去。走。
3: 你要干啥？
1: 不干了，妥协回家。
3: 啥？妥协回家？你跟我闹情绪啊？
1: 我不敢。你现在是大局长，横看竖看瞅我不顺眼。我不干了，我回家了，行吗？
3: 不行。你是个抗日英雄，是个党员，是铁道游击队的干部，你说不干就不干了啊？你还有没有点革命的觉悟？
1: 我没有啊。

0: 我也不是啥英雄。我是英雄吗？说处分就处分，说降职就降职，啊？我连结婚酒席我都搞不成，我算啥呀？我算啥呀？我就是个狗熊。大队长，我也不想受这个窝囊气了。
1: 苏一天，今天咱俩在这谈话没有外人，那你跟我说说，你跟白菊花结婚，是不是违反了部队的纪律？啊，给你处分也好，停职也罢，难道组织上做错了吗？做错了吗？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护着你，那指不定是啥结果呢。
0: 行了行了，大局长，别说了啊，你们都没错，都是我错了，行了吧？我不干了，我回家不行吗？
1: 不行。苏一天，你别不识好歹，你今天在这个队伍上，你就还是一个战士，是条汉子。你要是离开这个队伍，你就啥也不是。把枪给我收起来，马上回去，以后别再给我提妥协的事情。

0: 我娘快60岁了，你让她吃这个，你心里能好受吗？
1: 玉田儿，谁的心不是肉长的？这不是没办法吗？过几天恐怕连这个也吃不上了。
0: 没法子，也不能亏了我老娘。
1: 我也想给你娘买山珍海味啊。钱呢？你拿钱来，我这就给你娘买去。孙玉田儿，让你妥协你都不敢，我根本就指望不上你。
0: 白菊花，你听着，别总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我他娘的在外边，姓刘都不拿我当兄弟，欺负我。回到家你挤兑我，好，我告诉你，要是真把我惹急了，咱他娘的一起死。
1: 玉田儿，我就是说说你，你别生气嘛。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在外受了委屈，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可是这日子过成这样，我也是着急嘛。
0: 难道我不着急吗？我整天绞尽脑汁想办法，干啥能挣大钱，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想好了，只要找对了路子，我他娘的就不干了。就是他姓刘的，说破天，老子也不干了。
2: 哟，孙主任，
3: 钱掌柜，挺好的吧？
2: 挺好，挺好。
3: 看来咱这个茶生意还不赖啊。
2: 还可以，本也大，风险也大，一年也就靠几个节日能赚点钱，后边还得跟着一大批好货。没听人家说吗？干啥干啥也不卖茶。
3: 哦，那好，钱掌柜的，你先忙着。
2: 哎，啊，好，啊，
3: 好，回见啊。季老板
4: 啊，
3: 你不是想知道打洋行那天谁对你开的那一枪吗？
4: 啊，我一直想知道。
3: 你那么想知道那个对你开枪的人，是不是想找他报复啊？
4: 哎呦，不不不不不，孙队长，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啊，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3: 真的
4: 啊，都过去了啊。
3: 那我告诉你
4: 啊。
3: 那天冲你开枪的那个人就是我。
4: 你？
3: 没错，就是我。
4: 真的是你？
3: 废什么话呀，邪不改名，坐不改姓，就是老子我。
4: 哎呦西，孙队长，感谢你的枪口留情，感谢你的不杀之恩，谢谢，感谢。
3: 放开，放开。啥意思啊？

0: 孙队长，当时你是完全可以打死我的，你的枪口稍稍的往下一点点，我可就没命了。感谢，感谢呀！
1: 那金老板咋感谢我呀？
0: 孙队长，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金山的再生父母，往后用钱、用药，方便打打的。请笑纳。哼！
1: 嘿，你在这儿呢。
2: 好买卖啊！猜猜，猜不着。
1: 开炭厂啊！哼，我还当是啥好买卖呢，原来是倒霉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话说的，你出去瞅瞅去，谁家不开火做饭啊？谁家冬天不取暖啊？我告诉你，开炭厂绝对是好买卖啊！而且是老本行，轻车熟路。
2: 开了炭厂，成天混在煤堆里。我告诉你啊，晚上你休想上床睡觉。
1: 哎呦，鸡巴洗不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啊，开炭厂是一本万利啊，只要铁路上有吃两条线的，咱就不愁没有货源。而且，刘洪的铁道游击队当初就是靠开炭厂起家的。
2: 你就知道跟人学，死脑筋。这中心公司刚开了几个矿。
1: 能有多少煤呀？我看，开炭厂倒不如开货站。哎，生意干净不说，两条线上下来的货，咱们可以通吃。行啊，媳妇儿，你说的对，开货站，开货站。<笑>
2: 听我的，没错吧？
1: 没错。哎，媳妇儿。
2: 这手里还有多少钱呢？
1: 啥意思？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开货站得需要钱吧？你出钱，我出力，到时候挣了钱啊，都给你花。哼，说
2: 的可真好听啊！不是真的，我写保证也没用。孙玉田，我告诉你，我现在是一分钱都没有了。这个货站有本事你就开。 没本就拉倒，少打我的主意。
1: 不借拉倒，人到山前必有路。

0: 大哥，就这些了，兄弟们实在是拿不出来了。按说平日大哥待兄弟们不薄，兄弟们对不住大哥了。
1: 我知道兄弟们尽力了，没事，我再想想别的法子。
2: 大哥，有句掏心窝子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都是自家兄弟，说吧。
2: 大哥，你现在要是妥协了，那亏可就吃大了。
1: 有啥吃亏不吃亏的？不就是个看仓库的吗？一个月挣不了二斗小米。
0: 大哥，咱这账不能这么算。你是铁道游击队的英雄，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不知道兄弟们有多羡慕你吗？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

0: 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

0: 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

0: 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 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

0: 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他们终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4: 尽了智，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6: 万一火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8: 到我是所在。

0: 碎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0: 情报送到家吗？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根据我们以前掌握的情况，抗战时期国民党就在枣庄设立了秘密电台，当时日本人就怀疑过郑翔，所以他有重大的敌特嫌疑。
3: 支队长，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2: 悄悄跟踪郑翔，一定要找到证据。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看，郑翔和筷子会没有啥来往，这说明郑翔和那个黑手是两个系统的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7: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一弄烦呐，个七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他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医院去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视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大哥，你现在要是妥协了，那亏可就吃大了。
1: 有啥吃亏不吃亏的？不就是个看仓库的吗？一个月挣不了二斗小米。
2: 大哥，咱这账不能这么算。你是铁道游击队的英雄，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不知道兄弟们有多羡慕你吗？尤其是我们几个曾经穿过黄皮的人。大哥，听兄弟们一句话，你真不应该走啊。
1: 不说了，一平，我已经决定了，没法子改了。哦，这些钱啊，我给你们打个条，等货展开账了，我连本加利一起还。我孙玉田做事儿咋就这么难呢？

0: 你不要命了？你胆子太大了。
1: 没点胆子是做不成大事的。
0: 你这是啥意思？
1: 200块大洋，兄弟正难，我岂能袖手旁观？够用吗？这些
0: 我不用。
1: 兄弟啊，你现在拉扯一家子不容易，我是真心来帮你的。收下吧。
0: 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我想靠我自己。
1: 你这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太要面子。可要是你的贸易货站开不起来的话，甭说在外人眼里了，你在自己家里可就真的没有面子。更何况刘红他们正等着看你笑话呢。这样吧，算大哥借你，行了吗？
0: 好，我借大哥的，到时候连本加利一起还给你。
1: 利就算了吧，
0: 账目清好兄弟，利一定要还。
1: 我真希望从今往后我们不分彼此，就像亲兄弟那样。
0: 难，
1: 今诚所至，今世未开嘛。
2: 老洪，孙一条的事怎么样了？军区可又来电话催了。
3: 哎，我又找他谈了，可是他铁了心的要妥协，这不又筹备开货站呢。
2: 那可不行，军区领导说了，孙一条是全省的战斗英雄，他如果要是妥协了，政治影响很不好，说什么也得拉他一把，绝对不能让他离开革命队伍。
3: 拉他咋拉啊？除非把我这个局长让给他，也许能把他拉回来。
2: 你说话别带情绪好不好？军区首长说了，要把拉他当成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咱们要有耐心。这样吧，咱俩去他货站看看。走。
4: 再高一点。
5: 哎，把这个牌匾啊再高一点，再高一点。
4: 这边
5: 来来来，
6: 放这儿。
5: 哎，好，那花不行啊。
6: 来来来，
5: 靠外一点，靠外一点。
7: 哎，老爷，
5: 老赵，
6: 往里点。
5: 哎，你去催一下木匠铺的桌子。
7: 哎，好嘞，
5: 以后干活得仔细点啊，把那货单弄正了啊。
6: 知道知道。
8: 哎，你们几个去那边，
5: 咱干活得利落点啊，咱以后就是做买卖了。
6: 把这个搬走。
5: 来来来，你轻拿轻放啊，你搁这儿。来，小心点，轻拿轻放啊。
9: 这就可以了，
10: 放这儿行吗？
5: 政委，
9: 东西小心点。
5: 你们来了，
6: 千万不能
5: 看。有事啊？
6: 哎，
2: 玉条，
6: 慢点，
2: 这生意要开张了。
9: 过来搭把手。

0: 不说一声？
1: 说啥呀？也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2: 注意点，
3: 正点。
2: 你还知道啥叫光彩，啥叫不光彩啊？
1: 哎，啥意思啊，大局长？
4: 擦干净啊！
1: 你兄弟都混成这个样子了，
4: 擦的时候小心，
1: 还来挖苦我？啊？
0: 你呀、啊，
1: 来来来，坐坐坐，
0: 来，
1: 坐。政委，你们没事不会到我这儿来？
0: 玉长，我看你这阵势，让我想起了小鬼子投降那天，去这开庆祝大会的情景。你还记得在会上你是咋说的吗？你说小鬼子投降了，咱们还要继续往前奔，不当半截子革命者。咋了？现在不想往前奔了，像半截子撂挑子？
1: 政委，这干革命不养老也不养小啊。你看这一大家子就指望我一个，说实话我是没法子干了。
2: 孙一天，当年打小鬼子苦不苦啊？危险不危险？咱们不都提着脑袋过来了吗？啊，现在过上安稳日子了，按时上工下工，咋就苦了呢？
1: 干革命太危险，我是真不想干了。
0: 玉条，你还记得吗？当年小鬼子把咱们围在微山湖里，三天吃不上一顿饭，深秋的天儿多冷啊，就一条船，弟兄们轮流泡在水里。那个时候和现在比，你说哪个苦？
1: 政委啊，过去大家一起苦，当官当兵的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
2: 现在有啥不一样了？啊，谁特殊了？
1: 谁特殊谁知道？你刘大局长一个月拿多少斤小米？我孙玉田呢？我也是把脑袋瓜子别在裤腰带上，顶着枪子过来的。那咱们俩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啊？还有，我好不容易娶个媳妇儿，成个家吧，你说你干了套啥呀？是你当大哥干的事儿吗？末了末了，还给了个处分。
0: 玉田，说话别那么激动。你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好好提嘛。
1: 我不提了。政委啊，我想好了，从今往后，我孙玉田是大拇指卷煎饼，自己吃自己。都愣着干啥呀？干活！
4: 好，走，干活去，干活去，干活。
2: 孙玉田，
0: 老洪。
5: 回来了。
2: 这个孙玉田，我真是没想到，他越来越不像咱兄弟了。
5: 咋的了？你不就是想让人家再回来干吗？
2: 是啊，可是他不听我的话。
5: 俺有办法。
2: 啥办法？
5: 你的话他不听，他娘的话他总不能不听吧？这事你交给俺，俺找他去。
2: 啊。
5: 干娘啊，您有些日子没去俺那儿了，俺给你包饺子擀面条，咱娘俩好好唠唠。
6: 闺女，是不是要说你玉田兄弟的事儿啊？
5: 干娘啊，你咋啥都知道，啥都瞒不了您。
6: 闺女啊，干娘眼瞎，可心里清楚着呢。玉田又跟他老洪大哥犯牛脖子了，
5: 比那还严重呢。他妥协了，离开咱部队了。
6: 啊！
5: 哎，干娘，您这上哪儿去啊？哎，干娘，您上哪儿去啊？
6: 我去教训教训这个臭小子。子不小，还敢离开队伍了他？啊！
5: 干娘，您先别急，你先跟俺回家，咱想办法慢慢劝他啊。
6: 这么丢人的事儿，还能慢慢的说吗？不行，赶紧走！
5: 哎，等等！哎，干娘，俺拉着你走。
6: 跪下！
1: 娘啊，你说我都这么大了，还让我下跪干啥呀？
6: 跪下！
1: 好好好好。

0: 我跪！哎，你干啥呀你啊？你坐下！你快坐下！我自己打我自己，这行吗？我自己打。
1: 你小子不是个东西啊！你现在翅膀硬了，你学会脱鞋了，你离开队伍跑单帮了，你。
0: 娘啊，你不知道，是刘红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
1: 刘红欺负你？刘红是你大哥，娘的干儿子啊！娘怎么也不相信刘红他能欺负你啊？是你小子不是个东西，你变了。你当娘觉不出来吗？啊！
0: 哎呀，娘啊，是刘红变了。自从你儿子当上了英雄，啊，他就嫉妒我，让我去当仓库主任。当就当吧，别人栽赃陷害我，他们破不了案，还撤了我的职，这哪有理呀，娘？我结婚娶媳妇儿吧，他们来捣乱，还抓了我媳妇儿，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娘啊，我要是不妥协呀，我早晚得让刘红给折腾死。
1: 你就是说破天，娘也不相信刘红他欺负你。刘红是你干哥，娘的干儿子呀。想想当年，咱孤儿寡母的，要不是刘红他收留了你，你能有今天吗？你现在离开队伍，当叛臣，娘还有啥脸面住在你这儿啊？啊！你送娘回去，娘走。
0: 他干啥去，娘？你别走。
1: 俺回去，回自己的窝。俺回去找你爹，把你这些事儿，俺跟他说说。俺让他在阴曹地府也知道，你是个不孝的逆子。
0: 娘啊，你听我说呀，娘，你听我说，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出去有个好歹的，你让你儿子怎么见人呢？
1: 你别拦俺。你要是拦俺，娘就死。
0: 哎呀，娘啊，娘，我给你跪下了，我求求你，你别走行不行？
1: 娘不走也行。你起来，去给刘红认个错。你不答应，娘走。
0: 娘，我答应。我答应还不行吗？改明我去找刘红道个歉，把这事儿给说开。
1: 天儿啊，儿啊。

0: 呀，玉田兄弟，俺可算找着你了。咋了？生嫂子气了？怪嫂子给你娘告状了？
1: 没有，我咋会生嫂子的气呢？
0: 没生气就好。走，跟嫂子走。
1: 啥事儿？
0: 给你们过生日啊。
1: 过生日？
0: 你这个混小子，今天是啥日子你都忘了？
1: 我没忘，我不去。
0: 嘿，嫂子还请不动你了是不是？
1: 嫂子，我想静一会儿，我就是不想跟他们在一起。
0: 你这是啥话？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和你同生同死的兄弟，是跟你一起摸过阎王爷鼻子的人，今天你不去也得去。走。
1: 嫂子，嫂子。
2: 哎，我跟你说，哎呀，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成立7周年的日子，老红嫂子带着咱们铁路局职工的家属，带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家属，给咱们准备下了酒肉，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就是为了庆祝这个大喜的日子。下面我提议，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嫂子们。
0: 谢啥呀？

0: 你们都是抗日英雄，老百姓记着你们呢，这还不都是应该的？
1: 哎，好，谢谢，
0: 好了好了，
2: 谢谢老大，
1: 谢谢老大。
3: 同志们，咱们今天呢没有到酒楼，就在咱们院里摆下这个宴席，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记住过去。下面请咱们铁路局的局长、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给大家讲话。
4: 兄弟们，今天这个聚会啊，让我想起了当年咱们每打一个胜仗啊，兄弟们就会聚在一起吃上一顿。可那个时候呢，除了野菜，最好吃的就是大饼子啊。可就是大饼子咱也吃不上啊。刚才我媳妇说咱是英雄，可让我说咱不是英雄。那谁是英雄呢？是鲁汉、林中、田六子、申茂，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所有兄弟们，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啊，这第一碗酒咱们要敬他们。

0: 有人说小鬼子被咱打跑了，仗也不用打了，也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可我不这么看。虽说抗战胜利了，可是这天下还不太平。为了巩固咱解放区，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咱还得接着干革命。兄弟们，咱一起干一个！
1: 好，
2: 好，来，师傅，小波，
3: 到，
2: 来首曲子，给大家助助酒兴。
0: 是，来来来来。

0: 你就真舍得离开大家伙。
1: 嫂子，政委，大队长，
2: 干一个！
1: 我舍不得离开弟兄。
2: 好的好，来来，
1: 我归队。
3: 来呀来呀来呀！来，
2: 干！

0: 你怎么就这么没骨气呢？啊，刘红跟你说几句好话你就又变了。
1: 离不开那帮兄弟。
0: 那好啊，离不开他们就离开我呗。
1: 我啥时候说离开你了？你听我说呀。
0: 我不听。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说过你要养活我的，没了货站你拿啥养活我啊？
1: 我答应过他们了，我能食言吗？我明天就归队。
0: 货站张罗那么一大摊子，我看你怎么收场。
1: 媳妇儿啊，我已经想通了，货站要开，咱们还是东家，让老赵当掌柜的，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0: 哎，这个主意好，有了铁道游击队这块招牌，咱们的生意一定好做。玉田，还是你的脑子好使哈。
2: 就这样，吃两条线的又多了起来。你们的任务就是从出口解决问题，查找销赃的店铺啊，明白吗？嗯。天娘，天娘，啊，你先回局里去吧。天娘，天娘。大叔，
3: 哎，
2: 咋样了？身体差不多了吧？
3: 啊，好多了。大夫说，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2: 是吧？那就好。
3: 亮子，这次多亏你们呢，安排我住院，还不要钱。
2: 大叔，你客气啥？这都是应该的。再说，咱是一家人，对不对？
3: 是、哎、是。
2: 大叔
3: 啊，
2: 铁牛最近没来吧？
3: 来过，他呀。不知道啥时候就露一头，
2: 哦，
3: 也不知道他忙个啥。你找他
2: 啊？也没啥事儿
3: 啊。
2: 他要是再来啊，你就让他找我一趟。
3: 好，好，好。嗯，
2: 啊，喝水。德叔，我局里还忙，我就不在这陪你了啊。
3: 好好好，快去，
2: 快去，
3: 你快忙去吧啊！以后啊，别老惦记着我。
2: 嗨、啊哎，应该的，应该的啊，好好养着啊。哎，
4: 哎，花、哎、叔。
5: 张
6: 把手，
5: 哎
6: 哎，
5: 小心点
6: 啊！
3: 老爷，您叫我啊！这乱哄哄的，咋这么多人呢？哎，后边那房子都住满了吧？
7: 啊，刚住下的，说是从兖州来的。
3: 啊，兖州，
7: 哎，
3: 带货了吗？
7: 没有，不过这些人好像有点来头。
3: 嗯，甭管咋样，先伺候好，没准是条财路。
7: 哎，老爷，那我去安排一下。
3: 好。
7: 哎，
8: 掌柜的，
3: 嗯，
8: 有个客人想见你。
3: 谁呀？
9: 兄弟。
8: 哦，大哥来了。
3: 现在是仓库，
9: 从明天起，这儿的账房先生、掌柜的，包括所有的伙计，你必须把他们全辞掉，由我的人接管。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9: 帮兄弟继续赚钱。

0: 你这是帮我赚钱吗？我已经说过了，200块大洋可以不还了，算是这个货站的投资本金。接下来这所有的收入，该是你兄弟的，一分钱不会少给你。我要是不答应呢？甭说你的货站不存在了。
1: 你在枣庄也别再想待下去，再说了，刘红他们对你的所作所为也不会善罢甘休的。好，我答应你，但是我有言在先，如果你敢在这惹是生非，我就是搭上一条命也要把你救出来。
0: 赵掌柜得留下。你还不相信我吗？他是我的门面，将来也是你的门面。可以。不过他只能在台前，后面的事情，他一句也不许多问。放心吧，赵掌柜一向很老实。 答应你，从今天开始，这个货站就是我们在枣庄最重要的据点。你们每一个人，首先必须得学会如何立足，在枣庄生存下去。白天，你们是货站的伙计、掌柜、马夫；晚上。 你们就是特遣队员。只要我们在此立足下去，整个枣庄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记住，你们，包括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不论出现任何闪失，立刻家法惩处。明白吗？明白。
2: 你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任务，我会一个个具体安排。干得好！哈哈，这金浦铁路啊，说到底通不通车，那得咱说了算。哎，局长，铁路这玩意儿，它有意思了。你看啊，那么大个火车在上面来回跑，啊，可是呢，我只要断了其中一米，它就得瘫痪。
3: 那是，哎呀，哎，关副局长，在这个京浦路上跟国民党打交道，有的时候面子上还得过得去，千万不能让人抓住把柄啊！
4: 放心吧，局长，我心里有数。老黄，呵，关毅也来了。
5: 政委来了啊，
3: 有件事，咱们商议一下。
4: 啥事啊？
3: 鲁南局区在报的过，要办一个干训班，时间是2个月。
5: 你们看，谁能去？干训班让谁去呢？关副局长和我们去不了啊。哎呀，这彭亮、小坡，他俩也离不开呀。我想了一下，让孙玉田去吧。可以吧？啊？
2: 孙玉田啊。
5: 最近的心思都在生意上，他能去？正因为这样，才得让他去学习学习。哎呀，他不想去也得去，个人服从组织，这是纪律嘛。
2: 我担心呐，他会有抵触情绪，说咱们存心搅他的生意。这次学习对他来说是个好机会。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
2: 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 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8: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6: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 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8: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9: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

0: 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

0: 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华强后回来了，
5: 你回来告诉你

0: 你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2: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7: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8: 我来警告你，以后不允许你在金浦铁路线上再给我们制造任何麻烦。
9: 你们是什么人？我制造了什么麻烦？
8: 最近这起军队爆炸案就是你干的。
10: 现在可以断定，他们到这儿来只有一个目的：
11: 军烈爆炸案的鉴定报告。
10: 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4: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16: 呦，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空了来贴。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孙玉田啊，最近的心思都在生意上，他能去？
1: 正因为这样才得让他去学习学习。哎呀，他不想去也得去，个人服从组织，这是纪律嘛。
0: 我担心呐，他会有抵触情绪，说咱们存心搅他的生意。
1: 这次学习对他来说是个好机会。孙玉田的待遇问题，我想是不是咱们也该考虑一下。那个临城车站站长的位子不是空着吗？等他学习回来，是不是就让他去干？
2: 哎，我看可以，可以啊。
0: 我也赞成啊，省得他总发牢骚说我们不重用他。
1: 孙玉田转业提拔的事儿一定要保密啊，特别是你嘴巴给我严着点。
2: 哎呀，政委你就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他。
1: 哦，还有一个好消息，上级准备给铁工委派一个副书记兼铁路局政委。
2: 哎呦，

0: 那太好了，这咱的力量又加强了啊！省得你老不在，我抓耳挠腮的。
1: 你就歇一会儿吧。哎，
2: 政委，知道派来的人是谁吗？
3: 不知道。
2: 你真不知道？
3: 啥叫真不知道？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来来来，坐坐坐。
2: 你说你就不能不去吗？
3: 我说了好几次了，不行。政委说了。
2: 这组织上安排的，再说了，这干部学习是好事儿，不是谁想去都能去的，知道吗？
3: 屁好事儿！我看他们就是看你赚了钱了，所以眼红想支开你吧。
2: 你说，你这一走就是俩月，哎，咱家货站的生意可咋办呢？咋办呢？货站的事儿啊，你就不用操心了，挣多挣少啊，咱都是白赚。
3: 啊，那个叫郑翔的，能让咱白赚钱？你能不能小声点，姑奶奶？啊，以后你这张嘴啊，一定得有个把门的。我告诉你啊，郑翔的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就是死了也不能说。
2: 你要是怕他，就别惹他呀。
3: 现在已经晚了嘛。还有啊，我告诉你，货站。
4: 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尽量少去，啥事儿一问三不知。到时候别给我添麻烦，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4: 来来来来，哦，哎，把骨头挎脖子上啊！哎，来，把里边扫，里边扫，快点，快去！
5: 局长，
4: 哎，
5: 我刚回进步县，
4: 你怎么又把我叫回来了呀？
6: 郭副局长，
4: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你回来的正好啊！
6: 局长，
4: 啥事儿？
6: 今天新领导上任，我让你回来是参加欢迎仪式的。嗨，我以为啥事儿呢？局长，这事有你在就行了，叫我回来干啥呀？
4: 你看，你是陆局的领导，新领导上任，你说你不在咋想呢？啊，那人家他咋想啊？那以后你说他不会对你有看法吗？哎，我这是为你好啊。
6: 局长啊，局长，
4: 啥时候你也学会了官场那一套？
7: 当了局长了嘛，慢慢学嘛。<笑>哎，局长，
8: 政委来了，旁边还一女的。他又来添啥乱了，别理他。
7: 杨红同志，关毅同志，你好。
8: 哦，鲁大工同志，啊，你好，你好，
7: 你好。
8: 哎呀，老洪啊，这阵势搞得不小啊。
7: 那是，新领导上任，咱们就得热烈欢迎嘛。<笑>啊，我说政委啊，新来的领导他在哪儿啊？已经到了呀。到了。啊，在哪儿啊？
8: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笑>
7: 刘红同志，没想到吧？运河支队整编，我转业了，组织上派我来枣庄市工作。
8: 老黄，关毅。
7: 我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鲁大工同志，任中共鲁南铁工委副书记兼鲁南铁路局政委。啊？怎么？看你们俩这表情，这是不欢迎我呀？<笑>欢迎。刘大工同志，走里边谈。嗯。哎。
4: 行了，别敲了。 别去了，回去，快点！哎呀，我这个局长真是没法干了，我哎呀，
8: 说吧，为什么要调离？
2: 政委，你跟我说句实话，这组织上咋会把他给调了呢？
8: 那组织上的决定，你问我，我咋知道？
2: 我不信啊！
8: 上级给你派副手，给我们陆局派政委，这么重要的事情，能不事先征求你这位铁工委书记的意见？
7: 就是嘛，
8: 我也就比你们早知道两天，我前两天才知道的。
7: 哎，政委，你这就不对了。
8: 咋了？你知道啊，我们跟那个女人没法共事，没法在一起工作呀。就位置，俩人串通好了，要调离。
7: 嗯，好，我答应你们，来说。

0: 想调到哪儿？
1: 我们呀，是这样，我们能力呀不如人家，哎，水平也赶不上人家，所以我们去学习学习，对吧？
2: 对，我们去学习啊，我们去暴毒固的干训班。
1: 对，
0: 真没想到，当年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和武工队的队长，啊，竟然被一个女人吓得屁滚尿流，想要开溜。这要是让人知道了，这不笑话吗？好吧，那这样，我明天可就向鲁南军区汇报你们的这个请调要求。那我可就实话实说了，我就说这个刘红同志、关毅同志，因为上级派来个女领导，他们害怕了，不敢在鲁南铁路局工作，打算撂挑子不干，要调离，申请去学习。
3: 我就这么说行吧？
0: 嗯，

0: 进来。你就是刘红局长的爱人吧？来，快坐下。他们都叫你嫂子，以后我也叫你嫂子。
1: 行啊，俺也认得你，你是新来的鲁书记。
0: 对，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
1: 俺看你这屋子布置的多好啊，哪都那么干干净净。这桌子上还铺着花布呢。
0: 这本来就是桌布，就是铺桌子用的嘛。哎呦，
1: 这可真稀罕，俺还是第一次听说。你说咋就这么奇怪呢？同样都是铁路局发的桌子凳子，这摆在你这儿咋就不一样了呢？你看这柜子还按了花边，放了那么多的书，俺家那柜子呀都放了柴米油盐了。
0: 嫂子，这就是书柜，你们家怎么当碗柜用了呢？
1: 俺们两口子也没啥文化，也不看啥书。陆书记，你是知识分子吧？
0: 看出来了，
1: 看你这穿的用的和别人就不一样。哎，就好比李政委和俺家老红站在一块儿，一比就比出来了。
0: 嫂子，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比出来的？
1: 你看李政委说话轻声细语，从来都不跟人大声嚷嚷。你再看俺家那口子，他呀，哎呀，不是跟人吹胡子瞪眼睛，就是跟人撸袖子。
0: 嫂子，听得出来你对李振同志的评价还是挺高的嘛。
1: 那当然了，政委不但有文化，跟俺们还不隔心。哎呦，俺炉子上还坐着东西呢，先走了。
0: 嫂子，有空经常过来啊。
2: 局长，这鲁书记这儿弄得还挺干净。
3: 就是。哎，这屋里啥味道？
2: 香水啊。
3: 香水？啥是香水啊？
2: 嗨，局长啊，我简单跟你说吧，香水啊就是把很多花放在一起，经过加工提炼出的一种水，那就叫香水。这个喷在人身上会散发出一种强烈的香味儿。这个是专门给女人用的。
3: 受不了这味儿。
0: 哎哟，你们来了。刘红同志，关毅同志，我今天请你们来呢，主要是想听你们介绍一下铁路局的情况。来，快坐下。坐。刘红同志，你热呀？
3: 哎呀，太热了。
0: 这是什么味儿啊？臭死了！
3: 就是太难闻了。
0: 哎呀，刘红同志，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怎么这么难闻呀？臭死了！
3: 洗澡？你洗澡了吗？
2: 没洗。
0: 你看看，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究个人卫生呢？

0: 你说这成天在金浦路上摸爬滚打的，哪有时间洗澡啊？
1: 借口，借口啊！金浦路上天天都在磨洋工，我还就不信你们没有时间洗澡了。
2: 陆家鲁书记，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味儿吗？
1: 胡扯啊、哦、无产阶级就得像你们这个臭气熏天呀，都是什么奇谈怪论嘛。你们也好好跟人家李振同志学一学，看看人家啊，老是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
0: 哎呀，鲁书记，我们来这儿是谈工作的，不是让你来检查个人卫生的。咱聊正题吧。
1: 关毅同志啊，你可不能小看这个个人卫生问题啊，生活邋遢说明你们在工作上也是有问题的。
2: 哎呀，我说鲁书记，你说你这跟工作扯得上吗？你是
1: 当然扯得上啊，你们还真不能小看这个问题啊。来，我送你们一人一块香姨子还有毛巾，今天呢咱们就不谈了，你们俩赶紧回去洗个澡，明天我要给你们好好讲一讲卫生和部队建设的问题啊。洗澡去吧。
0: 嗯，
1: 真是，
2: 这个给你。啊，嗯，
0: 来，浪人，哎，给，哎，好，来来来来来，哎，哎，这不是给你的啊，还以为给他的呢，这是我们领导啊，给我们洗澡用的。哎，局长，这玩意儿能派上别的用场？
2: 啥用场？
0: 给他洗澡啊？
2: 给他洗澡
0: 啊？你别看他，他对卫生的要求比我高，隔几天不洗，他满身呐都是虱子。
2: 哎，走走走
0: 走。
1: 哎呀，关毅同志，快快快快快，赶紧把这个狗拴起来，赶紧把它拴起来。
0: 哎呀，鲁书记，
2: 哎，
0: 这不是用铁链拴着的吗？
1: 哎，你说也就奇了怪了啊，这满院子进进出出的人嘛，他谁都不叫，他就看见我，他叫个不停啊。
0: 鲁书记，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啊，他闻惯了我们身上的无产阶级味道，他闻不惯你那小资产阶级的香水味儿。要不然他怎么不冲嫂子叫，就冲你叫
1: 啊？你就满嘴胡说八道吧你！啊，你看，给俺把俺乐的你。这味不是挺好闻的吗？

0: 小浪，来，小浪。
1: 咋的了，鲁书记？
2: 哎呦，脚崴了。
1: 哎呦呦，哎呦，没事吧？
2: 哎呦，
1: 扶你起来。
3: 鲁书记，你没事吧？
2: 能没事吗？你说。
3: 鲁书记，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闻不惯你身上的香水味，你就绕着他走呗。
2: 关毅同志，你还冤屈我来了你？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是家属院，这么多人来来往往的，你说你拴这么一个东西，这咬着人了怎么办？你负得了责吗？你说
3: 这也不能怪我呀。
2: 哎，怪你怪谁？
1: 你少说两句，来来来，快扶他起来。
3: 哎，来，
2: 哎，慢点慢点，哎，
1: 慢点啊。
3: 鲁书记，我屋里有药，是我自己配的，我家祖传的方子，挺管用的。一会儿我拿给你。
2: 你们家祖传的，我还不放心用呢。我去，真是的，我跟他说过多少回了，他不听呀。这条狗啊，我看早晚得出事。
3: 哎，鲁书记，怎么样，腿好些了吗？
2: 哎呀，好多了。我还正想找你说这件事儿呢。
3: 啊，要不咱屋里聊吧，你这么站着不方便。
2: 就在这儿说吧。关毅同志，听说你那条狗还是条日本大狼狗，还有个日本名字。
3: 对，它是日本受降品，它叫北海道浪人。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原则性问题了。关毅同志，这条狗咱不能要。
3: 为什么？
2: 为什么？第一，影响革命军人形象，你是一共产党员，又是革命干部，你说你整天拉这么一条大狼狗招摇过市的，这在老百姓眼里那是个什么形象？那在过去就是日本人大汉奸的形象啊！而且当时祖师长给你配这条狗，是因为你在军区特务营工作，有工作上的需要，现在就没这个必要了吧？还有，你再想想，啊，就这条大狼狗，嗯，他当年伤害过多少无辜的中国百姓和抗日军民，对不对？
3: 鲁书记，你搞清楚了吗？他只是一条狗，他不是人，不是那小鬼子。他跟着小鬼子是干了不少坏事，可跟着关毅没少干好事。我告诉你，有一次执行任务，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2: 反正不管怎么说，从感情上来讲，我们是无法容忍和接受他的。
3: 好，那你说咋办吧？
2: 咱们就把他就地解决了，埋了。
3: 鲁书记，这是组织上决定的，还是你个人的意见？
2: 这个是非原则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这还用得上组织决定吗？嗯，
3: 既然不是组织上决定的，我保留我个人的意见。
2: 哎，
3: 好，对了，还有一个原因，咱八路军优待俘虏，何况是条狗呢？
2: 这是两回事，这是。
4: 我说你两句，你别不爱听，啊？
5: 啊，你说你说。
4: 你这个人吧，有很多优点，
5: 啊，
4: 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
5: 哎，
4: 哎，你别笑，但是你还有很多缺点，我得给你指出来。
5: 啊。你指，你指，
4: 你现在是局长了，是共产党的干部，
5: 嗯，
4: 尤其是在工作当中要稳重，要多动脑子，要用智慧，别老说粗话，动不动就拔枪，多看看书，好好学习学习，要加强一下自己的修养。
5: 哎，对，加强加强。
4: 哦，对了，这是林浩首长写的一本书，你拿回去好好看看。
5: 用共产党员的修养，哦，哎，政委啊，这里边有很多字我不认得呀。
4: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认识的字画杠杠，有空问我，问鲁书记也行。
5: 啥？我问他？
4: 咋了？
5: 哼，我还是问你吧。
4: 那我要是不在呢？
5: 你不在。你不在我就等着。
4: 哎呀，
6: 哦，还有一件事，眼看秋天就要过去，冬天就要到了，我们基地的勇士到现在还没有棉衣， 你带人到铁路上弄点棉布，多弄一些。除了给我们的士兵做几身冬装，其余的换点钱，保证基地的给养。
3: 你放心吧，宋伟军，这事儿我会办好的。
6: 啊，另外筷子会的人除了黑旋风，其他人都不能用了。
3: 我明白。
6: 嗯，
3: 我走了。
6: 好。

0: 鹏哥，跟你汇报个事儿。那个昨天晚上临枣支线丢失了一批棉布，而且数量不少，那是给部队做冬装用的棉布。
1: 押车的呢？都去干啥了？成摆设了吗？
0: 不是，押车的他啥他？
2: 红哥，是我们短枪队押的车。
1: 那押车的干啥去了？
2: 我都问过他们了，他们在手车里喝酒来着。
1: 喝酒？平时没喝过酒啊？非得押车的时候喝酒啊？啊？你这个队长眼里还有没有纪律的规定啊？我告诉你啊，把喝酒的几个人的名单马上给我报上来，我要严肃的处理。
0: 哎，红哥，你先。
1: 红哥啥？红哥，你保卫科有责任，这么重要的货车为啥不派人啊？
3: 红哥，我可不是找理由啊，我们保卫科就那几个人。
1: 不要跟我说了，我告诉你们，这批棉布你们必须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我就找你俩算账。
0: 你说你办的啥事儿啊？
4: 赵掌柜，多日不见啊！
5: 哎，吴先生。

0: 先生，哎呀，又发财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哎，哎，坐。请问吴先生有什么事儿吗？哎，你啊，没事了，你先忙去吧。啊，吴先生，您说。
1: 赵老板，我这手上有一批原纺的棉布，什么时候给您送过来？
0: 哎，有多少？
1: 多少？
0: 这不少啊！哎呦，吴先生，现在不比前些日子了。从前呢，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现在我们这儿有个大掌柜的，进货的事儿都在后面，我呢就在这前边负责出货。您这事儿还得找大掌柜的，进货得他点头才行啊。
1: 好，我去找大掌柜。
0: 哎，吴先生，你去了也白说。大掌柜新定了一个规矩，只要是两条线下来的货，我们这儿一概不吃。
1: 你们店还真是翻脸不认人呢。赵掌柜，你冒起货战可是拿了我们不少好处。
0: 吴先生，要不然兄弟给你变通一下。
1: 怎么变通？
0: 你把货放这儿，我给你代卖，这样呢就不用惊动大掌柜了。
1: 货款呢？
0: 卖多少货给多少钱。
1: 好，就按赵掌柜说的。告辞。
2: 向右看齐，向前看。彭部长，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3: 好，请归队。
2: 是。
3: 同志们，今天队里把你们一班二班留下来，是要执行重要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一定要查出丢失的那批棉布。大家都知道，那批布是给鲁南军区做棉被用的。如果查不出这批布，咱们包括红哥都没法交代。我要求你们，只要查出这批布，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来头有多大，一律六亲不认，通通给我查封，绝不得留情，明白没有？
4: 明白了。
3: 好，分队行动。
4: 是。
0: 哎，你去把老张那的账结一下。
5: 啊，是，
0: 去吧。啊，
3: 谁是掌柜的？
0: 哎，我是长官。长官有何贵干呢？
3: 奉命搜查仓库，追查赃物。
0: 哎呦，长官您不知道，我们这的东家呀，是咱们铁道游击队长枪队队长孙玉田，我们这怎么会窝藏赃物呢？
6: 组长，铁道游击队来搜查了。
7: 他们来了多少人？
6: 七八个人，都带着家伙。
7: 去死死盯住他们，一旦目标转移，立刻向我报告。
6: 是。
7: 做好准备，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许开枪。
3: 有没有赃物搜查完才知道。走。
0: 哎，别，长官，要真搜查也得跟我们孙老板打个招呼吧。
2: 这是枣庄铁路局刘红局长亲自签发的搜查令，等孙玉田回来把这个职业交给他就行了。走。
0: 哎，别呀。哎，这您这，哎，长官，哎，别。
3: 你们几个分头搜。
4: 是。
3: 你带人屋里搜。
4: 是。
6: 开门，伙计。
3: 去，把门打开。
6: 快点。
3: 每个角落给我搜仔细了啊。
6: 彭科长，仓库里发现一批东西。
3: 好，看看去。
6: 是。
8: 看看那边。仔细搜。
4: 是。

0: 小猫，
1: 到，
0: 你带人留在这儿，保护好现场，把住货站所有出口，一个也不许放掉。
2: 是，
0: 我现在去给局长汇报。
2: 好的，放心吧。
3: 小张，看看那边。
4: 组长，
5: 什么情况？
4: 他们在仓库里找到了失窃的棉布。
5: 谁放的？
4: 是赵掌柜，他答应给我。
5: 我说过多少次了，两条线上留下来的货都不能放在仓库里。
4: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是孙玉田的店，有绝对不敢。组长，你饶了我吧。
5: 执行家法。
4: 哎，组长，组长，组长！
0: 你干啥呀，红哥？
6: 他奶奶的，孙玉田这个王八蛋，他挂羊头卖狗肉，竟然成了销赃的窝点儿。他真会给我脸上贴金呢。他的货站查封了没有？
0: 没有。
6: 人赃俱在，为什么不查封他的货站？啊，你说话呀、啊、你说话呀、啊、你。
0: 我说啥呀？你让我说啥呀？啊，你红哥口口声声说孙玉田是咱出生入死的兄弟，大事小事你都护着他啊，我不跟你打招呼就把店给封了，那不是打你红哥的脸吗？你能饶得了我吗？你说我该咋办？
6: 好好好，梁子，兄弟，你看，你跟我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哥哥我是啥人吗？啊，算我错怪你了，好吧？啊，那这样，我现在命令你，立即查封他的货站。走。

0: 报告局长，布条已写好。嗯，
1: 那全部封完了。好，局长，所有的赃物都已经盘点造册，
2: 仓库还有物资都护送完毕。
3: 掌柜呢？啊，
4: 长官，
3: 那后院是干啥的？啊，
4: 那个呀，以前的大车店。
3: 大车店，
4: 亮子，嗯，查过没有？啊，还没来得及，过去查查。好。哎，不，长官，里面真的没有什么东西。长官，没有什么呀。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壮，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7: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这半年了，我就按照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10: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11: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艾斯老师。

0: 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1: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6: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 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6: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

0: 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

0: 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

0: 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好。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2: 我私下里排查了一下，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郑翔一个人。
3: 哎，政委，咋是郑翔呢？应该是小鬼子干的。
4: 我认为很可能是郑翔，为了阻止军烈爆炸案的调查，完全可能杀人灭口。特别行动组的那伙人是宋师爷带来的人，平日深居简出，躲着不见人，个个凶神恶煞的，原来他们是日本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哎呦，
9: 痛啊！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贴。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掌柜的。
1: 啊，长官。
0: 那后院是干啥的？
1: 啊，那个呀，以前的大车店。
0: 大车店。亮子，嗯，查过没有？
2: 啊，还没来得及，
0: 过去查查。
2: 啊。
1: 哎，不不，长官，里面真的没有什么东西。长官，没有什么呀。没什么。哎，长官，里面真的没有什么。
0: 长官，走，把这些棉纱给我封起来。
3: 是。
1: 真没什么东西，长官。
4: 把这些棉纱都封了。
3: 是。
1: 就是些杂物。
0: 哎。掌柜的，这屋放的啥？
1: 杂物。
0: 杂物。把门给我打开。
1: 是。
2: 你们几个过去看看。
3: 是。
2: 龙哥，这儿还有一件。
5: 报告局长，什么都没有，全是杂物。
0: 全是杂物。
5: 嗯。
0: 掌柜的。
1: 长官。
0: 这屋放的啥？
1: 这屋也是杂物。
0: 也是杂物。把门给我打开。
1: 哎，我没有钥匙。
0: 啥？
2: 没钥匙？想糊弄我们是不是？啊？
1: 不敢不敢。
2: 那屋有钥匙，这屋没钥匙。行，没钥匙好说。来人。
5: 有。
2: 掌握斧子，给我砸开。
3: 是。
0: 亮子。算了，先别砸了。等孙一条回来再说吧。这样，在门口多派几个岗，不能让任何人随意出入。
2: 行吧。
1: 哎，长官，您慢走。

0: 刘红同志啊，你看看，你看看啊，竟然从他们家搜出这么多的东西啊！哎，这就是你平时对他太袒护、姑息迁就的结果呀！哎，哦，通知干训班了吗？
1: 还没有。
0: 你马上派人去干训班，让那个孙玉田回来把事情说清楚。
2: 刘红，刘红。欺负人欺负到家了，还让不让我们活？让不让我们活了？
1: 你喊啥？你喊啥？
0: 你是谁呀？
2: 你管不着。
0: 哎，
1: 孙玉田的老婆白菊花。
2: 你凭啥封我们家货站？凭啥？凭啥？
0: 凭啥？就凭从你家搜出那些军需物资啊！别说是查封了，就是抓你们都够条件。那些可都是军需物资，抢劫军需物资，你知道啥罪名吗？啊！
2: 你少骗我们！哎，刘红，我是啥人你是知道的。我白菊花是见过世面的，我不是吓大的。你当官咋了？你当官我就怕你们了，你们这是公报私仇。
1: 哎，白菊花，我可警告你啊，要是你老老实实的现在离开我的办公室，我就当你跟这件事没关系。可你要是继续在这发疯耍赖，我就把你当同伙抓起来啊！
2: 你敢？你敢？你管得着孙玉田？你管得着我吗？你，我告诉你，这个货站不能封，那不是我们家孙玉田开的，是别人开的。
0: 谁呀？
1: 谁开的？
2: 郑翔开的。本钱是他出的，我们家孙玉田不过就是顶个名儿，实话跟你们说吧。

0: 红哥，里边有个小门，肯定是从那儿逃走了。
1: 红哥，你看这有封信。
2: 后会有期。
3: 袁弘同志，你看看，这就是你麻痹大意的结果。敌人都钻到我们鼻子底下了，你竟然一点察觉都没有。
2: 彭亮，走，马上给我封锁各个路口，一定要把郑祥给我抓住。另外，派人去爆头库把孙义才给我弄回来。
4: 是，走。
5: 快，快，快点！你倒是快点啊！好，好，这，快，这，快点！哎呦，你这都多少？
1: 老赵，
6: 老爷，你咋来了？
1: 老爷，家里出事儿了。
6: 你是谁？哎，好，
1: 咋回事？咱路上说吧，我这还没请假呢。
6: 哎，老唐头，
1: 算了，顾上了，走。

0: 撤撤撤撤
1: 你咋在这儿？
2: 我是专程来堵你的，你不要回枣庄。
1: 那是我的事儿，我不想见你，你赶紧走吧。
2: 刘红他们已经盯上货站了。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兄弟，跟我走吧。
1: 不可能，我的女人在家等着我呢。
2: 恕我直言，你是个军人。
1: 军人又咋样？我可不能撇下我的老娘不管。
2: 既然如此，我暂时不勉强。记下这上面的地址。无路可退时，到这个地方来找我。兄弟记住了，一进枣庄就得万分警惕。保重。

0: 话。
1: 玉田儿，你可回来了。
0: 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到底咋回事？刘红在货站里发现了什么？
1: 也没什么，就是一些棉布，说是铁路上丢的。
0: 好了，没事了。这些棉布还要不了我的命啊！行了，别哭了，我回来了，啥事没有了啊？
1: 就是嘛，今儿下午的时候我就去刘红那闹过一场，他说要抓我，真是，我白菊花是吓大的吗？我跟他说想堵我家财路没门，真是的，开货站的钱都是郑祥出的，跟我们家玉田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说什么？你说郑祥了？
1: 当时刘红就不说话了。
0: 我跟你说一千遍了，不要提这件事，不要提郑祥这两个字。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我一着急我就……哎呀！
0: 你这个臭娘们儿，我终于毁在你手里了，我真想一枪崩了你！我，
1: 你崩了你！

辈子不能做个好女人，不再毁你的事。

菊花，你醒醒，你醒醒！菊花，菊花，菊花，菊花！

0: 孙玉婷啊，孙玉婷，我咋也不会相信你咋跟郑翔搅和在一起呢？啊，你咋会变了一个人呢？你真是让我丢人现眼呐！
1: 哎，刘局长，刘局长。

0: 啥事啊？
1: 不好了，孙玉田从干训班跑回来了，他要投敌。
0: 啥？他要投敌？
1: 对，他本来想拉我们几个一块儿去徐州投奔国民党，我们没答应。
0: 他走多大功夫了？
1: 有一个钟头了。
0: 韩一平，通知彭亮紧急集合队伍追捕孙一田。
1: 是。
2: 董书记，
0: 你说的对啊，关于孙玉田的叛逃，我确实
2: 麻痹，我承认错误，
0: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我的任何处分。
3: 处分？孙玉田的叛逃，难道这个责任还不大吗？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犯这样的错误呢？
0: 我不是说了吗，我那是麻痹。
3: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麻痹轻敌那只是表面的错误，在你的思想深处还隐藏着更大的敌人呢。
0: 啥敌人？我思想里有敌人？你干脆把我刘红当成敌人得了。
3: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太讲江湖义气。看看那孙玉田啊，打黑枪，违反战场纪律，徐伟军团长的姨太太，可是你呢，一味的迁就，处处的袒护，他都跟国民党特务勾搭在一起了，你还跟他称兄道弟，难道这不是最大的敌人吗？
0: 我是不愿意看见那个孙玉田再往下滑，他毕竟是抗日英雄。
3: 这就是你最大的错误思想啊，刘洪同志啊，看看我们现在的铁道游击队，就是因为在你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啊，军裂颠覆，松尾漏网，金浦线的爆炸，我们还差点失去了金浦线的控制权。你的这种错误思想，江湖义气，给我们的组织，给我们的党带来多大的损失啊！
0: 刘大姑，你别揪着我的小辫子不放啊！我告诉你，我的错误我承认，处分也好，撤职也好，我都认了。可你不能说我的兄弟有错误，要不是我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就没有我们铁道游击队的今天。

0: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1: 罗大姑同志，请你给我出去。
0: 你有什么权利让我出去？
1: 这是我局长的办公室，啊，在你们还没有撤我这个局长之前，我还是鲁南铁路局的局长，这是我的办公室，你不要在这赖着，请你给我出去。

0: 李书记，我这个铁工委的书记没法干了，你把我调离吧。怎么了？这是？这可不是你鲁大姑的风格，想打退堂鼓？
1: 我不是要打退堂鼓，可这个刘宏也太客气了，我就批评了他几句，我说孙玉田的叛逃还有正常的脱逃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可是他不但不承认错误，还把我从他的办公室赶了出来。
0: 真不像话。
1: 来，喝口水消消气儿。不是我要生气，我是铁工委的书记，那在铁路局就是党的代表呀，他凭什么把我赶出来？
0: 太不应该了，这样吧，我回去好好收拾他。
1: 反正他的工作我是没法做了，就他那倔脾气，啊，石头牛都拉不回来。李书记，你跟他好好说说，不要这样跟我对着干，这样不好。是啊。
0: 我一定好好说的。不过，陆大姑同志，我也得劝你两句。你们将来经常会打头碰面，还是得把这个工作关系搞融洽。你是当领导的，姿态高点。
1: 行，我努力去做吧。李书记，你真是厉害啊！我憋了一肚子火来的，让你几句话说的，我就没气了。 这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呀！
2: 抗日英雄孙玉田在国难当。

0: 当头之际，不畏艰险，弃暗投明，为表彰其精神，特授予孙玉田少校军衔，并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1: 请孙玉田上台授勋。

0: 陈部长跟咱们大家都是老熟人了，也就不用客套了。他这次来，不仅是带来了这个消息，同时还带了上级对我们的重要指示。下面请陈部长讲话。
1: 军区党委认为，孙玉田由于他独特的身份，他的叛变投敌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现在不仅仅是中央日报，国民党的大小报纸都在连篇累牍地报道这条消息，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他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非常危险的敌人。对于孙玉田的叛变，鲁南铁路局和鲁南铁道游击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于责任的问题，回头军区再进行追究。现在当务之急，军区党委决定派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秘密潜入徐州后，对孙玉田进行规劝，并实施抓捕归案。如果不从，可以就地执行纪律。敌工部研究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铁道游击队。
0: 我们坚决完成军区交给我们的任务。下面我们研究一下特别行动小组组长的人选。
2: 我去吧。
3: 不行，深入虎穴这次的任务太危险。局长，局里一大摊子事儿还离不开你，还是我去吧，我去最合适。
2: 我去吧。我是铁道游击队的队长，孙玉田的叛逃，我应该负有直接的责任。这件事儿应该由我去了解。
4: 我同意刘洪同志的决定。
0: 我也同意刘洪同志去，但是行动计划必须要周密，要能进得去出得来，不能因为一个孙玉田再搭上我们其他同志。
2: 同志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安全撤出。
5: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这玉田兄弟咋就变成这样？
2: 行了，别难过了。孙玉田这种人啊，就不值得你难过。再说了，他已经不是咱的兄弟了。哎，你这是包啥呢？
5: 俺缝了件小棉袄，明天你给俺干娘捎去。老人家岁数大了，眼看冬天就要来了，这小棉袄啊，贴身穿在里头暖和。
2: 哎呀，我又不是去走亲戚串门，我是去徐州锄奸。
5: 你锄你的奸，俺烧俺的棉袄。俺可告诉你啊，孙玉田是孙玉田，俺干娘是俺干娘。
2: 你听差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棉袄，我没机会送啊。
5: 那也得带上，一个小棉袄也不碍啥事儿，万一有机会呢？
2: 行行行，带上带上。
5: 俺还有件事要嘱咐你。
2: 啥事啊？
5: 你到了那儿以后，对孙玉田咋样俺不管，可千万别伤了俺干娘。
2: 哎呀，你这不是废话吗？这种事我还用你嘱咐我？
5: 你说干娘岁数这么大了，就孙玉田这一个儿子，你说说，如今孙玉田这一出事儿，谁给他养老啊？

0: 要不你执行完任务直接把俺干娘给接回来吧，咱俩给他养老送终，行不？
1: 行，你说的对。哎，媳妇儿，至于孙玉田，你就别再惦记了啊。是他自己要往绝路上走，咱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是吧？
0: 明天你到了那儿，可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啊！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有亮子跟着我，不会出啥事儿的。
0: 可你每次去执行任务，俺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生怕你回不来。
1: 好媳妇儿，你就把心放在肚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呀，见过阎王爷好几回了，可是每一回啊，人家都不收我。人家阎王爷说，我不归他管，哎，说是归一个叫刘苗氏的人管。
0: 刘苗氏？谁是刘苗氏？
1: 谁是刘苗氏你都不知道？你就是刘苗氏啊！
0: 俺咋成了刘苗氏了？你给俺改名字了？
1: 哎呀，啥叫给你改名了？你听我跟你说啊，我姓刘，你姓苗，你嫁给了我，你成了我的媳妇，你不就是刘苗氏吗？
0: 你就知道逗俺，逗俺开心。哎呀，小声点，
1: 把闺女吵醒了。哦，来来来，是啊，哎，
2: 老爷。
3: 啊，下去吧。哎，再来一口啊！好好吧，来。
4: 娘吃不下。玉田啊，
3: 啊，
4: 你就跟娘说句实话吧。咱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呀？
3: 啊，娘，你看你，我给您说过好几遍了，我这是在工作。是红河派我来的，娘，这儿啊比枣庄大，还繁华。哎呀，我也想让老娘在这儿好好享享清福。
4: 这地方大就是享福啊。我觉着这地方还不如枣庄呢，娘在这儿住不惯，没人说话，也没亲戚串门，这也没地方走动。这儿离干闺女家吧也远，娘在这儿憋闷得慌。
3: 哎，娘，后天，后天啊，我把街坊邻居，什么李婶、张大娘都请来，咱吃个安家饭，啊，让您热闹热闹。这样以后大家，你来我往的，时间长了，您就不闷了。
5: 玉田，过来过来。
3: 大哥，我带老太太谢谢你，这么快就把房子给我安顿好了。
5: 咱是自家兄弟，应该的。老太太还满意吧？
3: 啊，非常满意。
5: 你这是乔迁之喜啊，这两天多找几个兄弟好好热闹热闹。
3: 算了吧，大哥，我初来乍到，不想太张扬。
5: 嗯，你怎么考虑也是对的。我就说我没认错你这个兄弟，也确实如此。你这次来徐州动静不小，平时一切都得格外小心。
3: 我会的。这样吧，大哥，后天我备几个菜，就请大哥和兄弟们到家里一坐。
5: 好。
3: 二位要住店了，
6: 你这还有空房吗？
3: 空房有的是，几个人住？
6: 俩人单间房。
3: 单间？
5: 没有窗，
1: 门冲哪边开？
5: 贵客，北风来了。二位，跟我来。哎呀，刘红同志，终于把你盼来了。啊，坐坐坐。
1: 哎，坐坐坐坐。
5: 啊，喝点水。
1: 好。杨掌柜啊，你赶快给我们说说情况。啊，
5: 经过我们侦查，基本上掌握了孙玉田的住址。他平时住在军统院里。不过最近租了个房子，听邻居们说好像是给他娘租的。
1: 给他娘租的？
5: 嗯。
1: 在哪条街住？
5: 在淮海路燕子居后街五号。
1: 燕子居后街五号。杨掌柜，我们这次行动啊要快，一旦被敌人发现了，任务就很难完成，所以我们得制定一套周密的计划。

0: 您好，
1: 点几个菜。
0: 来来来
2: 来来来，
0: 好，
2: 马上马上。
1: 鱼饺鸡，
0: 哎，
1: 菜，羊方藏鱼，
0: 啊，
1: 烧杂拌，
0: 来，
1: 还有，雉鸡羹。行，老板，这四道徐州名菜啊，配料要精，不怕贵，但必须得地道。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

0: 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

0: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输。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这个消息，
1: 华清浩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怕贵，但必须得地道。
1: 先生，您可是来对地方了。您点的这四道菜，是我们老彭城菜馆的拿手菜。啊，您放心啊。
0: 好啊，另外啊，再点一份鱼丸的汤料。
1: 啊，
0: 这道菜我要亲自做。
1: 好，
0: 还有20个马蹄烧饼。务必于明天上午11点，送到这个地址。啊，
1: 好好好，一共是122元，收您120。
0: 好好，
2: 老板，
1: 好嘞。好，两位慢走。
0: 谢了，老板。走。
3: 你们几个等一下，
4: 侯队长有事。
3: 张大哥说明天上午11点在这等他，去见一个朋友。
4: 见谁啊？
3: 孙玉田。明天是他的乔迁之喜，这个人不爱张扬，没有惊动大伙儿，所以郑大哥说让我们前去祝贺一下就走。
4: 郑大哥怎么对这个人这么关照？
3: 郑大哥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他非常爱财。孙玉田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咱要想在徐州站干点事儿，就不能冷落了他。为了争夺金浦铁路，我们更少不了他。
4: 行，只要郑大哥一句话，兄弟没二话。
5: 哎，孙队长，哎，好嘞。
6: 大队长，
5: 好，哎，好。
6: 孙玉田明天中午在家里请客，明天中午他一定会回去。
7: 好，那我们就定在他请客之前行动。你看，老彭城菜馆是执行这次计划的最好地点，这儿离孙玉田家不到30米。抓住孙玉田后，我跟彭亮进菜馆，你留在胡同孔做警戒。如果任务完成的顺利的话，我们就撤离。要是发生意外的情况，杨掌柜，你还有什么安排？
6: 如果发生意外，你们不要走淮海路，要从燕子居后街向北岔，到第二个路口左拐，我在那儿接应你们。啊，我们的人会护送你们从城西绕出去。
7: 杨掌柜，你考虑得很周密，谢谢你啊。哎，对了，从枣庄跑出来的老梁头梁满福，你们调查了没有？
6: 查过了，当时地工部也给了他们指示。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他跟军统、中统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他跟郑祥个人之间有来往。
7: 梁满福他住在哪儿？
6: 哦，他住在东大街王家巷37号，他租的房子。
7: 东大街王家巷37号。
6: 大队长，你也找他？
7: 啊，不不不不。姑娘，
8: 你们找谁？
7: 孙少校在家吗？
8: 老爷他不在。
7: 姑娘，孙少校他娘是我的干娘，我来看看他。
8: 哦，进来吧。
7: 啊，
8: 老太太，外面有人来看您了。
9: 谁呀？
7: 是我。
9: 您是？
7: 干娘，你这才离开我几天呀，咋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9: 啊，你是？哎呦，红子，哎，红子，你可想死干娘了。红子，
7: 你坐，你坐，
9: 红子，
7: 快坐。
9: 红子，
7: 你坐下。
9: 红子，哎呀，
7: 干娘，哎，
9: 红子，你可想死干娘了。红子，你咋来了？你到徐州来干啥呀？啊，
7: 干娘，我到徐州来

0: 办点事儿，顺便给玉钱儿安排个任务。干娘，
1: 哎，
0: 这回我来徐州啊，你干闺女还让我给你带来了一件棉袄。
1: 哦，
0: 这个棉袄啊，是她自己亲手做的。
1: 哦，
0: 她说干娘你岁数大了，这不眼看冬天就到了，您老身子骨不好，穿上它呢也能挡挡风。哎，干娘，你这衣服是谁做的？
1: 玉田说这是富人家穿的衣裳，玉田做的。
0: 哎呀，干娘，你这衣服可不能穿了，这是地主婆子穿的衣服。来，把这件衣服穿上，穿上暖和啊。
1: 哎呦，暖和暖和，还是二闺女想着俺。红子，你可是娶了个好媳妇儿啊。凤她娘真是俺的亲闺女啊。
0: 干娘，
1: 哎，
0: 你来徐州还过得惯吧？
1: 哎，红子，别提了，自从俺来到徐州啊，干娘这心里呀，总是七上八下的，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啊。红啊，别怪干娘怨你，你说你把玉田儿派到徐州来干啥呀？哎，干娘眼睛瞎了，可干娘心里呀有数啊。红子，玉田儿他是不是犯事儿了？
0: 啊，干娘，玉田儿啊，玉田儿他没犯啥事儿，没事儿。干娘，我就不做了，我还有事儿要办，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啊。
1: 再坐会儿，再坐会儿。
0: 我不坐了，我走了啊。
1: 哎呦，小翠儿，小翠儿，
2: 哎，
1: 送送客人。红子，
0: 哎，
1: 你可再来啊。
0: 哎，
1: 干娘等着你啊。
0: 干娘，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啊。
1: 哎，小翠儿，送送，
2: 好，
1: 送送客人。
3: 你先回去吧，待会儿来接我啊。
4: 好。
5: 别动。
0: 孙玉田，我不想惊动老娘，咱找个地儿说话。没想到吧，你的脚跟还没站稳，我们就找上门来了。这就好比天上打雷，我让你来不及捂耳朵。
3: 我就知道你们迟早会来。我们兄弟这么多年，大哥，
5: 你不要叫我大哥，我也没你这个兄弟。你把我的脸面丢尽了，你让我抬不起头来，里外不是人。
3: 好，你可以不认我，但我们毕竟曾经是兄弟。你有话你就直说吧，我孙玉田不是惜命的人。
0: 好，那我问问你，你为啥要投靠国民党？你是为了钱还是为了官？据我所了解，国民党没把你孙玉田当成香饽饽，给了你个狗屁的少校顶啥用呢？想钱没多了几个，兵权你一个也管不了，你是赔了老婆又没了兵，你图个啥？
5: 图了个啥？
3: 图啥？你说我图啥？六年前我在微山湖跟了你，一直在刀刃上过日子，我凶过吗？我从没想到我能活到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把小鬼子打跑了，我们该过上好日子了，我就不能讨个待遇升个官吗？这有啥？大家伙都这样想。
2: 孙雨婷，你放狗屁，都谁这么想了？啊，也就你孙雨婷，铁道游击队上百号兄弟哪个不是从刀尖上过来的？除了你孙雨婷，没有一个向组织要官要待遇的。没想到为了一点小利，你竟然背叛弟兄们投靠国民党，这叫啥？这就是叛徒。
3: 我愿意这样吗？我愿意离开铁道游击队吗？我愿意离开出生入死的兄弟吗？我是被逼的。
5: 孙雨婷，你是在怨我是吧？你是说我逼的是吧？你错了，我告诉你，我刘洪对你向来不薄，咱共产党八路军铁道游击队对你更不薄，给了你英雄的奖牌子，长枪队的队长让你当着，白吃白喝着，队里还给你分了房子。尽管组织上不同意你跟白菊花成亲，可你还是大嫂大办了。作为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铁路局的局长，作为你的大哥，我难为你了吗？为了能让你更出人头地，我把你送到培训班，那就是等着回来提拔你。可你倒好，竟干一些不争气、丢人现眼的事儿。你对得起组织吗？啊，对得起那些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吗？还有，你曾经两次用枪顶着我的脑瓜子，自打拉起了铁道游击队，还没有一个兄弟敢拿枪指着我，更别说顶着我的脑瓜子了。可是你做了，你以为我怕你吗？你以为我惹不起你吗？孙一天啊，我是在护着你，保着你。当年你流血拼命跟我打鬼子，我不想毁了你的前程，我更不想对不起我的干娘，因为我把你当成了我的亲兄弟。孙一天，我跟你说句实话，这次我跟亮子来徐州，我看见了你，我真想一枪崩了你。可是我作为你的大哥，我下不去这个手啊。我希望你能跟我回去，如果你能跟我回去，无论组织上咋处理你，孙一天，你还是我的兄弟。
3: 哥，话说到这份上，我不走也得走了。哥，我想临走前再求你一件事儿。
5: 说吧。
3: 我想回家看看老娘。
2: 不行，你必须马上跟我们走。
3: 哥，我知道我死罪难逃，可我舍不得老娘。你知道我是老生子，还没落地爹就没了，老娘守寡把我拉扯大也不容易，为了供我多识几个字儿，没日没夜的纺线织布，他眼睛就是这样熬瞎的。我参加抗日那几年，他挂念我想我，眼泪都流干了。他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后来我娶了媳妇儿，可娘还是没享过一天的福。我对不起老娘，我想回家给老娘再做顿饭，尽尽最后的孝心。
2: 不行，红哥，不能放这小子回去，万一他跑了咋办？我们可就白忙活了。
3: 哥，这些年 我提着脑袋在队上干，就是对。

0: 太多了。自从来了徐州，我娘的吃不好住不惯，我答应过她，乔迁之喜，我亲手给她做一顿她最爱吃的彭城鱼丸子，我可能以后就没机会了。哥，如果你还念我这个兄弟，就让我了了这个心愿，让我跟你走，组织上咋处理我都行。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回去，你就把我打死在这儿吧。
1: 我跟你一起回去。
2: 你们几个听好了，到了孙玉田家，份子钱一分不能少，这可是给郑大哥捧场，明白吗？
3: 好，侯队长，
2: 哎，
3: 郭队长，
2: 好。
4: 哎，我说今天晚上的事儿别忘了啊。
5: 哎，放心吧，
4: 到时候上。
6: 刚接站长一个电话，有个会，你带弟兄们过去吧，早点结束。
2: 嗯，
6: 下午可能有行动。
2: 是。

0: 娘，彭城玉丸汤，您最爱喝了，我给您做好了，啊，
1: 哎，
0: 你俩尝尝，啊。

0: 娘，您尝尝，对不对那个味儿？
1: 好喝，好喝。
0: 哎，
1: 红子，
2: 哎，
1: 你也喝。
2: 我喝着呢。
1: 啊，
0: 娘啊，还有您最爱吃的马蹄烧饼，我泡在汤里，给你软和软和。来，娘，您尝尝，好吃不？
1: 我自己来吧。
0: 小翠儿，
3: 哎，
0: 自打你来到我家，我娘对待你就像对待亲生闺女一样。我要出趟远门，今天就走。以后我娘啊，就托付给你了。
3: 老爷，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老太太的。
0: 好，你把这个拿着，下去吧。

0: 娘，儿子敬您老一杯，你老要保重。
1: 玉田啊，不能明天再走吗？
0: 娘，红哥说了，今天必须走。
1: 红子，
2: 干娘，
1: 你跟干娘说，你们几天能回来呀？
2: 干娘，用不了几天就能回来。
1: 可听玉田的话儿，好像你们一时半会儿的回不来呀。
2: 干娘，干娘，是我对不住你啊。我跟你说实话吧，玉田儿，他确实是犯了错，这回我要把他带回枣庄，交给组织处理。

0: 是我不好，是我没有带好他。要怪，你就怪我吧。
1: 红子，起来，你起来。
0: 干娘，您老多保重。

0: 你醒醒啊！娘，娘，快醒醒啊！娘，娘，快！奶奶，站住！我跟你说，徐州是个狼窝，不能在这应聘，不然就会捅大娄子的。随便他吧。哎呀，回去再说。走，红哥，走吧，你走。
1: 徐州执行任务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2: 完了？是啊，
1: 完了。
2: 这就完了。刘洪同志，听完你的检查，我怎么觉得你对错误思想一点认识都没有呢？
1: 我有啥思想错误？我就没有思想错误。
2: 我们今天开这个党委会，就是为了帮助你认识错误思想。
1: 你们任务没有完成，彭亮同志还受了伤，你们两个还差点没有回来，这就是思想上的错误。
2: 这是行动上的失败，这不是思想上的错误。我愿意为这次失败负一切责任，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哎，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这思想上可没啥错误啊。
1: 刘洪同志，你感情用事、丧失原则，难道不是你思想上有错误吗？
2: 是，我是感情用事，但是我没有丧失原则。
1: 我是想给他一个机会，至于后来的任务嘛，纯属意外嘛。这么说，你对孙玉田是讲感情的了？
2: 卢大姑同志，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我跟孙玉田讲啥感情？我是跟他娘有感情，在那种场合下、那样的情况下，我是不想伤害他老娘。
1: 孙玉田能跟他娘分得开吗？
3: 你对孙玉田他娘讲感情，客观上讲就是对他讲感情。
4: 你说的不对，孙玉田是孙玉田他娘是他娘，这冤真是两码事儿。
3: 这怎么能是两码事呢？他们原本就是一家人，难道我说错了吗？好了好了，
4: 你说的就是不对。
3: 好，咱们啊，这是党委会，不是吵架会啊。罗书记，请坐下。局长，坐下。这样吧，咱们继续开会。
5: 继续开会啊，彭亮同志，你认为呢？其实吧，这件事当时洪哥他
6: 什么洪哥叫刘洪同志，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不是江湖帮会。
5: 不是，这同志和兄弟不是一样吗？我觉得没啥呀。其实吧，这件事都怨我，是我没把孙玉田看好。
1: 如果当时我把他看住了，或者一枪把他打死，不也就……现在说啥也没用啊。
7: 李书记，你听听啊，你听听，这是多么糊涂的观念呀！太可怕了。
1: 刘洪同志到底有没有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个原则性的问题，绝对不是个小问题。我们今天必须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统一认识。
8: 我同意鲁书记的意见。 刘洪同志作为这次行动的领导者，没有完成任务，致使孙玉田逃脱，彭亮同志负伤，他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所以我提议给刘洪同志记大过处分。

0: 哎，老红回来了，今儿回来的早啊。俺问你话呢。哎，咋不理人呢？
1: 你别问我话。
0: 哎，俺咋就不能问了？你吃了枪药了？你忘了俺是谁了？
1: 你是谁？
0: 俺是刘苗氏，专管你的人。说咋了？哎呀，你快说咋回事嘛。
1: 哎呀，还是徐州那点事儿，还是因为孙玉田。
0: 咋的了？这事还没完呢。
1: 哎呀，今天组织上开会了，说孙玉田叛变都应该由我来负责，尤其是那个鲁大姑，他说要到军区去干我，还要给我处分，还要降我的职。
0: 啥？
1: 母老虎。
0: 他这也太过分了吧！降职就降职，咋的啦？不让干更好，回家歇着。哎，你可别生气，要不你到俺们妇女联防队来，俺们那缺个副队长。哎，老红，老红，
2: 娘。我说娘啊，儿子不是给您赔不是了吗？来，趁热喝啊，来喝一口。来，娘啊，您三天没进食了，再好的身体也熬不住啊。来，听话，再喝一口啊。来，娘啊，你这三天不吃不喝的，你这不是难为儿子吗？
3: 不是娘难为你，是你难为娘。
2: 我哪敢难为娘啊。娘，那您说您要啥，我现在就去办去。

0: 来，娘，喝一口。
1: 玉田儿啊，你把碗放下，娘有话要问你。
0: 哎，娘，你说。
1: 你跟娘说实话，不许骗娘。
0: 儿子说实话，不骗娘。
1: 你脱离开了共产党，你投奔了国民党，是不是？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啊？是不是？
0: 娘，娘，你听我说，既然娘知道了，我也不瞒娘了，我是脱离了共产党，投奔国民党了。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 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8: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8: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9: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

0: 力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现在呢，越练越。

0: 孙子，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

0: 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这怎么办？
2: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刘局长，对这些武器作何解释啊？
5: 孙玉田，
6: 你们这是栽赃陷害！
4: 栽赃陷害？刘局长，你们说话可要负责任。
7: 小五子肯定在这张报纸上发现了他们什么线索，所以他们才要杀他。
8: 大哥，要给五子兄弟报仇啊！
9: 对
10: 对，
9: 报仇！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儿子说实话，不骗娘。
1: 你脱离开了共产党，你投奔了国民党，是不是？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啊？是不是？
0: 娘，娘，你听我说，既然娘知道了，我也不瞒娘了，我是脱离了共产党，投奔国民党了。娘，娘，娘，娘，
1: 娘，再问你，那天你红哥是来抓你回去的，是不是？
0: 是。
1: 娘虽然眼睛瞎了，可娘心里亮堂着呢。娘情愿饿死，也不吃你这国民党的饭食。
0: 娘啊，您听我解释，儿子走到这一步也是迫不得已。再说了，国共已经和好了，过几天啊，红哥他们也得过来。
1: 你胡说！你当叛臣，还污蔑你红哥当叛臣，你骗谁呀？你这话，连三岁的小孩都不相信。
0: 娘，您不懂，这是政治，这是国家的事儿。
1: 不是娘不懂，是你不懂。忠臣不是二主，你懂吗？
0: 我懂。
1: 你不懂，国王近来不忠就是不孝，你当叛臣自作自受也就罢了，还让你瞎眼的老娘跟着你丢人，让人家戳脊梁骨，你是个逆子，你不忠，你不孝。
0: 娘，娘，儿子不孝连累娘了，儿心里难受，求娘原谅我。
1: 儿啊，娘可以原谅你，儿，咱娘俩啥话也不说了，咱回去，咱回枣庄去，娘就是拼了老脸不要。我给你红哥他们磕头下跪，让他们饶了你，重新给你一条生路，儿啊！
0: 娘，不可能了。儿子来到府中，心里边也难受。红哥来，我打算跟他们回去接受处罚。可是没想到侯队长来了，和红哥他们动起手来，彭亮还受了伤。现在儿子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儿子只能待在这儿了。娘，儿子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0: 天儿不错啊，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兄弟，哎，人呢？怎么了兄弟？
1: 我还是不去了。
0: 我可是刻意为你这么安排的，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就是为了让你放松放松心情。
1: 我不想见任何人。
0: 听大哥的，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能屈能伸，才能做到顶天立地。快去吧。

0: 坐坐。
1: 好。老太太，您早就该这样，有老爷这样的儿子真是您的福气。
0: 翠儿啊，
1: 嗯，
0: 把莲子羹拿去再炖，俺要炖得稀烂。
1: 哎，
2: 哎呀，这次我玉田兄弟大难不死，我们可得好好为他庆贺庆贺。
3: 是是
2: 啊，
3: 这次也是多亏了侯队长。
1: 郑长官，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哎，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来来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军统机要室的，也是军统一枝花，罗丽娜小姐。
1: 你好。
3: 你好。
2: 这位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1: 这位我知道，当年的抗日英雄，咱徐州站人人皆知啊。
3: 过奖了，
2: 来入席吧，来来坐坐坐坐坐。
1: 行
3: 行。
2: 哎呀，你们还别说，他俩往这一坐，是不是有点英雄美女的意思啊？
3: 啊，没错没错，
2: 是。来，把酒满上，来来来。首先。为我兄弟这次的大难不死
3: 啊，
2: 干一杯。
3: 嗯，
2: 啊，
3: 来
2: 来来来，祝贺祝贺，
3: 来干。
0: 小翠儿，
1: 哎，老太太，这就对了，您得吃得饱饱的，老爷回来一准高兴。
0: 你先别忙着收拾。你帮奶奶把这件小棉袄穿上。
1: 老太太，老爷给您制备了这么多件衣服，都比这个强。
0: 让你穿你就穿。
1: 是。
3: 老孙呢，在徐州站，郑祥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跟着他兄弟们都有前途。
2: 应该的。
3: 我明白，如果没有郑大哥，我来不了这里。来，大哥，兄弟敬你一杯。
2: 咱兄弟俩就不必这么客套了吧？
1: 看来孙少校眼睛里只有我们郑长官和各位男士了。
3: 老孙呐，忘记女士了不是？该罚，该罚呀！
2: 该罚，该罚，
3: 那
2: 就罚一杯，
3: 罚一杯。好，该罚。罗小姐，敬你一杯。
1: 谢谢。
3: 其实谢谢的应该是我。
1: 先别谢，这借别人的酒不算数。
3: 对对对对对，不算数。好，那改天我做主，一定请罗小姐。好好，来
4: 吃菜吃菜，
1: 来吃菜。老太太，咱们回吧。
0: 翠儿啊，
1: 嗯，
0: 你去给俺从乡里把头巾拿来。
1: 嗯，
0: 奶奶呀还想待一会儿。
1: 您老别动，我这就回屋去拿。

0: 了，
1: 慌慌张张的，怎么了？
0: 老太太不见了。
1: 多长时间了？
0: 一个多小时了。走。
2: 侯队长，立刻通知警察局和宪兵大队，让他们全力查找。
0: 是。

0: 今天时间已经不早了，我说大家还都公务在身，兄弟你看。
1: 那好，咱们下次再喝。周小姐，那就得看你的了。
2: 看我什么呀？孙少校请客，我一定到场。
3: 老爷，老爷，不好。

0: 找到了吗？
1: 李婶、张大妈、赵奶奶都说没见着。
0: 王家大婶也找了吗？
1: 也去过了，没看见。
2: 老爷，警察局我去过了，
0: 怎么样？
2: 还是没消息啊？
0: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找啊！
2: 是
1: 是。
2: 这黑灯瞎火的，到底去哪儿了？
3: 孙少校，孙少校，我正找你呢。
0: 罗小姐，有事吗？
3: 警察局来电话了，你娘找到了。
0: 在哪儿？
3: 去枣庄的路上，

0: 组织上的处分决定下来，除了记大过以外，还要降一级。啊，但是陆局的工作还由你来抓，你看，你有什么意见吗？
1: 没意见。
0: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跟我说，我去向上级转达。
1: 你不用转达，我认为啊，降一级还不够，干脆一撸到底，你就把我发配到短枪队去当个队员。
0: 老洪，你不要有情绪吗？组织上对你的处分，也是为了让你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思想里有

0: 错误，啊，我只认兄弟，不认原则，我还没有文化。孙玉田的叛变，我有责任。郑祥的漏网，军裂颠覆，铁路爆炸，啊，我更有责任了。鲁南铁路局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你说我这个局长，我还能当吗？你就是再让我当，我也没脸再当了。
1: 你不要说气话吗？
0: 我不是气话。要是站着茅坑不拉屎的话，那我这个局长干脆就让给别人。
1: 那如果上级不批准呢？
0: 不批准，不批准，我也不干了，我说啥也不干了。
2: 刘红同志，你这是啥态度？说啥也不干了？那么说你也想妥协？难道你也想学孙运田吗？
0: 你咋能把我跟孙运田相比呢？这是你这么说的话吗？我告诉你，我刘红就是受上十个处分，我也不会变成孙运田那样。
2: 那你就把刚才的话给我收回去，咱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把鲁南铁路局的工作做好。
0: 我爬不起来，我也做不好，我只配当个兵。
2: 你刘红怂了？
0: 怂了？咋了？
2: 不咋。那说明在我李正面前的不是你刘红，不是铁道游击队兄弟们的大哥。好，你啥也不干了，是吧？那你去问问铁道游击队那些兄弟们，看看他们同意不同意。我相信这些活着的弟兄们，他们不答应，就是那些死了的弟兄们，林中、鲁汉、田六子，他们也不会答应。不信你就去问，你现在就去。

兄弟们，好久没来了，我真想你们了。我这个大哥没做好，把孙玉田带丢了。政委说啊，我怂了，没有资格再做你们的大哥了。看，我也是真不想干了。当这个局长咋就这么难呢？可话说回来了，咱不干谁干？咱枣庄的铁路是兄弟们用命换回来的，我要是不干了，那就更对不起大伙了。我刘洪还不至于这么怂。好了，兄弟们，不说了，以后无论遇到再大的难处，我也不会说不干了。你们就看着我的行动吧，我要是再干不好，你们就理了我这个大哥。

0: 孙少校，
1: 孙少校，哦，董小姐，有事吗？
0: 孙少校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1: 忘什么事儿了？上次聚餐，你不是答应说要请我在老彭城菜馆吃饭，难道忘了？哦，没有没有，只是这两天家里出了事儿，给耽误了。那今天怎么样？好，那就老地方见。 下午5点，我做东。
0: 好。
1: 哦，再把侯队长他们叫上。
0: 行，那下午见。
1: 下午见。嗯。

0: 骆小姐。
1: 孙少侠。
0: 哎，就你一个人来啊？不是说好了大家一起来吃饭的吗？
1: 是郑大哥不让我叫他们的，他说你在徐州无亲无故，让我来单独陪你吃顿饭。
0: 啊，谢谢。啊，骆小姐请。

0: 谢谢。嗯。啊，孙少校。
1: 啊。
0: 我能叫你孙大哥吗？
1: 可以啊。
0: 其实啊，你不应该谢我，要谢你应该谢郑长官，他很看重你，我们也很看重你。
1: 这样说来，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从小到大调皮捣蛋，父亲死得早，老母亲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不容易。他为了让我多识几个字儿，还跟我上了私塾。老母亲特别希望我在游击队里能做成个人样，可是没成想，我是一个不孝之子，甚至还丢失了兄弟。有时候我都想，我都没脸面活在这个世上。
0: 孙大哥，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太自责。你离开以前的那些兄弟，这也不全是你的责任。抗战胜利后，他们是怎么对你的？你那么拼死拼活地为他们卖命，到头来，你又得到了什么？男人活在世上，图的是什么？不就图在社会上能混出个样子来吗？可你以前的那些兄弟，他们为你想过吗？要我说，那样的兄弟不要也罢。
1: 嗯，但是人总不能没有几个兄弟，也不能不讲义气。
0: 孙大哥，这郑长官、侯队长、赵队副和我们可都是把你当成亲兄弟看的。来，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好，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2: 经过郑组长的一番分析，我同意由孙玉田负责训练新建立的铁路行动队。用其所长嘛，郑翔，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密切关注金浦铁路刘洪他们的动向。金浦铁路不能通车，将影响党国的大业。戴老板说，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保证金浦铁路通车。我说的这些，郑组长，你是不是听明白了？
3: 卑职为党国大业将全力以赴，保证金浦路通车。
2: 嗯，
4: 前天啊，陈司令员在他的住处接见了我，我向他汇报了咱们在铁路上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谈判桌上挫败了国民党企图接管金浦路南段的阴谋。陈司令员听了非常高兴地说，我了解你们铁道游击队有板有眼，发素同田，你们呐，就像一枚小小的棋子，在金浦路上堵死了蒋介石整盘棋的棋眼。陈司令员呢，还夸奖咱们呢，说你们的作用顶得上一个师，一个军。
5: 好好。
4: 关于今后的工作，陈司令做了明确的指示，我来给大家念一下他的原话：你们那一摊子事儿哟，非常关键，掌握着南北交通的命脉。回去之后，白天要保持现状，晚上就地拔掉，绝对绝对不能通车。陈司令员用了两个绝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保证金浦路绝对不能通车。
6: 哎，小李，把我那床铺好啊，铺得舒服点。
7: 嗯，好的。蒲代表，
6: 嗯，
7: 听说你从总局回来了？
6: 哦，回来了。哎，小张，把被子拿出去晒晒去啊，晒透的，抓紧。
8: 哎，
7: 蒲代表，

0: 你该不是也要搬到工地上来住吧？
1: 哎，宽局长，你说的没错，从今天起我要跟工程技术人员吃住在这工棚里，这样有利于督促现场施工嘛。
0: 看来胡代表是下定决心啊，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啊。
1: 是啊，兄弟这次回总局复命，在上峰面前立下了生死状，在半个月之内一定要让金浦铁路全路通车。
0: 好啊，半个月吧，15天时间一眨不眼就过去了。
1: 是啊，
0: 行，你忙着吧，走了。
1: 哎，关局长请留步。
0: 胡代表还有啥事啊？该不是也让我搬到工地上来住吧？
1: 哎呀，岂敢岂敢，怎敢劳关局长大驾。今天晚上我想请你到临城喝两盅。
0: 行啊，我这个人没啥爱好，就爱喝两盅。
1: 好，一言为定，晚上见。
0: 晚上见。
1: 哈，这两条黄鱼你先收着，事成之后胡某另有重谢。
0: 你啥意思？收买我？
1: 识时务者为俊杰，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国民党有美国做靠山，一旦内战打起来，共产党肯定完蛋。到那个时候，我胡某是金浦铁路总局副局长，你过来，我还能亏待得了你吗？随便给你一个分局局长的位置，就比你现在强。到时候一个月就是200多块大洋啊！啊，
0: 你的意思是，让我身在曹营，啊，心在汉？
1: 关老弟，你真聪明啊！啊，来来来。
2: 哎呀，胡代表，
1: 啊，
2: 不好了！
1: 怎么了？
2: 可是不得了了，他们把铁路给抢了！
1: 是谁把铁路给抢了？
2: 周围的老百姓把铁路给抢了，钢轨、道钉、枕木，他们都给抢了，一个也没给留下呀！胡代表，这更可恨的是，他们挖了一大截子铁路啊！这3天的工程等于全都白干了，你看这。
1: 哼，姓关的，这件事你要负责。
0: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凭什么负责呀？
1: 你们长江队驻扎在铁路沿线是干什么的？是保护铁路的，你们尽到这个责任了吗？啊，
0: 胡代表，你说这话就奇怪了啊。金浦路鲁南段100多里路呢，这长枪队只能盯你那一个地方吗？再说了，啊，你给我们粮饷了吗？自古无饷不用兵，我们凭什么替你尽责呀？胡代表，我也看出来了，你这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3: 哎，关老弟，
1: 别
3: 老弟，
1: 你看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啊，别往心里去啊。哎呀，是我老兄一时心急，莽撞说错了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哎呀，关老弟，咱们不是有合约的吗？这件事儿还得请关老弟出面管一管呢。
0: 这事我管不着，老百姓的事儿归邓华局长管。
1: 哎呦，关老弟，我看出来了，那个女局长最听你的话，只要你一去，没问题。哎，
0: 我说你这个人呐，啊，好吧。看在我们的交情上，那我替你跑一趟吧。
1: 哎呀，关老弟，只要你一出马，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
0: 哎，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成与不成那还不一定呢。
4: 关副局长，你真行。
0: 不是我行，是你行。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

0: 五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

0: 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0: 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

0: 宇宙啊，内劳工搭在外劳工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5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5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5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5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5脏健康操啊，用5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5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5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5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5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5脏为根，5脏健康，只需要学会5脏健康操就可以5脏健康。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5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个消息，
4: 花青后回来了，
5: 你回来告娘娘，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2: 筷子会里面还有一批日本人，他们都是听宋师爷指挥的。还有小票车上被劫的那个姓吴的，也在筷子会做账房先生。他们杀人越货、爆炸军列，都是听宋师爷指挥的。
13: 郑祥住的那个小院，我带人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既没有发现电台，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1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免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8: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1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吧，看在我们的交情上，那我替你跑一趟吧。
1: 哎呀，关老弟，只要你一出马，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
0: 哎，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成与不成那还不一定呢。
2: 官副局长，你真行。
0: 不是我行，是你行。在咱们的配合下，那个胡少康已经完全站不稳了。
2: 太好了。
0: 现在啊，到了咱们提条件的时候了。你想想，咱们给他提什么条件？
2: 提啥条件啊？
0: 嗨，就是啊，咱需要什么，咱就跟他要什么。
2: 哦，那要是这样的话，就让他们京浦铁路总局拿出点钱来，重新把我们区中队的武器装备一下。你也知道，那是俺们的一块心病。
0: 哼，邓局长，是不是只要有了钱，你们区中队就能换新武器了？
2: 那当然了，你还不知道吧？现在徐州那边有贩运军火的，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只要有钱，啥都能买得到。
0: 行，我去和胡少康说。
2: 真的，太好了。
0: 哎，对了，我这有两根金条，你先拿去买几条好枪，就算。

0: 我支援你们区中队的。
1: 你从哪儿来的金条啊？
0: 这你就别问了，这是胡少康的钱，我做主了。
1: 哎呀，这关副局长，你真是太好了。我们真的要好好感激你，这就叫雪中送炭呢。通讯员
2: 到，
1: 快通知伙房，今天中午加两个好菜，我今天啊有贵客。
2: 是。
3: 你说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4: 是不是还没商量出结果来呀？
2: 他有没有结果，那也得有个回话吧？
4: 要不，咱们再想点别的办法？
2: 想办法？啊，这可是共产党的地盘，咱们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啊？啊？
4: 这怎么回事？关局长，你这
5: 娘们儿啊，太厉害！喝水呀！你俩要是去了，你们俩肯定回不来。
4: 关局长，坐，
3: 成这样了。
4: 哎呀，这不，
3: 主播，去，倒点水。
4: 好，等会儿啊，
5: 赶快去吧。吴代表，你的事儿我跟区长说了啊。人家说那个哄抢铁路器材是群众自发组织的，跟区政府无关。
3: 又不是你们共产党暗地里组织他们，这群众他能上那么齐吗？
5: 吴代表，你别把这屎盆子往共产党头上扣啊！人家邓区长说了，几个刁民领头干。
3: 哎呀，这刁民你指我干什么？
4: 喝点水。
3: 喝点水。哎，
5: 这个法不责众啊，只要抓住那几个刁民啊，也就出来了。
3: 好，他们能不能保障以后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啊。
5: 人家倒是答应了，但是人家有条件。
3: 他什么条件？
5: 金浦路总局出钱，啊，给区中队买枪，武装虎落。
3: 这是胡说八道吗？这是啊？
5: 胡说，那就是胡代表胡说。
3: 你看看，这金浦铁路总局出钱给共产党买枪，这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这谁长着两个脑袋呢？啊！
4: 关局长，
6: 吴老弟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说吧。
3: 杨站长，兄弟此番来徐州，是特地来求援的。我现在是进退两难，焦头烂额，恳请杨站长施以援手。
6: 又是金浦铁路的事吧？
3: 可不是嘛！啊，自从你们离开以后，这个烫手的山芋就落到了兄弟的手上，你想甩都甩不开呀！现在上边限期通车，可工程进度缓慢，白天修，晚上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再加之铁路沿线的老百姓动不动就哄抢铁路物资器材。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6: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
3: 杀一儆百，对铁路沿线的滋事刁民必须进行严惩，震慑老百姓，要让他们知道金浦铁路是国家的，是有王法护着的。哎呀，杨站长，这件事你可不能不管呐，这可是国家大事，不是我胡某个人的私事。杨站长，你作为徐州军统站的站长，你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这件事要办不好，你我二人的人头可就不保了。
6: 我说过不管了吗？我在考虑如何进行行动。我这儿倒有个计划，咱们商量一下双方配合的问题。
3: 老兄原来早有准备了。
7: 快点啊，
8: 快点，下车，搬走。

0: 胡代表，快醒醒，快醒醒吧！
1: 来，来加把手！
2: 陆工，你这深更半夜的，你嚷嚷什么？
0: 胡代表，这些老百姓又在抢东西呢！
2: 让他们抢去就是了。
1: 你这些东西都抢走了，明天怎么干活啊？
0: 他们怎么抢的，就怎么吐出来。
1: 这。

0: 我们在京浦路上的斗争已经把国民党方面逼急了，惹怒了，所以他们才对老百姓痛下杀手。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以血腥的手段威胁和恫吓我们，来配合京浦路的修复工程。我们和国民党方面的斗争已经进入了短兵相接的白热化程度。郑祥特快行动小组和军统铁路特工队，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必须要偿还，我们绝不能让我们的老百姓再流血。
1: 我们今天的会议主要就是要研究一下如何加强对铁路沿线人民群众的保护。
2: 郑祥这伙敌人一直在暗中跟咱们周旋，几次都逃脱了咱们的抓捕，现在他们终于露面了。我认为右肩郑祥这伙敌人啊，就是我们保护老百姓最好的办法。
1: 你说得很好，接着说。
2: 哎，敌人的这次屠杀已经啊告诉了咱们，他们的活动范围已经从枣庄移到了临城以南的京浦铁路沿线，他们的目的就是紧盯着京浦路的修复工程，一旦有群众破路，他们就会进行血腥的报复。所以啊，咱们利用金浦线做诱饵，把他们给引出来。
1: 刘洪同志说的非常有道理呀。
2: 我认为这个诱饵能够做得好做得像啊，关键就在于官副局长了。
3: 我？
2: 对啊，你跟那个胡少康你不是还接触过吗？另外他不是还送了你一样东西吗？你把那个情况跟大伙讲讲啊。
3: 啥东西啊？
2: 金条啊。
3: 哦，嗨，我送人了，我送给了临城县八区的邓华区长，他们要改善区里装备，缺钱。
1: 什么金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点。
2: 卢书记，我解释一下啊。这个胡少康啊想收买官副局长，就送了两根金条，这个官副局长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他也把金条拿给我看了。可是当时的情况，我一个人在场，因为上交公务，我一个人收不大合适，我就让官副局长个人啊先把它收起来。这
1: 关毅同志，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这是应该上交的公务，你有什么权利拿去私自支配呢？
3: 陆书记，哎，你搞清楚了，这不是私自支配。临城县八区的区中队一直配合我们长枪队行动，啊，他们装备落后，有一半武器几乎不能使用。我帮他们，我有错吗？
1: 你这哪是在帮他们，你这想害他们呢？
3: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咋害他们了我？啊，他们增加了新武器，这是有利于咱们革命事业的，我怎么害他们了我？
1: 你当然是害他们了，你不光害了他们，还破坏了革命纪律，你必须要深刻检查。
0: 好了，金条的事儿回头再讨论，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是如何保护铁路沿线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刚才刘洪同志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诱敌计划啊，老洪，你再把你的计划说详细一点。
4: 报告副局长，长枪队集合完毕，可以出发了吗？
3: 可以出发了，叫同志们带上随身物品，路上注意安全。
4: 是。
5: 哎，关局长，他们长枪队真的要走啊？
3: 我也要走了，走之前

0: 也就话要告诉你。
1: 走，你也要走？
0: 人家已经不相信我们了，不走干什么？
1: 哎，关局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胡代表，你还不知道吧？我已经停止检查了。金浦县死了那么多老百姓，我有责任。说到底，都是你害的。
1: 嘿，你这。

0: 这肯定是他们军统干的。哼，你不知道，军统的人一定是你引过来的吧？我说错了吗？
1: 哎呀，关局长，我敢用人格担保，啊，杀人这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行了，胡代表，我要告诉你的话是，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为止。
2: 关局长，关局长，哎呀，处长，哎，处长，哎，怎么了？你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处长，按着您的吩咐，我到铁路附近的村子转了转，他们都在扎火把，还互相壮胆，说是有区中队的保护，他们什么都不怕。哦。
3: 您看，走走走走走。好，我知道了。向右看齐，小心看。弟兄们，大队长说了，这次把咱们调回来进行集训整顿，主要是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考虑大家一直在金浦路上坚守着。 大队决定，先给大家放三天假回家休息。好。哎哎，我还没说完呢。三天后准时归队，到大队部点名报到。听见了没？
4: 听见了。
3: 解散。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们各小组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吴大工同志，在咱的任务没有开始之前，告诉大伙儿一定要隐蔽。
4: 明白，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0: 好，
5: 来这边。
6: 进普路上的行动开始了吗？不是，
7: 蝴蝶从枣庄发来的急电。说什么？蝴蝶说，刚刚发现进普路上很可能是一个圈套。哼，他早干嘛去了？马上通知郑翔他们取消行动。是。
6: 哎，关副局长，您那边咋样？
8: 长枪队已经埋伏到位了。好，那个胡少康已经给监控起来了。那就快，就等着鱼上钩了。局长，
6: 这都忙活半天了，咋没动静？鱼会不会上钩？哎呀，关副局长，钓鱼要有耐心啊！
7: 哎，
6: 你赶快回去盯着吧。
7: 哎，
6: 大伙抓紧点啊！
9: 报告站长，电台已关闭，联系不上，估计特快小组已经开始行动了。
6: 哥，你上头了，亮子，让大伙散开。
10: 好，
6: 大伙散开，
10: 都散开。
1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2: 他们终于信仰，
13: 最后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4: 潜伏于深处，
1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2: 初心不改，
16: 这本就保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2: 无怨无悔。
17: 万一火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8: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9: 到我是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0: 情报。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啊，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爸妈
0: 回来了。
1: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8: 端午节恰逢梅雨期首场强降雨，昨天起我省自西向东降下大范围大到暴雨，途中黄色区域需要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今天夜间大部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雨势将再度加强，尤其是南部转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1号鄂西北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他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2号降雨仍将维持，气温下滑。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有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宜昌小雨转晴，23到31度；襄阳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恩施小雨转阴，24到36度；十堰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荆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荆门小雨转晴，23到30度；随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孝感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咸宁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鄂州大雨转阴，24到26度；黄石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黄冈大雨转阴，24到26度；天门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潜江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仙桃中雨转晴，24到28度。

0: 神农架阴天，19到31度。新疆阿克苏小雨，17到29度。第五市双河市晴到多云，22到37度。西藏山南小雨转阴，12到26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调研；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鄂州市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
0: 多部门联动，湖北积极应对入梅首场强降雨。
1: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湖北各地以各具特色的龙舟民俗欢度传统节日。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六月十七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到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调研。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
2: 在武汉大学，关志欧来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听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工作进展和思政课改革创新情况介绍，希望武汉大学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推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关志欧对大家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实验室加强创新资源集聚整合，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全产业链协同上实现更

0: 大突破。在华中科技大学，关哲欧详细了解学校学科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来到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查看最新研发成果，对中心深耕光电子信息领域、加强自主创新、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表示肯定，希望学校和中心充分发挥学科优势，持续加强前沿探索，推动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不断增强湖北光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关志欧听取学校办学历程、学科特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介绍，来到行星地质与深空探测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了解科技创新服务深空探测情况。关志欧对学校坚守地质报国初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希望学校建强一流学科，大力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攻关，努力建设地球科学领域创新高地。调研中，关哲欧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积极为高校发展提供更优环境，要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深化校地协同，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省领导彭勇、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负责人参加调研。
1: 6月18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鄂州市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多维研判形势，精准应对挑战，切实抓好梅雨期间防汛备汛工作，努力做好入夏以后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李殿勋来到省水利厅，听取强降雨监测预报和防范应对工作汇报，随后前往鄂州市樊口电排站，实地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做好当前防汛备汛工作，一要加强监测预警，通过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协同联动，通过经验思维与数据思维综合运用，通过长周期全面分析与短时段局部研判相结合，持续提升雨情、水情预测、预报、预警效能。二要全面排查隐患，聚焦江河堤坝、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系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努力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三要提升应急能力，通过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做好应急储备，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安全及时高效施救。四要强化工程调度，统筹江河湖库资源，科学实施预泄腾库、拦洪削峰等举措，以最大限度发挥水利工程综合效益，最优程度实现水资源时空配置。五要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的大安全治理格局，为做好防汛备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在鄂州发电公司，李殿勋听取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防控与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介绍，叮嘱企业树牢底线思维，通过超前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依靠创新管理提升运行效能，切实对安全生产和运行管理各项工作做到心中有底、手中有策。他要求相关部门科学研判今夏电力供需形势，加强省内外电力资源统筹调配，做好需求侧管理预案，尽最大努力保障好群众生活和企业生产用电需求。调研中，李殿勋强调，端午假期来临，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切合入夏以来安全生产形势，认真做好交通、消防、文旅、治安、食品以及矿山、仓储、建筑施工、危化企业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参加活动。
3: 从昨晚到今天上午，随着雨带东移，江汉平原、鄂东北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武汉、嘉鱼、仙桃、恩施等地200个乡镇降雨超过100毫米。各地水务、城管、交通等多部门全面出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梅雨季首轮强降雨，武汉成为了风暴眼。据水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武汉市最大累计雨量达到223.9毫米。早上9点，记者来到降雨最为集中的武昌区，在徐东大街、舒家街等主干道上发现了多处自水点，现场排水。

0: 队员、环卫工人们一刻不停，趁着雨势减弱，加快清理积水路面，确保雨停水退。
1: 今天除了我们人工清扫之外，我们增配了水车和吸扫车同步作业，边吸边扫，预计2个小时左右可以完成。
0: 本轮降雨高峰时段，武汉全市出现影响交通通行的积水点位22处。为缓解交通压力，武汉交警部门共投放3000多名警力上路处置警情。截至目前，积水点位已全部消退。据天气预报显示，未来5到6天，武汉市还将有连续降雨，城市内涝风险进一步增加。而明天就是中考了，交警部门提醒，雨天行车要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车距，途经积水路段切勿贸然通行，无法判断水深及时绕行，减少急刹频繁变道，全程开启近光灯、示廓灯，排队通行不加塞。
2: 希望广大考生能提前适应场地，根据易治水点位规划好绕行备用路线，如果遇到突发紧急情况，都可以向我们路面警力进行求助，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考生到达考场。
0: 迎战强降雨的另一个战场在于保供，供电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开展特巡特围。在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道石千福阳城县一个供电台区发生跳闸，国网武汉供电公司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大雨中开展抢修，不到2小时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供电。同时，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确保中考安全稳定进行。
3: 对重要区域加派人员力量进行补强，同时安排发电车、发电机组随时接入，确保极端天气下的不间断供电。
0: 在全省范围来看，本轮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山洪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早上，245省道巴东县金果坪堰场平路段边坡发生垮塌，当地公路部门迅速调配大型抢险机械设备，组织应急作业人员赶赴现场，有序开展塌方清理、路面清障等抢险作业。经过1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上午8点15分，该受损路段全面清理完毕，道路实现双向正常通行。
4: 我们将持续加大辖区道路的巡查频次，重点排查高原坡、林崖、临水路段安全隐患，及时处置小型垮方，落实先行，全力保障辖区过程安全的安全畅通。
0: 预计今晚至明天白天，强降雨间歇，大部地区为阵雨或小雨，咸宁单点暴雨。20号晚至22号，降雨将再度加强，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地区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5: 一叶龙舟成古韵，千帆竞渡闹端阳。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湖北各地以各具特色的龙舟民俗将端午的欢乐氛围拉满。
0: 今年湖北的龙舟赛场燃起了一场青春风暴。武汉经开区马颖河上，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8所高校龙舞队同河竞渡，在200米直道上展开多轮激烈角逐。决赛现场，武汉商学院与江汉大学从起桨便齐头并进，拼到最后20米，武汉商学院鼓手一声嘶吼，全队桨频骤然提升，冲线那一刻，水花四溅，欢呼震天。
6: 因为江汉大学他们毕竟是老牌强队，到后面大概80米左右，学长一声怒吼啊，加力，整个人都是就感觉跟打了鸡血一样，一桨一桨就给江大给抄上去了。
0: 龙舟赛不只属于专业选手，更承载着百姓的乡愁。在咸宁嘉鱼县三湖连江水库，时隔25年再次举办龙舟赛，21支龙舟代表队整齐列阵，劈波向前。在黄冈溪水县兰溪镇，端午节赛龙舟已经有400余年历史，是溪水4大民俗之首。今年7支龙舟劲旅在溪水河上劈波斩浪，吸引了数万名观众齐聚河岸观赛。在咸宁重阳县青山河上，雷洛村女子龙舟队踏浪竞渡，山歌和鸣。
7: 我们都是雷洛村的媳妇，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参加的，
8: 看得太过瘾了，每条船上的小伙子都跟小老虎似的，拼得非常的凶，看得我们心都起了嗓子眼了。
0: 传承千年，龙舟赛已成为全民狂欢的节日。

0: 今天，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宜昌夷陵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爱好者竞渡长江，在如雷的鼓声中尽享端午的浓厚氛围。在仙桃冕城古镇，汉族、回族、土家族等多民族群众组成的龙舟队同场竞技。在洪湖内经河上，省级非遗洪湖凤舟集训正酣，凤首高昂，通体彩绘。60岁的老鼓手坚守擂鼓岗位已有33年。
1: 参加过很多次那个中华龙舟大赛，到附近的福州、秭归、重庆很多地方就做鼓手，我也是蛮幸运，就是把它传承下去。
2: 他们穿的很多服装，那种纹饰，都是独具这种楚国的特色，千年之前的文化突然就感觉渗透进来了。滑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很有力量的，就能感觉到，哎，文化的力量它在推着你走。
3: 典籍是中华文明的根脉，端午是千年文化的回响。端午期间，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典籍里的端午》，让我们翻开典籍，穿越时空，探寻端午文化根脉，感知传承千年的精神力量。第一集，我们走进传世诗集《楚辞》。
4: 我们总会回望千年前的荆楚大地，追寻屈原留给后世的精神底色。在湖北省图书馆的古籍展览室，我们找到了一本明万历年间的《楚辞》，国历史上第一首咏物四言诗《橘颂》。2000多年前，他明明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但是他却选择做一棵坚定的橘树，永远忠于自己的故土。
5: 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受命不轻，深难国兮。

0: 文脉不息，薪火相传。在屈原故里秭归，每逢端午，江畔千人齐诵橘颂，声声楚辞回荡峡江两岸。这场跨越2000余年的隔空对话，让屈原的忠贞风骨、求索初心代代延续。
1: 秭归每年端午节都会举办千人诗歌诵读橘颂，还有我们的传统龙舟竞渡啊。同时我们的校园也常态化的开设楚辞的诵读课堂，代代弘扬屈原精神。
0: 典籍里的精神力量早已走出书页，浸润楚地。在剧院舞台上的屈原发出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呐喊，震撼年轻观众。在景区，天问对宇宙洪荒的追问回荡山水之间，打动八方游客。而在屈原曾为官行吟的楚国故都荆州，一场跨越时空的遇见正在古城墙下上演。
2: 你们是在庆祝吗？
3: 齐大夫，这可不是庆祝，是祈福。
4: 这上面是谁在表演啊？
5: 屈原。
6: 咱们的传统文化对小孩子来说的话也是需要这样加强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强大了，但传统文化自信起来了。
7: 郢都对于屈原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是他的乡愁，是他对楚国的忠心。毕竟是文化传承下来，才能让端午节这样的节日一直流传千年。
0: 流传千年的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如今楚辞文化以更丰富的形式融入当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在楚简帛画前驻足，孩子们走进非遗课堂，在果粽子缝香囊中认识文化来处。艺术家将楚辞搬上舞台，让古老典籍焕发新光彩。
8: 屈原精神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虽九死犹未悔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爱民生之多艰的民本意识；三是

0: 上下而求索的奋斗精神，四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洁品格。我们收藏关于楚辞、关于屈原方面的文献还是非常多的，我们会通过举办线上线下的讲座、一些小型的专题文献展，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湖北是屈原的诞生地，创作之源，精神归处，楚地的风雨滋养了他的诗篇，楚地的民众千年不醉地传承着他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湖北才是读懂屈原精神和楚辞文脉无可替代的文化根脉。
2: 端午粽飘香，今年的粽子口味、配方、吃法都有哪些新花样？跟随记者实地探访。
3: 走进商圈，最直观的感受是粽子口味变花了。除了豆沙、鲜肉、蛋黄等传统口味之外，乌米蜜枣、墨宝香米、青稞粽等新面孔也占据了一席之地。还有甜品、餐饮品牌跨界入局，紫米芋泥粽、榴莲粽、冰淇淋粽、蒙古奶酪粽等新奇口味集中上架，
4: 品味很多，我们家里面的人都很喜欢吃。
5: 目前大概有20余个品项。
3: 口味初心之外，健康化升级也逐渐成为新趋势，低脂杂粮粽成为不少消费者的新选择。京东超市数据显示，5月12号至25号，低糖低脂养生粽销量同比增长177%，增速远超传统粽子。武汉老字号五芳斋推出低 GI 粽子，用糙米、燕麦、黑米等杂粮代替部分糯米，精准适配控糖健身人群。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低糖低脂粽子的回头客正在增多。
6: 平时吃饭也就是比较注重低糖低脂的，现在看到五芳斋有这款低糖的，我这种想减肥的人就很想尝试一下。围绕大健康有出不同的产品，我们的有机系列、低糖系列这一款。居家的粽子它在我们武汉总店的话，其实前几天就断货了，接受度非常高。
3: 变化还不止于口味和配方，记者调查发现，粽子消费的空间与时间都在延展，从节日仪式感走向日常场景，早餐、下午茶、夜宵、露营正逐渐成为粽子的新主场。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非端午周期粽子消费占比将突破35%，全年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至118.8亿元。
7: 产品线要延展，形式要进行更新，各个行业产品之间要形成跨界，才能把市场规模做大。
8: 这两天，武汉产业创新与链上协同发展提速，武汉经开区举办汽车产业链友会，汇聚300余名整车零部件科研院所等行业代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畅通汽车产业上下游合作渠道。长江新区科创港迎来40余个科创项目集中签约，依托校地融合优势，聚力培育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产业，为城市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9: 活动现场发布的车股链友会交流群二维码最受欢迎，几十秒内就有近200家企业入群。记者发现，在这些入群企业中，不仅有经开区的车企，还有不少武汉市蔡甸区、荆州洪湖等地的零部件企业。
10: 有15家整车企业，其实我们有大部分的企业都还没有配套。进入新能源以后，合作还不是很多，我们后续呢会多一些沟通，看看怎么实现一个优势互补。
9: 链友群受欢迎，说明寻求产业配套是企业的刚需。武汉有15座整车工厂，1000多家零部件企业，零整信息需要更加顺畅。本次活动上，蓝图、易派2家整车厂首次公开发布技术标准与供应商准入门槛，把原本分散的合作规则公开透明化。
11: 我们主要是做的 PCBA 这块，就是因为我们大量的朋友，我们觉得这是。采购，我们今天来的有4位同事，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我们可以直接来讲。
9: 来自洪湖的湖北英特利电子对这样的对接很期待。这家电子制造服务企业虽然2025年1月才开始运营，但是已和省内多家智能座舱企业达成合作。企业希望通过入群，更加直接切入整车配套体系。
12: 我们刚注入这个湖北省，很多的企业都不了解有一个这么大的一家 SMT 制造厂。这次的这个链友会呢，对我们制造企业来说非常有意义，能够快速的促成合作。
9: 此次链友会共有近10组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未来

0: 练友会还将按整车品牌细分赛道，定期推出专场活动，建立动态供需清单，让更多群友变成合作伙伴。
1: 我们现在要做很多种原创性的创新，所以希望有这样一个生态的协同去赋能整车产业这么一个发展。
2: 这边车谷打通汽车上下游配套，另一边武汉长江新区科创港也有新进展。昨天48个科创项目在五大科教融合创新园集中签约，覆盖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科创港加阳罗港双港联动，既能搞研发，又方便货物出海，帮企业节约物流成本，拓展海外业务。
3: Wuhan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e also need to have capability. Latest investments that we do with around $90 million.
2: 五大科教融合创新园由长江新区和武汉大学合建，主攻低碳新能源、空天信息，聚焦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政企校联手搭建科创引才平台，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这也是企业争相入驻的关键原因。
4: 像宇航院，像遥感，我们很多院士就在这儿设基地，科教研在一起，很容易形成一个合力，能出成果。
2: 目前园区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低碳能源产业园、生命健康产业园、宇航研究院两园一院将于今年年底完工交付，可容纳约10000名武大师生入驻，
5: 打破了我们以往这是一个院系的楼。我们希望把一些很重要的学科作为集群，对未来的教育和科研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
6: 武汉国土空间规划明确武汉的光谷、车谷、长江新区、临空经济区4座副城要做强，为城市发展划定了清晰的骨架。长江新区科创港今天签约落地，将聚焦到空天信息、新能源这些创新研发。长江新区也将形成阳罗港、科创港、开放与创新双港驱动的发展格局。那么更具深意的是4座副城也是4座产业高地，全部拥有了非常清晰的创新功能定位，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助力武汉迈向更高的能级。
7: 2026年湖北省中考明天开考，今年中考恰逢入梅后首轮强降雨，全省700余个考点准备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探访。
8: 在武汉七一中学考点，为了应对中考期间的降雨天气，考点已经搭设了一条专属的雨棚通道，考生们可以从学校大门直通到考场入口。
9: 除了遮雨通道，七一中学考点还设立了乘风助考爱心角，雨伞、纸巾、花露水等应急物品一应俱全，
10: 可为特殊考生提供轮椅推送、绿色通道等便利服务。能为考生预备有我们的校服，如果考生衣服打湿了，可以在我们的更衣室内可以换上。
9: 中考期间，全省多部门联动护航，在宜昌长阳，针对连日降雨可能引发的线路受潮等风险，保电人员冒雨开展特巡，逐一检查14个考点的公用电设施，建立一考点一预案。在恩施州来凤县第二实验中学，保电人员提前接入应急发电机，对考场监控广播系统和 UPS 不间断电源进行测试，做好应急保障。
11: 我们提前对学校的供电线路和用电设备逐一开展巡视检修，提前排查，消除隐患。
9: 今年中考时间也有变化，6月20号至22号的文化课考试，下午开考时间从往年的14:30延迟到15点，建议考生及家长比平时提前30至45分钟出门，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避免因暴雨拥堵延误到场。在安检流程上，今年湖北中考继续实行2次安检，考生在考点入口处通过安检门接受第一次安全检查，进入考场时在视频监控下接受第二次人工安全检查，检测考生是否携带无线通信工具、金属饰物等违禁物品。昨天，三峡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累计运行超22.5万闸次，通过船舶超111万艘次，累计过闸货运量突破24亿吨。据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武汉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箬叶、皮蛋、咸蛋等端午特色产品2073.3吨，货值4270.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3.8%、9%。

0: 昨天，华中师范大学桂韵艺术团赴武汉九州通仁寿堂养老院开展慰问演出，带来民乐合奏、歌舞、戏曲等节目，为老人们送上文化关怀与温暖祝福。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

0: 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1: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2: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1: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4: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融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5: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

0: 和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

0: 草根。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叠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驻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

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0: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1: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0: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1: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0: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2: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0: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3: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4: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5: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6: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7: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8: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0: 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2: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两三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胞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4: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6: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1: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2: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3: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4: 这怎么办？
5: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呀妈，叔啊，这么快就开始心疼人滚叔家孙子了，你真是个好亲家。
1: 这这连着亲的事儿。
2: 月亮，
3: 嗯，
2: 你又为村里为我们苗秀争脸了。
3: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1: 给你儿子打电话。
0: 咋了？
1: 马上给我过来。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绣楼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这儿民宿还有老寨子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住的可不是一般人啊。这个绣楼不单在古朴当中透露着现代气息的灵动，甚至是每一个绣片包括每一个木头都在散发着艺术的气息。大家不要忘了啊，去我们的主页戳一戳，我们的主页里面有我们村特色的非遗苗绣，然后有纯手工的，有机绣的，还有手工融合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黄浆黄把也都在主页，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帮忙支持一下。
1: 这广告做得多好，
2: 滚蛋吧，
0: 你不要讲话呀！
1: 对对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看看我这怎么录四遍了？你不累我还累呢。
1: 再来一遍
0: 。再来什么？我不来了。还有你，为什么？
3: 他怎么了？
4: 哎，你咋了？
5: 难受，憋屈。
3: 咋了？
5: 我跟你们说啊，非拉打我不干了。
4: 啊？
0: 不干了？
5: 真不干了。
6: 凤碧，你看这凤凰尾巴的曲线和纹样，奶奶加工之后啊更漂亮了。
7: 这蝴蝶身上的满纹才细致，这触须曲线，这就是信手拈来的感觉，自由又自在。
8: 都夸出花来了。
7: 我们可没瞎夸，细节流畅，曲线丰富，您呐是真的厉害。
6: 这蓝色啊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白色呢又增加了图案的亮度，整体搭配起来清新淡雅。
7: 怎么样？
9: 很漂亮。
1: 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呀？啊，你们见过这种就自己整出来的事情？他自己倒挺生气，还跟我说什么要找律师告我们村民诽谤他，哪有这种人呢？
0: 就是哪儿见过这种人啊，太过分了，这种人那不给他干了。
1: 对，不干了。
0: 不干了。
1: 对，受不了这个气，不干了。
4: 我觉得这话说回来啊，这辫子姑娘好像就这脾气啊，跟那个风一样，说来就来，说散就散。哎，就像上次，哎，训小孙啊，哎，真的训了个孙子似的。
0: 哦，是吗？
4: 但是后来呢，说完，辫子姑娘自己就忘了。
1: 什么？那孙哥能惯着他，我能惯着他吗？我马清浩，我从小到大除了在月亮这，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0: 马清浩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啊？但是这个事情你要想回来了，村子里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你麻青蒿一旦撤了这个摊子了，那村子里谁来接手呢？
4: 哎，对呀，没人了，
0: 没有合适的人选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太可惜了。但是吧，青蒿，以我这么长时间对于辫子细微的观察，我觉得他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事肯定让他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看，我给你分析分析啊。首先，这个事情错在他，不在你，他自己咔一下上来，然后让村子里啪看见了，那他自己会反思的。他那么高的觉悟，国外回来的，你要相信他。其次，就像是昌普刚才说的，他就是那么个风风火火的性格，可能这一阵哗这个样子，哗一下这个样子，一会儿哈一下那个样子，不在意的，对吧？第三，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来干嘛的？他是来村子里做事的，他做项目，做完项目他干嘛？他去另一个村子里，另一个城市里去开发另一个项目，他不在村子里待了，他怎么还管村子里说他干什么？他脑子有问题，完蛋了，这不可能的。
4: 他不来了，
0: 他不会在意的，你放心吧。
10: 那我就忍一忍他。
0: 你看，还是得麻青好。说忍就忍，大丈夫能屈能伸。
1: 我先说好啊，就这么一回，
0: 就给他一次机会。
4: 对，
0: 多了也不给他。青蒿太有格局了，为了村子牺牲太大。
4: 觉悟啊，
10: 还可以吧。
7: 奶奶，你一定要走一下第一次最盛大的村秀，你不知道那个舞台可大可漂亮了，你要走上去一定非常有感觉。奶奶，你走一走嘛，代表悬崖村。

0: 你们才是村里的代表呢。哇哦，
1: 今天我看见麻姑可高兴了，她跟我说啊，在那大 T 台上走一下，仿佛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0: 那是肯定的了，我们当姑娘的时候啊，还不是所有的小伙子眼光都在我们身上。
2: 对嘛，奶奶，走上舞台再吸引一下大家的眼光嘛。
0: 哎呀，别把我轰下来就不错了。
1: 那不可能哦，您可是咱们悬崖村啊这分量最重的苗绣传承人。
3: 你们今天是为奶奶跑到月亮这边来拍，而且还是菖蒲在拍啊？
4: 别提了，这不想着锻炼锻炼他，然后起个菖蒲哥哥的号，以后跟着咱们一块拍视频。我
3: 矩阵思维是吧？
4: 哎呦，你可以啊你啊。
3: 大哥，你别忘了，玩短视频你得叫我老师。
4: 老师，你能帮我个忙吗？
3: 你先说说看，
4: 你能不能好好锻炼锻炼他，跟个榆木脑袋一样，怎么背那个词也背不过，我服了，简直。
5: 我说过了，我不能干这个，面对镜头我紧张。就你那个教我的那个词儿，我都背了三天了，还没背会了。我求求你们了，别带我了，别带我。
4: 废物，你回去种高粱吧，你就只能种高粱。
3: 哎，你现在的重心都放在电商这一块儿，那你有没有想过把你自己的号改成乌蒙三颗草，然后呢，青蒿哥哥、艾草哥哥、菖蒲哥哥给你做矩阵？
4: 你的意思是，
3: 我的号给你啊？
4: 真的假的？
6: 你要不要吧？
4: 啊，青蒿，你知道我啊？我想要好长时间了，我没张出来这个嘴。你知道你那个号本身粉丝量，它粉丝量基础就够的，你那个号可以直接垂直到文旅下面。你那个号反正还得再养一养，好不好？再养一养，养完了之后你那个可以直接挂到特色农产品，然后我再重新起一个号，就专门播我潇洒的日常，帅气的养牛，乌蒙三颗草盘活了，完美。
3: 行，完美就行。
7: 完蛋。

远方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美丽的悬崖村，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刺绣大展“村绣”正式启动。这将成为我们市里一张闪亮的民族文化名片，让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每次村绣中绣出自我，绣出我们的文化。下面村绣正式开场，现在就让我们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送给大家一曲苗岭飞歌。

0: 下来了，队又要到他的后场了。月亮，打个招呼。怎么样，我们村花漂亮吧？对，多才多艺的月亮。
1: 秋秋啊，想不想学芦笙啊？
2: 想。
1: 想啊！以后爷爷把吹芦笙这绝活交给你，怎么样？
2: 好，我听爷爷奶奶说，您是最厉害的芦笙传承人，一定好好学。
1: 真乖。

0: 小朋友们表演的好不好呀？大家开不开心啊？那就祝各位生活像糖一样甜甜蜜蜜。朋友们，我们地处乌江上游以西，自古得名水西。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著名的彝族歌手奥吉阿格和我们悬崖村的彝族百灵鸟龙凤碧一起合唱一首《水西谣》，有请。
1: 上场了，上场了，上场了。

0: 们带来了这么好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悬崖村第一支走秀的队伍，我们的苗秀社团小秀娘们。
1: 好，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年轻绣娘们，她们是现在苗绣事业的主力军，她们靠着自己的手艺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接下来要上台走秀的是我们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遗绣非遗传承人龙凤碧。下面紧接着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娘娘模特队，他们穿着自己年轻时的嫁衣，走在这大大的 T 台上。有句话说得好，18岁的你漂亮，不是你漂亮，是18岁漂亮。30岁的你漂亮，不是30岁漂亮，是你很漂亮。40岁的你依然很漂亮，不是40岁漂亮，也不是你漂亮，而是因为你活得漂亮。无论我们多少岁，请永远记住，生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下面登场的是悬崖村的改良设计服饰，并且是情侣款。欢迎我们的情侣。

下来即将登场的是一位重量级嘉宾，这位乌蒙秀娘50余载坚守村里，以真。

0: 线萎缩，将苗族千年迁徙史诗化作布帛上的图腾密码。从青丝到白发，他一直保持着对苗绣的激情和热爱，无时无刻不再用指尖记录着民族根脉。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压轴登场的超级模特苗绣非遗的璀璨光芒，年逾七旬的悬崖村瑰宝吴恩云奶奶。
1: 就大美。

百搭子村的绣娘们闪亮登场，绣出他们不一样的民族服饰，展现我们民族之乡的魅力，展现我们大美乌蒙市的民族风情。有请。

感谢市委市政府的热情关怀，感谢乡里的乡亲父老们，是你们的到来让我们悬崖村热闹非凡。农特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

旧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祝愿我们的乡村如诗韵，如画美，一年更比一年强。我现在宣布，我们悬崖村第一场春秀圆满结束。

0: 这还有我最新设计的华服系列。
1: 哎呦，月亮啊，你看你这回的设计，天哪，就像我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大型走秀的衣服，真的，大高个模特把我们苗绣的衣服一穿，T台上一走，太有范儿了。咱们小小山村的苗绣跟国际都要接轨了。哎呀，
0: 到时候啊，第一套就按你的尺码做。哎
1: 呦，不行，哎，不行不行，
2: 哪个不行嘛？
1: 不行，我一穿把这么好看衣服毁了。哎呀，
2: 哪有，哪样毁了嘛？哎呦，
1: 你看看，你快来看看，月亮新设计的漂亮吧？他说呀，这些衣服按我的尺寸来，让我穿，那不就毁了吗？
2: 哎呀，这也太漂亮了，
1: 是吧？
2: 这么漂亮的衣服，我穿上才毁了呢。
0: 哪有，你现在多美。
1: 就是，冯斌，记住，一个女人快要当妈妈的时候是最美丽的。
3: 目前游客的休息区、更衣间还有淋浴室，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干净整洁还有舒适。之后我会在游客的休息区放置一些关于菲拉达运动的科普展板，让游客们能更好地了解这项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技巧。饮食方面呢，由于我们是刚开业，我想着先跟做特色小吃的村民合作，然后在规范的区域放置小吃和饮品，以保证游客在体验完之后能更好地及时补充能量。值班排表呢，我也已经在排了，我会确保每一个时间段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在岗，以保证给游客提供及时的服务和帮助。
4: 接下来还要再细化一下各项事务的负责人和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展。
5: 对，安全是核心，宣传要到位，服务要贴心嘛，争取把咱们的菲拉达项目打造成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
0: 到城里来工作啊？嗯。你家里人同意你留在悬崖村啊？
2: 你们家那么大的产业，不是需要你回去继承吗？
6: 我家里很开明的。
1: 轩逸老师，这可得想清楚了，你要是答应了可不许反悔啊。
6: 我早就想清楚了，在家里是跟服装打交道，在村里也是跟服装打交道，并且我们现在的村秀越办越热闹，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刺绣，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里了。
0: 不只是喜欢苗绣吧？啊，
2: 懂，小蝶你懂吗？
7: 冲壁姐，你看看
5: 开业仪式这份资料，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印象吗？
3: 孙哥还是很专业啊，这份开业仪式的流程非常的细致，看起来就很热闹。
4: 但是开业的热闹不能只局限在我们村子里，咱们得想想办法，把菲拉达的宣传工作做到前面去。
3: 九霄也怕巷子深，确实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儿才行。
5: 对，那个宣传方案我也已经在弄了。
4: 你尽快做一个预算出来，再找一个专业的影视团队帮我们拍摄一下宣传视频。
5: 行。
3: 其实我觉得可以让艾草过来帮我们拍啊。
4: 艾草，他行吗？
3: 艾草现在挺厉害的，那无人机玩得溜溜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节约经费。
4: 行，那你这样让艾草没事帮我们都拍一拍。

0: 作为日常的宣传资料，我们来支付费用吗？
1: 那就太好了呀，因为我已经注册了官方账号矩阵，他要能是经常拍，那我们在各个平台进行日常推广的时候，那可就有素材了呀。
2: 而且啊，如果是艾草来负责拍摄的话，我可以顺便跟他谈，让他免费送我们机场直播嘛。
1: 送，你可真行，送直播。
2: 还是那句话嘛，节约经费很重要的。
3: 我家现在对我服装方面的融合设计思路是越来越赞同了，并且我觉得我可以把厂里跟家里的资源嫁接一下呀，这也算是给家里出了份力嘛。
4: 更何况你们也知道我来支教这么久了，家里一直不也是很支持吗？
5: 支教和彻底留下来工作可是两码事儿哦。
6: 是啊，
3: 月亮老师、凤弟姐、马古，只要你们现在同意我留下来，我就好跟家里谈了。
7: 哎呦，同意同意同意，我们求之不得。就是小蝶，你同意吗？
8: 我同意。
7: 害羞的样子。
9: 哎，鸡汤，喝点鸡汤补身体呀、啊。叔昨天炖了一宿啊，啊，营养全出来了。多喝点，哎，补一补。你看看你这小身板。
5: 哎，谢谢叔。哎
2: ，差不多行了，真吃不下了啊。
9: 慢慢吃啊。还有，
2: 快不是你是多少钱没下厨，搁这给我厨瘾呢？
5: 快尝一尝。哎，好喝好喝，
7: 都多喝点，多喝点，多喝点。
5: 您也吃啊？
7: 哎，你吃你吃，你吃多了就行了啊。
2: 快点，
7: 你吃。哎呀，你别废话，你喝呀，你喝啊。

0: 来，喜欢吃多吃点儿。谢谢奶奶。来，哎，小心别烫。
1: 你坐下自己吃。哎，好。哎，
0: 最近这月亮是不是经常到秦豪家吃饭呢？
1: 没有啊。那抱。
2: 那我看这罗小玲经常这家买鸡那家买鸭的，
0: 吃什么管你什么事儿啊？妈，您关心月亮，我们晓得月亮自己也晓得，你就放心吧。
3: 是吗？月亮不是小孩了，他心里有数了。
0: 哎，你们有时间能不能帮我多说说他？
3: 我老说他，他都烦我了。
4: 行，说，快说啊！你说，你说。来，
1: 慢，喝一口，喝一口。笑。不是，你接着笑。
4: 我从来没见过我爸妈这个样子。
3: 你接着笑，别停啊。
1: 你
4: 吃撑了。
1: 噎到了。
4: 那个我妈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别放在心里啊，你别多想。我没多想，
3: 她就是太羡慕你们家了，所以就想着赶紧抱孙子。我们俩都忙，等忙完了再说吧。
4: 确实，菲拉达马上也要开业了，我想一想，我脑子都大。
3: 我们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还要配合村秀的工作。
4: 还好今天轩宇老师跟我们说，他想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苗绣。这样的话，我们从设计上就有了强援。
3: 那他们家不会不同意吗？
4: 看他的意思，他应该可以说服他家里吧。
3: 这也挺有意思的啊，富家少爷变成了男绣娘，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4: 你少来，人家轩宇老师从来都没有少爷的架子。嗯。再说了，现在学刺绣的男生越来越多了，不叫男绣娘。
3: 那叫啥？叫
4: 绣郎。哎，挺好听啊。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个什么飞郎、民郎、素郎？<笑>
3: 你是笨郎、呆郎、话多郎。
4: 行，我都行，反正只要是你的郎，我屎壳郎都行。
3: 你才是牛粪呢！
1: 我牛粪怎么了？我牛粪有营养啊，我用营养。

0: 滋润你这朵花，对吧？让你开得更持久、更茂盛、更美丽，
1: 茂盛，
0: 对不对？多好呀！
2: 来，主席这边，这就是我们的绣坊，姑娘们正在刺绣呢。
3: 姑娘们，我们的副委员主席来看望大家了，大家欢迎。
4: 你们好啊。
3: 快坐坐坐，别耽误你们工作啊！
5: 哎，欢迎欢迎来指导工作。
3: 你好，这是我们的马厂长，谢谢主席。
5: 马厂长，
2: 是
5: 我看过好多关于你们厂的资料和报道啊，确实是名不虚传。哎呦，看得太漂亮了，
2: 不敢当，您过奖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
5: 不要谦虚，你们在妇联的锦绣计划上，那也都是榜上有名啊。
2: 你们的锦绣计划太好了，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绣娘的困难。哎呀，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谢谢，真的感谢。行，
3: 来参观一下。
2: 对，
5: 好，您看看。
2: 对，我们自从有了这个新厂房和新设备，现在我们大家接的单子吧，越接越多，越接越大，大伙儿都充满了干劲。
3: 是，
6: 主席，这刺绣厂的订单越多，那在外务工返回的妇女也就渐渐多了起来。这样呢，村里的孩子们就不用像以前那样远离妈妈了，
5: 管着家，背着娃，绣着花，美了自己。富了家庭，哎呀，
2: 说得太好了。哎，
7: 我们的好日子啊，确实是靠自己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6: 主席，今年我们市啊要建设成锦绣计划巧手经济示范市，接下来市里呢想把刺绣厂打造成锦绣坊和民艺传习园呢。
5: 太好了，我们省的这个锦绣计划呀，可是被称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可是写入了提交联合国的新时代妇女扶贫减贫的中国经验，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巾帼风采。
1: 太厉害了，这都上联合国了，
8: 这里边有你们的一份贡献。
5: 哎，那个月亮，哎，宋碧，哎，你们两个呀，要好好的帮其他的绣娘提高水平，让他们充分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创造出更多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产品，成为乡村振兴的受益者。
7: 一定。
6: 主席，接下来呢，在外地打工回来的绣娘们就要接受这个培训了。那我们那个计划呢？
5: 你这个计划我看了，这个培训费你都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出了。
2: 那太好了，谢谢主席的大力支持。
9: 徐总，你慢慢的，小心点。
10: 确实是厉害，你看看他，跟山猴子似的。你看我干嘛？你拍呀、啊！
11: 拍什么拍？你站看，
10: 站拍好一点。我跟你说，这我们回头当宣传片呢。
11: 谁都好好拍着，你看这行吗？慢慢动，
10: 行。
11: 我这手臂的线条，哇！

0: 徐总，你要不要缓一缓？
1: 对，徐总，原地休息一会儿吧。
0: 不得不说，像你这样身体力行的行为，我真是感到敬佩，是吧，孙子？
1: 对，哪有总经理亲自攀岩拍宣传视频的呀？
2: 那行，要不这样，我下去，你俩上来。
0: 您加油，加油！
3: 徐总，你是最棒的，推不了你。
0: 别笑了。艾草，你现在可以啊，拍得越来越好了，出师了。
3: 对，艾草，你这不就专业的吗？
0: 那肯定专业了，他现在都草大导演了，那能不专业吗？你说是吧，曹导？
4: 行，别在这一左右一唱一和的在这奉承我了。我知道，不就是想让我免费给你们直播，给你们拍视频吗？我可以免费。
0: 哎，我的是跟你聊的感情，你聊钱多庸俗啊！
4: 在钱面前不要跟我谈感情，太费钱了，好吧？
3: 哎，行了，你别逗艾草了，徐总说的。

0: 钱。
1: 啊？啊？
2: 对，有钱。
1: 要不孙哥，那个你以后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我怕有人在中间动个手脚什么的。
2: 你什么意思啊？事成之后把我撇到一边了是吧？
1: 万一你再拿点提成雁过拔毛呢？
2: 那我现在拔你两根，
1: 你就给我薅秃了，我也得给你要钱。
0: 哎，走开！哎，走！
1: 别，差点撞上了。
3: 这都是我们村绣的视频，还有很多关于我们做刺绣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我们的苗绣文化。
4: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5: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呀！
6: 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5: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现在正在征集交流内容。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2: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3: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哎，你的剧中号现在多少粉丝了？
6: 马上快10000了。你还别说，这家伙的什么矩阵战略真是有用。
7: 大喜的日子啊，
8: 还要请你们喝喜酒。
6: 喝喜酒？
8: 嗯。
6: 跟谁啊？
8: 正式介绍一下。雷甜甜，我的老婆，我们俩刚刚领证。
9: 轩逸老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是谁？嗯嗯，哼啊！
1: 请不要再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恭欣。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3: 这个消息
4: 马庆浩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哎，导演呢？
1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1: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2: AI 写的。
1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1: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接下来要上台走秀的是我们苗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遗秀非遗传承人龙凤碧。
3: 月亮新设计的漂亮啦，他说呀，这些衣服按我的尺寸来，让我穿。
4: 之后我会在游客的休息区放置一些关于菲拉达运动的科普展板，让游客们能更好地了解这项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技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现在正在征集交流内容。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1: 啊
0: 啊什么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2: 月亮，
3: 我们
2: 敢。
0: 真厉害，
4: 你给我吧。哎呀，不用你拿呀，
5: 来送。
4: 这也没事。
6: 飞鹏哥，都收拾完了？哎，
5: 收拾完了，本来就没什么东西。你再检查检查啊，别落了。
6: 没落吧？
7: 没有没有没有。
5: 哦，没落。哎，
6: 这咋回事啊？怎么还收拾东西了？是不是欺负贵妇哥了？啊，你这老板怎么当的你？
5: 别胡说八道，你闭嘴吧。人贵妇哥是要去菲拉达报道了，先收拾一下东西。
6: 你是这么误会了吗？恭喜贵妇哥高升。
4: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6: 这我怎么能是开您玩笑呢？你看看，你要困在这个民宿里边，那从保安队长到保安队员，那全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干活。那你去了菲拉达，那甭管怎么说，手底下十好几个队员，明明白白这不是高升了吗？
8: 你们是不晓得啊，这两天晚上已经在家开始操练他自己的动作，
6: 都已经起伴了。
5: 什么事也藏不住。哎呀，
4: 说实话呀，在这待时间久了，这要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
5: 哎呀，有啥舍不得的。贵妇哥，人往高处走这很正常，再说了，那菲拉达的工资可比这儿高多了。

0: 我实话告诉你啊，要不是这小子把我套路在这儿，我都想跳槽去费拉达。
1: 哎，就你，人徐白云看中的是贵妇哥以前当过兵，让他把整个公园的安保工作全都揽下来，这活你能干吗？
2: 就是，
0: 金浩，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3: 哎，我说几句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们家贵妇，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
4: 应该的，
3: 真不是啊，
4: 应该的，
2: 还应该的，应该的。嫂子，你看你这说的叫什么话？他们应该感谢你们，感谢贵妇哥。
4: 是，
2: 认错的人都说了，贵妇哥在民宿干的那是太好了吧，民宿打理的那叫一个棒，上到保安队长，下到保洁队长，中间杂七杂八的活全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这老板等于是花了一份钱请了好几个工人。
0: 小鲁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4: 哎，没事没事，贵妇哥在呢，没事，贵妇哥在呢。
2: 确实。
1: 还有前台那俩小孩也是天天张口闭口就贵妇哥，那贵妇哥一个人干了好几个人的活。不是，我这么一想，我是不是有点黑心老板的意思啊？
2: 你快看看，你看吓出汗来，都给自己说出汗来。
5: 比起单纯的卖产品呢，我更希望展现给大家的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入世界当中去。这么些年来，我们的民族刺绣频频亮相国际时装周，多位非遗传承人将传统魅力与现代审美相融合，推动了非遗的产业化升级，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6: 一定，您放心。
7: 好的，主席，那接下来我们就协调绣娘们广泛联络和沟通，然后抓紧创作新服饰啊。
8: 我们呢也会全力以赴啊，支持你们的。
7: 好，谢谢主席。
8: 谢谢主席。
9: 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个东西，要怎么样整出新花样，要怎么做出更多的新衣服，换我想一想都头皮发麻。
10: 你别光麻了，你帮我出出主意。
9: 还是之前那个老办法。让所有人一起好好的思考一下，说不定就能挖出一个好主意呢。
10: 已经跟大家交代了，大家回家都在想呢。
9: 哎，那薰玉老师不是要留在村里吗？他们家开服装厂了，你让他去问一问，说不定有相关的经验呢。
10: 小蝶已经跟他说了，你这脑壳能不能帮我想想别的主意？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要不这样，你去帮我问问你们徐总，他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也可以帮我出出主意啊。
9: 我们徐总啊，这话怎么听起来有股莫名的醋意？
10: 你倒是想，
9: 你想一想，想一想也不犯吧。其实啊，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对未知情况的恐惧。
10: 什么意思？
9: 生怕自己的东西老外不买账，生怕自己的东西给老祖宗丢人，对吧？绝了。做好你们自己就是跟老外的最大的与众不同，你们做的事情就是老外从来没有见过的，苗绣里的故事也是老外从来没有听过的，只要你把苗绣里的东西发挥到极致，那就够了呀。
10: 你说的对，就像上次我们的刺绣展示会，其实我们都觉得很平常，但没见过的人就会觉得特别稀奇。
9: 对啊，那你们穿着盛装的时候，那跟着排队要跟你们合照的人人山人海的，那是。所以我们的习以为常就是人家的绝对新鲜感。
10: 对，只要我们好好设计，好好制作，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就可以了。不焦虑，不焦虑。
9: 月亮总监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自信一点。要不然妇联主席为什么邀请你去法国？我想去沾光我都没机会呢。
10: 你也可以去啊。啊，你自己绣套衣服，
9: 那不也得你帮我绣吗？
10: 我哪有空给你绣啊。
9: 那婚服怎么办呀？啊，我只接中式不接西式的，我跟你说，
10: 我答应你了。
9: 为什么我一提到结婚的问题你就在迟疑？你在迟疑着什么呢？

0: 哎，你拿酒干嘛去啊？
1: 找老鬼喝去。
0: 他叫你去的？
1: 不是啊，我自己主动去的。
0: 你去混饭吃啊？
1: 什么叫混饭吃？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主要是想打听一下叶梅的真实想法。
0: 你真是这个意思？
1: 那啥意思啊？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两个老爷们喝酒，你在旁边看啥？
1: 你打探我听嘛，走啊！
0: 你听他们两口子还能说实话吗？
1: 我就跟你一块去。
0: 那我不去了，你去吧。
2: 赶紧吃，咱俩喝一个吧。
0: 哎，
2: 嗯。
3: 看我高南阳，爸让你喝你就喝嘛。
2: 为什么？
0: 是吧？
4: 秦昊，最近挺忙的
0: 啊。
3: 忙，他们那个菲拉达要开业了。
4: 嗯，
3: 多吃两个。哎，我怎么听说，只是这个秦昊和这个辫子姑娘比较忙呢？秦昊，你和辫子姑娘都忙些什么？你给我说说。
2: 不是你赶紧先吃，哪有这么问话的？
3: 哎呦，随便问。
5: 要是输我再敬你。
2: 那来来来。
4: 哎，
3: 你还没回答我呢，你回答了再喝。
4: 哎妈，别听别人乱说。
3: 不是乱说，那都村里人都这么说，那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4: 哎呀，你别听风就是雨的啊，没有的事儿，你快
3: 说话，你别大嘴。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4: 秦昊，还是你说。
5: 我
0: 老鬼，
2: 你爸来了。
6: 爸，
4: 干嘛呀？
3: 别管。

0: 这双鞋外婆结婚穿了一次，妈结婚穿了一次，我结婚穿了一次，本来这次有机会去法国再穿一次的。
1: 没事，媳妇儿，这样，等你生完宝宝了，我陪着你去法国。到时候，哎，你生完宝宝以后，咱们一家三口全世界各地去旅游。到时候你想穿多少次穿多少次，咱穿够它。
2: 呀，好嘞好嘞。
3: 吃菜啊，
2: 来吧，
4: 来，月亮，
2: 喝一口。
4: 你看看呀，最近呢，姐工作太忙了，多吃点肉。嗯，你吃点肉啊。
3: 月亮再忙，那也没有青浩和那个辫子姑娘忙。
4: 哎呀，你看你说什么呢？村里面有下属。
3: 等他们俩忙完了，有空了，咱们再聊月亮和青浩的事儿啊。
4: 哎，他俩现在不忙啊，不忙。这孩子事儿啊，
3: 来来来，
4: 去，
3: 来来来，咱们喝一个，来，都举杯，来。
2: 啊，对对，来来，喝一个。
3: 哎，来。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啊，我呢就把话说明了，青蒿和月亮的事儿啊，不着急。心急吃不了热汤圆，对吧？
4: 叶梅，就当初你急得跟什么似的，现在你就不着急了吗？哎呦，
3: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
4: 现在？是啊，我们当然着急了。你心里边现在怎么想的，我可不知道。但是呢，你现在有孙子，有孙女，
5: 我们没有啊，是不是？我当然着急呀！啊，
3: 哎呦，你急哪样嘛？我告诉你，你们迟早能抱上孙子的，是不，老妈？
4: 说什么呢？你这是，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5: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着急，现在就希望把这个事儿就说清楚嘛。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哪个意思嘛？你说说，是吗？
2: 妈妈，
3: 其实没用。
6: 那个这件事情吧，我跟月亮，我们俩心里有数啊。嗯，
4: 对，妈，我和秦昊心里有数，
3: 你心里有数。那我没数啊。
4: 你怎么会心里没数啊？
3: 我现在真的没数。他说你姑娘
7: 老滚，你有数没有？
2: 这有数，来喝酒，
8: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8: 喝酒
2: 喝酒喝酒
8: 喝酒，来来来
2: 啊，喝酒，
3: 来来罗莎，
2: 想喝酒，你看你俩都进，
3: 别着急，来来喝喝酒，先喝酒，
7: 喝酒先喝酒，
3: 不用那么急，喝了，
6: 来来来。

0: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也算完成了一件大事。
1: 哎，可不是完成啊，这只是刚开始。
2: 局长说的对，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0: 是是是，是我太激动了，说错了。
3: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秦昊，这回啊你可更有的忙了啊。
0: 这有什么，我们这么多人，我相信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忙得过来。
3: 那就行。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2: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以后还要争取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攀岩基地，邀请全国的攀岩高手都来开辟路线，做邀请赛，把影响力推出去。
0: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3: 嗯，好。哎，说到走向全国，绿远集团跟你们联系了吗？
1: 啊，联系了，正在沟通行程。
3: 好，
0: 绿远集团，
3: 就是我们在上海见过的韩总。
0: 哦，啊，他要来我们村吗？
1: 是啊，人家呀要代表集团来你们村考察，之前一直没定下时间，这不准备来你们村看看吗？
3: 我们正在紧密沟通，尽快把韩总过来考察的时间确定下来。
1: 好，
0: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我在上海的这个演讲就有非常大的功劳？
1: 有有有，有你的功劳，当然还有月亮的功劳。
3: 听到了吗？
0: 哎，你的功劳比我大这么一点点。
1: 好啊，菲拉达开业了，开业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大家一起加油！
4: 加油！

0: 直播间的家人们、节目好友们、铁铁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的视力怎么样啊？能不能看到我们后面的山上？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
1: 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跑去住。
0: 太厉害了，大哥！好，这样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所有关注我们啊乌蒙三棵草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只要你们来到了我们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只要亮出自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得到门票20元的优惠。这样别的话我们也不多说了，就是悬崖村。欢迎你们，
2: 欢迎
0: 欢迎大家！我带你们再去看一看什么叫做300米的攀岩高度啊！悬崖上的芭蕾，走，我们一起去给大家跳个芭蕾！快快快快快，走完快点啊！哎，徐总，徐总，
3: 哎，咱们到这儿就行，接下来开爱草田就好。
4: 行行行，让他折腾辫子姑娘去吧。
5: 这些高定服饰一针一线都透着精美。
6: 其实咱们苗绣的传统图案一点都不比它差，嗯，其实也很美，就是你看这些图案背后它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那老外能看得懂吗？但我们又不能说给每个人都去讲一遍。
7: 那如果说我们简化一下图案融入到我们的服装款式里呢？
8: 那不行，苗绣最宝贵的就是它的文化内涵，如果把图案简化了它还叫啥苗绣吗？我觉得呀，应该是在保留原有的图案基础上，把色彩搭配得更大胆一点。
7: 有道理。你说的色彩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苗绣的色彩本来就非常丰富。那咱们可不可以尝试更加现代的色彩组合呢？这样显得我们的设计更加的有活力。
8: 满绣，不满绣，适当留白。小蝶，

0: 小蝶，嗯，你咋的了？
1: 轩宇回杭州了。
0: 啊？
2: 哎，你的剧中号现在多少粉丝了？
3: 马上快10000了。你还别说，这家伙的什么矩阵战略真是有用。
4: 我说你俩真够可以的啊！我跟辫子转头说了几句话，一回事，你们俩怎么没了？不是说好了一块上悬崖上芭蕾吗？啊，人呢？衣服也不给一件，就这么回来了。
2: 我们在回矩阵号粉丝的信息，也是在协助你的工作吗？
3: 少来吧你！再说了，你什么铁粉们、家人们、亲亲们，这我们实在是学不会，说不出来呀、啊。
4: 怎么学不出来？你这不听、啊？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别学了，别学了，行了，你再比划比划。
5: 求你了，我求你了，
6: 别闹了。
4: 哎，他怎么来了？
2: 李金宝啊，
6: 三棵树都在呢，三棵草。哎，说小了，在我心里你们是大树，参天的。
2: 你怎么来了？
4: 郭宝哥怎么过来了？
6: 你还打我？哦。请你们吃糖来了，打我，
4: 对不起啊，
6: 没关系。我这个意思，
4: 不是这啥意思啊？
6: 啥意思？
3: 喜糖啊？
6: 喜的，
4: 大喜的日子啊，
6: 还要请你们喝喜酒
2: 啊？喝喜酒？嗯，跟谁啊？啊，
6: 跟你。
7: 有人，我。
6: 谁呀？谁呀？
7: 你明知故问呐？
4: 啊？哎。这你叫过来的？
7: 不是啊，不是我啊，绝对不是我、啊。
4: 那是你认识
3: 我？我叫啥叫？
6: 那谁叫来的？啊、
0: 我哪个把糖都发了，也不等我停好车一起。
6: 我错了。
4: 什么情况？
6: 正式介绍一下，雷甜甜，我的老婆，我们俩刚刚领证。惊喜吧，
7: 惊喜，
4: 太惊喜了！
6: 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俩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太熟了，我们怎么会好在一起呢？但是兜兜转转走了一圈，忽然间发现，最好的、最理想的，就在我身边。
7: 行，挺好。
4: 你早干嘛去了？
6: 现在也不晚呀。之前你说的那句什么诗什么远什么什么的眼
2: 啊，追寻的诗和远方就在眼前，就在身边，
6: 就在我眼前。雷甜甜，小雷妹就是我的诗和远方，我要守着她走下去。
0: 你之前求婚的时候不是还说了一句吗？
6: 守着我的老婆，守着我的花椒，守着她的麻羊，守到天荒地老。
2: 哎，不行，我有点受不了了。
3: 叶菩萨，全身都麻了。
4: 祝你们两个能炒出一盘天长地久的椒麻羊。我人也麻了。
6: 还有更麻的啊，来展示。
4: 哎呀，
6: 两展示呀、啊，想看？
0: 哎呀，别弄了，
6: 回家再展示。坏人。
0: 轩宇老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8: 他就说服家里才能回来。
9: 那他能说服不？
8: 他都跟他妈吵过好多次了，他妈说来村里支教都由他了，想留在这儿绝对不行。
9: 哎，小蝶，要不然你这样，你去一趟杭州，你跟轩宇老师一起去跟他家里人说一说。
8: 我想过的，但是轩宇说了怕我去了他妈会把所有的事都赖在我身上，我肯定接受不了。
0: 他还是心疼你。
8: 月亮姐，封闭姐，那我现在该咋个办呀？
0: 你先别着急，轩宇老师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你要相信自己选择的人嘛。
9: 相信轩宇老师。
0: 给他点时间。嗯，
6: 老婆，不用随礼啊，我们没有礼账。
4: 好，
6: 人到就行，红包都不用准备
3: 啊。
6: 你的，
2: 恭喜恭喜啊！
4: 我来听听
6: 这个，你帮我给月亮
2: 啊，我一定带到，到时候我带着他一起去。
6: 到时候啊，好酒好菜可。

0: 我给大家备好了，我们吃好喝好，
1: 不醉不归。
0: 好，你呢？
2: 我什么？
0: 你跟月亮咋样了？
1: 快了，
0: 快了。那这样，我把这收回，婚礼宴席咱们俩一起啊。
1: 也没有那么着急。那个，我们是快了，但没那么快，没那么快。
0: 那得快啊，得着急啊，得展示啊。啊，你看，
3: 是要展示
0: 幸福啊。
3: 对，
0: 这感觉你不知道，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3: 是挺好，展示。
4: 哎呀，真好看呢。嗯。喜糖甜不？
5: 太甜了。
4: 喜糖肯定甜啊。
0: 嗯，哪有？甜
4: 啊！我都闻见了，你嘴里。
6: 老关，嗯，你在叶梅面前替我说的好话说没说呀？
5: 说你这话问的，我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我是天天说呀。
6: 他啥态度啊？
5: 人家不吱声啊。
6: 他想让我们家怎么样，给个准信儿呗。
5: 不着急。
6: 哎呀，这叶梅啊，这不着急最麻烦。
5: 是啊，软刀子捅人你是感觉不到的呀。
6: 那天我在你家下棋呀，我就感觉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不知什么时候，嗖，就过了一枚暗棋。
5: 那你是想多了，你应该这么想：多么蓝的天哪，你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你应该大胆坚决地往前走。我们家又不是屠宰场，做一个案件又一个案件的，你说你怕什么吗？
6: 别瞎扯了，拍武打片啊？
5: 怎么，你让我怎么说？
6: 辫子姑娘的事儿就别纠结了，人家月亮都说了没哪样，
5: 人家叶梅说了，说老妈要是天天跟个女子在一块儿，小林会怎么干？
6: 席老板是秦蒿的老板，是工作关系，就跟那百合书记似的，那旁边不还是带着一帮老爷们干活吗？
5: 女人的心呐，
6: 海底的针呐，
5: 猜不透。
7: 怎么了？你们两个咋说着说着，哎，还绕着圈儿说我和叶梅了？
6: 哈哈，飞翔，
5: 不是你怎么飞到我家里来了？
6: 该我走，
5: 该我走，
6: 该我走，该我走，
5: 该我走吗？
6: 该我走，
7: 我走。

0: 哎呦，来顶顶顶顶顶，看咱俩谁顶过谁啊，就跟小时候一样啊！你们肯定顶不过我，
1: 使劲使劲吧！使劲！
0: 小蝶说：“玄玉老师已经把他爷爷奶奶都搬出来了。”
2: 这人世间呐，一个情字，说不清理还乱。是。
1: 这家人啊，也是很重要的一关。就像我妈，一开始吧，还跟罗婶一起说服我爸和麻叔，现在他俩这关过去了，我妈又突然反过来一直顶罗婶，把我都弄糊涂了。
2: 你妈对谁都和和气气的，唯独对你这儿，就像老鹰捉小鸡。母鸡啊，再温顺，遇到了老鹰。他也拼命地去护着那个小鸡仔，不是吗？世间呐，对你最无私的只有父母，只有过了这一关，你们的考验才算真正有了正果。
1: 我晓得，我妈也是为我好，可是总觉得怪怪的。现在青浩在我妈面前啊，就像老鼠见了猫。
2: 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你妈收拾收拾他也好，
1: 可是这收拾的吧，把我和我爸都弄得摸不着头脑。
2: 你妈刁难青浩，那是怕他日后让你受委屈。青浩和玄宇啊，都得过了妈这个坎儿。青浩呢，他得面对未来的丈母娘；玄宇呢，他得得到他亲妈的同意。真金不怕

0: 磨练，他们俩啊都在妈的考验下证明自己，这份感情才能守得稳稳当当的。
1: 可能当妈的都这样吧，
0: 当妈的心呢、啊、一半是糖一半是刀子，这些折腾啊就是当妈的给感情上了锁，
1: 这锁上的我都替他们捏把汗，
0: 布料越结实啊越经得起针尖嘛。幸好啊要是能过了你妈妈这里关，那你们今后的日子妈就不用担心了。
1: 那轩宇老师呢？
0: 轩宇嘛，他家条件好，他妈肯定明白他是一时冲动呢还是可以为这姑娘奋不顾身。
1: 可要是轩宇老师家一直觉得小蝶是山里的姑娘咋办？
0: 山里咋的了？山里笋子能破石，轩宇要死心塌地地对待小蝶，那就应该学笋子根扎透，石头也能破。其实这事儿啊对小蝶是有好处的。
1: 是
2: 黄八、黄椒、黄牛，这是我们村子里的三黄，新鲜的肯定比真空包装更好吃啊。哎呦，对不起朋友们，那个我们支书可能找我有点事，我得先下了，我们下午再见，下午再见。支书，哎，你找我有事？
3: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2: 也不耽误。
3: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3: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2: 是啥意思啊？
3: 啥意思？没听懂啊？
2: 没有。
3: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啊？来来来，给你看看，来，文件看看吧。怎么了？
2: 真的？
4: 有件事儿要和你们两个商量。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已经打造出了羊驼小镇这样的综合体，如果再打造一个攀岩综合体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和羊驼小镇遥相呼应，形成一个文体旅综合发展的产业链？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游客，而且有更多的投资者来关注我们。
5: 好啊，那徐总真是不说的，一说全是大项目。那你这背后需要大量的资金跟规划，得从长计。
4: 我就是考虑过了才跟你们两个提出来的。
6: 那能不能再说的仔细一点，就是我们具体要拓展哪一些方面呢？
4: 第一点就是要增加住宿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咱们可以先从悬崖村的特色美食入手，再优化一下园区的道路，最好再有一些巴士专线等等。
5: 我真觉得我们现在挺好的，你再花大气力四处筹钱来升级，我觉得这个资金压力太大了。
6: 我觉得孙哥说的有道理，就是资金确实……
4: 你们两个就是想问钱从哪儿来吗？是不是？哦，咱们公园在村子里开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对我们还是有一定信任度的。如果现在你去跟他们说我们要扩大规模，让他们入股的话，我觉得是可行的。
6: 徐总，我说一句啊，就算从村里集资的话，那也是杯水车薪的。
4: 那这样，你先找村委会，让他们帮我们组一个村民大会，或者说以集体合作社的形式入股也是可以的。总之，入股的形式非常非常多。
6: 哪怕这个集资弄成了，那还有一大段的资金缺口呢，这窟窿怎么填呀？
4: 我看了咱们这段时间的财务报表，数据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咱们找银行的话，应该会给我们不错的政策。
5: 对，银行会给好政策，但是那也贷不了那么多。
6: 徐总，这个理想是美好的，但理想和现实它是有区别的，你不能用小马去拉大车。
4: 我又不是小马。前段时间其实我都找我那个攀岩界的朋友们都聊过了，他们都非常赞同把这里打造成攀岩综合体，要不然浪费大好资源啊。
6: 那我听明白了，从你朋友下手是吧？那行，你朋友确实非常厉害，这是一条出路。
5: 徐总，我多说一句啊，你这赞同是赞同，投资是投资，人家万一要不投呢？
4: 所以说现在要让他们过来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咱们这儿到底值不值得搏，如果要搏，跟什么样的投资人一起搏。

0: 那就搏一搏吧，万一单车变摩托了呢？
1: 那就搏呗，
2: 我找银行沟通去。
0: 那我去找百合之说。那等会儿，那我再说一点啊，一定得先朋友后村子，先大头再小头。
3: 好，小蝶最近啊老是魂不守舍的，看着可怜巴巴。
4: 你告诉他，这布啊刚织出来都是硬邦邦的，必须经过一遍遍的浆洗和晾晒，做出来的衣服才又舒服啊又耐穿。玄宇呀，要是块好料子，他就不会怕晾晒，
5: 而且来之不易才更懂得珍惜。
4: 你看这布啊都是一道道工序出来的硬壳，能和外面买的一样吗？当妈的哪个不盼着自己的儿女好啊，就像这浆糊看着黏糊糊的，干透了才晓得它是几层布粘在一起紧紧的。
5: 我觉得你这话也在说青蒿吗？
4: 不管是青蒿还是咸鱼，都应该像这布料一样经得起折腾才配贴身穿，晓得啦。
5: 主要是因为呢，你之前呢参加过专门组织的学习，而且你的账号粉丝超过了30万，所以你是最符合扶持的人选。
6: 谢谢支书，谢谢领导们，我不瞒你说，支书，我真的是我做梦我都想要一个这样的直播间，但投入实在太大了，我没办法下手。
5: 行，那就祝贺你即将美梦成真。
6: 谢谢，那我接下来我
5: 你接下来呢就给我列一份这个设备的清单，我好及早报上去申请。
6: 行，我现在列。
5: 你不用着急，对，那个栈道凉亭的旁边给你搭个直播间。
6: 栈道的观光亭旁边？
5: 对呀、
6: 那是咱村最好的视野，那太好了呀。
5: 行，
6: 哎呦，我真的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我真的谢谢支持，我谢谢领导，我太高兴了，谢谢。
5: 艾草，不用谢，感谢你自己的辛勤付出啊，只要我们当红主播满意就行。
6: 不能这么说，我赶上好时候了。谢谢支书，谢谢。
5: 哎，我还给你那个再重复一句啊，是让你列这个清单啊，但是在保证直播质量的情况下，你给我尽量节省。
6: 支书，这就不用说了吧，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对吧？
5: 了解，抠嘛。
6: 没必要说出来了吧，支书。我赶紧去列单子。
5: 哎，好。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7: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8: 哎呀，冯斌，你别着急。哎呀，人家这么说呢，肯定有他们的考量，对吧？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是吧，百合？
9: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
5: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10: 我看啊，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8: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5: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8: 看看这
7: 玄宇老师啊。

0: 其实跟民宿侮辱股差不多，先把权益给列出来，然后再跟大家一起磋商，再逐步签订合同。
1: 这合同这种东西，它能靠谱保险吗？
0: 你放心吧，村委会会帮我们把关的，而且合同里面明确写着每年什么时候分红，怎么分红啊，如果真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大家会一起商量的。
2: 那就跟民宿一样吧，你每个月把账目都亮出来，明明白白的，
0: 大差不差，就是规模和占比不同而已。
1: 哎，秦昊，我问个问题哈，就是菲拉达这个规模一旦扩建了之后，我不知道对于股东们投入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收益什么，毕竟真金白银投进去了，你要出来是空荷包，那不。

0: 好看啊。嗯，
1: 菲拉达现在每天能接收的客人是300多个，扩建之后应该能扩充到2倍以上。再说了，还有其他进项啊，你看在餐饮、住宿、纪念品，这都是实打实真金白银的收入啊。而且人流量多了以后就不怕没钱挣，那到时候分红肯定会越来越多啊。你突然问这么多干嘛？嗯，你要入股啊？
2: 嗯，不是，我随便问一问。
3: 我已经和家里谈好了，不走了。
4: 不走啦？哎呀，太好了！
3: 所以以后就请大家多多关照我这个绣郎了。
5: 太好了，大家一直都盼着你回来呢。
6: 是啊，我们正好商量这个咋个重新设计呢，你快帮帮我们，快帮帮我们！
4: 对对对，轩宇，快帮我们想想办法，愁死了！你看看，哎，你们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嘛，是不是？
6: 对，麻姑啊，那你还不赶紧给小蝶放个假？
4: 对呀、啊，哦，说的对，放假，现在就放，赶紧的，哦，下班了，放假下班了。
2: 万一凤碧要是肯让我入股？哦、就是咱就这么说啊，这钱都已经投进去了，毕竟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的嘛，对吧？嗯。村子里的钱能不能有点保障啊？
1: 我们会预留出一部分钱作为风险准备，以防突发情况。而且合同里面写明了，要是项目真的失败了的话，会优先退还本金，尽量不让大家的钱打水漂的。
7: 哎，你这想的周到啊，这起码能够保证我们村里人的权益、啊。
2: 我再问一下啊，那比如说人家股东中途要是想着退股怎么办？嗯
1: 哼，合同里面有明确的条款，要是想退股的话，必须提前2个月说，然后经由大家一起商量，看是把这部分股份转给别人呢，还是用这个预留的风险准备金退钱，
2: 也是蛮科学的。我最后再有一个问题，
1: 还有一个，
2: 是不是跟这个民宿也一样？我们投3年，你投进去了有保障没有啊？
1: 说实话，菲拉达体量大，风险肯定也就大。但是我跟徐总商量过了，首先我们会保证村民的一个基本分红，让大家先尝到甜头。至于后期嘛，以徐总的运营协调能力，就能把这个羊驼小镇、侨旅还有体旅全部都连接起来，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文体旅的产业链。那个时候就不怕没有钱赚了。
7: 怎么样？还有问题？
2: 没有。
7: 掏钱吧。啊？
2: 我没说我要掏钱啊。我不是说了我就随便问问吗？钱都在凤碧那儿呢，我做不了主啊。我回家做的工作。你别笑，你早晚的，你也要把钱上交啊。
1: 上个月就交了。
2: 已经交了啊，
7: 觉悟高啊。

0: 这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了呀，真烦人呢。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给老天捅了个窟窿啊！
1: 一个星期，我的民宿还有公园一点生意也没有。
2: 这是没办法的事吗？那你跟百合姐讲的咋样？
0: 支书这几天会召集合作社跟村民们开会，跟他们讲一下贝拉达入股的事情，希望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同。
2: 那就好嘛。
0: 哎，你们那苗绣怎么样了？
2: 轩逸老师把我画的手稿拿去做可调整的电脑图稿，

0: 我也准备开始做小样了。还真别说啊，这个小秀郎挺能干啊。是，人家还一直在帮忙跟他家里的设计师沟通，比一直闷在我们秀场想效率高多了。哎，
1: 你说这雨下一个多礼拜了，我这也没法去户外直播，我粉丝流量拼命的在往下掉，人啊。
2: 那有啥办法嘛？你等雨停了再接着努力呗。 这就像原来土地没有流转出去的时候，那旱了涝了，不得等后来再抢点重点吗？哎呀，现在的日子比原来强多了，起码你现在可以在家，或者是去民宿直播。
3: 那雨下烦人，头疼。
2: 哎呀，你别愁了，那流量再少，它也是有流量的呀。百合姐不是说了吗？在帮你争取新的直播间呢。嗯。
3: 这雨马上就停了。说，
2: 对，你看着吧。对呀，这媳妇儿，你说我在这愁啥呢？那日子
3: 再不济，那不比以前也强多了。那雨就下这么几天，那停了我再出去播不就完了吗？还是得媳妇儿你，几句话，我这心里所有的阴霾全都解开了，大石头啪一脚就给踢开了。
2: 啪一脚就踢开了。
3: 哎，你我晃着宝宝，你这我没事儿。
2: 人家四月可说了，嗯，要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宝宝才好。
0: 那
3: 我说呢，咱村里这些女同志们真的是个顶个的，全都是好样，全都有大智慧。我们得好好学习着。
0: 你从现在开始就要每天都要高高兴兴的，你不能把那个负情绪、负能量传播给我跟宝宝，知道不？
3: 遵命。
0: 你别看了，一直看也没用。
4: 除非你们下回升级能够盖子，把整个公园给罩起来。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就应该在那个飞拉达的那个崖壁上砌上瓷砖，拉上灯带，让他们晚上也能爬就对了。那你们那个徐总不就疯了？
3: 他疯就疯呗，我不疯就行了呀。
0: 谁疯了？
3: 婶儿，那个我跟月亮开玩笑呢。
4: 妈，你咋个来了？哎呀，我给你买了点肉和菜，已经放冰箱了。嗯，这天天下雨的，你就不用出去了。
0: 婶儿，你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一定不会让月亮饿着。我让我们民宿天天给他做饭的。
4: 那外头做的能有自己做的好吗？是。秦昊，坐会儿，陪婶聊聊天。
0: 来，坐。
3: 婶儿，
4: 秦昊。 这最近天天下雨，你们那公司还忙吗？
0: 下雨了就没有那么忙了。
4: 这么说，那你们俩还是天天在办公室待在一起啊？没有嘛，没有天天在一起，
0: 不还是待在一起？不在，
3: 徐总他最近出去拉投资去了。你怎么没跟着去啊？
4: 我不用跟着去啊。
0: 你不是助理吗？哎呦，我可听人家说呀，这助理啊，什么都得干，什么开车呀、洗衣服呀、烫衣服呀，该洗不该洗的哦，还有那个什么被套啊，什么袜子都得洗。
4: 妈，你说什么呢？他是驻管理菲拉达。
3: 对，我不是辫子的个人助理，他个人的事情不归我管。
4: 我跟秦昊聊天，你坐中间干什么呀？
3: 那个辫子姑娘到底多大岁数了？有没有兄弟姐妹？她爸妈干什么的？家住哪儿啊？婶儿，你了解吗？先接个电话。喂，张普，啊，这么严重吗？行，我马上到。那个婶儿啊，这个民宿有点事情，我得过去一趟。
0: 嗯，你快去吧。
3: 婶儿，真的十万火急，十万火急，我必须得去啊。
4: 妈，你最近咋个了？我咋个了？你没见秦昊看见你就想跑吗？哼，他跑，那就对了。哎，行了，他走了，我也走了。哎，那冰箱东西你得好好吃啊。
0: 嗯，
4: 别学那些个人减肥，健康最重要。
0: 知道了。
4: 记着啊。
0: 嗯，
4: 行了，别送了。

0: 哎，你不是在月亮那儿吗？
1: 事儿来了。
2: 天菩萨，我妈又去了，这回她又问你啥？
3: 她问我当许白云的助理是不是要天天跟她在一起，帮她洗衣服洗袜子。
2: 哎呀，我真是佩服我妈，每天都能弄一个新问题。就像上次问我说，这个你们俩一起合开民宿，那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说妈，大家说了算。他说呸，不信。

0: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稍加开发利用，就能把这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了。
1: 你听懂了？
2: 那当然了，月亮都听懂了啊。
3: 没完全明白，但一定很厉害。
4: 是是是，关键是啊，这个养殖加入了智慧化的这个技术后啊，可以让我们农户更轻松。
5: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从高校学子到乡村百姓，从专业赛场到民间河湖，湖北各地以各具特色的龙舟民俗将端午的欢乐氛围拉满。
6: 今年湖北的龙舟赛场燃起了一场青春风暴。武汉经开区马颖河上，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八所高校龙舟队同河竞渡，在200米直道上展开多轮激烈角逐。决赛现场，武汉商学院与江汉大学从起桨变齐头并进，拼到最后20米，武汉商学院鼓手一声嘶吼，全队桨频骤然提升，冲线那一刻，水花四溅，欢呼震天。
7: 因为江汉大学他们毕竟是老牌强队，到后面大概80米左右，学长一声怒吼啊，加力，整个人都是就感觉跟打了鸡血一样，一桨一桨就给江大给抄上去了。
6: 龙舟赛不只属于专业选手，更承载着百姓的乡愁。在咸宁嘉鱼县三湖连江水库，时隔25年再次举办龙舟赛，21支龙舟代表队整齐列阵，劈波向前。在黄冈溪水县兰溪镇，端午节赛龙舟已经有400余年历史，是溪水四大民俗之首。今年7支龙舟劲旅在溪水河上劈波斩浪，吸引了数万名观众齐聚河岸观赛。在咸宁重阳县青山河上，雷洛村女子龙舟队踏浪竞渡，山歌和鸣。
8: 我们都是雷洛村的媳妇，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参加的，
9: 看得太过瘾了。每条船上的小伙子都跟小老虎似的，拼得非常的凶，看得我们心都起了嗓子眼了。
6: 传承千年，龙舟赛已成为全民狂欢的节日。今天，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宜昌夷陵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爱好者竞渡长江，在如雷的鼓声中尽享端午的浓厚氛围。在仙桃冕城古镇，汉族、回族、土家族等多民族群众组成的龙舟队同场竞技。在洪湖内经河上，省级非遗洪湖凤舟集训正酣，凤首高昂，通体彩绘。60岁的老鼓手坚守擂鼓岗位已有33年，
10: 参加过很多次那个中华龙舟大赛，到附近的福州、秭归、重庆很多地方就做鼓手，我也是蛮幸运，就是把它传承下去。
11: 他们穿的很多服装，那种纹饰都是独具这种楚国的特色，千年之前的文化突然就感觉渗透进来了。滑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很有力量的，就能感觉到，哎，文化的力量它在推着你走。
5: 昨晚，2026武汉端午嘉年华暨服务消费季正式启动，300余场沉浸式消费体验及全程联动的促消费专项活动将全面铺开，为

0: 视频游客奉上夏日消费盛宴。
1: 启动仪式在江夏里街区举行，奇幻非遗 IP 实景巡游还原老码头市井风情，武侠表演、天女散花与凤凰天灯交织，将节日氛围感拉满。临水而设的10米龙虾长桌宴，汇聚18种风味小龙虾，为游客带来视觉、味觉双重冲击。
2: 品尝这个全虾宴，有各种各样的口味，有各种各样的码头文化的节目，美景也看了，好吃的也吃到了，太开心了。
3: 以非遗为主题的经验的这种民俗体验，会成为端午嘉年华当中的一个主轴线。各色的全天候不间断，每天至少有30场的文艺演出，会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体验。
1: 惠民力度同步加码，武商、中百等本土重点企业推出端午专属折扣、赠礼、满减。支付宝投入1000万资金，联合超30万商户发起支付立减。江夏区启动商文旅惠民专项行动，通过游江夏和汉运动平台免费发放景区住宿优惠券福利，以及餐饮、文创、体育专项券。通用汽车跨界助阵，发布新车并推出以旧换新系列活动，延伸消费链条。
4: 我们投入了1500万元的专项资金，在6月22日到28日呢，天天有优惠，只需要到各大商圈商户去碰一下，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立减优惠。
1: 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本次嘉年华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
0: 系列报道《食在端午》将带您探寻湖北各地的节令风味。第一站，我们走进仙桃水乡，这里过端午讲究吃五黄：黄鳝、黄鱼、黄瓜、咸蛋和雄黄酒，数百年来代代相传。
1: 仙桃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河网密布，水系发达，是全国闻名的中国黄鳝之都。这个时节黄鳝最是肥美，民间素有端午黄鳝赛人参之说。在仙桃一家餐厅，厨师王辉一大早就忙活开来，为食客烹制端午五黄中的鳝鱼佳肴。
5: 鳝鱼的话，基本上有红烧的，有做套蒸的，有做青椒炒的，这边吃的最多的就是鳝鱼桥炒鳝丝。
1: 关于鳝鱼桥这道菜还有一番讲究。
5: 我们经过拍以后，它这个骨头里面淡了，但是它里面肉比较紧实，收了以后它会卷曲起来，
6: 就像一座桥一样。
5: 对对对对对，鳝鱼叫长鱼，它有长长久久之意。
1: 五黄之中还有一道仙桃人的心头好，沙湖咸蛋。仙桃沙湖境内虾肥螺密，生长着富含胡萝卜素的麦黄角草，鸭群长期食用这类天然饲料及虾螺，产出的蛋蛋白浓，蛋黄红，加上传承下来的老工艺，有了这口好味道。
5: 朱砂一点红，有200多年的历史，喝起来都是红心的，比较有油沙沙的感觉。
1: 黄瓜清热生津，黄鱼温补身体，雄黄酒驱除病毒。老一辈常说，吃了五黄，毒虫不侵，平平安安。如今这桌五黄宴在仙桃水乡已流传数百年，对水乡人来说，早已不只是一餐饭，更是一种刻进味觉里的乡愁记忆。
7: 有香有好吃，是感觉到回到小时候一样，很幸福。
8: 借这个机会和长辈们一起吃个饭啊，品尝一下平时在外面吃不到的这个家乡里面那个味道。从老一辈传承下来，我们也要把它这些风俗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啊。
0: 端午假期，粽子成为餐桌的主角，如何吃既享美味又保健康，来看专家建议。
1: 甜粽和咸粽哪个更健康？甜粽升糖快，咸粽脂肪和钠偏高，两类过量均不利血压血糖管控。不论偏爱甜粽还是咸粽，控制总量是核心。健康成人一次以1到2个约50克的小粽为宜，需要控糖控脂的人应再减量。当日正餐需相应减少主食，但不能把粽子当成正餐主食。
9: 那粽子最好优先选择杂粮粽，比如说燕麦啊、糙米啊、红豆，搭配绿叶的蔬菜和优质的蛋白，就会延缓血糖的上升。糖友们的话，就要选择无糖粽，浅尝辄止，早餐或者午餐吃的话是最佳的。
1: 粽子的核心原料是糯米，

0: 量食用容易引发胃胀反酸，专家建议老人、儿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人食用粽子需格外注意。同时，凉粽的淀粉会回升，更难消化，所以无论是现包还是冷冻的粽子，食用前一定要彻底加热。
1: 自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至2026年6月18号零时，海南。

0: 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端午假期首日，中欧班列武汉三列连发，驶向俄罗斯、德国。截至今天，今年中欧班列武汉去程开行总量达227列，较去年同期新增43列。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6月18号全球上映，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8: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匆匆而过，但有些热点值得慢下来细细品味。今晚我们不赶时间，放慢脚步，一起慢慢品读今日人工智能领域最值得关注的热搜话题，感受每条热点背后的深意与趣味。800公里心意相通，脑机接口为残障人士点亮生活之光。近日，一场特殊的象棋对弈引发广泛关注。上海与南昌两地相距800公里，两位高位截瘫患者全程无需肢体动作，仅凭意念完成隔空对弈，上演了一场科技助力生活的暖心一幕。上海的小张肩部以下丧失行动能力，依靠脑机接口发出意念指令，由远端机器人代为落子。南昌的邓老师手部活动受限，借助脑控外骨骼手套，用意念操控棋子完成对局。棋局结束后，邓老师还依靠这套辅助设备挥笔写下成功二字，这也是二人逐步重拾生活能力的真实见证。自去年先后植入脑机接口系统以来，两位患者经过系统训练，生活状态得到明显改善。如今小张可独立上网，操控智能设备与轮椅，顺利融入家庭生活。邓老师也实现了自主进食、书写、绘画等日常行为。此次隔空对弈充分验证了脑机接口技术成熟的落地能力。随着技术逐步普及，未来将有更多受困人群受益，科技也将持续以温暖的力量守护更多人的生活与尊严。神奇外骨骼，让麻醉状态下的大鼠自主行走。近日，一项颇具价值的科研成果引发关注。处于麻醉状态、肢体完全松弛的实验大鼠，依靠一款新型仿生外骨骼，顺利完成了规律行走。该设备由筑波大学研究团队

被打造，严格贴合大蜀天然四足行走形态，可同步驱动其后肢、髋、膝、踝三处关键关节。整套装置轻量化设计，佩戴负担小，同时具备出色的安全性能。即便设备提供助力，大蜀依旧能够自主摆脱外力干预。这款外骨骼补齐了短板，在活体实验中表现优异，成功让麻醉大蜀在跑步机上走出协调自然的步态，肢体运动协调性达到很高水准。依托人与大蜀同源的运动神经机理，此次研究将为神经康复领域夯实理论与实验基础，也为未来帮助瘫痪人群重新行走提供重要的研究方向与实践参考。创业一年，这对清华师兄弟把机器人送进未来工厂。一对清华师兄弟联手创办的企业，仅用一年时间就将自研工业机器人成功落地未来工厂，正式投身汽车智能制造领域。两位创始人，一位深耕智能汽车产业一线，一位深耕自动驾驶前沿科研。二人把握具身智能发展机遇，于2025年4月创立光象科技，锚定工业场景，将汽车制造作为核心切入点。近日正式发布首款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该产品面向真实工业产线打造，可完成质检、上料、分拣等多项作业，部署效率大幅优于传统自动化设备，实际作业效率与稳定性表现突出。目前这款机器人已入驻车企真实工位开展工作，光象科技也同步与多家头部车企展开合作，持续拓宽工业应用版图。这一实践不仅为汽车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注入新动能，也为具身智能产业探索出一条务实可行的落地之路。随着智能机器人逐步成为产业生产力，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全新阶段正加速到来。AI 开始自己出题了，人工出题时代或将落幕。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多家合作机构研发出全自动 AI 考卷生成系统 Benchmark Agent， 实现了由 AI 为 AI 自主出题的全新突破。这套系统全程基本无需人工干预，接到测评需求后便可独立完成整套试题的设计与生成。该系统题型覆盖十分全面，支持文本、图文、语音及音画综合类题目，涉猎数学、医学、艺术、代码等十余类应用领域。在效率上，它的出题速度较人工提升20至30倍。在质量上，经专业人员核验，试题合格率可达96%至98%。对比常规大模型直接出题，这套系统更贴合测评目标，测评价值优势突出。传统题库属于一次性资源，被 AI 吃透后便不再适用，而该系统能够支撑题库动态持续更新。未来 AI 能力测评将更加多元，也更贴近实际应用场景，彻底摆脱对老旧题库的依赖。清华 AI 解码全球气候耦合，提前一年半预警极端气候。近日，清华大学李勇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子刊。团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全新模型 UNICM， 成功解析全球气候耦合规律，将 ANSOE 现象的有效预测提前期延长至19个月，实现气候预测领域的重要突破。该模型打破传统单一预测模式，将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多个气候模态纳入统一系统分析。对比现有技术，它不仅能精准捕捉厄尔尼诺、拉尼娜等极端气候事件的演变过程，各类跨洋盆气候信号的预测能力也显著提升。这项成果与诸多领域紧密相连，更长的预测周期可为远洋运输、文旅、保险、公共卫生、农业生产、城市运维及粮食供应链等行业预留充足的风险研判与应对时间。此次研究不仅提升了气候预报的时效与精度，也让全社会能够更早感知气候风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同时为全球气候系统的探索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与研究思路。科大讯飞 SpaceMind 全球首发 Agent， 打开物理世界新入口。近日，科大讯飞于香港举办2026 SpaceMind 全球发布会，正式全球首发全新智慧空间 Agent 架构 SpaceMind， 这也是业内首次将 Agent 技术落地智慧空间场景。本次发布会汇聚了全球多地合作伙伴与开发者，当下主流智慧空间大多仅实现设备联网与基础自动化，设备协同

能力不足，使用体验存在明显局限。而该架构的问世，推动行业完成关键跨越，实现从设备智能向空间智能的进阶。依托这套全新架构，智慧空间迈入主动智能新阶段，可主动感知并服务用户需求。同时，科大讯飞同步打造开放生态，联合生态伙伴推出配套硬件产品，全面兼容主流智能平台，实现跨品牌设备无缝衔接。品牌还上线专属应用市场，启动 AI Agent 创新赛事，并发布全球合作伙伴计划，面向地产、酒店、设备厂商等多方开放合作。目前，搭载该技术的智能终端已进驻中东、拉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落地高端住宅、酒店及商业空间，成熟的全球化落地模式已然形成。该架构让 AI 跳出屏幕，深度融入物理空间，开启了 AI Agent 规模化落地实体场景的全新阶段，也将持续引领并推动全球智慧空间产业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告别维和画面， Agent 改写 AI 视频生成逻辑，现有模型难以遵循现实物理规律，物体运动、流体变化、碰撞互动等动态场景常出现逻辑漏洞。相关测试显示，即便是顶尖模型，物理常识判断的整体准确率也仅32.6%，成为 AI 视频走向真实模拟的关键瓶颈。近期，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机构联合推出 Newton 技术方案，为行业带来全新解法。该方案创新性引入智能 Agent 架构，跳出了以往依赖模型自身学习物理规律的传统思路，将物理工具整合为系统模块，重构视频生成流程。这套方案无需改动现有主流视频生成模型，便可显著提升内容的物理合理性。实测结果显示，搭配不同主流模型后，物理一致性准确率均实现大幅提升，有效解决了视频动态场景违背现实逻辑的问题。从被动等待物理规律自主涌现，到主动整合物理工具参与创作，这一思路也为行业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世界模拟器，探索出了一条务实可行的全新路径。智源连发八大 AI 新品，图灵奖得主预判2050年机器智能主宰世界。在2026智源大会上，智源研究院集中发布多项重磅 AI 成果，一口气推出一款巨身大脑、三款大模型与四款行业智能体，同时完成底层操作系统迭代，一系列新品发布，为 AI 产业发展带来全新动向。此次亮相的物界 RoboBrain Orca V0 巨身大脑已携手50余家企业开展落地合作，三款大模型覆盖多模态、药物研发、神经科学三大方向，相关研究成果更是登上 Nature 正刊，获得国际学术领域认可。同步发布的四款智能体精准对接不同场景需求，心脏疾病辅助诊断智能体诊疗水准比肩顶尖专科医生，自主研究智能体可全程助力科研工作，大会专属听会智能体优化参会体验，有害蛋白识别智能体则实现风险筛查，全面覆盖医疗、科研等多个实用领域。基础软硬件层面，众智 FlagOS 2.1 正式上线，可适配18家芯片厂商的32款芯片，能够支撑超90%主流开源模型部署，有效破除 AI 应用落地的硬件适配难题。大会现场，2015年图灵奖得主发表前瞻预判，他认为到2050年，机器智能将超越人类，主导世界运行。众多业内专家也达成共识，单纯依靠算力与数据堆砌已无法支撑 AI 长期发展，技术路线规划、 AI 安全建设等问题亟待全行业重视。余承东强势表态，誓要把盘古大模型做到世界第一。近日举办的华为开发者大会上，华为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当众表态，立志要将盘古大模型打造为全球顶尖水平。作为国内首款问世的大模型，盘古大模型早在2021年就正式推出。余承东坦言，该产品后续发展未能达到预期。自接手相关工作后，他便定下冲击行业第一的目标。大会现场，华为也向全球优秀 AI 人才发出邀约，携手壮大盘古大模型研发团队。此次华为同步发布 OpenPanku 2.0 系列大模型，针对升腾算力完成深度适配，同时宣布基于麒麟芯片的 30B 端测大模型即将落地，
凭借芯片、系统、大模型一体化的软硬芯

0: 云协同能力，华为持续夯实 AI 核心竞争力。本次大会上，鸿蒙7操作系统同步登场，全面向 AI 智能体方向升级。目前，鸿蒙6终端设备仅用一年多时间，装机量便突破6600万台，生态发展速度创下行业纪录。5秒攻破，仅需一次对话。Fibo 5最强安全机制被华人团队破解。Anthropic 推出的 Claude Fibo 5模型搭载全新安全分类器，构建防护体系。过往各类主流的模型越狱、恶意诱导手段均被有效拦截，其安全防护能力一度获得行业认可。然而，就在该模型正式发布当日，一支由多所海内外高校联合组成、华人学者主导的研究团队成功突破了它的核心安全机制。本次破解操作门槛极低，仅需一轮对话，全程耗时不足5秒，便可绕过前置安全检测，引导模型生成违规内容。经核验，有害输出均来自 Fibo 5本体，并非系统备用模型，意味着其安全防线被实质性攻破。该攻击方式并非针对 Fibo 5定制，而是直指当下前沿 AI 智能体通用的防御架构。团队早在今年3月便发布相关研究成果，目前已对60余款主流大模型完成测试，多款主流桌面、移动端模型均被测出存在同类安全隐患，相关实验也得到业内多方复现验证。告别说完再翻译，谷歌新功能实现实时同传。近期，谷歌上线基于 Gemini 3.5 的全新语音翻译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语音翻译说完再译的使用模式。该功能实现同步听音、同步翻译，延迟大幅降低，对话衔接更为顺畅。新功能可覆盖70余种语言，支持语种自动识别，中途切换语种也无需手动操作。同时，能够还原原声的语速与语气，发音表现更自然，即便在嘈杂环境中也可稳定运行。目前该能力已正式开放，移动端谷歌翻译 App 全平台用户均可直接体验。谷歌会议也开启相关内测，助力企业提升跨国会议沟通效率。相关开发接口也同步面向开发者开放，已有合作企业完成落地试用。这项升级进一步消融语言隔阂，让不同语言背景的人群实现高效交流，也直观体现出智能翻译技术的实用价值与发展方向。慢品尝得其味，细琢磨见其深。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在这个夜晚与我们一同慢慢品味 AI 热点，愿这份从容伴您入眠，祝您晚安。
1: 这怎么办？
2: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5: 这个消息，
6: 华强浩回来了。
7: 你回来干啥呀？
5: 让村里鸡飞狗跳。
8: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5: 坚定不移。
9: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10: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5: 振兴乡村，
1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2: 一起努力，努力！
5: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2、3，知道了吧？
1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起，叩响未来之门。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打造的 AI 机器人大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杨。
0: 今年被视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具身智能和智能机器人更是首次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标志着我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战略支持进一步升级。
1: AI 机器人正在加速跑进现实，让我们的生活紧紧相拥，让每一个日常都闪烁着未来的光芒。
0: 接下来我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将为我们深度解码 AI 世界的奥秘。让我们掌声欢迎浙江财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文宇。欢迎。
1: 欢迎张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学生朋友好。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秦增昌，欢迎。
1: 欢迎秦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
0: 上海理工大学机器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卓翼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清都，欢迎。
1: 欢迎李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三位老师。来到现场的还有对 AI 充满着好奇心的大学生朋友们，欢迎大家。
0: 欢迎。科技与艺术是我们人类文明的双生花，科学求真，艺术求美，他们同气连枝，相互交融，共同绽放。
1: 是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呀，这 AI 机器人一出来，首先抢的就是艺术家的饭碗。你看这跳舞、画画、编曲，好像没有他们不擅长的啊，
0: 是吧？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分享人可能又会要刷新你的认知了。
1: 掌声有请我们磐石机器人乐队和黄梅戏演员潘宁静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太精彩了，
1: 刚才的表演太精彩了。
0: 是啊，你看是一个摇滚版的黄梅戏。
1: 对，这种跨界融合真的是太新颖了。那我也想问问宁静哈，这是第一次和机器人乐队合作吧？
2: 对，是的。其实呢，黄梅戏作为中国的传统五大剧种，但是黄梅戏的特色啊，它比较的

0: 清新，比较的质朴。我经常形容，我说黄梅戏很像一杯水，白水啊，它可以往里面添加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可以变成不同的味道。我们呢有和国际友人合作，然后也和一些民谣乐队啊，或者是演员歌手进行合作。但是这次和机器人们合作，确实是第一次，很新颖，然后也很开心。希望以后能跟五位艺术家们有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1: 我们台下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喜欢刚才的表演吗？
2: 喜欢，对对。
1: 那我要问问我们三位嘉宾老师，你们喜欢吗？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觉得非常好。 AI 这个词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前面的三个字母 ART， A 艺术，也就是说意味着这个时代我们发展机器人技术，我们要考虑到一定的机器不但有技术性，还得有
2: 艺术性。
3: 那这个节目把这些呈现出来，让我们一下子就理解了，这个时代我们发展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也好，得有人性的温度，人的温度的。
1: 我们也一起展望一下好不好？
2: 谢谢您，谢谢您来到我们
1: 节目当中。谢谢，感谢宁静，谢谢。
2: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磐石机器人乐队的研发工程师吴超，带我们一起来揭秘这支乐队的科技内核，有请。
4: 大家好，我是磐石机器人乐队的研发工程师吴超。
2: 刚才啊，我们看到这五个机器人，五位艺术家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啊，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一下他们行不行？
4: 我们整个机器人乐队呢有五位成员，
2: 五位成员，
4: 中间这位呢是我们架子鼓机器人，他叫季静。
2: 也不寂静啊！
4: 他是我们乐队的队长，采用了六臂双腿的结构设计，全身共有18个自由度。他的特点呢是精准的节奏把控和复杂的古典演奏，那么是我们乐队的灵魂人物。
1: 我们平时演奏只有一双手，他有三双手，有六臂，
4: 对，
1: 同时左右开弓。
4: 下一位是我们的吉他手金耀。
1: 看他们演出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了，因为他特别的活跃，就是你看他演奏的时候不停地摇头晃脑。
4: 是的，他擅长演奏不同风格的扫弦节奏型，是我们乐队的呢活跃分子。下一位是我们的键盘手大手。
3: 哇，看看，
4: 为了演奏的准确性和快速性，他的手呢采用了仿人手指设计，三个手指在不移动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旋转弹奏相邻的五个琴键。这位是我们的主音吉他手螳螂。它的特点呢是全品格覆盖，全身最多达到了130多个自由度。演奏的过程中呢可以完成效果器的音色的自动切换，所以它可以实现一首歌曲多种风格的演奏。
1: 其实我最好奇是它这个发型是谁给它设计的？
4: 这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工业设计，为它设计了这种小脏辫的一个风格，
2: 很摇滚，对吧？
4: 对。
1: 接下来就为我们介绍这位，应该是贝斯手吧？
4: 对，最后一位成员是我们的贝斯手杜哲。它采用了84个微型气缸，然后覆盖它的品格去实现按压。那么它的演奏呢，是在乐队的过程中呢，承担这种低音声部的演奏。
1: 所以说咱们现场的机器人，他们演奏乐器都是现场真弹的吗？
4: 对，为了使机器人具备这项技能呢，我们的研发团队从功能出发，然后兼顾多方面的一个需求，设计了各个机器人的硬件的部分，并且定制开发了一套电子MIDI解析的一个算法。它可以将电子曲谱自动解析成机器人演奏所需要的动作指令。有了这套算法的加持呢，我们给机器人导入我们的 MIDI 曲谱后机器人学习一首歌曲仅需几分钟就可以。哇，
2: 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黄梅戏用了多长的时间？
4: 黄梅戏这个曲目给到我们的时候呢，进行简单的修整以后，导入机器人其实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2: 哦，也就
1: 几分钟的时间。
4: 对、
1: 那除了机器人乐队的现场演奏之外，咱们的团队在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方面还做了哪些尝试？
4: 我们一直在探索机器人家的开发和应用。探索过程中呢，我们团队和湖北其实也有一些不解之缘。我们应用机器人技术与我们湖北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编钟结合在一起。
1: 这是两个机械臂对吗？
4: 对，通过这种机械臂和我们非遗传承人合作，共同开发了曲目，研发了一套编钟演奏机器人。

0: 是怎么练习的呀？
1: 首先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帮我们编了一个编钟的曲谱、我们将曲谱给它解析成机器人的动作指令，然后分解给两个机械臂、两台机械臂协作去演奏，就演奏出了我们这种编钟的一个曲目。
2: 所以整个项目是耗时了多长时间？
1: 这套编钟是从咱们湖北随州国家非遗传承人向少卿老师那里采购的，仿制的呢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然后音律最全的曾侯乙编钟。整个项目呢，我们当时研发耗时了大概有4年时间。
2: 4年的时间。
0: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我相信科技绝对不是对传统的颠覆，而是让文化基因以更加年轻的方式破圈，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的硬核科技与传统文化相遇，遇见更精彩的跨界可能。再次感谢您，
3: 谢谢吴老师，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0: 科技与自然的奇妙碰撞中，有一些创新力量正在悄然改变我们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4: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关注云端之上的守护者，掌声有请下一组分享人闪亮登场。
5: 大家好，我是云星智能的联合创始人朱胜利。
4: 您手上拿的这个是无人机是不是？
5: 对，这是一款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呢是由云星智能公司研发创造出来的。那么云星智能呢，云就代表筋斗云，圣就代表齐天大圣、所以我们是 AI 加上工业无人机结合在一起，打造的是机网云一体化的产品生态。
4: 所以它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无人机最大的区别就是搭载了 AI 是吗？
5: 对的。这款无人机呢，其实看它个头小，但是能量非常的大。它呢有5个重要的特点。那么第一个特点呢，这款无人机不需要飞手，是完全自主飞行。第二点呢，它是一款智能的无人机，它有100 TOPS 的算力，也就是说它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第三点呢，这款无人机呢，它可以迎风化雨，它可以在恶劣天气下进行飞行。第四点呢，这款无人机下面这个摄像头，这我们叫把它叫吊舱，它可以自动更换，白天用可见光的，晚上用红外的。最后一点呢，这一款无人机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在我们的景区里面集群化的部署，让我们的无人机采集地表的数据。
4: 说了这么多，它可以自主的更换电池，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它有一个家，就在我们前面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叫宝莲灯。
0: 这名字起的也特别的形象啊。
5: 没错，这座宝莲灯呢，它跟我们的圣啊组成了圣宝莲灯全自动无人机巡检系统。这样一个巡检系统呢，我们的宝莲灯呢就像我们这个无人机的家一样。我们的无人机没有电了怎么办呢？找离它最近的家，就是我们的宝莲灯，这样进去52秒就更换完电池，二次起飞。所以呢，我们是想就是说，圣和我们的宝莲灯呢，在我们点线面的城市场景当中，构建了一个立体的物联网络。那么我们都知道，原来的网络都在地表，我们的城市治理都是二维的治理。现在有了它之后呢，我们把原来的城市治理的二维治理一下拉到了3维。在3维空间当中呢，我们的无人机可以配合我们的这个宝莲灯自动化的做相应的巡检。
0: 那您看，您今天把圣也带来了，宝莲灯也给大家展现了。
5: 是的，
0: 接下来能不能让他们配合起来现场试飞一下？
4: 好，
5: 没问题，
0: 让我们看一看。
5: 好的，
0: 圣已经起飞了。
5: 对，
4: 飞到上面去了。
5: 没错，
0: 我们可以看到它实时拍摄的画面吗？我们看到了啊。看到我们现场的了。
4: 嗨，
0: 在这里。飞起来了，
4: 包括周围的场景都可以拍到啊。
5: 对，
0: 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真的就是像他的名字一样，机如其名，齐天大圣。
5: 对，想飞到哪儿飞到哪儿。
4: 我有一个想法呀，就是能不能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召唤一架无人机当我的空中跟拍员？
0: 就你刚才还没拍够。
4: 对，
5: 在智慧纹理当中，大家都知道 无人机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跟拍
4: 啊、哦，对，
5: 我们的马拉松比赛可以跟拍，我们站在这个山上，我们要拍照，没有摄影师，他就做空中的摄影师，也可以给我们拍照、
4: 嗯、啊！你看，这就特别好的和我们的文旅相结合了，
5: 对 对, 对，
4: 是不是？
0: 那像小盛现在在我们湖北的文旅当中，他现在已经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5: 湖北啊，是一个风水宝地，我们云盛呢，第一个文旅项目就落到了神农架
0: 哦，
5: 在我们的神农顶，在我们的天堰，在我们的大九湖，在我们非常多的景区，都可能看到我们这个宝莲灯，都能看到我们小盛的存在。比如像天堰，
4: 嗯，
5: 我们站在天堰这个桥的正中间的时候是无法拍照的，哎，小盛就可以飞到这儿给你拍上照片。我们这个宝莲灯呢，还有我们的盛呢，在我们整个神农架飞了1000多次了，我们在整个的景区可以打造云游天下，我们叫做宝莲花开盛满天下。
0: 那我听说好像即将也在湖北的宜昌会有80朵机械之花要盛开了，是不是？
5: 对，宜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经常说嘛，这个五区共存，那么这五区共存，我们最高的海拔达到了2008米、
4: 嗯、
5: 最低海拔49米、
0: 嗯、
5: 我们看到这么大的落差，谁最有用呢？我们的无人机最有用
4: 哦。
5: 现在我们的空中的护林员、空中的交警、我们空中的河道管理员、我们空中的出电线路的巡检员，全部都可以了。
4: 嗯，明白了。来问一下李老师，对这一款产品有什么样的看法？
6: 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棒。我开始一直在琢磨这个产品为什么做成这个形状，感觉就像个火箭一样的一个样子、嗯、我的理解感觉应该是为了那个自动化的这个回收，是吧？
5: 对，
6: 所以上有这样一个支架、
0: 嗯、
6: 另外一个比较闪光点的话就是它下边那个传感器可以随便更换、嗯、然后再加上这个互联网，我觉得这 idea 的点子都特别特别棒。
5: 大家从来看的都是爬着的无人机，
4: 嗯，
5: 树状的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就是抗风能力强
4: 哦，
5: 小小的这么一款无人机抗风达到了7-8级
4: 哦，
5: 所以在目前全球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有4个眼睛加上自己的大脑的，
4: 嗯嗯，
5: 唯一的一款。
0: 我们在这里也再一次感谢朱博士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看到了无人机技术在多领域的无限可能，也看到了科技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美的碰撞、
4: 嗯、
0: 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团队可以用科技的力量来为我们描绘更加美好的未来蓝图。再次感谢您，谢谢
4: 朱博士，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4: 在请出下一位分享人之前，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精彩的表演，大幕已经拉开。

0: 非常精彩的皮影戏表演。哎，这段表演是怎么完成的呢？后台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好不好？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来我们来看看
1: 是谁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0: 是谁呢？
1: 是，真的是巧手弄皮影啊，隔帐舞乾坤。我觉得今天这段表演也是让我们现场见证到了现代的科技和古老的非遗，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魅力。
0: 对，我想问问陈老师啊，陈老师，您跟这个机械臂进行配合是第一次吗？
2: 机器臂与皮影真人同台演出，这是我第一次，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0: 您训练您的徒弟花了多长时间？
2: 3天。
0: 哦，3天就完成了啊。那您对这个搭档啊感觉怎么样？配合起来觉得他可以胜任吗？您的搭档
2: 他接受能力啊有一种超凡非常神速的能力，他把我们多年的这个说白练唱包括这打斗粘天于地全都会了这就是高科技
0: 科技的力量。
2: 对，
0: 谢谢陈老师，谢谢您精彩的表演。我们掌声有请这一组的分享人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杰卡机器人的常丽。我们的机器人呢被称为新时代的斜杠青年，期待通过我们的一臂之力解放人类双手。
1: 刚才我们都一起看到了机械臂表演的皮影戏啊，咱们的机械臂是通过怎样的训练做到可以在几天的时间里就可以这么完美的演绎皮影戏的呢？
3: 这次表演皮影的训练方法呢就有点像师傅带徒弟，所以我们的费仪老师呢托拽着机械臂的这个手腕去做示范，同时呢机器人的控制系统会全部把它记下来，再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运动规划算法转化成机械臂每一个关节的运动参数，这样就能自动生成一套动作剧本。
1: 是不是所有只要是通过手来完成的工作理论上来说都可以教他一遍他就会啊？
3: 是的，所以我们的机械臂呢它其实就像一个好学生，所以我们也可以邀请一下主持人来体验一下。
0: 好呀好呀。
1: 要和他一起做什么呢？
3: 您写下您的一个字，那一次成型我们机械臂就能够完美复刻。我们来试试。
1: 那我就写机器人的机好吧。
3: 好的，
1: 机械臂的机。我要怎么做呢？
3: 您握着这个笔的这个地方
1: 啊，握住这里。
3: 对，好，我们现在开始。
1: 哎呀，我好紧张啊。
0: 好，现在开始蘸墨，
1: 拖着它，
0: 沉不沉呐？
1: 其实还好，哎，蘸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3: 可以，然后边上刮一下。好，
1: 我还要刮一刮。
0: 好的。
3: 来，我们再到这边来，
0: 宣纸上写下来。所以它现在就是在这个记忆的过程，对不对？
3: 是的。
0: 好，好，一半已经完成了，
1: 感觉墨也快用完了，
0: 要不再蘸一蘸？
1: 我没关系。
0: 所以是不是越慢，它记忆的效果就越好呢？
3: 这个跟快慢是没有关系。比如说它可以记录我们陈老师的这个力道，包括我们陈老师在写这个鸡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是有这个独家的这个，你看
1: 没墨
0: 没墨了。可以。
3: 好，
0: 停止。这个就是陈超老师写的机器人的鸡这个字。好的，我们的机械臂小学生啊要开始来临摹了。
1: 他已经开始了，先蘸墨。
0: 我看看他蘸墨的轨迹。
1: 哎，他也知道刮一刮。哎，
3: 也刮两次，
1: 也刮了两下。
0: 他的速度比你的快。
1: 好像是。哎，他这个力道比我掌握的好啊。
0: 对呀。
3: 蘸的墨有点少了，我们也是。
1: 他蘸墨的这个度把握的比较好。
0: 对，主要是看他的轨迹是不是一样。
1: 逐渐开始有我的风范了，
3: 是的，
1: 因为现在墨也比较少了，
3: 墨也少了。
1: 来，好，
3: 好嘞，
0: 好的。
3: 行，那我们看看它的轨迹是否一样，
0: 是是
1: 比一下，比一下，对比一下，
0: 是不是一样的？
1: 轨迹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我的这个鸡字儿吃的稍微胖了一些。嗯哎呀，我觉得我就不在这里献丑了，对吧？
0: 但是我发现它的这个轨迹，包括轻重都是一样的。
3: 是的，
1: 就模仿的我，至少模仿的我这个用笔的风格一样了。
0: 没错。
1: 那我也想问问常总，就咱的机械臂，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种实时的模仿跟随呢？
3: 机器人的它的控制系统是实时的去记录机器人的一个轨迹变化，结合高精度的一个伺服系统，将视觉动作转化成每个关节的控制指令。这样的话就是形成机器人的整个的一个非常平滑的轨迹，同时呢它也能实时的这个捕捉到我们的动作过程当中的力度，让机械臂既能感知动作和力道，也能精准的去复刻这个轨迹。嗯，
0: 那像这种机器人它还有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呢？嗯，
3: 其实机械臂的这个就是说种类和功能是特别多的，像我们看到的这台带有力控的这个机械臂呢，非常适合像做工业里面的柔性装配啊、插拔，包括焊接打磨，像在医疗领域的话去做一些辅助医疗的这些工作。同时我们机械臂也有大型的机械臂，它的负载更大，手臂会更长，那这样的话能够去做更加远更加重的这个工作。
1: 那它现在还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3: 它是一个跨界之王，逐渐的也开始有这种烟火气了，所以它可以去做咖啡，能够去做咖啡的手冲，可以去做我们的艺术咖啡、拉花咖啡，同时呢也能去做调酒、做冰淇淋，还可以进入到食堂，机器人可以变成厨师帮您煮面。
0: 我还听到一个说法啊，就是被机器狠狠的拿捏了，就是这个机械臂是不是还可以完成按摩的工作呀？
3: 是的，机械臂呢通过扫描人的这个体型体格去进行参数的调节，就能够实现自动的这个按摩或者理疗工作。
0: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老师啊，对咱们的这个斜杠机械臂有什么想法？
4: 我今天看到这一款啊，斜杠青年还是很有感触。在传统的弱人工智能时代，必须用很复杂的机器编程语言，
0: 对，
4: 很难学啊。随着2022年大模型敲开了通用人工智能大门呢，我们人类可以用自然语言，人类自然语言，用我们的普通话就可以教机器做事了。那现在呢，我看到了去捷克机械臂，不用说话，直接教机器做事情了。所以这样子，能够为全球巨神智能竞争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
1: 是，我觉得这就是软实力遇上了硬支撑啊，从非遗传承到生活服务，可以说我们的机械臂用一臂之力在告诉我们，科技从来不是冷冰冰的钢铁，而是带着温度的创新伙伴。我们也再次感谢常总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好，谢谢。
0: 本栏目由哈德爱因斯坦奶粉特约播出，哈德爱因斯坦奶粉为孩子们的成长注入智慧与能量，专为学生设计，富含神经酸、DHA 等20多种营养物质，充分提供大脑营养支持，让成长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1: AI 已不只是代码，而是改变生活的力量，未来以来也不是口号，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0: 是的，我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智能时代的参与者与推动者。每一个灵感的闪现都是改变未来的起点，每一份好奇心与创造力都在为智能时代注入能量。
1: 让我们与 AI 机器人一起叩响未来之门。
0: 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坚定不移。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2: 幸福就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
6: 努力！
7: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9: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本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了枪吗？
3: 一个小时多点之前吧，就有个车就是在路上跟大象就给遇上了。
4: 大象离人是三四米。
5: 离着大象三四米啊？
6: 对，对着
4: 对着大象走，而且是。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向前的飞行动态。向前从17号晚离开地基一门前进入。
8: 别拍了，快跑！
7: 这几天向前一直在玉溪和昆明之间来回徘徊，他们一路逛吃，还时不时耍着战狼人，为什么叫一路？

这群大象北移的原因众说纷纭，他们的行为很反常，从热带一路奔袭到了亚热带、中亚热带地区，这无法用一般的原因解释。有人说他们是不是因为栖息地的食物不足跑出来的，或者说是不是原栖息地被人破坏逼他们出走呢？要想找到答案得离得更近点儿，所以我们决定去云南。

0: 们抵达云南的时候，象群已经分成了两波，有一只离群独象在昆明市的边缘地带活动，其余十四头则暂停了北移，在大象女王的带领下开始向西南方向移动，进入玉溪市。按计划，我们第一站来到了本次北移象群事件的跟踪指挥部。为了尽可能接近频繁移动的象群，指挥部驻地会不断变更。特警队和森林消防组成的无人机监测小组、专家团、各路媒体跟随指挥部同步移动。
1: 差不多你们这高度话260嘛，
0: 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象群所处的位置。
2: 我们是从早上10点上到晚上的8点，然后交晚上夜班的话就交给消防这边的，还有一些群众啊、民兵啊、宿林员啊，这些他们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哪里有条小路啊，然后哪里种的玉米啊，谁家的地啊，他比较清楚。
0: 擅长沟通的李科长还承担了诸多协调任务，他成为了我们打开现场的钥匙。屁股还没坐热就碰上了负责投喂大象的队伍出发，跟着投食队我们开启了第一次寻象之旅。
3: 就是这些干食又热的了嘛，
4: 那时候咋就起熟呀？
3: 又睡又吃的，
5: 是吧？是吧？是那还丰富。
4: 还有些湿，
0: 因为象群目前所处的位置啊，适宜大象的食物呢相对匮乏，担心大象吃不饱，相关部门就组织了这支专门负责给大象投喂食物的队伍，在大象可能经过的路线上放上玉米、胡萝卜这些大象最爱的美味。
3: 还练打那个？
0: 但是大象走不走这条路也不一定。这次我们的运气还不错，在旁边等待了大约1小时后，第一次见到了小短鼻家族。
6: 下边的老乡回来了，大象来到下边了。

你有些环境里面可以拍，没问题，但是有些环境是不行的。因为你干了以后，路多、菜多、人多，最后他想给连吃

0: 保持距离成为了接下来一段时间被经常提起的话术。无人机监测小组的图传画面成为了观察象群的唯一方式。
1: 等你上去了是吧？
2: 这点这点有分钟，来这点快，走这点有个公路啊，就是几个。
0: 没有了围观群众，大象们开始放飞自我。根据监测组员们介绍，象群里的两头小象简直就是去拜年的熊孩子，逮啥玩啥。组员们还给他俩起了个 CP 名，大胖小胖，这起了跟没起一样。大象嘛，可不是除了大胖就是小胖嘛。这不，他俩又开始淘气了。回，漂亮的回旋踢，踢踢我踢，踢完了吗？谢谢啊，正好屁股痒痒。小胖一顿操作猛如虎，大胖无动于衷。这两位啊，以后还且有的闹腾呢。我们之后再拍给大家看。能拍摄到这样珍贵的可爱画面呢，得益于先进的无人机监测设备。航拍是玉溪市特警队的拿手活。
3: 看来那个树被他们搬倒了好多。那个应该是那种，树皮是光滑的那种松树，是什么松？
4: 啊，松树。
3: 对对对，那个树也不太粗，我看弄。然后就把那个皮给烫了，烫点吃皮，
4: 是吧？
3: 嗯，树皮。以前我们问过他们专家了，他会吃树皮的，树皮树根都会吃。
5: 反正距离很近啊，它才700多米。
0: 我们有规律的作息，可是大象没有，或者说依靠自己生存的野象是没有的。无人机监测小组被分成两班，24小时接力监测。
6: 家在哪里？
7: 我家在这里了，在乐山，乐山干什么？
8: 干？怎么把这个分裂成这样？
0: 因为特警兄弟人数少，接触象群比较晚，对象群的习性不是太了解，所以森林消防的兄弟们就主动承担起了夜晚监测象群的工作。
7: 够不够大那都不会，只够带上两个大
9: 象。包括包括树都不带吃的，把包括搬来吃吃走了。
10: 看一看一看也可爱。
0: 因为来了无人机，当地村民多了新的生活乐趣。平时静悄悄的山村夜晚，也因为象群的到来而活络起来。
9: 这大象冷了，或者是不合适了，走得老快了。
0: 夜深人静，有安全感，所以象群在夜间的活动就更频繁了。
9: 转场吧，转场吧，转场吧，转转钩反制吧，
2: 直接把飞机拉走走啊！
9: 嗯，他们打转转啊，我感觉他们着急了。
0: 消防队员紧跟着大象的步伐，在黑夜中频繁转场。大象跟人可不一样，大象睡2个小时就充满了电了，就能继续移动了。这是来自动物世界强悍的生存力，但是人可受不了。
2: 有一张还直接往大象，
9: 你看视频，看视频，有视频在呢。那有一张车直接就怼到大象鼻子口了，几米都不到，还在往前开。
0: 到了后半夜，兄弟们体力到了极限，几次睡了过去。偏偏这个时候下雨了。
11: 1个小时多点之前吧，就有个车，就是在路上的大象就遇上了，然后大象把车蹭了，然后那些人也全跑了。
12: 大象所在的云南玉溪玉门县突降大雨，一度影响到了正常的搜寻和监测任务。
0: 夜晚雨哗哗的下，无人机无法起飞。我们在车内小心翼翼地等待，安静的只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
11: 刚才觉得我们就是我们回过头来一下非常危险，找在找象群的同时，象群距离我们不到5米。
12: 那么这个大象的战斗力有多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前保险杠现在已经是凹进去了。
3: 这绝壁是昨天那个大象拱的那辆车。
2: 哇，这惊人的破坏力！
3: 那个，下面。

0: 下，你看那个坡度。
1: 大象的越野能力是远超我们的。
2: 如果说追大象是一场电子游戏，那此时此刻就是最难的一个关卡。雾越来越浓，雨越下越大，都市文明下的智能工具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唯一能依赖的只有熟悉本地情况的村民。
3: 最后一次我们无人机看到象群是今天早上差不多凌晨在个5:46左右的时间，它整个就离开了路面，然后就上山了，整个速度比较快。就是大家就在猜测嘛，是不是因为天气比较冷，然后它可能需要一个快速的移动，可以取暖啊，这种保持一个身体的一个温度。然后问了一下村子里面的人，他们说这个雨估计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停，即使雨停了，可能雾都不一定能散得了。

0: 现在还有面的快递是吧？然后我们就直接到新寨了。往前开一点，然后再到。
1: 雨渐渐的小了，李科长和他的特警小组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前方的工作人员，立刻出发。
2: 我觉得我们既保护了人的同时，也是保护大象。我们都希望他。 能够平平安安的那个回到适合它生存的地方，然后马上就进秋天了，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抓紧时间，就回到一个适合它在的地方，就是避免因为这种天气变化嘛，季节变化给像大象带来这种伤害啊，或者生病啊，或者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全力的保护它，然后安全的、顺利的这样通过我们辖区，是这种情况。
0: 同时，指挥部调动重型卡车，在各个路口设卡。
3: 尽可能防止人群接近象群。此时的工作人员像极了找不着孩子的父母。
4: 对方再说到把那队员往那边喊走啊，
5: 因为啥可是他走，这一般他们紧张，是吧？往那边走嘛就好了。
6: 这那走后门，
4: 下去看一千吧。我只跟你看看那些，然后我。
7: 他只要下来就治，要，但从这边走我们就放心。
8: 就是朝那个方向。
0: 千万就这边，
9: 这边一点风势了，可能
10: 东面、鄂面风势，特别是那面的吧。北面、东北的风势啊，现在就是说，他一定下来了，下去，只要他下到那个沟里，我们就跑。沟
11: 里面有他吃的了啊。
0: 一天一晃又过去了，没有无人机预警的深夜，显得格外紧张。
12: 好，好，好，好，那么放炮弹。
13: 能不能放炮弹，在我们先修个，先修个，走走走走走。
0: 前方突然传来消息，大象正在朝我们的方向行进。我看不见，到时候我听见响声叫了。响声往朝后方向转小了，报告安全收响。上山那里给堆起来了。天色渐暗。
13: 雾气又起，上一次人像相遇的恐惧还没有散去，现在再一次狭路相逢。快走，这有什么问题？这有啥个呀？这会不会晒到后方？乡亲可能要人工得说了。我们在山上走过，对不？
0: 这劝不上去，紧张的紧张的，不要找我事了。哎，你这里不要砸了，这里不要砸了，开山就可以了。人员撤离，设备关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险象环生。快跑！避无可避，停车熄灯，头像距离头车50厘米。
14: 我们和象群相遇。你在园区做保护的时候遇到过最危险的一些经历是什么？
15: 我的一个同学也是朋友，他已经被象踩死了。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父亲就救助过一头小象，那时候我们经常和他玩。 就像我们一个玩伴一样嘛，现在逐步逐步

了，人也长大了，对他这些也会有一些改观嘛。你又害怕他，又喜欢他，感触最深的，就他孩子还一直在家里等他，去教他玩那个用那个无人机嘛。哎呀，那时候真的心太酸了那个。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和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它始终不是人，它始终很可能会伤害你。

0: 上在水窖周围转悠一圈，好像宣誓这是我的独家水源。对于他来说，这只是练功的。北京时间4:54，经过约一小时出舱活动。
1: 23天，
2: 我们跟了象群200多公里。与其说我们是大象的跟屁虫，不如说更像是一群保持距离的陪伴者。而这样的陪伴，在此次大象北移的起点，西双版纳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0: 在保护区内，护林员是向巡最初的陪伴者。不管是向巡的日常生活，还是突发状况，他们都要随时监测。
1: 你看，那个就是大象的足迹。
2: 我们进这个雨林以后，第一进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耳朵听，眼睛在看，前面是不是有什么危险的地方？
0: 在古代，大象几乎遍布整个南中国，而今天中国境内只有云南还有少量野生象分布。随着禁猎、保护区的设立，以及幼象的天敌虎豹的消失，野象从70年代的146头上升到如今的300多头，保护区里的雨林也日渐茂密。可这几年，野生象却不断离开保护区。
3: 砍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
2: 砍这些，这个不是树，是草。这个草它是有的是外来物种，把它砍了以后给这个长大起来。这块空地是属于大象食堂嘛，它雨林修复以后就专门种这些对叶榕还有王草象草那些给大象吃。
0: 一个颠覆很多人想象的事实是，现在中国至少一半的亚洲象都生活在保护区之外。对此，这位陪了大象10多年的护林员有话要说。
2: 这个事我们也说不好啊，有的专家评论说是不是西双版纳森林毁害啦、林下种植啦，这些其实这是乱讲的。据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是不是这个保护区里面这个森林植被太好了，它没有它吃的东西。现在我们这几个人在这个范围看这个地方，它能吃的都没有。我们到外面去，你看像在那个义西吴山那边，人家都非常尊重的，香蕉、菠萝、薏米，每天都要拉回供给他吃。他不是生活好啊，他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出去好过日子，奔小康去了，他已经。
0: 很多人以为雨林只要足够。

0: 够广阔浓密，大象就会一直待在里边。其实不然，大象并不知道哪里是保护区，哪里不是。它们喜欢在森林边缘的开阔地寻找食物，而这样的地方往往在保护区之外，是村庄和农田。现在大象的栖息地是一个个孤岛，象群只要离开这个岛，就不得不进入人类社会。
1: 大象是从这边还是从这边进？
2: 这个等等不一，有些挖边上来的也有。他挖的这里去干嘛啊？阿弟阿哥，你们进来差不多可以，阿弟高速路底下得穿过来。我们有个四面八方黑人，都先这些停这些嘛，大象都是在吃过啊。
3: 吃火龙果吗？
1: 不用客气，
3: 没事，自家种的。随便吃，拿几个去尝尝。
2: 大象要吃，我们要吃嘛。大象帮我吃，我去市场买，我照样买的吃，就无所谓了嘛。

0: 差不多了吧？今天嘛，招到这点，招不走嘛就不招了。
1: 在西双版纳，野生大象走进人类并不是新鲜事儿。保护区旁边的村子里经常有野象造访，这让马村长很头疼。
2: 就是在没有建防护栏之前，我弟的那个厨房进去过。
3: 厨房
2: 啊，就进去了以后，他吃了盐，然后就是电饭煲里面的饭，然后把那电磁炉也搞下来，用脚踩坏了。我们建了防护栏以后，巷道被我们改变了，他知道走不了了，然后他就往上上面或者那个村子后面经过了。因为有野象，我们才会有这份工作，也才会有这份收入，这样的。
1: 解决这些问题，云南人是这样做的：在路旁安上红外相机，大象一来就自动拍照，并发给预警中心，预警中心再用微信群通知村民。村落附近还安了防象灯、避象塔、防象围栏，让象来时人们有处可躲。第28天，走出玉溪市峨山县后，大象向西南方向移动，越来越呈现出南返回家的趋势。我们和象群一起解锁了新地图，新平县杨武镇。
4: 这大象现在疫情不知道去哪里了，丢了，可能装在树林里面。
5: 这片森林太茂密了，刚刚能看见大象的一个身影，但是它一转身我们就找不到了。现在我正在找一个合适的角度。
1: 可大部队刚抵达杨武镇，大象就又一次玩上了捉迷藏。
6: 我们找到了给你坐标，现在派了三架飞机上去找呢。
1: 杨武镇是典型的河谷地区，特别热，无人机飞不了一会儿，电池就过热了，而且植被茂密，挡住了无人机的视线。好不容易露出点土地，土壤的颜色又和大象的肤色一样。这些新困难让我们跟丢了大象。此时大象已经脱离监控三个小时了。
7: 山窝里面山青里面就是在这里啊。
0: 哦，
7: 确定确定确定，绝对是。
0: 拿我的点好了。
7: 等一下等一下。对，我看到象了，我看到象了。
0: 我见了
7: 我看到象了。
0: 就是了，我看见了。
7: 山青里面的。
1: 拍摄之前我们以为一群中国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是不可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的。但渐渐的我们习惯了他们的暂时消失。
8: 蓝蓝的天上飞雄鹰，我在高岗眺望北京，侧耳听见母亲的声音，翻云一串从山青。
1: 找到了象群，大家心情都不错，喜上加喜。我们还拍到了罕见的一幕，小短鼻家族竟然集体躺平了。

一头小象躺在最中间，被他的亲妈、干妈、姨和姥姥围得严严实实。睡梦中一边露出甜美的微笑，一边练习无影脚。但凡跟孩子一个床睡过的父母，看到这儿都会觉得亲切。这一幕颠覆了大众的认知，很多人小时候学到的知识是大象是站着睡觉的，如果躺着睡，巨大的体重会压迫它的内脏，有生命危险。现在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研究者几年前就拍到过云南野象躺着睡觉，不过总体来看野象还是站着睡更多，主要原因是躺着睡觉一旦出现危险不容易快速逃跑。这个论点有个证据，动物园里的大象因为非常安全就经常躺着睡。曾有人观察到太原动物园里的一头亚洲象躺着睡了3个小时之久，每隔几十分钟就翻个面睡，这说明躺着睡未必会有生命危险，人躺久了不也会压得有点酸吗？翻身就行了。小短鼻家族全家放心躺平，应该与他们安全感增加有关。

0: 12天，多依靠人工捕食或者运村串户为生。
1: 同时，之前独自离开家族的小公象，这些天来一直靠着人工投食和进村蹭吃蹭喝，过得不亦乐乎，日子过得悠闲惬意，就这样独自撒欢了30来天。虽然这头小公象离队的原因至今不明，但自它离队那天起，它的一举一动就都成了现场工作人员的重点关照。
2: 那个嘛，那个作战点哈，也是受伤的。
3: 打他们还是不能太靠近啊！
4: 在前射了吧？
3: 在前没有。
1: 李科长一方面要盯着象群大部队的行进路线，一方面还要关心离群小公象的温饱。即使有小短鼻家族的不断召唤，但这位叛逆小伙仍不愿归队。指挥部的专家告诉我们，大象能够利用次声波进行长途通讯，声波最远可以传递到10公里以外。很长一段时间，离群小公象和短鼻家族的距离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考虑到小公象正值叛逆期，破坏性大，还不听话，指挥部不得不出面干预，将它转移回西双版纳。
5: 有分组，
1: 在追踪小公象南下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因为小公象的行进路线是与象群完全相反的折返路线，我们就不得不重走一些回头路。回溯之中，我们发现不过短短几天，曾经被大象踩过的玉米地就在不计前嫌的村民们的打理下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2: 这都是大象踩的是吧？
6: 是啊，我跟你讲吧，它1000年、100年、1000年都踏不来一次，对不对？踏来一次卡着车，让它饱的吃得着。
1: 大象以来，无数小动物也兴奋了。大象的脚印在雨后成了一个个迷你的小池塘，我们在里边发现了蝎蝽、蜻蜓、稚虫、孑孓，甚至蛙卵。有时候，脚印池塘还会变成迷你的蝴蝶泉，蝴蝶们贪婪地一边喝水一边尿水，带走身体的暑热，同时吸收泥水里的矿物质。口味更重的直接吸起了大象粪便里的汁液。对，除了花蜜，粪汁也是蝴蝶的重要食物。
7: 前段时间在视频我拍到的是那个，应该是一种蛙的卵吧，或者是蛤蟆的卵。可能如果有那个枪狼进来2-3天，
1: 大象粪里都是半消化的植物纤维，它们落地后不久，枪狼、蟑螂就闻风而来，开吃。白蚁趁着夜色也排着队来了，在象粪里开挖隧道，之后又常被蚂蚁打败，让出地盘。几天过后，象粪就变成了一团疏松的土壤。深夜用来隔离象群和村庄的重型卡车轮休。

0: 司机们聚到一起，在云南静谧的星空之下，眼前的年轻人们开始思考更伟大的命题。
1: 我现在在上班。
2: 这个啤酒
3: 那肯定
4: 晚上不开车才喝，
1: 晚上不开车，
3: 喝酒就不能开车，
1: 一晚上就守夜吧，应该
3: 对吗？
4: 基本上都是喝了酒以后就不动车了。
3: 就是对这个大象的这个关注，对大象的那个走向还有那个方向，对他生活就去讲我们的心里话吧。我们的心里话当然是当时还是不要说的最好，我们也不想这样。
0: 另一方面，由于小公象情况稳定，李科长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象群这边。
1: 他妈的，往前走啊！
3: 你们不要走，这懂了吗？
1: 这是给他抬筋，怕跑不赢了是吧？
3: 你们跑，太危险了。
0: 凌晨三点，象群突然离开密林，朝村子前进。
3: 它是动物，它的走向，它去哪里，那个是它的自由，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让它自己走，我们只能是做到人象和谐，不要伤害到人类的财产，也不要伤害到这个大象的生命。
0: 短时间内无法疏散村民，面对步步紧逼的象群，
3: 而且
0: 指挥部决定采取干预措施。
4: 人类历史上的进化也是会有的，第一步他必须要走出来。你信不信这个？人类如果没有直立行走的那一步，就根本不会有人类。大象也如此，他如果没有迈出西双版纳这一步，他也不知道往北迁移是这么的凉，有讲究的。
5: 三步，直线距离三步。

0: 敌，促使象群掉头，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快速解决这场危机。和人接触了这么久，高智商的大象已经学会了穿越卡车车墙继续前行。他们距离村子越来越近，
1: 找镇江了，找我或者找你我来一小点，
2: 往过来一点，往过来一点，往上来一点。
1: 我觉得吧，我们怕比他父母都还关心他，真的是我关心自己的小孩都没那么关心过。24小时的监控，24小时的跟着保护，吃不吃得饱，吃不吃得好，喝的水干不干净啊，这些都要想到。
3: 走了，先生。
4: 往原来的方向走。
0: 谢天谢地，象群掉头折返，危险解除。这次象群距离村子仅200米。
5: 你生病啦？那你有没有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吃药呢？
6: 我是谁？
7: 阿爹。
8: 阿爹。
6: 哦，瑶瑶，你那个葫芦丝吹得好听了吧？啊，
7: 你弟兄
9: 好加油！
6: 你爹老倌在为你自豪，为你骄傲啊！
9: 好好吹啊！
10: 好过，好过这个。
8: 啊，好的。放假的时候你能回来了吗？
5: 应该可以吧。
8: 有时候我在写作业写着写着就会唱起英语课唱的英语歌。
5: 哦，那好了嘛，学会几首啦，唱首放我听一下。
0: 李科长已经一个月没回家了。据大部队推测，象群即将离开玉溪，他终于可以休息了。
11: 7号15点，云南第一象群离群独向，已安全转移至原栖息地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叛逆的离群小公象，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已经安全抵达版纳。重返家园的他第一时间跳进小池塘里洗了个澡。小短鼻家族仍在

再继续前行，我们仍将与指挥部一起跟向走。我们和向群的距离时而近时而远，填充在这段距离里的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对大象的爱。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2: 这个消息，
3: 大强浩回来了。
4: 你回来，告诉你呀，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的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2: 坚定不移。
6: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2: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2: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
10: 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

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白宫宣布万斯暂不前往瑞士，伊朗与巴基斯坦也相继取消前往瑞士计划。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一天，美伊会谈为何生变？备忘录后续落地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2: 围绕地区安全问题，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长期管控问题，各方肯定还是会进行博弈的。
1: 北约防长会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美防长赫格塞斯痛批北约盟友可耻，并宣布将开展为期6个月的北约3.0审查。美方这一系列举动释放了什么信号？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真的会让北约名存实亡吗？
3: 这个组织呢，可能会越来越松散，它的这个作用呢，会越大幅度的下降。
1: 欧盟18号首次将对俄经济制裁延长12个月。与此同时，欧盟还宣布扩大对俄制裁范围。欧盟密集出招，是铁了心要和俄罗斯硬刚到底吗？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美国与伊朗原计划19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就先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然而，6月18号，白宫宣布副总统万斯暂不前往瑞士，伊朗谈判代表团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也相继取消前往瑞士的计划。时隔一天，美伊会谈为何生变？美伊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还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1: 当地时间6月18号，美国白宫方面表示，由于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照原计划在当晚启程前往瑞士。白宫发言人表示，一旦有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具体进程，将及时发布，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一名知情人士当天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称，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此外，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
0: 就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评论员王进。王先生，万斯以后勤问题未解决为由，取消了赴瑞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原定计划。那此外，伊朗谈判代表团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相继推迟或取消了各自前往瑞士的计划。那对于各方接连取消行程，您怎么看？
2: 尽管协议的签署能够形成共识，但是应该看得出来，美国和伊朗国内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那么这个压力呢，对于美国来说，主要还是由于现在所披露出来的协议的条款，使得美国国内尤其是一些对伊朗非常强硬的派系的政治人物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从现在协议给出的相关条款来看，基本上前半部分基本上完全就是在这些强硬派看来，就是美国需要做出的一些让步包括美国要调整军事部署呀，美国要承诺不再侵犯伊朗的这个权利包括要这个所谓的全域停火呀，就是整个中东地区尤其黎巴嫩也要被纳入到停火战线当中等等等等。而在伊朗国内看来，实际上也认为当前的协议不足以说服伊朗完全的接受这个停火。在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看来，伊朗其实现在已经掌握了这个双边博弈，也就是伊朗和美国博弈的主动权，在这个时候放弃如此大的优势，非要去和美国进行让步实际上没有办法能够说服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在此背景下，美国也好，伊朗也好，现在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协议被延后，在这种背景下，那么巴基斯坦也没有必要出现在相关的这个仪式之上，所以恐怕现在来看，协议已经生效达成，这个应该是一个确定的。但是什么时候开启后续的谈判进程，伊朗和美国国内如何来平息各自的这个国内的反对声音，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1: 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引发以色列国内强烈不满。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公开喊话以色列别不知好歹，只有特朗普还同

0: 醒你们。万斯表示，白宫不愿陷入可能破坏协议的假设性讨论。特朗普希望以色列及地区阿拉伯国家共同协作，推动这一谅解备忘录落实完成。万斯强调，真正令他困扰的是，内塔尼亚胡的部分内阁成员公开攻击这份谅解备忘录，甚至人身攻击美国总统。
1: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That over the last three months, two-thirds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The problem for Israel is not Donald J. Trump. And anybody in Israel who thinks their biggest problem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wake up.
0: 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另据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表示，即便违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愿，以色列也不会从已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上撤出。
2: 王先生，连日来从特朗普到万斯，美国高层接连痛批以色列不知好歹，那这说明了什么？而内塔尼亚胡最新重申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那您觉得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3: 美国国内对于以色列的批评不是美国国内所有人的批评，只是现在美国的政府内部的一些高层对于以色列的批评。这种批评的观点其实主要还是由于美国希望赶紧了结伊朗的冲突，不要再由于伊朗的冲突反复给美国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所谓的麻烦和纷争。所以说呢，一方面急着要和伊朗达成一个协议，另外一个方面呢，就希望能够要求强压以色列来接受这个协议的条款，尤其是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为此呢，不惜向以色列恶语相加，认为以色列就是在找麻烦啊，就是不知好歹。当然了，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不认可这样的一个批评的，因为以色列本身一方面就压根不认可美国和伊朗进行对话。在以色列看来，伊朗本身就还是所谓的地区威胁，美国同伊朗进行主动的对话就意味着将会向伊朗做出让步，这个在以色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另外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个谈判的进程在此之前以色列实际上没有参与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作为以色列当然是不满意的。更为重要的是，今年下半年以色列会开启大选，在这个节骨眼上，以色列国内的强硬派必然会不断的挑动事端，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以色列它必然会按照自己的形势逻辑去演进，在未来的地区冲突当中还是会继续的保持强硬姿态，同时不认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那么这个也必然会给未来协议的执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互信以及未来的和平机遇设置更大的障碍。
0: 尽管波折不断，但美伊双方仍在释放务实信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表示，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特朗普1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当天，美国方面称已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也表示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
2: 王先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原则上对谅解备忘录持不同意见，但仍批准了相关安排。那与此同时，伊朗承诺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并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美方则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对于这一系列积极的信号，您怎么看？
3: 协议签署之后的一系列措施实际上可以显示出协议已经开始进行运转了，而且已经开始发挥实际的效果。因为现在美国对于伊朗最急切的这个诉求实际上就两个方面，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新开通，而且不能够由伊朗收费或管理。所以说现在伊朗表态60天内啊所有的船可以自由过，因此实际上满足了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要求。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要关注伊朗核问题的走向，到底评估一下伊朗的核能力到底进到什么程度了，

0: 伊朗高浓度的浓缩铀到底有多少，都分别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因此呢需要第三方来进行评估，这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需要重新进入伊朗来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评估，对此伊朗也是欢迎和开放态度。而美国实际上也已经开始履行，包括美国承诺会逐渐的撤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所以说某种程度上来说协议已经开始生效，各方已经开始履行。未来会有哪些挑战，还是那句话，围绕核问题、围绕地区安全问题，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长期管控问题，各方肯定还是会进行博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协议到现在尽管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和批评，但是协议的运转大体上还是正常的，还是顺利的。
1: 当地时间6月18号，北约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痛批北约盟友可耻，并宣布将对驻欧美军开展为期6个月的北约3.0审查。赫格塞斯这一系列举动释放了什么信号？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真的会让北约名存实亡吗？
2: 当地时间6月18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当面批评部分北约盟友，称这些欧洲盟国在美国此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称这些做法可耻。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称，赫格塞斯的言论反映了美国与这个跨大西洋军事同盟盟友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一直对北约持批评态度。他曾威胁称，如果北约盟国不愿协助美方打通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美国或将退出这一军事同盟。赫格塞斯向北约各国防长表示，北约长期以来都是纸老虎，这种情况不会再继续了。他宣布，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格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他说，将听取美军欧洲司令部、美国国会、盟友等意见，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准入、驻扎和飞越机制。赫格塞斯警告称，某些国家在这项审查中将不及格。据《纽约时报》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部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近几周，美方通知各盟友将通过北约兵力部署模型削减战时北约可调用的美方作战资源权限。北约官员和成员国普遍认为，美方此举旨在惩罚欧洲各国在伊朗冲突中对美支持不足。
1: 就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评论员滕建群。滕先生，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痛批北约盟友，并宣布将进行为期6个月的北约3.0审查。那您认为美国为什么要搞所谓北约3.0审查？这能否改变北约纸老虎的形象呢？
3: 那么美国提出来现在要对北约进行3.0审查，这应该说呢是美国对当前这样一个军事组织的未来以及这个组织到底会发挥什么作用的一种再认识。今年的2月份，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呢在北约防长会上提出来北约3.0的这个计划，主要有这么几个内容。第一个呢，认为北约成员国之间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说得很白，就是说各国家呢不要再依赖于美国提供的安全和防务方面的保护，要各自承担自己的义务。那么第二方面呢，是要不断的增加军费，要扩军备战，层层加码，要钱，这是美国提出来3.0计划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所以从整个一个北约3.0的这个计划来看的话，它其实是美国在当下重新构建这样一个军事组织，为美国提供更多的保证的一种选择。那这种这个选择来看的话，完全是跟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的整个一个国家式战略呢有密切的关联。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美国发表的国家级战略报告当中提出来，要不断的进行收缩，要把注意力呢放在保护西半球的安全、保护美国安全上这样一个着力点。所以这次要对这个北约进行6个月的所谓3.0的审查呢，这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利用这个军事组织来为自己谋取更多好处的一种政策选择。
2: 针对美防长的批评和质疑，北约秘书长吕特试图淡化处理。欧洲新闻网18号报道称，吕特当天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确实仍有部分盟友的投入力度不够，而赫克塞斯今天所做的就是继续施压，这其实是好事，因为我们需要彼此坦诚相待，说出真相。他还强调称，美国防长同时也认可各盟友已加大防务投入力度。仅2025年一年，各国新增防务开支总额就突破900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拥有北约内部规模最大的武装力量，且无意撤出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在北约防长会结束后，北约核计划小组发布了19年来的首份相关声明。声明写道，联盟的战略核力量仍是盟国安全的最高保障，并支撑着北约的延伸威慑架构。各国防长达成共识，一致同意通过现代化北约核能力，加强核规划能力以及进行调整，以实现其安全利益，继续增强北约的核威慑使命。外界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已多次发表北约无用论，并决定大幅减少美国在欧洲盟国的驻军，让欧洲自己承担主要的防务责任。对此，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特朗普总统总体上并不看重欧洲各方，也无意维护北约联盟。特朗普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北约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恐令北约名存实亡。
1: 滕先生，面对美方的批评和不满，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接受和认同。北约核计划小组呢，还发布了19年来首份声明，强调美国核力量是北约威慑体系的核心。那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
3: 欧洲的北约成员国来说的话，那么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1949年北约成立以后呢，一直依赖于美国的这种安全保护，所以长期寄予美国的篱下。那么美国呢说三道四，很显然这个是欧洲国家呢很难有这个自主的防务或者是呢安全方面的具体安排。那么从欧洲现状来看的话，也很难目前情况下的话摆脱对美国在安全防务方面的依赖。一方面呢，是美国在那么长时间当中呢一直在做局，一直限制欧洲实现独立防务的这样一种诉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欧洲现在呢还选不出一个带头大哥来呢引导或者领导欧洲呢实现自主的防务，比方说德国不行，法国不行，英国也不行，意大利更不行，所以现在没有一个带头人。那么第二个呢，欧洲各国家呢现在经济呢下行压力非常大，让这些国家把用在改善社会福利的这个钱拿到扩军备战上，我相信呢所在国的政府呢也会遭到百姓的攻击，甚至呢被迫下台，这是他们现在面临了很大的一个窘境。所以在未来来看的话，即使美国不断的批评欧洲国家，那么不断的指责欧洲国家，骂这个欧洲国家，那么欧洲国家呢也很难在短期内摆脱对美国在安全防务方面的依赖。
1: 滕先生，特朗普自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已经多次发表北约无用论，那美国学者表示，特朗普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北约造成了严重破坏，恐令北约名存实亡。那对此您怎么看？
3: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比方说二战结束以后，它建立起一系列的军事同盟，这是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或者实现在全球称霸的一个重要的支柱。离开了军事同盟，美国在世界各个角落、世界各地呢是很难有效的发挥作用的。所以，美国从本质上来看，从宏观上来看，那么是很难离开军事同盟的。即使特朗普不喜欢北约，我相信呢，美国他所的做出的选择，美国的那个华尔街大佬们嘛，也会这个继续敦促政府呢保留这样一个军事组织，让这个军事组织呢继续为美国在欧洲这个称霸、维护其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呢提供服务和保证。美国现在的这种政策呢，确实是对北约呢带来了极大伤害，也对于跨大西洋关系，就是美欧关系呢，也带来了极大伤害。因为欧洲国家现在处在这种干净而尬境地。 美国呢，把欧洲拿捏的非常紧。特朗普现在的这种高调的批评指责，北约，认为呢北约是纸老虎，其实就是要让欧洲国家呢出更多的钱，出更多力。那么它的副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现在不愿意当头，那么这个同盟来说的话，可能就会面临的解体挑战。如果说

0: 一级出招是铁了心要和俄罗斯硬刚到底吗？
1: 当地时间6月18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悉，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同一天，欧洲理事会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
2: 对俄的制裁增加范围，同时呢延长时间，那是为了让欧盟各个成员国统一立场，面对俄乌冲突长期化做好充分的准备，使得欧盟的决策门槛有所下降，这个所谓的决策成本开始降低。再有就是也是向美国传递一个责任的信号，就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华盛顿，无论美国政策如何摇摆，欧洲作为整体已经决心承担起这项长期战略成本，不会轻易的退出。
1: 除了将制裁时间直接延长一年，欧盟15号还宣布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将34名个人和47个组织列入限制名单。欧盟理事会称，本次新增的81个制裁对象涵盖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俄油气运输影子舰队相关主体，以及其他参与政治干预活动的机构与个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些制裁正在逐步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基础。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正式提出了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目前这一方案已进入讨论阶段。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最新表示，最近英德法国家官员的言论清楚地表明，欧洲在俄乌谈判上的唯一目标就是尽快让谈判终止，换句话说就是让谈判脱轨。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盟一方面讨论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世界命运的关切，一方面企图通过制裁对俄罗斯施压，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制裁措施不仅无效，而且对他们自身以及全世界也造成损害。扎哈罗娃还警告说，如果任何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将受到坚决的毁灭性的回击。俄罗斯媒体16号报道称，英国、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借在法国举行 G7 峰会之机，试图说服美国总统支持其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条件。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表示，最近的表态，尤其是英德法国家官员的言论，清楚地表明欧洲在俄乌谈判上的唯一目标就是尽快让谈判终止，换句话说就是让谈判脱轨。
2: 此次欧盟出台制裁彻底打消了世界对于欧盟主动参与和谈的幻想，它的整体的对俄乌问题的政策立场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目前来看呢，欧盟方面的制裁所起到的作用有限，俄罗斯的石油出口、石油天然气出口呢遭到一定的损失，但是它其他的一些制裁措施，比如说禁止现役俄罗斯军人进入欧盟境内恐怕很难起到实际上的效果，很难达到他们自己的所谓的限制俄罗斯战争潜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他还称，已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对此，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京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他与特朗普在通话中探讨了在美国组织与普京会晤的可能性，至于最终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2: 特朗普的表态呢，是和他一心想要塑造自己是一个和平缔造者形象啊有关。特朗普这次来到 G7 峰会，欧洲国家领导人其实对特朗普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0: 向特朗普展示乌克兰所具有的实力，让注重交易的特朗普呢，能够对乌克兰呢会增加更多的好感和信心。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定决心，他首先要客观的评估目前的形势，他才会做出究竟是倾向于俄还是倾向于乌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协调。
1: 又是一年端午节，街市粽香飘万里，各地粽子依托本土民俗与物产，酝酿出独属于一方水土的风味，一口粽子便是一城烟火。今天我们以一枚粽子为线索，从香港到湖北秭归的屈原故里，品味两地不同的端午风味，探寻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
2: 的端午从维港的龙舟竞渡拉开序幕，街头巷尾节日的气息悄然弥漫。
3: 很快到端午节了，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请到香港的著名大厨，也是点心的专家林春山师傅，欢迎林师傅。
4: 你好，蔡主任。
3: 你好，你好。
4: 今天呢，做的是一个果蒸粽。首先我们包粽的是要糯米，这个糯米呢浸泡的话不要太久。这个是去皮的绿豆，还有我们的莲子、虾干、咸蛋黄，这是我们包粽子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材料。对了，这个五花肉和这个五花肉是有些分别，是什么？还有我们的香菇、瑶柱。我们现在就开始包果蒸粽。
3: 好啊。有没有讲究这个粽子啊？大概有多重？
4: 一般来讲的话，在香港最起码有一斤多了。
3: 啊，一斤多。
4: 这个一斤的话，如果在这边的话，差不多要那个两斤了。

0: 这个是咸蛋黄，火腿，咸肉重，这个碱水重，抠弹的一个感觉，这个是一个麻辣重。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师傅给我们介绍了香港在端午节常吃的粽子，特别我们也请来在湖北秭归的一个非遗传人给我们介绍他们的传统。

0: 包的是红枣根儿啊，果果
1: 包粽子啊，先用两瓶疗液，它纪念屈原的良性清风，糯米是他一生洁白，红枣是代表他一颗赤子之心，所以我们这里包粽子呢，要包成三角形，纪念屈原，所以我们这里呢，这个清水粽啊，吃它的原汁原味，象征着屈原他的一个精神清白高尚的品质。
2: 在每年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为何我们都一块儿在吃粽子这特色美食呢？要寻找答案，就让我们来到屈原故里一探究竟。端午节吃粽子的传统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今日屈原祠内还能感受到屈原的高尚节操和深切的爱国情怀。不同的风味，相同的文化根脉，今年的端午就让我们团聚吃粽子，一同缅怀和纪念屈原的爱国精神。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1: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0: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1: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妃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妃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0: 我可不去。
1: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0: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
2: 没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3: 小
2: 肖
3: 小姐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2: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3: 是，小姐。
4: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4: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2: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4: 梁飞，
2: 走走走走走，哎。
5: 请问，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1: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啥？

0: 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
1: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
0: 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
1: 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你就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1: 教，我私底下跟你说，
0: 今天开会啊。
1: 听说啊，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教，我不建议你去啊。
1: 为什么？
0: 打仗你再好，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是正面的，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非常好心的。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给杀了，你当了军长。
1: 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两个喽啰要打仗，以53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啊！嗯，
0: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一世英名啊。
1: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
0: 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1: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0: 嗯，
1: 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2: 枪托一定要抵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3.1线对准了。
3: 哪是3.1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3: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杨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哇！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人。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Thank you.

0: 儿呗，疼不疼啊？
1: 疼。
2: 就你这还打鬼子呢？
1: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
2: 儿。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2: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2: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人。胆小。
3: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梁威，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笑我，我不是胆小鬼。你等着吧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冰箱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
2: 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
1: 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
2: 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
1: 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

0: 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总有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谁这么有福气呢？
2: 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眼疾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
1: 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
0: 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
1: 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2: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1: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伟。
3: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伟。
1: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4: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1: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2: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1: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2: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1: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是。
5: 这田家伟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
6: 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4: 田家伟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6: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4: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6: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4: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哼，这是谁啊？
6: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伟关系非常密切，田家伟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伟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伟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7: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4: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7: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4: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8: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的啊。
6: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4: 嗯，

0: 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1: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0: 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来了，
1: 杨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我还在想你吗？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杨飞兄弟，终于回来了。奉局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我要一个都不选。杨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杨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
1: 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选的是你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 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就是。 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杨飞，

0: 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2: 不行啊，梁腿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动起手来，也要有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2: 别打人。田家玉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3: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2: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
4: 哎，
5: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4: 这事儿啊，要赖你们来凯文。
0: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3: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0: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3: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2: 来，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4: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2: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4: 有事儿呢，您就差着我吧。

0: 这是谁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
1: 像，但不是。
2: 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梁明，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梁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你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梁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梁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老爷？我没有别的主意，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梁飞啊，小小跟了你，甚之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国人都像您这样，

0: 包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3: 说来惭愧，当初
1: 我穷兵保护，我们立马转交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3: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
1: 可是我们地表里头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封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功头套。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着来。

0: 他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做了有缘的。
2: 金发先，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8: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

0: 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

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他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20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疼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无水了。
2: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看好了。

0: 这方圆40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着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头，自己好好睡，
0: 别动了，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3: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3: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3: 去吧。
4: 报告，丁警长到了。
5: 啊，有请。
4: 哎，姐夫，
6: 怎么？
4: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6: 我决定赴任。
4: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6: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4: 你坐坐坐着坐着。
6: 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2: 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1: 也罢，
2: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6: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6: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4: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6: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个人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2: 这太危险了。

0: 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呀、
1: 啊！你人还挺纯情。
0: 可是咋的，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子。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2: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0: 你说呢？哈哈哈哈。
3: 你玩了吗？
4: 没有。

0: 回来，不是戏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就位已待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将军，多人性命，见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夜间山炮哪有可能打得准呀？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
3: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和伤及无辜的。
2: 初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姑娘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3: 会。 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0: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1: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嗯。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伟部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4: 嗯，
5: 代号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的。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呀！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6: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
7: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6: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实捏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7: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6: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的电台联系。
7: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啊。
6: 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7: 这小子，
6: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7: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6: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7: 保重。
8: 爸。
7: 哎，小桃，小桃，爸不要走了。
8: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7: 放心吧。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的话让我很吃惊呀。
1: 学生势力呢？
0: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2: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
0: 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3: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4: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
3: 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5: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3: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好像打仗的事儿

0: 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1: 小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0: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冲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1: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0: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1: 他们去抓田家卫。
0: 田家卫？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1: 跟了日本鬼子了。
2: 现在连一进在录像了，
3: 老蒋这招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2: 这个游戏的话叫做无德不降服。
3: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玄对我有恩，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2: 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掐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3: 可我想不分手。
2: 听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单骑离断，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奇案脱名。
3: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2: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任特使。
3: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2: 既然田军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3: 哎，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2: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3: 也只好这样了，
4: 不会让你希望的。
5: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6: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5: 瞎想什么呢又？
6: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5: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7: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5: 住店，把您的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7: 好嘞，请，里边请。

0: 营长。
1: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
0: 这是我的战友黑子。
2: 你好，丁营长。
1: 你好，小刘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0: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0: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1: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0: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0: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0: 走，
3: 上车，快。
4: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3: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4: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也死而无憾。
3: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4: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3: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是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技程度有点相同吗？
1: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0: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1: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
0: 下一步什么行动要我干嘛？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已经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他不一样，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2: 是。
0: 各位老总，别这样，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3: 到，
1: 请。
0: 哎呀，你这不要我的命啊！
3: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了啦！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4: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3: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3: 别介啊，名字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0: 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1: 住，大大方方住啊。
2: 掌柜呢？不为难了吗？
1: 谢谢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0: 走了。
3: 这就你说那青衣？
0: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哎，
1: 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0: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1: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0: 别忘了啊。

0: 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威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袁大叔，丁金院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路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啊、你？
3: 什么？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我还不进了呢，我去。他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
5: 小肚鸡肠的，
2: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2: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3: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6: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3: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6: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您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3: 小鬼子敢动手？
6: 是的。
3: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6: 是这样。
3: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6: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您能理解。
3: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

0: 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了。
1: 希望你能谅解。
0: 我丁玉山从军20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1: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0: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您的配合。
2: 哟，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3: 鄙人小尼。
2: 啊？
3: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2: 哎呦呦！啊，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3: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2: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个出啊？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你看这那一段。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3: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2: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3: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2: 也是。
3: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2: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4: 是，
3: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5: 哎，老公，你要想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敬一个。
3: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5: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3: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2: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哈、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5: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2: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5: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2: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5: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2: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5: 哦，太漂亮了。
6: 来，
7: 干了吗？
8: 干了，
7: 干了，
8: 干了。
7: 这个说了，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8: 嘛意思？
7: 嘛意思？哎，喝酒。哎，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哎呀。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蒜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反呢。
9: 嗨，看一张，
7: 喝酒，
8: 来来来，
7: 快点，来来来，
8: 到到了。
7: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9: 啥意思？
7: 啥意思？哎呀，
8: 喝酒。
7: 来来来来，有了吗？有了吗？哎，
8: 干了干了。
4: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6: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狄玉山的坟墓。
10: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6: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0: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6: 又行，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2: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5: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11: 我们没认错人。
12: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法。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2: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12: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12: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2: 你们是老蒋的人？
12: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5: 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笑尼，
5: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12: 别找我。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兵，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13: 我喜欢你啊，
12: 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五分钟之后停车。
1: 是。
0: 各位，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

0: 准备吧。
1: 是
2: 是是。
1: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

0: 你这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进攻。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的，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3: 没有，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走，收人。
4: 丁营长，
5: 亚飞，辛苦了。
4: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5: 好，
4: 在那间屋呢。
5: 我去跟她谈谈。
6: 你们两个，快点进。那四个，那个
1: 你先。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7: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啊。
8: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9: 上班吧，
10: 黑哥，
11: 来吧，
10: 来了，
11: 又打啊！
10: 来了，
12: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9: 亚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0: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我就跑不了。
12: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9: 好。
7: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你。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12: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局长，
7: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2: 刘锦仪，
7: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13: 丁俊雄的状況は？
14: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しつつ待命中です。
13: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14: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いるとしか。ですが。
15: バカ者！さっさと捕まえろ！
13: 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
16: 必ず防ぎ止めろ。

你已经上来了，丹俊讲，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海行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击拒绝，无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田俊江，关于我。

0: 我们合作的事情还万人抓紧。
1: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2: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替人队伍我还不放心，带着伯瑶来找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了。
0: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2: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信，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0: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2: 辉宇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0: 但愿吧。
3: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4: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3: 你想吃什么呀？
4: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3: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主任，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4: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3: 什么意思？干嘛去啊？
4: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3: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
4: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3: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4: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3: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4: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他。
3: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4: 那就是一帮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3: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4: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3: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4: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5: 哎，蔡奇，
3: 齐了，吃饭呢。
4: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你记住，我陈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这个电台已经出现了，
1: 是的，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2: 记住，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记住，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眼。
0: 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只干什么迟到？
3: 据说行动，
0: 滚！
3: 是。
0: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乡。来人！
4: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4: 是。
0: 不，把张常武叫来。
5: 另外，你告诉刑警长他们，轻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是。报告，
6: 重新集结。
5: 什么？
6: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过去是有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何以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1: すべて準備を整えた。

0: 停车。
1: 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0: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1: 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物理，赶紧放行。
0: 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1: 是。
0: 夫人，请。
3: 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务臣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5: 这位是？
4: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5: 好，好，好，萧小姐好。
2: 您好。
5: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4: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0: 马郡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了。
1: 田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
0: 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笑>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笑>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1: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的不得了呢。
0: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1: 请，
0: 请。
2: 好，请坐。整っています。整っています。待て。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着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喝点茶。坐。
1: 顾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小兰。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在天中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

0: 日本将占领全中国，
1: 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2: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1: 话不能这么说呀。
0: 嗯，
1: 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嗯，
2: 恕我直言。
0: 嗯，
2: 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2: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1: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嗯，
0: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2: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1: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2: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1: 滚开！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3: 别再演戏了，田俊江，他们是涂将军途中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谈情？
4: 抓呀，赶紧抓！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好啊，没事就行。
1: 啊，
0: 现在我们进。
1: 好，好，走。
2: 军长，行动失败。
3: 啊？
4: 小刘和陈佐家呢？
2: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3: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家啊！
5: 站住！
4: 梁飞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军长，请刘旭混入金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呀？我面对浙江籍的联系，并没有接。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3: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货。
4: 哪的？
5: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量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

0: 突然间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夏拉尼，是，还望会县长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 我们的幸福大王，那怎么办呢？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打，不就放。你好吗？
2: 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呢？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
3: 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2: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
4: 我们早晚要弄死你！好啊，看看谁先死。
5: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4: 是，
5: 快，
4: 是。
5: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站位！

0: 局座，我想听你解释。局座，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谁行动都谁知道。哦，局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局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1: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邢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

0: 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1: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
0: 不是我，就是你。
1: 职责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2: 邓营长，
3: 怎么样？

0: 行动失败了，刘景妮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
1: 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2: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1: 好，我们都去。
0: 刘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我能单独跟你谈谈我的想法吗？

0: 哎，没听说要单独聊聊吗？
1: 行行行，都往后退，都往后退，
0: 往后退。
2: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3: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迷。
2: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咱进屋说吧。
4: 好，
5: 黑子，
0: 哎，
5: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6: 秦梁飞几有在西域呢？去了西域，没人能带住他。段勇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7: 营长，
8: 营长，
3: 连长，都准备好了，
2: 帮我先收拾。
3: 你不带枪去？
2: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9: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3: 不中，
2: 走了。
0: 总理，
3: 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9: 去哪儿，军长？
3: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是
10: 是。
11: 快，好久不见。
1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1: 哦，你好，
0: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哈哈哈哈，请，
1: 好好好，你们好，
0: 请请请，哎，请，
1: 何野君，请坐。

0: 太好了。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又见面。
2: 我尊心李敬佩梁先生，你在穷兵包围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
0: 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别动。何野先生，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呐！啊，
2: 我不高兴，在他的身上吃亏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家人。
0: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嗯，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2: 那个，
0: 哎，这个。诸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3: 欢迎。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6: 散戏。
7: 好，
8: 好，
9: 好，
10: 好。谢谢
9: 您。
11: 阿磊。
12: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3: 轰动岗！
12: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3: 啊，苏等的，他夺获一分就好。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
3: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3: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2: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
4: 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
0: 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3: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敢实现，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决定。
4: 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盯着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1: 我们经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渡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经因为了救我，被荷叶渡的枪打中了。
0: 大人呢？
1: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什么情况？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机会迟了。献给帝国战士，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3: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刘干，赵干豆，今次个大梁飞呢，首先灭掉克莱马萨。
2: 可以的。
3: 哎，这你那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
2: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3: 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还怎么样？

0: 快顶住！岳父兰飞，活捉田家卫。
1: 是。
0: 小文，
1: 有，
0: 马上带人去支援梁飞。
1: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刘景怡在哪儿？
1: 说！
2: 你找到的是你的死去舅舅。

0: 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3: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1: 什么？怎么回事？
4: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2: 快走。
5: 刘欢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2: 是，
5: 请求
6: 玩了吗？
7: 没有，没找到。
6: 李云，李云，李云，李云，
7: 找到了吗？
6: 没有。李云，
7: 怎么样？
6: 没有。李云，李云，李云。
1: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8: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军长，
1: 情况怎么样？
0: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1: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0: 是。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头扎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贺叶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4: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4: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4: 这事儿别问我，要问问东鹏。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4: 我不信。
5: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1: 王八蛋！
2: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3: 飞子！
2: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1: 飞子，
0: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4: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1: 什么？
5: 飞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张飞，等我的好消息。
3: 带走，
1: 走。
6: 放心，交给凯文吧。
7: 老军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8: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9: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8: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0: 报告，
11: 起来。
10: 前线来电，
11: 怎么样？
10: 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黑野明也被除掉了。
1: 能确定吗？
0: 丁局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2: 局长，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3: 是吧？
2: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2: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0: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2: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看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团长，我
2: 到
0: 你这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2: 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0: 啊，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2: 是。不过局长，查那间胡克比我更在行。
0: 他，哼。
2: 是。
4: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一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5: 济南？
6: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7: 鬼子这是让刘景一

0: 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1: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别说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1: 你打算回济南？
2: 我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3: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0: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1: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0: 特战局，
3: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4: 飞哥，飞哥。
5: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1: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5: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1: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3: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1: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0: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会向我开枪，
2: 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之中。
0: 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1: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2: 彩霞，
0: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3: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4: 没错，
5: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4: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会重新复命吗？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6: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4: 到了济南还有我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7: 说话注意点，
4: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
7: 你得试试。
4: 回去告诉狗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8: 杨飞，
4: 来一个，姑娘，来一个。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7: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姑娘，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代兵打仗，非我所长。
4: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8: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4: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0: 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1: 说吧，什么条件？
0: 多打胜仗，多杀鬼。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他们之人，恐怕是困难重重。
1: 济南毕竟是我的第三军，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リーナ、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3: 报告。
1: 一个，
3: 嗨。

0: 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胖妈，你怎么不着电话簿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邢爸爸，爸回来了。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4: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旅长已经控制了新53军。 正准备和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笑>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快去找。<笑>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行动时代后，胡克现已罪头，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3: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还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4: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嗯，
2: 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4: 小平姐，哎，潇潇回来了，那酱油给你。好，看，我买了一瓶香槟。<笑>快去吧，邢
2: 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嗯。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啊，丁旅长留在前线呢。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2: 啊？去济南？
4: 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2: 真的假的？
4: 哪能有假呀？

0: 我去吃饭。
1: 啊。
2: 哎，现在怎么办？
0: 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上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面的
2: 那你呢？
0: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的。

0: 我们出去吧。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1: 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干嘛？
2: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1: 哎，我刚才搁了不少肉了，
2: 今天还不给钱？
1: 哎，好好好。
2: 哎，换点肉呢。哎，又吃白食是吧？
1: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2: 啊？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哎，
1: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您吃。
2: 报你，我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别怠慢，照办，照办。要不您，仗义呀，太仗义了。
3: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她就死定了。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来，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
3: 他说武松打狗。
2: 啊，武松打狗啊。今天不说武松打狗，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金家帽。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家，见了五魁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
4: 怎么这么臭啊？
2: 这就是狗啊。

0: 梁妃女同伙被擒，已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
1: 哎，这啷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2: 啷个不可能噻？
0: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2: 不可能，
0: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2: 没啥子不可能。
0: 应该
3: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2: 给。
4: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5: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6: 让开！
5: 局长，你看他。
7: 然后你下去吧。
5: 是。
8: 小娇，怎么了？
6: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8: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6: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8: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6: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妃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8: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6: 你本来就是。
8: 行了，小杨，这个事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很多事情舅舅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妃那样由性子来。我能吗？
6: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妃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妃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她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8: 哎，你怎么知道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6: 她自己告诉我的。
8: 看你心里的样子，她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她？
6: 我能不着急吗？
8: 你急什么？
6: 我爱他。
8: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6: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8: 你看，你看，你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0: 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1: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0: 小亮，小亮，快派人跟着他，谁要出事。
2: 哎呀，这个孩子。
3: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
2: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
4: 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3: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4: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3: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4: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
2: 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
4: 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3: 是是，
4: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报了。
2: 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5: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我是那个意思。
0: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了。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5: 进城还好吧？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0: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吗？
1: 哪能不知道呢？这区上都嚷嚷开了，
2: 报上也都登了。
1: 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3: 啊，就是啊，
0: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1: 怕了？怕什么呀？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2: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这小鬼子嚣张气焰。
3: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0: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1: 哎，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0: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3: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0: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3: 有啥诈呀？
0: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4: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0: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2: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
1: 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0: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1: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Yes， 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无法活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0: 们的将士凯旋了。
1: 二位辛苦了。
2: 谢局长关心。
1: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3: 长官交代有方。
1: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

0: 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1: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0: 凯文，你们的意思呢？
2: 我听从长官安排。
0: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请局长您见。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0: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3: 是。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曲余音绕梁。
1: 剧中的这些经典音乐居然全部出自一人之手。
0: 历时四年，呕心沥血，音乐经典难以逾越。
1: 13首《红楼梦》中曲，则成了王丽萍音乐生涯中的一座丰碑。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解密87版《红楼梦》。

0: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相信不少观众一听到这首《枉凝眉》，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幅落英缤纷下，宝黛共读西厢的绝美画面。这首动人心弦的歌曲，正是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主题曲。在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得到大众的一致好评，重播千余次，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是不可逾越的经典。这一版的《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除了因为制作精美考究、角色牵动人心以外，剧中那一首首令人念念不忘、余音不绝的插曲，绝对也是功不可没。说到这儿，也许观众朋友们不知道的是，剧中的这些经典音乐居然全部出自一人之手。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1: 王丽萍出生于长春一个音乐家庭，王丽萍的父亲是一位音乐老师，受到家庭的熏陶，王丽萍对音乐产生了浓烈的兴趣。1979年，王丽萍调入北京电影乐团，从事电影电视音乐作曲。她先后创作出了《驼铃》《牧羊曲》以及《大海啊故乡》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成为了全国知名的作曲家。
0: 《牧羊曲》《大海啊故乡》这些名曲可以说是王丽萍的代表作，但当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枉凝眉》《葬花吟》等13首《红楼梦》中曲则成为王丽萍音乐生涯中的一座丰碑。那么她是如何与《红楼梦》结缘，又是如何成就这些经典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为您解密。1983年的一天，王丽萍的一位老朋友，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编辑王之福突然登门拜访。寒暄两句后，王之福郑重其事地缓缓说道：“我先生打算拍电视剧《红楼梦》，你有没有兴趣写《红楼梦》的音乐呀？如果有，我可以递个话。”令王之福没想到的是，王丽萍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激动地说：“有啊，我极有兴趣。”
1: 王丽萍从初中开始阅读《红楼梦》，越读越为之吸引。她曾经说过，一旦喜欢上了《红楼梦》，就会一朝入梦，终生不醒。可以说，为《红楼梦》谱曲，正是王丽萍一直以来的心愿。
0: 照片中间的这个人，名叫王福林。他是中国第一代电视艺术家。1980年前后，王福林在报纸上看到一份调查报告，说当时名牌大学的学生有许多人都没有读过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中的任何一部，这让他萌生了通过电视传媒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想法。从王之福那儿得知王福林要拍《红楼梦》的消息后，王丽萍立即就找到王福林。可没想到一见面，王丽萍就给王福林导演出了个难题，说《红楼梦》的作曲必须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
1: 《红楼梦》中宝黛钗等12金钗人物均鲜活生动，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眠芍、元春省亲、探春结社、惜春描园。正因为如此，在王丽萍看来，《红楼梦》太细腻、太感性，对每个人的内心触动都不一样。为《红楼梦》谱曲，必须要有最大的创作自由，要有从一而终的内心体验。王福林导演思考再三，最终同意了王丽萍的要求。
0: 王福林导演同意了这个要求，王丽萍就放心地进组了。这个时候，《红楼梦》剧组连演员都还没有敲定，王丽萍就跟着《红楼梦》剧组一起成长，一起创作，一跟就是

4年。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奇怪，按咱们现在来看，作曲家不是等戏拍完看完样片后才开始谱曲吗？怎么王丽萍这么早就进组，还花了4年的时间才完成任务呢？事实上，在王丽萍兴奋地接下这个任务后，

0: 面对这样一部传世经典，绝对不能草率对待。但到底该怎么办？王丽萍心里又实在没底。她曾用《红楼梦》书中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最初时的状态：“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也就是说，当时王丽萍的脑子里连一个音符也没有。
1: 《红楼梦》中，曹雪芹将人物、场景、服饰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一清二楚。要拍电视剧，书中都有具体的参照，可唯独音乐无法考据，必须依靠王丽萍自己无中生有。
0: 在阅读了无数遍《红楼梦》后，王丽萍心中只留下了八个字：满腔惆怅，无限感慨。而这就是王丽萍为《红楼梦》定下的音乐基调了。心中既然已经有了主意，那当务之急就是要创作出一首能表达这种感受的主题曲，好为之后的组曲奠定基础。《红楼梦》中有百余首诗词曲赋，该挑哪一首作为主题曲的歌词呢？
2: 外科没见。
1: 对大部分的读者观众来说，
2: 见过你妹妹，
1: 不管《红楼梦》有多少草蛇灰线的铺陈，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才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书中所有的世事变迁、荣辱兴衰，都从黛玉进荣国府第一次与宝玉相遇开始拉开大幕。
0: 《红楼梦》中许多诗词虽然动人，却不适合入乐。而原著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所说之曲《枉凝眉》，这首体现宝黛爱情、充满着浓厚悲剧色彩的词，近似白话又充满灵气，正符合王丽萍心中满腔惆怅、无限感慨的要求。可是要创作出怎样的旋律才配得上这段绝妙的词，担得起《红楼梦》主题曲之名呢？
1: 开篇序曲奠定基调，冥思苦想寻找灵感。
0: 一次注视天降奇缘，几段绝唱郁郁还胸。
1: 黛玉葬花浓墨重彩，金雕细琢满怀感伤。
0: 为黛玉创作的这首歌，竟然是她写的最苦、耗时最长的一首。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这首曲子是电视剧《红楼梦》中的引子，更是宝黛钗三人初见时的配乐。细心的观众也许听出来了，这首引子和咱们开头放的《枉凝眉》正是同一曲调，只是编配略微不同。对于王凤麟来说，宝黛钗三人与荣府的命运交织从此开始。为了贯彻始终，他将两首重要的词都配了同一曲调，以此来奠定整部电视剧的音乐基调。咱们现在听来，不管是枉凝眉还是引子，曲调听似散漫无羁，但其声韵却凄婉简洁凝练，有荡气回肠之感。而为了创作出这一曲子，王丽萍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1: 用什么音乐来表达什么情绪，王丽萍没有任何依据，她需要解味、品味、体味，只有她自己理解透了、感动了，才能让别人理解感动。所以王丽萍用了大量的时间来读《红楼梦》的原著，一年多没有动笔，就是看书想事。
0: 为了创作出这意义重大的第一支曲子，王丽萍几乎到了痴狂的

0: 饿了就吃点最简单的，困极了就上床躺一会儿，醒来接着写，甚至把很多梦话都写在了总谱上。一开始王丽萍没有任何灵感，随着她深入的琢磨，慢慢有了人物、故事、性格，最后其他的都隐去了，只剩下情绪、意境、情感。王丽萍渐渐找到了创作的感觉，一次注视天降奇缘，几段绝唱郁郁还胸，这一切在王丽萍的脑海中形成了一段天然的旋律，至美至哀。
1: 1984年2月，《红楼梦》在北京试拍，同年9月正式开机，在安徽黄山拍下第一组镜头。也是在黄山，王扶林和剧组的各位专家第一次听到了王丽萍创作的《枉凝眉》。
0: 这一天，王丽萍忐忑不安地将先完成的两支曲子交给剧组，没有对照，没有比较，他也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不是别人心中的《红楼梦》。没想到听过曲子之后，所有人都震惊了，觉得这也许不是最完美的《红楼梦》主题曲，但却是最贴切最好的。定好了主题曲，就该为几个重要人物创作插曲了。在《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政策中，黛玉位居首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王丽萍决定就从黛玉着手，可没想到为黛玉创作的这首歌竟然是她写的最苦耗时最长的一首。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满怀伤感的《葬花吟》，是八七版《红楼梦》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歌曲之一。正是这首借黛玉葬花感怀身世的歌曲，整整耗费了王丽萍1年09个月的时间。《葬花吟》是《红楼梦》中一首52句的长诗，在戏剧戏曲中历来是琢磨最多的一个段落。如此重要的一首歌，写得好可以是画龙点睛，要是写得不好，整个电视剧中黛玉的形象都要逊色几分。可黛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这可愁坏了王丽萍。在许多人眼里，黛玉端庄不及宝钗，活泼不及湘云，细心不及袭人，妩媚不及可卿。可偏偏曹雪芹在他身上倾注了最多的心血，花费了最多的笔墨。要想写好《葬花吟》，立好黛玉的形象，就得先知道黛玉的独特之处到底在哪里。
1: 在王丽萍看来，《红楼梦》那么多姣好的女子中，林黛玉是最聪明的一个，她把人生命运看得最透，所以最痛苦。曹雪芹心系于她，林黛玉的死是对人生的绝望。
0: 前几句曲调很快就写出来了，可是之后王丽萍却停下了笔。她总觉得黛玉并不只是这么一个甘心被命运摆弄、弱不堪怜的女子，可到底曲中还缺了什么呢？终于有一天，当王丽萍再次逐字逐句地琢磨《葬花吟》的时候，词中的一句话点醒了她：
1: 黛玉题诗，凄婉情深，创作插曲，画龙点睛。
0: 在王丽萍的笔下，一唱三叹，在凄凉中更夹杂了心酸和沉重。
1: 数年研读，四年创作，心血结晶，传世经典。
0: 用自己的才华、努力和心血筑起一道《红楼梦》的高墙。
1: 大

念到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时候，突然心中一动，觉得似乎看到了云开，看到了林黛玉身上最闪亮的东西，不但是一个低头葬花，更是昂

0: 黛玉，以柔弱之躯向命运的不公发出悲凉的呼喊，这让王丽萍灵感突至，想到了屈原的《天问》。他急忙向剧组的红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这个大胆想法，没想到几位红学家愣了片刻之后，居然点头表示对王丽萍的这个想法很是认同。因为曹雪芹受屈原影响很深，甚至几位红学家还建议王丽萍以此写一篇红学论文。听到这儿，王丽萍放心了，他摇了摇头说，我的文章就是这首歌。
1: 伴着葬花吟，一身粉色裙装的黛玉缓缓走来，整个人显得袅娜多姿，神情却十分悲伤感怀。这一段凄婉哀怨的音乐，柔肠百转，出神入化，把一个失魂落魄的林黛玉和一幅落花流水的暮春图，用音乐巧妙地描绘了出来。
0: 除了用葬花吟来烘托黛玉的形象，王丽萍觉得还需要有一首歌曲来表达黛玉对爱情的感伤。《红楼梦》书中有一首《琵琶三绝》，正是黛玉对爱情的内心独白。
1: 惨遭父亲毒打的宝玉，在自己疗伤的同时还挂念着黛玉，派人送来上好的补品和一副旧帕子。黛玉泪眼婆娑中，她独坐灯下，将一腔愁绪凝聚笔端，借诗词表达了对宝玉的爱怜。
0: 在宝黛的爱情生活里，很少有这样的相互融洽的情谊交流，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林黛玉一时五内沸然至起，余意缠绵，并以其深情的笔触写下了她著名的诗篇《琵琶三绝句》。王丽萍用凄切哀婉、缠绵悱恻的曲调，表达了林黛玉对爱情的忠贞，也寄予了作者对宝黛二人忠贞不渝的爱情的悲剧的同情。除了《葬花吟》《琵琶三绝》外，王丽萍还为黛玉写下了另一首歌，这首歌又想表达什么呢？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秋窗风雨夕》，正是王丽萍为黛玉所作的另一首歌。黛玉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和际遇，不禁黯然神伤。这首曲子正是潇湘妃子林黛玉病卧床榻触景生情的身世和情感的自怜。
1: 初秋雨夜，薛宝钗来看望病居潇湘馆的黛玉，黛玉为宝钗的真诚所感动，听着暗夜中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着窗棂，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

0: 而在大观园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中，林黛玉这个人物始终是曹雪芹笔下最为关注的主要角色。黛玉的眼泪和病痛都是因情而生，一草一木，春秋更替，都会引起这位才女的诸多感触。更何况这首《秋窗风雨夕》是由薛宝钗作引子引出的一段愁怅，在王丽萍的笔下一唱三叹，在凄凉中更夹杂了心酸和沉重。
1: 《红楼梦》是女性的悲歌，也是女性的赞歌。王丽萍老师仅仅为林黛玉一角儿就创作了《枉凝眉》《葬花吟》《琵琶三绝》和《秋窗风雨夕》这四首歌，首首唱的是林黛玉，又首首唱的不仅是林黛玉，歌声中还是《红楼梦》中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感伤。
0: 王丽萍曾说过，将来的人还可以把《红楼梦》再重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才华、努力和心血筑起一道《红楼梦》的高墙，让后来的人超越时知道没那么容易。为此，王丽萍悉心研究《红楼梦》，呕心沥血地进行创作。除了咱们今天介绍的《枉凝眉》和《葬花吟》等歌曲，剧中描摹其他角色的插曲也是首首经典，这些歌曲背后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四年潜心创作，力排众议，启用业余歌手，
0: 训练一个新手就像打磨一块璞玉一样，
1: 苍凉凄美，动人心魄，红楼组曲传世之作，
0: 每一首曲子王丽萍都做到了极致。
1: 敬请关注大揭秘，揭秘87版《红楼梦》。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

0: 海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1: 请爵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建平，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2: 建平，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建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4: 亚平，
2: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2: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2: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3: 你好，
0: 你好，
2: 坐，来坐坐坐坐。
3: 哎，谢谢。
4: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3: 半个月以前。
4: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儿了？
3: 没有。
5: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3: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们好好看看啊！哎，
4: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3: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4: 就是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3: 不谢，那我先走。
2: 老板，该负责把他安全送回去。
0: 是啊，
1: 小兰姑娘。
5: 小兰，你发现什么情况？
4: 中医院咱们都去了，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5: 就这一点儿，你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
4: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啊？
4: 我现在只能肯定

0: 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哎呀，这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2: 对呀，
0: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0: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想想，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这不好办。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边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1: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
0: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一家文职。
1: 你去过卢浮宫
0: 啊？
1: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0: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1: 你是
0: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0: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0: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0: 托马斯是干什么？
3: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0: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0: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3: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0: 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0: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3: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2: 别闹。
3: 小石，成吗？
4: 不像啊。
0: 哪儿不像啊？
4: 缺一拐棍。
0: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先生。

0: 在这儿演什么演啊？
1: 没大没小，
2: 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0: 就是你，不仅仅不是，逃出去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了梁飞。
2: 我毙了你！
4: 大哥，没事吧？大哥，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2: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这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个，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爷，您这真不禁念叨，怎么又撞上去了？进吧。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即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5: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在远远的？
2: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哼，
5: 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2: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5: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2: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还是拿报纸啊？
5: 不是，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在守江，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2: 哎，行，那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5: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2: 试试，我尽力啊。
6: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7: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6: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
8: 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9: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6: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0: 下校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2: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
3: 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0: 哎，局长，叫胡哥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0: 丁教教，务必给我找回来。
5: 是。
6: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7: 太君，
6: 你不工作偷懒吗？
7: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天队长送下酒菜的客。
6: 把它拿走。
7: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分分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6: 哦，
7: 民宿的。
6: 你的包拿走，
7: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走，
6: 都拿走，
8: 全都拿走。
7: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6: 啥呢？你喝多了，
8: 喝了，
6: 你走。
7: 我的包你不见了。

0: 都把我吓死
1: 了。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到哪儿啊？
2: 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0: 简直是胡闹！
1: 丁旅长去了前线，把消息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辆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旅长交代？
2: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旅长交代了。
4: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5: 是，
3: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4: 顾客留下。
3: 是。
6: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7: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去办吧。
8: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粮分点命都不要。
9: 家风祭司啊。
7: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9: 亚平也去济南了？
8: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0: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7: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9: 什么意思？
7: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战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3: 看不出来。
0: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3: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3: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阳光。
2: 阳光投影垂直，
0: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
1: 哇，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
3: 飞哥，行啊你。

0: 哎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哎，来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1: 管得着吗你？
0: 哎，
1: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1: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逮捕。
1: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你不找警察找谁？
1: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2: 哎，我没事吧？娘娘的，
0: 别追，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算了。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啊，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进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是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
1: 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

0: 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1: 飞哥，
2: 怎么样？
1: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3: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2: 哪四个人？
1: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2: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1: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2: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1: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后来倒卖过吗啡，小鬼子一进城就给他封了。怎么现在又开了？哦，对了，听说此人医术了得。
4: 梁飞，
1: 队长，
4: 队长，正要找你。
2: 查到什么了吗？
4: 查什么呀？这个刘南山生活太简单了，两点一线，他老婆对他根本不关心，成天的打麻将。对了，区委还有一道命令，让尽快找到丁潇潇，说他是丁军长的女儿。
2: 丁潇潇？不是，他又怎么了？他来济南了？
4: 你问我呢，我还问你呢。区长说人家跑到济南，可是专门来找你。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2: 能怎么回事啊？刘景怡的事我还没招呢，丫头添什么乱？
5: 不是，队长找那丁潇潇，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咱
4: 这是区委的命令，谁也别多废话。
6: 局座，电台，那个电台又出现了。

又再刺激刺激梁飞。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
3: 亚平，你怎么来了？
4: 哟，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
3: 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5: 你都知道了。
3: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5: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6: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
3: 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上去黄河我都醒醒。
2: 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
3: 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平，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仁一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3: 听见没有？
6: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3: 是丁潇潇。
7: 来盐，来香盐。
8: 老板，来俩包子。
7: 啊，来香盐。大仙们，哈子们，
9: 干嘛呀？这些抢包子啊？
10: 连张照片都给你。

0: 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坏捞捡吗？
1: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2: 这刀子呢？
3: 怎么又是你啊？
2: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踢，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3: 你这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2: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3: 不用，我有钱。
2: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3: 你管得着吗？
2: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3: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2: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3: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4: 来来来来来！
3: 没有的事
4: 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3: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5: 警察，
6: 警察，警察，
2: 咱不能睁脸说瞎话呀，
7: 金女生，
8: 你怎么越来越没出息了？你看你欺负我小孩干什么？
7: 对，
8: 小孩
7: 干什么？对，我能欺负人家？我的，你这欺负谁？不是，你这小姑娘多讨厌！你就是，你就是，这太不像话了，金女生太不像话了。
9: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0: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9: 就是啊，
10: 不行。
11: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是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9: 谢？为啥谢谢他呀？
11: 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2: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11: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10: 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

0: 字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조카
1: 권혜연아!
2: 아이,
1: 다 怎么样了?

0: 让开，让开，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怪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1: 好。
0: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1: 也行。
0: 谢谢啊。

0: 是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太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我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想来了？啊，来这站做什么？哎，查身！啊！行不行？要查身！
1: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2: 啊！
0: 你认识她？
1: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2: 啊，
1: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请讲。
3: 嗨嗨。
1: 你还来这干嘛
3: 呀？
2: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1: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2: 别动我啊！
1: 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吧？啊，住这么大的床，不是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2: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
1: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2: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哎、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1: 哎，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2: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干嘛？
1: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2: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清出来。
0: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1: 他还没有醒吗？
0: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妃解困。刘大夫，
2: 哎，
0: 他怎么样？

0: 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
1: 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
2: 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知道了，下去。
3: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2: 真是多事。
4: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
5: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4: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2: 明白。
4: 去吧。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6: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
4: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有这么高，他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0: 他在哪个房间？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

0: 子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

0: 你要干嘛呀？我马上。嗨开，林日子，啊，站！嗨开，快！嗨开，林日子！
1: 我干嘛？
0: 我划过去以后，我让你划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1: 怕不怕死？
2: 不怕。
0: 黄燕呢？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选刘景瑜当女战士吗？不挑，怎么当女战士？

0: 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啊？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3: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3: 你呀，你应该姓胡。
1: 啊？
3: 叫脚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3: 本人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3: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2: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0: 就你那还抗战？

0: 站呢，你也就炕上站着。
1: 没辙了我。
2: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3: 正好凯文跟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过去。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1: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啊？
0: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2: 不
0: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3: 除了西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
0: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4: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0: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4: 我不是着急呀、啊，恨我自己。
1: 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
3: 西亚平为了救梁飞
0: 也奋不顾身。哎呀，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1: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快快的杀鬼子？
4: 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
1: 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
4: 自由自在啊，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0: 你说的对，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的不是这样。
4: 对呀、
0: 啊，老文，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1: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
5: 谷物原香，水果营养，牛乳蛋白，越喝越香。好消息，好消息！为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啦！现在打进电话，99元买两桶送两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只需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订吧！都是纯正的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片、香蕉片，都是放心的好食材，低脂肪、不加糖，膳食纤维丰富，营养价值爆表。苹果丁、大米粉、全脂牛乳，优质蛋白含量高，维生素种类丰富，矿物质、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需的优质成分。70多岁的大叔在吃，60多岁的大妈在吃，30多岁的宝妈在吃，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也在吃。
6: 你看他这个配料表写的明明白白，都是让咱放心的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还有香蕉、苹果这些水果，都是咱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好喝有营养。
7: 他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口感好，营养全，低脂肪，不加糖，比我之前喝过的那种燕麦片啊强太多了。天然的谷物原香，加上水果的清香，还有牛奶的醇香。现在呀，不光我爱喝，我老伴儿、我孙女，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喝。
5: 好消息，好消息！为无数。

0: 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肉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啦！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买两桶送两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整整1箱6桶，只需要9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订吧！
1: 大家好，现在呢，古木新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限时冲量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现在呀，热线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方便您随时拨打，随时订购。
2: 没错，我们不为赚钱，纯粹是为了冲量打榜。如果有留意的家人可能会有印象，咱们家的燕麦片在线下一直是卖得非常的不错，大爷大妈们喝了以后啊，可以说都是赞不绝口，都说咱们的燕麦片用的都是纯麦片，没有任何的违规添加，口感也好，喝着也放心。而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呢，它是在原麦的基础上升级配方，不光有全麦压制的燕麦片，还有咱们科学搭配了黑麦、玉米、香蕉、苹果等谷物和水果，让营养更加的全面，品质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次咱们在电视上首次亮相，咱们也是拿了必定的决心要拿下这个销冠。在价格方面呢，因为用的都是纯粮食谷物和水果以及牛奶粉，所以经过成本的核算，在市面上通常是99块钱2桶，但是今天我们为了打榜，99块钱买2桶送2桶，前50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再免费的送您2桶试喝。也就是说，只要您前50位打进电话的，仅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一次性的拿到6桶，整整一大箱，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仅限播出期间，仅限前50个名额，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对不起，这个价格的优惠也就再也没有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肉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啦！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买2桶送2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整整1箱6桶，只需要9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订吧！
1: 我们呢也联系到了之前在线下买过咱们这一款燕麦片的家人们，来看看他们吃完之后的情况。您好，阿姨，您在家吗？来做个回访，您看方便吗？
3: 方便，方便，请进。买回来当天呢，我就开始吃了
4: 啊，
3: 到现在啊，大概得有1个月了。这个燕麦片啊是真好，
1: 嗯，
3: 它里面啊不光有燕麦，还有黑麦、
1: 对，
3: 玉米、香蕉、苹果，吃这个口感呀特别丰富，
1: 嗯，
3: 而且是不加糖的。对我这身体啊特别友好，因为我这个年纪这么大了，就怕那个油腻的、含糖的精米白面我都不敢多吃，不吃呢这营养又跟不上，平时我这一顿饭呢我都分成好几次，得定时定量，小心再小心。但是它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啊，它有粗粮，有水果，高蛋白，高膳食纤维，我需要的营养啊它都有，
1: 嗯，
3: 就让我呢非常放心。不管是早上起来当代餐，还是中午午饭以后加个餐，
1: 嗯，
3: 这用这热水一冲啊就能喝，营养及时的补充上了。
0: 古木新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精选中国燕麦之都乌兰察布原产地燕麦，这里有充足的阳光照射，远离现代化工业污染，水土纯净，是燕麦的黄金种植带。再加上东北黑土地上的黑麦、玉米以及大米粉、牛乳粉、香蕉片、苹果丁，都是优质的好食材，控糖、控脂、控制体重，保护肠胃，就喝它。
5: 我儿子儿媳啊，因为忙着上班，出门比较早，每天呢、啊、都是我接送孙女，着急忙慌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啊，我给他们放点坚果，拌上酸奶，他吃着特别开心。我老伴儿啊，有时候还用它来冲牛奶喝。反正吧，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啊，营养白搭，谁吃谁夸。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啦！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买2桶送2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整整1箱6桶，只需要99块钱。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订吧！
1: 早上代餐来一碗，午后加餐来一碗，您呢？要是睡前感觉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

0: 又担心升脂升糖，不想发胖，您呢就用开水这么一冲，搅吧搅吧，就是一碗营养均衡的放心餐。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正是您理想的营养膳食。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加入咱们的抢购大军。
1: 没错，生活中呢，很多人不能吃高糖高脂的食物，往往会选择麦片作为代餐。而咱们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配料表，只有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粉、大米粉、全脂奶粉、香蕉片、苹果丁，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呀，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都不用担心对身体有什么伤害。燕麦片、黑麦片富含可溶性纤维贝塔葡聚糖以及赖氨酸、阿拉伯木聚糖等。
0: 观众朋友，限时冲量，时间已经不多了，想要的家人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抓紧时间抢定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苹果、香蕉、牛肉、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了，现在打进电话99元买两桶送两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只需要99元，都是纯正的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片、香蕉片，都是放心的好食材，低脂肪、不加糖，膳食纤维丰富，营养价值爆表。苹果丁、大米粉、全脂牛乳，优质蛋白含量高，维生素种类丰富，矿物质、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须的优质成分。70多岁的大叔在吃，60多岁的大妈在吃，30多岁的宝妈在吃，10几岁的孩子也在吃。
3: 这个燕麦片啊，这一打开啊，就有那种纯粮食的浓浓香味儿，太有食欲了。苹果、香蕉啊，牛乳、燕麦片，它里边的粗纤维啊特别多，以后啊我就喝它了。
4: 不用煮，不用熬，热水一冲，几秒钟就能喝。谷物搭配啊，鲜果和牛乳，营养扎实，饱腹又暖胃。我每天早上来上一碗，感觉这胃啊特别的舒服，人也有精神了。都说我整个人的气色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5: 低脂肪，没有糖，高优质蛋白，高膳食纤维，这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真是咱老年人餐桌上的营养好物，口感顺滑，又香又滋润，我太满意了。
3: 趁着现在有活动，我赶紧的又囤了这好几箱。反正每天咱们都要吃饭，因为身体的原因，不知道每天呢该吃啥的，不愿意下厨，想省事啊，又担心这营养跟不上。你都赶紧抢吧，完了就买不到这个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被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肉、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了，现在打进电话99元买两桶送两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只需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这有俩分店吧，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长的，说小小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的。一大早啊，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啊。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

0: 日军这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知道了，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灭枪。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三一点，
3: 给我等等，给我等等，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こで？
5: 面呢？
4: 那你对我什
5: 么？面呢？
3: 哪里的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哪个了的，鬼子？
3: 哪个了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啊，您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想着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
1: 嗯。

0: 刘景怡，花儿，康乃馨，谁呀？花儿，不就是花儿吗？
1: 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她的位置。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2: 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3: 妈的，既然你是刑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臭混蛋，你敢！
4: 住手！胡哥，果然是你。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
2: 活不过今晚，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0: 你让我看看呀。

0: 是啊。
1: 湖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2: 是什么呀？
1: 湖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2: 可以有水吗？
3: 哎呦，
2: 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咋又进不去？
1: 姐，你说锦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1: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4: 哟，这位是？啊，
3: 她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
1: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4: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5: 开会了。哎，来了。
3: 你在这干嘛呢？
1: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1: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

0: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1: 佣人？哎，我去呗。
0: 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2: 那我去。
0: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3: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0: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啊，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2: 嗯。
0: 你别偷听。

0: 追！
1: 副队长，
2: みんな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う。
1: 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3: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这种还抗日？走。
3: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行不行？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3: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
1: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0: シャッター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の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梁飞，你不能这么对我。
3: 就这么对的。
2: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3: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2: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4: 小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2: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3: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2: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到文件了。
3: 哎呦，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

0: 哎，姐，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呢，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下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回重庆。拿。
0: 各位，大家这里商量个事儿。
1: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0: 亚萍，把嘴堵上。
1: 啊不，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2: 什么人呢？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3: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2: 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在家，你看看这个。
1: 刘医生家招佣人，
2: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1: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巩立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
2: 勾引你，在杂牌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
1: 哪有这么坏的？
2: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重庆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1: 明白了。
2: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3: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2: 安全起见嘛。
3: 好，待。
2: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走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4: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去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1: 你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0: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谢谢谢谢。大姐啊。

0: 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我这就去试试看。
4: 太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真抓瞎了。
3: 放心。

0: 走，你快走吧。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
1: 他去刘南山家了。
2: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
0: 自己找去。
3: 这太危险了，不行。

0: 我帮他找过来。
1: 别开玩笑，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3: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3: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1: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4: 刘先生，请用茶。
5: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4: 我，湖北人。
5: 我怎么听你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4: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5: 哪个大学啊？
4: 院长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5: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严重。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
4: 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5: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4: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5: 好了好了，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咱们休息吧。

0: 出去。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1: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0: 慌乱有用吗？
1: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0: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1: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0: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1: 我不感兴趣。
0: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1: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2: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3: 大家坐坐坐坐。嗯，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4: 太好了。什么内容？
3: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5: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6: 什么意思？他们
3: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

0: 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1: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2: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0: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2: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3: 怎么做呀？
2: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1: 那鬼子能相信吗？
2: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4: 你是想声东击西？
2: 嗯。
5: 太太。
6: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5: 嗯，知道了。
6: 我走了啊。

0: 以分你一个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外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

0: 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1: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0: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0: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乐迪，明天下午3点，
3: 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1: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3: 哦，对了，窦小姐，
0: 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

0: 用女八路交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他
0: 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罗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我们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 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

0: 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6: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6: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2: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

0: 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1: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

0: 座、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赞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

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年潜心创作，力排众议，启用业余歌手，
1: 训练一个新手，就像打磨一块璞玉一样，
0: 苍凉凄美，动人心魄，《红楼》组曲传世之作，
1: 每一首曲子，王丽萍都做到了极致。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揭秘87版《红楼梦》音乐。

0: 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1987年播出的电视剧《红楼梦》中的一首插曲。这首《红豆曲》是作曲家王丽萍特地为《红楼梦》中的另一个灵魂人物贾宝玉所作。贾宝玉生来贤玉的传奇身世，痴狂痴癫的多重性格，与林黛玉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以及最终遁入空门的悲惨结局，让所有观众无不扼腕叹息。《红豆曲》正是抓住了宝玉的性格特点，恰到好处地将他的内心情感用音乐表达了出来。那么在表现剧中另一灵魂人物宝玉的时候，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解密。
1: 这首曲是根据原著中贾宝玉的一段唱词谱曲的歌，滴不尽，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这些词句唱出了贾宝玉对大观园中的众多女子悲切命运的嗟叹，也表达了他不变的痴和情。他唱出了痴情儿女不胜相思之苦，洒泪泣血的愁苦之情。
0: 《红豆曲》是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插曲，先后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宝玉与薛蟠等人聚饮之时，第二次是贾府被抄没落之后。如果说要用一个字来概括贾宝玉，那应该就是痴。这首《红豆曲》原本是贾宝玉在酒席间即兴而作的小调，但当贾府败落之后，《红豆曲》再次响起，唱的却是对世事无常的感慨万千。
1: 贾府被抄以后，宝玉流落到海边，打开手绢包，里面是黛玉送他的玻璃绣球灯的碎片。此时《红豆曲》响起，伴着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真是悲绝千古。

宝玉是一个痴情至极、率性而为的人。他认为，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世界如鲍鱼之肆，女人世界则若芝兰之室。因此，他对大观园里的女儿们，自然是比别人多了几分关心和爱怜。其中，作为金陵十二钗之一的迎春，容貌甜美，心地善良，但她性格懦弱，逆来顺受，命运可悲可叹。父亲贾赦为了官场的升迁，执意把她许配给了被称为紫气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恶棍孙少祖。迎春出嫁后，惨遭丈夫虐待的遭遇传到宝玉的耳朵里，对二姐姐心疼不已的宝玉，便常常到迎春出嫁前所居的紫菱洲馆徘徊。可是紫菱洲馆已人去楼空，草木凋零，目睹着这一切，宝玉的内心更觉悲凉。惠比写下了这一曲怀缅迎春、怀缅往日时光的紫菱洲歌。

紫菱洲歌是贾宝玉因迎春出阁误嫁中山狼为妻时的伤感之作，也是对迎春出嫁后人去楼空草木凋零的旧居环境的宿命感慨。此曲委婉伤感，催人泪下，唱出了宝玉心中的那份悲凉与冷清。除了对姐妹迎春的怜惜之外，宝玉对自己的丫鬟晴雯也是一片痴心。晴雯是宝玉的大丫鬟，风流灵巧，与林黛玉相近。晴雯去世以后，贾宝玉为晴雯写下了悼词《芙蓉女儿泪》。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晴雯歌》词，正是出自《红楼梦》中宝玉对晴雯的悼词《芙蓉女儿泪》。贾宝玉以无限惋惜的心情追忆了自己和晴雯近5年8个月的相处时光，而早已将《红楼梦》深深烙印在心里的王丽萍自然也要为《芙蓉女儿泪》谱上一曲。可没想到这首歌竟然成为《红楼梦》组曲中最富有争议的一首歌。
1: 晴雯长得风流灵巧，是《红楼梦》中最具叛逆性格的丫鬟。她眉眼有点像林黛玉，口齿伶俐，聪明灵巧，出类拔萃，常常得理不饶人，因此遭到很多人的嫉妒，最终被赶出了大观园，在表兄家中愤恨而死。
0: 您可能会奇怪了，为什么晴雯如此悲惨的命运，王丽萍却选择为她配以鲜活明快的曲调呢？有人于是提出质疑，说晴雯歌的曲风和歌词不符。那么王丽萍究竟是何用意呢？其实啊，晴雯虽眉眼好像林妹妹，性格却不同于林妹妹。她是灵慧娇俏，偏又全无心机，心比天高却又身为下贱，这就注定了她一生命运的悲剧，这也是此曲的基点。所以无葬花吟的悲切，有着晴雯式的明朗。而王丽萍在创作中有意不以悲伤的情调来哀悼晴雯，而是以轻快的节奏还原一个可爱而富于灵气的少女形象，让鲜活快乐的晴雯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1: 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创作过程一波三折，
0: 王丽萍总是深深地沉浸其中，经常是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1: 细读判词，琢磨曲调，音乐展现红楼人生，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有人说《芙蓉女儿泪》是对晴雯人格悲剧的明写，更是对黛玉人格悲剧的暗写。然而《芙蓉女儿泪》不只是悼记晴雯或黛玉，更是对大观园所有冰雪般纯洁、花月般美丽、金玉般尊贵的女儿们的悼记挽歌。因此在为大观园里这些女子们创作这些歌曲的过程中，王丽萍总是深深地沉浸其中，经常是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而她更是为其中一位女子创作完歌曲后趴在钢琴上泪流不止，久久不能平静。这个人又是谁呢？
1: 探春。

是贾宝玉同父异母的妹妹，在贾府女儿中排行第三。她是红楼众姐妹中性格最直爽刚烈的一个，为探春远嫁谱写的分骨肉也是全剧音乐气势最恢宏最为凄厉的一首。

0: 《红楼梦》第五回中，贾宝玉第一次梦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受贾家在天之灵所托，来教化贾宝玉的政策判词，以及预示金陵十二钗命运的《红楼梦》曲，都预示了探春将来的命运是远嫁他乡。而这首歌曲正是描写了探春远嫁的当天，全家人为她送别泪流满面的场景。《红楼梦》的深沉，其中不但有着亘古不变的复杂人性，更有着饱经沧桑的细腻情感。王丽萍回忆着整个创作过程，她自称从未有过灵感的会晤，如果说有，就是1986年年底写最后一曲《分骨肉》的时候。她回忆说，当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情感，强迫着自己要把它写下来。那是在1986年12月的一天早晨，历经了几年的创作过程，王丽萍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晨开始创作。这一天，当她琢磨着曲调，读到“一番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这一句时，王丽萍突然被触动了。她仿佛真切地看到，有一个文采精华、观之忘俗的女子，身披嫁衣，眼中满含不舍与哀痛，痴痴回望的场景。除此以外，王丽萍还把原著中预示着人物命运的几首判词和歌词与音乐巧妙地结合起来，谱写成歌曲。这《探香菱》就是其中之一。
1: 香菱是甄家的掌上明珠，却在3岁被骗子拐走，12、3岁时又被薛蟠强买为妾。谁能想象得到，曾经娇生惯养的小姐，最后会沦为一个让人作践的奴才，并最终香魂返故乡呢？这首曲子委婉悲切，给人一种痛断肝肠的哀伤。
0: 不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王熙凤，在《红楼梦》12金钗中，是聚光灯下最为浓墨重彩的一位。她直爽泼辣，精明能干，但也有着阴险毒辣的一面。她富贵时呼风唤雨，败落后草席古诗，这命运似乎和她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曲作者为其谱写的主题歌《聪明泪》，就是《红楼梦》中难得的一首快节奏歌曲。
1: 这首歌曲用叹息的语调、短小的词句和不断重复的旋律，演绎着对叵测人生的讥讽和嘲弄。
2: 嘶吼惊鸿鸣，叫夫人命

0: 除了这些大观园的金钗们，王丽萍还为另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也创作了背景音乐，这个人又是谁呢？
1: 刘姥姥，《红楼梦》中不多见的喜剧人物，虽然她在剧中只出现了三次，曹雪芹大师也没有为她留下诗句和判词，但她朴实憨厚的性格和庄稼人特有的腼腆，改变了大观园里一成不变的节奏。曲作者王丽萍先生为她设计创作出了简单诙谐的旋律。
0: 一把三弦，一只二胡，就描画出了刘姥姥这样一位朴实憨厚的村妇形象，突出了她特有的性格。而曹雪芹把刘姥姥请进园中，就是以此来展示一个家族的鼎盛时代。当然，观众们也随着刘姥姥的视角仔细感受了一下贾府的荣耀和奢华。
1: 巧妙的音乐对白烘托出一个朴素滑稽的刘姥姥的形象，尤其是刘姥姥吃酒带醉时的音乐，给人一种幽默诙谐轻松愉快的美感。

0: 经坎坷，倾尽心力，音乐创作终获认可。
1: 王磊平竟然力排众议，找了一位外地的业余歌手陈烈。
0: 新人陈烈不负众望，完美演绎倾倒世人。
1: 他将自己的情感完全注入到歌声中。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关于梦中人物命运的猜想，一直以来都莫衷一是。然而，王丽萍谱写的《红楼梦》音乐却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王丽萍说，自己把所有的才华都献给了《红楼梦》。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历经了四年半的空前磨难，他为《红楼梦》的音乐创作倾尽了所有的心力。然而，当谱曲时遇到的所有坎坷都历经下来之后，当音乐与影像合在一起制作时，王丽萍却躲在家里没敢去看，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啊，《红楼梦》音乐的创作是前无古人的，他并不能确定自己创作的歌曲是否也是观众心目中的《红楼梦》，为此他实在是心里没底。如果导演这个时候说歌曲和电视画面对不上的话，他真不知道该如何重写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导演交代。可是没想到最后王扶林导演告诉他，音乐特别合适，片子不用动，就像对着剪的一样。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让王丽萍急得抓破了头皮，到底是什么事呢？
1: 精雕细琢的《红楼梦》组曲创作完成以后，必须有个合适的人来演唱，才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歌曲创作之初，就有许多著名歌手向王丽萍毛遂自荐，但却都被王丽萍一一婉拒了。
0: 最后，王丽萍竟然力排众议，找了一位外地的业余歌手陈丽来演唱。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这是当年87版《红楼梦》剧组的一张演员合影。左边这位是扮演王熙凤的演员邓婕，右边那位是扮演林黛玉的演员陈小旭，而中间这位就是《红楼梦》组曲的演唱者陈丽。陈丽是王丽萍在长春的一次联欢会上偶然发现的，在此之前他是长春一汽流水线上的化验员，没有多少演唱经验，从汽修厂直接进入《红楼梦》剧组，他一待也是3年。和其他演员一样，他也参加了《红楼梦》培训班的学习，还在剧中客串了一角，演了刘嫂。那么

0: 王丽萍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位新手来完成如此分量的演唱任务呢？
1: 因为王丽萍认为唱《红楼梦》需要的是技巧之外的纯真，这种青涩感已经形成演唱风格的专业名家不可能具备，和演员只选新面孔一样，王丽萍也不希望观众在看在听时去联想演员过去的形象，她要的是一种初来乍到的纯纯的略带声色的音乐感觉。
0: 但是训练一个新手就像打磨一块璞玉一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丽虽然唱过京戏，有一定的音乐基础，嗓子也好，但她没进过录音棚，离专业歌手还差得远。王丽萍除了教她怎么用音乐塑造人物，还要教她试唱练耳等基本功。
1: 仅《枉凝眉》一曲她就教了一个多月，从一个字一个字的唱，再到一句一句连通，陈丽唱的每一个字、音、虚实、停顿、拖腔，都是一点一点精心设计出来的。

0: 当时陈丽的丈夫因故身亡，或许是感怀身世，她将自己的情感完全注入到歌声中，唱得苍凉凄美，肝肠寸断，动人魂魄。央视原副台长阮若琳后来还给王丽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松了一口气，这就是我们要的《红楼梦》，我们懂了你为什么要请这样一个人来演唱。这一切都归功于王丽萍对人物命运的把握和对作品的深刻理解。
1: 每个人看《红楼梦》都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在不同的年龄段观看的视角也会不同，得到的感悟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0: 有人说，青春年少时第一次看《红楼梦》时，最喜欢的歌曲是《琵琶三绝》《红豆曲》和《枉凝眉》这几首，因为歌中隐藏着对懵懂爱情的渴望。长了几岁后再看《红楼梦》，就比较喜欢《分骨肉》《葬花吟》了，因为有更成熟一点的家庭和亲情观念在里面。再后来，在社会上几经挫折，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第三次再看《红楼梦》，突然听到《聪明泪》时，就泪如泉涌了。那凄婉的女声，伴着王熙凤那被拖曳在厚厚积雪中散乱的发髻，多少辛酸泪，多少红尘梦，多少世俗事，都只是过眼烟云，随着歌声远逝了。回忆整个音乐的创作过程时，王丽萍曾经充满感慨地说，我受到的磨难是空前的，对这些作品我真的是倾心倾力了。花了四年半的时间，每一首曲子王丽萍都做到了极致。她说，《红楼梦》音乐是目前自己所有作品中经历的时间最长，付出的辛劳最多，历经的磨难最久，遭遇的困难最多的一部作品。是啊，正因为曲作者对《红楼梦》如此的痴迷，如此的眷恋，如此的不舍，才创作出了如此的传世之作。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电视经典三十年长盛不衰，剧中音乐脍炙人口，
0: 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的成长。
1: 富居一格用人才，大胆创新，音乐深入人心。
0: 许镜清从一群敲着饭盒的工人那里得到了宝贵的灵感。
1: 敬请关注大揭秘，揭秘八六版西游记音乐上集。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影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

0: 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石名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

0: 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先花，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6: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调研；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鄂州市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
0: 多部门联动，湖北积极应对入梅首场强降雨。
1: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湖北各地以各具特色的龙舟民俗欢度传统节日。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六月十七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到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调研。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
2: 在武汉大学，关志欧来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听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工作进展和思政课改革创新情况介绍，希望武汉大学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推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关志欧对大家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实验室加强创新资源集聚整合，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全产业链协同上实现更大突破。在华中科技大学，关志欧详细了解学校学科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来到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查看最新研发成果，对中心深耕光电子信息领域、加强自主创新、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表示肯定。希望学校和中心充分发挥学科优势，持续加强前沿探索，推动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不断增强湖北光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关志欧听取学校办学历程、学科特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介绍，来到行星地质与深空探测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了解科技创新服务深空探测情况。关志欧对学校坚守地质报国初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希望学校建强一流学科，大力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攻关，努力建设地球科学领域创新高地。调研中，关志欧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积极为高校发展提供更优环境，要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深化校地协同，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省领导彭勇、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负责人参加调研。
1: 六月十八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鄂州市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多维研判形势，精准应对挑战，切实抓好梅雨期间防汛备汛工作，努力做好入夏以后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李殿勋来

0: 到省水利厅听取强降雨监测预报和防范应对工作汇报，随后前往鄂州市樊口电排站实地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做好当前防汛备汛工作，一要加强监测预警，通过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协同联动，通过经验思维与数据思维综合运用，通过长周期全面分析与短时段局部研判相结合，持续提升雨情、水情预测、预报、预警效能。二要全面排查隐患，聚焦江河堤坝、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系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努力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三要提升应急能力，通过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做好应急储备，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安全、及时、高效施救。四要强化工程调度，统筹江河湖库资源，科学实施预泄腾库、拦洪削峰等举措，以最大限度发挥水利工程综合效益，最优程度实现水资源时空配置。五要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的大安全治理格局，为做好防汛备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在鄂州发电公司，李殿勋听取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防控与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介绍，叮嘱企业树牢底线思维，通过超前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依靠创新管理提升运行效能，切实对安全生产和运行管理各项工作做到心中有底、手中有策。他要求相关部门科学研判今夏电力供需形势，加强省内外电力资源统筹调配，做好需求侧管理预案，尽最大努力保障好群众生活和企业生产用电需求。调研中，李殿勋强调，端午假期来临，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切合入夏以来安全生产形势，认真做好交通、消防、文旅、治安、食品以及矿山、仓储、建筑施工、危化企业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参加活动。
1: 从昨晚到今天上午，随着雨带东移，江汉平原鄂东北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武汉、嘉鱼、仙桃、恩施等地200个乡镇降雨超过100毫米，各地水务、城管、交通等多部门全面出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梅雨季首轮强降雨，武汉成为了风暴眼。据水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武汉市最大累计雨量达到223.9毫米。早上9点，记者来到降雨最为集中的武昌区，在徐东大街、舒家街等主干道上发现了多处自水点。现场排水队员、环卫工人们一刻不停，趁着雨势减弱，加快清理积水路面，确保雨停水退。
2: 今天除了我们人工清扫之外，我们增配了水车和吸扫车同步作业，边吸边扫，预计2个小时左右可以完成。
0: 本轮降雨高峰时段，武汉全市出现影响交通通行的积水点位22处。为缓解交通压力，武汉交警部门共投放3000多名警力上路处置警情。截至目前，积水点位已全部消退。据天气预报显示，未来5到6天，武汉市还将有连续降雨，城市内涝风险进一步增加。而明天就是中考了，交警部门提醒，雨天行车要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车距，途经积水路段切勿贸然通行，无法判断水深及时绕行，减少急刹频繁变道，全程开启近光灯、示廓灯，排队通行不加塞。
3: 希望广大考生能提前适应场地，根据易治水点位规划好绕行备用路线，如果遇到突发紧急情况，都可以向我们路面警力进行求助，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考生到达考场。
0: 迎战强降雨的另一个战场在于保供，供电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开展特巡特围。在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道，石阡府阳城县一个供电台区发生跳闸，国网武汉供电公司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大雨中开展抢修，不到2小时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供电。同时，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确保中考安全稳定进行。
4: 对重要区域加派人员力量进行补强，同时安排发电车、发电机组随时接入，确保极端天气下的不间断供电。
0: 在全省范围来看， 本轮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山洪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早上，二四五省道巴东县

0: 金果坪堰场平路段边坡发生垮塌，当地公路部门迅速调配大型抢险机械设备，组织应急作业人员赶赴现场，有序开展塌方清理、路面清障等抢险作业。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上午8:15，该受损路段全面清理完毕，道路实现双向正常通行。
1: 我们将持续加大辖区道路的巡查频次，重点排查高原坡、林崖、临水路段安全隐患，及时处置小型垮方，落实限行，全力保障辖区过程安全的安全畅通。
0: 预计今晚至明天白天强降雨间歇，大部地区为阵雨或小雨，咸宁单点暴雨。20号晚至22号降雨将再度加强，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地区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一叶龙舟成古韵，千帆竞渡闹端阳。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湖北各地以各具特色的龙舟民俗将端午的欢乐氛围拉满。
0: 今年湖北的龙舟赛场燃起了一场青春风暴。武汉经开区马颖河上，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8所高校龙舟队同河竞渡，在200米直道上展开多轮激烈角逐。决赛现场，武汉商学院与江汉大学从起桨便齐头并进，拼到最后20米，武汉商学院鼓手一声嘶吼，全队桨频骤然提升，冲线那一刻，水花四溅，欢呼震天。
3: 因为江汉大学他们毕竟是老牌强队，到后面大概80米左右，学长一声怒吼啊，加力，整个人都是就感觉跟打了鸡血一样，一桨一桨就给江大给抄上去了。
0: 龙舟赛不只属于专业选手，更承载着百姓的乡愁。在咸宁嘉鱼县三湖连江水库，时隔25年再次举办龙舟赛，21支龙舟代表队整齐列阵，劈波向前。在黄冈溪水县兰溪镇，端午节赛龙舟已经有400余年历史，是溪水4大民俗之首。今年7支龙舟劲旅在溪水河上劈波斩浪，吸引了数万名观众齐聚河岸观赛。在咸宁重阳县青山河上，雷洛村女子龙舟队踏浪竞渡，山歌和鸣。
4: 我们都是雷洛村的媳妇，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参加的，
5: 看得太过瘾了。每条船上的小伙子都跟小老虎似的，拼得非常的凶，看得我们心都起来嗓子眼了。
0: 传承千年，龙舟赛已成为全民狂欢的节日。今天，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宜昌夷陵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爱好者竞渡长江，在如雷的鼓声中尽享端午的浓厚氛围。在仙桃冕城古镇，汉族、回族、土家族等多民族群众组成的龙舟队同场竞技。在洪湖内经河上，省级非遗洪湖凤舟集训正酣，凤首高昂，通体彩绘。60岁的老鼓手坚守擂鼓岗位已有33年。
6: 参加了很多次那个中华龙舟大赛，我到附近的福州、秭归、重庆很多地方就做鼓手，我也是蛮幸运，就是把它传承下去。
7: 他们穿的很多服装，那种纹饰，都是独具这种楚国的特色，千年之前的文化突然就感觉渗透进来了。滑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很有力量的，就能感觉到，哎，文化的力量它在推着你走。
8: 典籍是中华文明的根脉，端午是千年文化的回响。端午期间，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典籍里的端午》，让我们翻开典籍，穿越时空，探寻端午文化根脉，感知传承千年的精神力量。第一集，我们走进传世诗集《楚辞》。
2: 我们总会回望千年前的荆楚大地，追寻屈原留给后世的精神底色。在湖北省图书馆的古籍展览室，我们找到了一本明万历年间的《楚辞》。翻开古籍，我们看到屈原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咏物。

0: 四言诗《橘颂》。2000多年前，他明明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但是他却选择做一棵坚定的橘树，永远忠于自己的故土。
1: 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受命不轻，深蓝国兮。

0: 文脉不息，薪火相传。在屈原故里秭归，每逢端午，江畔千人齐诵橘颂，声声楚辞回荡峡江两岸。这场跨越2000余年的隔空对话，让屈原的忠贞风骨、求索初心代代延续。
1: 秭归每年端午节都会举办千人诗歌诵读橘颂，还有我们的传统龙舟竞渡啊。同时我们的校园也常态化的开设楚辞的诵读课堂，代代弘扬屈原精神。
0: 典籍里的精神力量早已走出书页，浸润楚地。在剧院舞台上的屈原发出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呐喊，震撼年轻观众。在景区，天问对宇宙洪荒的追问回荡山水之间，打动八方游客。而在屈原曾为官行吟的楚国故都荆州，一场跨越时空的遇见正在古城墙下上演。
2: 你们是在庆祝吗？
3: 齐大夫，这可不是庆祝，是祈福。
4: 这上面是谁在表演啊？
5: 屈原。
6: 咱们的传统文化对小孩子来说的话也是需要这样加强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强大了，但传统文化自信起来了。
7: 郢都对于屈原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是他的乡愁，是他对楚国的忠心。毕竟是文化传承下来，才能让端午节这样的节日一直流传千年。
0: 流传千年的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如今楚辞文化以更丰富的形式融入当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在楚简帛画前驻足，孩子们走进非遗课堂，在裹粽子缝香囊中认识文化来处。艺术家将楚辞搬上舞台，让古老典籍焕发新光彩。
8: 屈原精神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虽九死犹未悔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爱民生之多艰的民本意识，三是上下而求索的奋斗精神，四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洁品格。我们收藏关于楚辞、关于屈原方面的文献还是非常多的，我们会通过举办线上线下的讲座、一些小型的专题文献展，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9: 湖北是屈原的诞生地，创作之源，精神归处，楚地的风雨滋养了他的诗篇，楚地的民众传承着他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湖北才是读懂屈原精神和楚辞文脉无可替代的文化根脉。
10: 端午粽飘香，今年的粽子口味、配方、吃法都有哪些新花样？跟随记者实地探访。
0: 走进商圈，最直观的感受是粽子口味变花了。除了豆沙、鲜肉、蛋黄等传统口味之外，乌米、蜜枣、墨宝香米、青稞粽等新面孔也占据了一席之地。还有甜品、餐饮品牌跨界入局，紫米芋泥粽、榴莲粽、冰淇淋粽、蒙古奶酪粽等新奇口味集中上架。
11: 品味很多，我们家里面的人都很喜欢吃。
12: 目前大概有20余个品项。
0: 口味初心之外，健康化升级也逐渐成为新趋势。低脂杂粮粽成为不少消费者的新选择。京东超市数据显示，5月12号至25号，低糖低脂养生粽销量同比增长177%，增速远超传统粽子。武汉老字号五芳斋推出低 GI 粽子，用糙米、燕麦、黑米等杂粮代替部分糯米，精准适配控糖健身人群。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低糖低脂粽子的回头客正在增多。
13: 平时吃饭也就是比较注重低糖低脂的，现在看到五芳斋有这款低糖的，我这种想减肥的人就很想尝试一下。围绕大健康，有出不同的产品，我们的有机系列、低糖系列。

0: 系列这一款居家的粽子，它在我们武汉总店的话，其实前几天就断货了，接受度非常高。
1: 变化还不止于口味和配方，记者调查发现，粽子消费的空间与时间都在延展，从节日仪式感走向日常场景，早餐、下午茶、夜宵、露营，正逐渐成为粽子的新主场。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非端午周期粽子消费占比将突破35%，全年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至118.8亿元。
2: 产品线要延展，形式要进行更新，各个行业产品之间要形成跨界，才能把市场规模做大。
3: 这两天，武汉产业创新与链上协同发展提速。武汉经开区举办汽车产业链友会，汇聚300余名整车、零部件、科研院所等行业代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畅通汽车产业上下游合作渠道。长江新区科创港迎来40余个科创项目集中签约，依托校地融合优势，聚力培育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产业，为城市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4: 活动现场发布的车股链友会交流群二维码最受欢迎，几十秒内就有近200家企业入群。记者发现，在这些入群企业中，不仅有经开区的车企，还有不少武汉市蔡甸区、荆州洪湖等地的零部件企业。
5: 有15家整车企业，其实我们有大部分的企业都还没有配套。进入新能源以后，合作还不是很多，我们后续呢会多一些沟通，看看怎么实现一个优势互补。
4: 链友群受欢迎，说明寻求产业配套是企业的刚需。武汉有15座整车工厂，1000多家零部件企业，零整信息需要更加顺畅。本次活动上，蓝图、易派2家整车厂首次公开发布技术标准与供应商准入门槛，把原本分散的合作规则公开透明化。
6: 我们主要是做的 PCBA 这块，就是因为我们大家
7: 采购，我们今天来的有4位同事，如果大家有任何需求，我们可以直接联系。
4: 来自洪湖的湖北英特利电子对这样的对接很期待。这家电子制造服务企业虽然2025年1月才开始运营，但是已和省内多家智能座舱企业达成合作。企业希望通过入群，更加直接切入整车配套体系。
8: 我们刚注入这个湖北省，很多的企业都不了解有一个这么大的一家 SMT 制造厂。这次的这个链友会呢，对我们制造企业来说非常有意义，能够快速的促成合作。
4: 此次链友会共有近10组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未来链友会还将按整车品牌细分赛道，定期推出专场活动，建立动态供需清单，让更多群友变成合作伙伴。
9: 我们现在要做很多这种原创性的创新，所以希望有这样一个生态的协同，去赋能整车产业这么一个发展。
1: 这边车股打通汽车上下游配套，另一边武汉长江新区科创港也有新进展。昨天48个科创项目在5大科教融合创新园集中签约，覆盖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科创港加阳罗港双港联动，既能搞研发，又方便货物出海，帮企业节约物流成本，拓展海外业务。
10: Wuhan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e also need to have capability. Latest investments that we do with around $90 million.
1: 五大科教融合创新园由长江新区和武汉大学合建，主攻低碳新能源、空天信息，聚焦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政企校联手搭建科创引才平台，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这也是企业争相入驻的关键原因。
11: 像宇航院，像遥感，我们很多院士就在这儿设基地，科教研在一起，很容易形成一个合力，能出成果。
1: 目前园区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低碳能源产业园、生命健康产业园、宇航研究院两园一院将于今年年底完工交付，可容纳约10000名武大师生入驻，
12: 打破了我们以往这是一个院系的楼。我们希望把一些很重要的学科作为集群，对未来的教育和科研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
13: 武汉国土空间规划明确，武汉的光谷、车谷、长江新区、临空经济区4座副城要做强，为城市发展划定了清晰的骨架。长江新区科创

港今天签约落地，将聚焦到空天信息、新能源这些创新研发。长江新区也将形成洋罗港、科创港、开放与创新双港驱动的发展格局。那么更具深意的是

0: 在降雨天气，考点已经搭设了一条专属的雨棚通道，考生们可以从学校大门直通到考场入口。
1: 除了遮雨通道，七一中学考点还设立了乘风助考爱心角，雨伞、纸巾、花露水等应急物品一应俱全，
2: 可为特殊考生提供轮椅推送、绿色通道等便利服务。能为考生预备有我们的校服，如果考生衣服打湿了，可以在我们的更衣室内可以换上。
1: 中考期间，全省多部门联动护航，在宜昌长阳，针对连日降雨可能引发的线路受潮等风险，保电人员冒雨开展特巡，逐一检查14个考点的公用电设施，建立一考点一预案。在恩施州来凤县第二实验中学，保电人员提前接入应急发电机，对考场监控广播系统和 UPS 不间断电源进行测试，做好应急保障。
3: 我们提前对学校的供电线路和用电设备逐一开展巡视检修，提前排查消除隐患。
1: 今年中考时间也有变化，6月20号至22号的文化课考试，下午开考时间从往年的14:30延迟到15点，建议考生及家长比平时提前30至45分钟出门，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避免因暴雨拥堵延误到场。在安检流程上，今年湖北中考继续实行2次安检，考生在考点入口处通过安检门接受第一次安全检查，进入考场时在视频监控下接受第二次人工安全检查，检测考生是否携带无线通信工具、金属饰物等违禁物品。昨天，三峡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累计运行超22.5万闸次，通过船舶超111万艘次，累计过闸货运量突破24亿吨。据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武汉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箬叶、皮蛋、咸蛋等端午特色产品2073.3吨，货值4270.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3.8%、9%。昨天，华中师范大学桂韵艺术团赴武汉九州通仁寿堂养老院开展慰问演出，带来民乐合奏、歌舞、戏曲等节目，为老人们送上文化关怀与温暖祝福。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发现今天呢也不知道谁给的喜糖啊。
0: 阮老师看那儿再有人举手。
2: 我拿来的。
1: 你拿来的、
0: 家里谁结婚了？
1: 是啊，
2: 我家老大。
1: 什么
0: 老大？
2: 不是，话没说完呢。我家老大这个月考考了一个全年级的第一名。
0: 嘿，立冬，你这说话是大喘气呀、这下把我们阮老师吓的。
1: 是，哎，孩子考得好，这就是好事。这糖啊，我们应该吃。
2: 这事儿哈，还真得感谢您，阮老师。
1: 为什么呀？
2: 之前呢，跟您不聊天吗？我说我们家老大这个学习怎么学他都学不进去。刚才你知道吗？阮老师告诉了我另外的一种学习方式，让我跟老大说一说。
0: 哟，
1: 是我跟他说了，方法不对呀，努力白费，这方法一对呀，事半功倍，这都是带孩子我带出来的经验。
0: 看看，跟着阮老师啊，不仅仅能学习健康知识、营养美食，还能学习的窍门
1: 啊。
0: 哎呦，阮老师
1: 怎么了？
0: 这不是全能吗？
1: 得，少拍我马屁了，还全能呢。这句话也是曾经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的，就是昨天，哎，我跟大家提过那高老弟，他们家不是有乡绅吗？
2: 对，
1: 能在文登啊，他是首屈一指了，算是赫赫有名了。他那个乡绅的种植啊，跟他那个种植方式有关。我这高老弟呀、他对于种植乡绅，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独特的种植方式。

0: 首先高老地他用的那个养料，就是那个营养西洋参的养料是非常好的，用的都是好的新鲜的那个草落叶草木灰等等天然的营养料，不添加任何的工业肥料。还有高老地家的西洋参长的那个土壤，那也是有讲究的。就说这高老地他那片西洋参的土地，光要是养那个土地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得十来年以上。
1: 哟，十来年以上，
0: 可不是吗？
1: 就不种植啊，光养那个地啊，
0: 啊，
1: 白养那地啊，
0: 啊，
1: 嚯，那这个种植的周期也太漫长了。这，
0: 我告诉你啊，高老地他要的是西洋参的质量啊，不是数量。首先他这个种西洋参这个地他养肥了，就如同把咱们住的那个房子先给盖好了，然后你舒舒服服的住进大房子里，和咱们之前住的那个破旧不堪的那个稻草房那肯定是没法比的。
1: 是，
0: 而且文登这个地方的土壤它是种植西洋参最好的土壤。文登啊，你们去过你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文登种植的西洋参那个营养成分是高于国内外的同类产品，这个是土壤方面。还有一个最绝的就是高老地，你们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吗？
2: 我知道啊，
0: 啊，
2: 我们老乡啊，
0: 啊，
2: 东北那旮瘩的吗？
0: 我告诉你啊，东北呀，啊，盛产人参。我告诉你干嘛？你知道？我跟你说，
1: 我也知道，
0: 啊，你也知道啊。
1: 东北盛产人参，
0: 啊，
1: 谁不知道？
0: 那我就不说了，我跟大伙儿说吧。那高老弟呢？他是纯东北人，他在东北的时候呢，他就种人参，在当地呀，啊，他就已经很有名了，是一个有名的养参人。然后他来到文登之后啊，他就结合了东北跟文登两边的养参方式，做到了趋利趋弊，两者结合，把这个西洋参呢，啊，养到最好最精。
1: 就像是您说的
0: 啊，
1: 怪不得人家这西洋参好啊，
0: 啊，
1: 这种植的这个种种方式哈，啊，那都跟这个普通种植的不一样。
0: 嗯，
1: 再说了，干一行是爱一行，
0: 嗯，
1: 人家对于种植西洋参那是钻研呢。
0: 那就说那高老弟之前总是给我邮寄过来那个西洋参，
2: 嗯，
0: 我一般呢会在我最忙的时候，我比较疲劳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它泡水喝。
1: 拿出来什么？
0: 拿出来什么呀？
1: 哟，
0: 看到了吗？
1: 泡的水是吧？
0: 啊，对呀，
1: 啊，
0: 我这水杯里，我告诉大家，
1: 嗯，
0: 它泡的不就是西洋参吗？
1: 对，之前就看您呐，这杯子里边老是得泡点东西。
0: 哎，不是红的就是白的。
1: 对，今儿泡的是西洋参。
0: 对呀，我把这西洋参切成条了。
1: 嗯嗯，
0: 因为切片我好难切呀，我给它劈柴似的这么劈开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你们不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去文登那儿找高老弟了，我来一回的倒飞机啊，我真的是很累。好家伙，那我就喝点这样的西洋参泡水，我就觉得我自己呀，啊，好很多了。
2: 嗯，哎呦，我发现这个阮老师这杯子里泡这个东西，这造型挺别致啊。
0: 别致吗？
2: 看着像萝卜干儿呢。啊，像不像？
0: 啊，
1: 一条一条的呗，你的意思
2: 是？是啊，
0: 嗯，哎，我这西洋参呐，啊，我从高老弟那儿要的，我这个是新鲜的，
2: 嗯，
0: 它叉叉的就跟切萝卜条似的。哎，不过刚子
2: 啊，
0: 你可别小瞧了这一条条的东西啊。
2: 嗯，
0: 前段时间的高老弟他跟我说的啊，我这里泡的可是西洋参一身之精华所在。
2: 一身之精华
0: 啊？
1: 啥呀？
0: 想知道
1: 啊？
0: 行吧，那就让高老弟亲自告诉你们俩，也告诉大家，也让你们俩呀，啊，长长知识，见见世面。

0: 没来，我就上这边来了。来了，我一看这边没有，我又过去了。过去看怎么到了。
1: 我找你真是找半天，找我一身大汗呢。
0: 天，
1: 第一个我得谢谢你啊，这么些年给我寄西洋参，我呢有的是稍微拿点吃吃，我就觉得这西洋参呢挺不错，所以今天呢我就来找你，问问这西洋参呢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
0: 啊？
1: 我在药店里吧买的那个西洋参呢就不咋地，那个西洋参。这么样的像个树枝一样的，一切那个片以后啊全都是木屑那样的，
0: 长老化了。
1: 这
0: 西洋参五年是最好的，
1: 五年
0: 啊、哎、五年是最好的
1: 哦。
0: 嗯，
1: 不能超过五年、
0: 啊、不
1: 是野山参，
0: 不是
1: 越年头长越好。
0: 对 对, 对，
1: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嗯、
0: 两个概念、
1: 啊、哎，我这两年吃你的西洋参
0: 啊，
1: 吃的不错。我请你什么时候饭店里去吃个饭？我知道你今年又要收获西洋参了
0: 啊，
1: 你有吗？
0: 有，
1: 那咱找找看呢。
0: 有，找找看，
1: 你看看
0: 啊，看看。
1: 哎，我还有个事想问问你，就是我刚才找你的这一路过来吧，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就发现有的那个西洋参呢，怎么没那个头上那个花了？有的有花，什么意思啊？
0: 它这个花啊，揪掉了
1: 啊，
0: 长根儿。然后呢，银参花
1: 啊，
0: 还能卖参花
1: 啊？
0: 哎，
1: 揪掉以后长下头的根儿。
0: 长下头，你要不揪掉，它长上头。
1: 那
0: 啊，
1: 我知道这西洋参确实是对身体健康特有帮助，
0: 特别好。
1: 你看看这儿有没有啊？
0: 有，
1: 这就有个揪掉头的呢。
0: 这就有一个，
1: 就说明什么？
0: 哎，就说明哈，就是把花揪去，它第一根长得大。
1: 哦，
0: 要是花不揪呢，花就都在花底上。这么样多在根底下，
1: 我不太信。
0: 你不信
1: 啊？
0: 真的
1: 真的
0: 啊？真的，我挖上给你看看。
1: 那行，你挖了我看看。
0: 嗯、啊
1: 啊。啊，手都能挖呀！
2: 啊，呀，肾出来了。
1: 又让我瞧瞧，让我瞧瞧。
2: 来这，挺好。
1: 那挖出来我看看。
2: 你看，
1: 哎呀呀，
2: 啊。
1: 这西洋参，
2: 嗯，
1: 我这是第一回看见新鲜的西洋参。
0: 是，
1: 哎，高老弟啊，
0: 哎、
1: 我问问，这根五年的参算是好的了吧？
0: 最好的。
1: 你看看这上头那个花也给揪了，这、
0: 啊、
1: 说明营养价值都在这下头了。
0: 哎，
1: 是吧？
0: 是是是。
1: 啊、嗯，这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参。
0: 你看这五年这些参啊，是最好的。啊，
1: 啊
0: 你看它长的、嗯、长相，相当好。
1: 相当好，品相好。
0: 哎、嗯。嗯，不信我给你剪片尝尝、
1: 嗯、真的、啊、
0: 真的，
1: 这新鲜的我还没尝过呢、嗯、
0: 你尝尝今天。
1: 行
0: 啊、
1: 嗯、哎呦，你还考究、嗯、啊，你打算干嘛？
0: 虚子剪去。
1: 你不能扔，你说虚子不要，不过我买西洋参确实 哎呦，这么大一块都不要了。
0: 哎
1: 啊，
0: 最好的价值在这一股了。
1: 那你剪吧。这个还有用吗？
0: 有用，泡茶泡酒都是好东西。
1: 行，这个我带着。
0: 哎，
1: 你这个该怎么弄？
0: 我剪一片你尝尝。
1: 好好好，
0: 嗯，你嚼一股子干净的。哎，好，你尝尝。
1: 就这么吃吗？
0: 啊，就这么吃。
1: 我吃了啊。这个有点泥巴，我留着。
0: 有点泥。
1: 嗯，留着带回去晒晒、嗯、
0: 对，
1: 洗干净。
0: 泡茶。
1: 哎，这个新鲜的这个香参，我吃着以后啊，什么感觉、啊嗯？先是苦，嗯
0: 嗯，
1: 苦着我这么嚼吧嚼吧，我发现呢、啊，我嘴里的那个口水、唾液多了。
0: 对，
1: 嗯，这生津液。
0: 对，这个嚼劲儿差，但是过火的嚼劲儿就有嚼头了。这个哈，
1: 嗯，
0: 脆好，
1: 脆好。
0: 哎，西洋参最好的应用价值就是中间这一股了。
1: 嗯，哎，我觉得我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什么，高老弟啊，
0: 嗯，
1: 就是开头那个苦过后回甘了、
0: 啊，过后就是甜。
1: 嗯，我今天终于明白了，买的西洋参为什么没须子？
0: 嗯，
1: 原来那个营养价值全都在这个主根这儿，
0: 主根这一股了。
1: 嗯，你看你说、嗯、你们这儿都不要、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城里人来说，
0: 嗯，
1: 这也是个宝贝啊，对不对？它比萝卜强啊，
0: 强多了。
1: 嗯，我把它洗洗干净，晒干了，我泡茶喝。嗯、
0: 泡茶泡酒，
1: 这个我也
0: 这个泡茶，
1: 泡茶泡酒，
0: 哎。
1: 高老弟啊、
0: 哎，
1: 我今天没白来
0: 啊，
1: 长知识了，谢谢你。
0: 嗯、
1: 哎呀，这个。

0: 养生呢，真是个好东西，是个狠货，
1: 狠货。是的，是的。
2: 我这啊，饶老师，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您这杯子里泡的不是萝卜干啊，这是狠货呀，五年主根的西洋参啊。
3: 我觉得你啊，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这叫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金镶玉啊。
0: 哎，你们俩还记得高老弟跟我说的那个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是事半功倍。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吃西洋参，其实你们也是这样，你自己会觉得我买的西洋参呐，十年的肯定是二十年的啊，那我吃起来我怎么吃半天我就觉得我这身上变化不大呢？那有些朋友他就说了，我这西洋参呐，我是放锅里啊，我是炖着吃的，我是煮着吃的，我是搁茶杯里泡水吃的。我怎么吃了这几个月了，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大的好转呢？是不是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啊？
1: 为什么呢？
0: 那为什么呀？那我跟你说呀，就是方法没用对。哎，你如果说你要吃西洋参，你去找文登五年生的西洋参，还得是那个当中间的主根部分。你吃这个，你看看有没有效果？
3: 对，你得在这个西洋参呢最牛的黄金时期，
0: 对，
3: 也就是那五年，
0: 对，
3: 五年的，
0: 对，
3: 而且只留一身之精华，
0: 没
3: 主根的，肯定有很好的效果。这叫精益求精，好上加好。
0: 对对对。现在呢，我们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是像你们俩这个中年人，我记得有一次放假前，我看到一位我们工作人员出门，工作人员出门，我就问他，哎，放假前吗？你过节去哪玩啊？他就跟我说，还玩呢，阮老师，我太累了，我回家睡觉。不瞒大家说，他也就是刚刚三十多岁的年龄，搞得一个人没精气神儿，那精气神还没我好呢。当时呢，我说呀，回家行，我给你一道营养菜，回家你坐着吃啊。结果没多久，咱们上班了，这工作人员呢，抽空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了。我一看，哟，这家伙变了。那脸儿红扑扑的，
3: 有
0: 那精气神儿可足了。阮老师啊，再到下次过节放假，我准备去爬泰山。
2: 哟，阮老师，这啥营养菜这么厉害呀？好吃不？
0: 好吃，你放心，绝对的美味又健康。就这一道营养菜，非常神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医大师，他教给我的。
3: 叫啥呀？
0: 叫西洋参炖羊肉。
2: 哎呀，我听到了，
0: 听到了，
2: 羊肉，
0: 羊肉，
3: 耳朵就好使啊。
0: 他的耳朵真好使。西洋参呐，能补气滋阴，不上火。它里边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呐、多糖啊、黄酮类呀、肽类呀、核酸呐等等有益的成分和多种的微量元素。
3: 这简直哈
0: 啊，
3: 简直就是营养的小金库。
0: 没错没错。这个西洋参里头呢还含有人参皂苷。
2: 对了，阮老师，哎，这西洋参炖羊肉它怎么做呀？你得教教我们吧。我可想吃的。
0: 你看看，我以为你想学呢，直接告诉我想吃。
3: 他您还不知道吗？
0: 知道知道，绝对了解。秒懂啊，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一道这个既美味又营养的西洋参炖羊肉。我告诉你刚子，这道美食真的不简单，刚子立冬啊。哎，脱发你们俩没有？
3: 没有。
0: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你们想要身体棒棒，对不对？你们想要气血足足，
2: 哎，
0: 是不是？哎，你们俩就给我吃上这道西洋参炖羊肉，告诉你俩准没错。
2: 好。
0: 制作这道西洋参炖羊肉，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洋参片，羊肉呢500克左右，姜片、葱段少许。首先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稍许的料酒，再放入剁好的羊肉，我们把它焯水，去浮沫。然后呢，把羊肉

0: 捞出来洗干净。另外换砂锅，砂锅里放入姜片、葱段、羊肉、西洋参片以及适量的清水，大火把它烧开以后，转中小火煮60分钟。我们加入少许的盐，调一个味儿。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炖羊肉就做好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这个这道西洋参炖羊肉我做好了，馋虫缸子，你还满意吗？
1: 哎呀，我满意，这么香的美食，又是西洋参又是羊肉的，又健康又营养啊。
2: 明天正好我爸妈过来，我就做这道菜，哎呀，给这老两口啊露了我这手艺，也给他们呢补一补身体。
0: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道菜真的适合你爸妈，因为西洋参里呀，它富含丰富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同时呢，这个西洋参里呢还含有硒元素，这个我昨天就讲过。
2: 是，
0: 你说咱们这个无论什么年纪的人，咱补充点硒元素。啊，同时再说说有人最爱的羊肉。
1: 羊肉，
0: 哎，羊肉里它也含有硒元素。有那么一句话说的挺好啊，叫防患于未然。
1: 好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友叫傲雪寒梅
0: 啊，
2: 他说：“冉老师您好，我觉得我跟您呐挺像的
0: 啊，
2: 都挺要强啊。年轻的时候呢，人家给我起了一外号，
0: 叫什么？
2: 拼命十三妹。”我就是忙啊，忙得跟那个陀螺一样，熬夜呀、加班啊，有时候饭都吃不上。现在呢40多岁了，哎呀，那个事业上呢总算是有了点成就了。说自个儿的母亲呢想给自己补一补，说你家里边有那老人参呢，老人参泡的酒啊，你喝呀，就喝了一小杯坏了。眼睛都充血了啊，就害怕了，就不敢喝了，
0: 入火了。
2: 哎，但是您说完这西洋参，我觉得这行啊，买点这西洋参是不是行啊？
1: 哎，我小时候听说啊，有人吃那人参半夜睡不着觉，忍无可忍，在水里泡了一宿。
0: 我告诉你啊，人参呢、大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关键时刻用它来吊命的。补是补，但吃完了它燥热呀、流鼻血呀、眼睛红啊，这都全来了啊。那么这位微友，你刚才说我听你讲西洋参好啊，是好，而且呢西洋参完全你可以吃，
2: 可以用。
0: 对，因为西洋参是补而不燥，它里边含有跟人参同样成分的人参皂苷，含量还是人参的7倍。人参皂苷它滋阴补气的能力非常强。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得太多了。人到中年还债，多半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太拼了。年轻的时候身体棒啊，没什么不舒服啊，累一点睡一觉，第二天浑身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过了这个年轻的这个阶段，中年以后，很多问题就一样一样就都来了。特别是像你这个年纪的朋友，生活压力都比较大，难免就心烦意乱，免疫力也差。行了，吃点西洋参特别好啊，就像我这一样，弄个养生壶，往里头搁仨枣，撒上点西洋参片，开水一泡，搁点蜂蜜，一天就这么喝吧啊。在家里呢全家也可以喝，特别特别好啊。如果说工作忙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买那个西洋参粉呢，这样呢它非常方便。行了，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友叫傲雪寒梅
0: 啊，
2: 他说：“冉老师您好，我觉得我跟您呐挺像的
0: 啊，
2: 都挺要强啊。年轻的时候呢，人家给我起了一外号，
0: 叫什么？
2: 拼命十三妹。我就是忙啊，忙得跟那个陀螺一样，熬夜呀、加班啊，有时候饭都吃不上。现在呢40多岁了，哎呀，那个事业上呢总算是有了点成就了。说自个儿的母亲呢想给自己补一补，说你家里边有那老人参呢，老人参泡的酒啊，你喝呀，就喝了一小杯坏了。 眼睛都充血了，
0: 嗯
2: 啊，就害怕了，就不敢喝了，
1: 又
0: 活了。
2: 哎，但是您说完这西洋参，
0: 嗯，
2: 我觉得这行啊，买点这西洋参是不是行啊？
0: 嗯嗯，
1: 哎，我小时候听说有人吃那人。

0: 深半夜睡不着觉，忍无可忍，在水里泡了一宿。
1: 我告诉你啊，人参呢、啊、大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关键时刻用它来吊命的。嗯，补是补，但吃完了它燥热呀、流鼻血呀、眼睛红啊，这都全来了啊。嗯、那么这位微友，你刚才说我听你讲西洋参好啊，是好，而且呢，西洋参完全你可以吃，
2: 可以用。
1: 对，嗯，因为西洋参是补而不燥，它里边含有跟人参同样成分的人参皂苷，含量还是人参的7倍。人参皂苷它滋阴补气的能力非常强，特别是像你这个年纪的朋友，生活压力都比较大，难免就心烦意乱，免疫力也差。行了，吃点西洋参特别好啊，就像我这一样，弄个养生壶，往里头搁仨枣，撒上点西洋参片，开水一泡，搁点蜂蜜，一天就这么喝吧啊。在家里呢，全家也可以喝，特别特别好啊。如果说工作忙，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买那个西洋参粉呢，这样呢它非常方便。行了，我就说到这儿了。
0: 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老馋猫
1: 啊，
2: 老馋猫，他说阮老师，我天天看您节目啊，跟您学做这个健康的美食，我从这180斤我瘦到了160斤了，
1: 哇！
0: 阮老师的营养菜还有减肥的功效呢，
2: 你看。
1: 这你就不懂了。其实很多身体胖的人呢，不是营养过剩，而是他的营养不均衡。
0: 哦，
1: 长期的吃营养菜，吃对了，营养补充上来了，身体它逐渐的，它那个代谢就变快，没用的代谢掉，没用的代谢掉，慢慢的它就会燃烧掉一部分没用的脂肪。
2: 长知识了吧？
1: 长知识了吧？哎，
2: 对，这位友还说哈，他说瘦下来之后呢。又去跳这广场舞了
1: 哦，
2: 那些老妹妹哈都争着抢着和我跳，
0: 哎呦，
1: 是吗？
2: 还要加我的联系方式
1: 啊，
2: 说要请我吃饭
1: 啊，
2: 我就从一个油腻的老头儿，我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大叔。有一次呢，跟我一起跳舞的哈一个老妹妹
1: 啊，
2: 我们俩不在一块跳吗？结果我一下子没站住。就倒人家怀里了，就把我弄得就特别的不好意思，
1: 难为情了
2: 啊。然后前几天呢，托朋友哈，就是找到了那个文登的西洋参
1: 啊，
2: 太贵了，
1: 太贵了，
2: 心疼我这钱包啊，但是还得吃啊。
1: 啊对，
2: 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1: 啊？
2: 您做一个文登5年主根那个西洋参的团购
1: 啊，
2: 价格上呢？您再实惠点儿
1: 啊，
2: 我呢好多买一点儿。
1: 哟，这听到这儿听出点味道来了啊，这是一位让我找西洋参的。您这位
2: 老馋猫，
1: 老馋猫，您馋上西洋参了，不是吃小毛鱼了是吧？哎，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尽量的帮你去找找。又要文登的对吧？咱们还要5年的对吧？还得要主根部分的西洋参对吧？那叫什么？那叫宝贝中的宝贝，那叫精品中的精品。这市面上想要找到这么高品质的西洋参，我告诉您呢，难呐啊！同时呢，这价格还得保住您那个钱包，是不是？这价格肯定高啊。
2: 是。
1: 所以呢，想要做这样的一次西洋参的团购活动，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
0: 不容易。
1: 虽然不容易吧，但我也尽量帮大家去找找看。目前您用上西洋参，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对您是有很大改善的，很多问题都有改善。西洋参里的拟人参皂苷叫 F11，所以要是找到了5年的文登的主根的西洋参，您就放心吃。平时这个西洋参呢，也可以做点西洋参燕麦粥啊，或者说西洋参红枣搁在大米里熬粥啊，每天当早餐吃这就行。您呢按照我这些说法，不管怎么吃每天都吃点儿啊，这个对你身体健康有帮助。还有这团购，立冬刚子，这我只能是
0: 尽力吧。
1: 那你们也得协助一下啊，
0: 必须的，
2: 说了
1: 啊，对对，要协助一下啊。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养狗大王强。

0: 他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
1: 啊，
0: 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2: 我呀，是一天不看您节目啊，浑身难受啊。我吧是一个十里八村的养狗大户，可以说吧有点小钱儿，但是年轻的时候吧胡子开喝的，把这个身体吧都吃坏了，高血糖到现在都有十多年了吧，老糖人了。哎，我就现在愁啊，现在是想喝酒啤的白都行，然后想吃肉呢，酱大骨红烧肉都可以，就我就是馋，肚子里都是馋虫。
3: 这强哥太逗了哈，跟我有一拼的，就是喜欢吃。
1: 刚子，一顿不让你吃香的你都难受，更何况这强哥呢，已经十多年的高血糖了，
3: 十多年了，
1: 控制饮食十多年真的不容易啊，
3: 不容易，
0: 是太难了哈。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
1: 啊，
0: 他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托人买到了文登的西洋参，
1: 还真不错，
0: 用了之后确实很不错啊，但是呢一吃点水果呢又蹭上去了
1: 啊，就不能简简单单的用文登的西洋参，必须要是五年的西洋参，这个年份的西洋参营养价值基本上它已经属于在顶峰了，少一年多一年那都不行。还有想要效果更好，必须咱们只吃西洋参当中那段主根的部分，主根是一根西洋参当中最精华的部分，属于精益求精，这效果呢才能好上加好。像西洋参当中的枯石子皂苷，同时呢这西洋参它补气滋阴不上火，
0: 年的主根西洋参呢，
1: 啊，
0: 谁不知道它好啊，
1: 是啊，
0: 啊，打听了
1: 啊，
0: 太贵了，
1: 哦，打听了，
0: 对，所以说他下边不就有要求吗？
1: 啊，
0: 希望您好好的帮着找一找，您做个团购吧，
1: 这
0: 省点钱吧。
1: 李东啊，李东，我太难了，太难了。看来只有顺利的给大家做成团购活动，这才能满足你们，不然你们不放过我。不过呢，这又要东西好，也要嘎地比你，
3: 又要价格便宜
1: 啊！对，你这翻译不错啊，又要价格便宜，这根本就不可能把这个团购顺利而为呀！我怎么办呢？迎难而上吧。你们等我的消息，
0: 加油吧，
3: 加油！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没有记住阮老师刚刚说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他们忠于信仰，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潜伏于深处，
7: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初心不改，
7: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5: 无怨无悔，
6: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5: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8: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5: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情报。